0: 新娘小偷没了，宇宙大姑娘和我是伙计哦。
1: 不是阿仁，
0: 自己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火了嘞，王大奎女儿开咋能火比咋能嘞啊？一些跟你要一支逆光五万，王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得为你开火等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啊。其他路每趟都给你逆光五颗，大姑娘管你洗，
1: 我也洗。
2: 岁数大数，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1: 宇宙呢？我宇宙物。
3: 月赛 K 四五。
4: 宇宙物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物。
6: 龙子，一等你光物给是咖啡，今天你扩大功能管你啊。
1: 今天我你过个枝。
6: 枝。
1: 一枝两枝的枝。
0: 哦，一枝一连枝一枝。
1: 啊，个盖，你猜。
0: 咋过？
1: 个盖子啊，要和个脚头一样。
0: 啊，你过来偷偷吃。
1: 一盖呢是。你讲过个贼啊，
0: 一贼一列贼嘛，
1: 一贼一列贼啊，个一半过出来，这个从我你宇宙人啊，谁取来这个的一贼娘
0: 啊？一只娘
1: 啊，一贼子，但是我你忘记是我你扶着过枝的，我你过头，
0: 一豆
1: 一豆娘一豆子
0: 啊，
1: 但我宇宙人我过豆，反正我你支付动来我是豆呢，一豆毛一豆高，
0: 哎你那个
1: 一豆硬一豆傲
0: 一豆热菜，哎张子张子，
1: 阿贝是。上过支付啊，支付我你你你你，就像我你我是国豆豆。
0: 那个是他是要到一贼东外啊，你讲那个是他是贼。
1: 谁去是一
0: 贼呀？
1: 你是我你国国
0: 国五国豆哎，张菜张哈你那国。
1: 张菜行，我你宇宙能行嘎达，普通都叫放很冷层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哎，个一呀，你们是太阳个东外哦，连一个，还有一个是枝啊头啊，我是连一个，我你我是一豆。
0: 一豆一豆，对对对。
1: 一冷层。
0: 哎，你那国老张菜。
1: 个这你甭去你，我你要过个这一上哎，别过。只身只身啊，例如往你往你希望你，我你本地能写过，但是我你本地还有那个头样子，许多我都给，一个人啊要三个头样，我你讲过贼贼，知道吧？一个真是一个人啊都是都贼，
0: 这
1: 个人生我你本地要样比
0: 啊啊啊，
1: 得那个头样啊是只
0: 只
1: 嗯，
0: 只有只有
1: 只有嘛，对吧？子尧，
0: 子尧
1: 啊，
0: 嗯
1: 子，给你改，我给帮起懂了个，别是你，江江无言，
0: 啊，
1: 意思啊，子尧一改，
0: 对，
1: 啊，根本是拖子一改，
0: 拖子一改，
1: 拖子，
0: 拖子，
1: 啊，我你帮起过，你考虑都觉得过，拖子一改，
0: 啊，对，
1: 那这就是唯一一个了，
0: 啊，这个，啊，
1: 但你改了后，拖子一改，根本是落不下你，
0: 啊，对个，对个，对，
1: 另外给你别是当啊，我母语就哇呜，
0: 哇，
1: 嗯，可以呢。我天啊，有的只吃哇，不吃米个呢？
0: 啊，只吃什么，不吃什么？
1: 啊，我给啊，我给给那给叫啊，
0: 哇呜啊！
1: 给有给就米吃一口啊，不吃的，有只吃哇，
0: 只吃哇，
1: 只吃饭
0: 啊啊啊，
1: 只啊只吃哇！我给你啊是啊，只记日暮，不记上冷。
0: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1: 批评
0: 啊，
1: 只要日暮，然后去上冷啊啊。给你往我给你过个开吃完呀吃给就是我的吃完这个跟外省狼过的汁呢吃完你你见
0: 啊
1: 啊啊啊我给你等我哎你哟我天啊摸拉无比牙子多一岁一体呀
0: 啊你猫在河边
1: 摸拉
0: 摸拉
1: 摸拉无比
0: 摸在河边
1: 啊摸拉河边
0: 摸拉河边
1: 牙子多一岁一体呀
0: 你以为上西天啊
1: 谢
0: 啊
1: 疼啊自由一盖
0: 好儿只要一个，
1: 哎，好灯只要一枚，
0: 好钉只要一枚，
1: 哎，是给我妹子扶我兜给，
0: 嗯嗯，
1: 好给我做一盖，
0: 嗯，
1: 要搞吧，
0: 懂吧？
1: 你看我你甭叫我摇药的啊，是吧？我跟你啊，治国故啊，五家杂六计，扶国走马棍，
0: 只讲战五关。
1: 只讲过五关斩六将，
0: 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败走外城。
1: 哎，
0: 啊，那意思，
1: 跟他意思，必须修。
0: 不讲
1: 治国啊，共
0: 有过和个是鬼，扶过马个是鬼么？
1: 哎，加工加了一治国给，
0: 对，是治国给和么？
1: 找马人是给塞巴个，
0: 对，
1: 好不好？
0: 塞巴个是鬼扶国，
1: 扶国哎，给你的给的治国还是鬼扶国们那个啊？给徐王爷本钱要过个，
0: 嗯，
1: 娃要该怎样？
0: 啊？
1: 嗯，
0: 娃要你呢？
1: 都砸，
0: 砸，
1: 砸，
0: 砸，给要你啥？
1: 你疼你洗洗吃，砸，
0: 砸，晓得？
1: 量词。砸！
0: 你要那个谁呢？
1: 一砸红，
0: 那是给呀。
1: 嗯。
0: 啊？
1: 一砸红又是一只虾嘛？
0: 啊，是个。
1: 啊，
0: 是个。
1: 红脚咋吃吃？
0: 啷个？
1: 知道吧？我你遇见那是哪个？红脚砸。

0: 哎，这个
1: 是。老婆啊，你给你给红红吃了，给你给红洗洗洗都吃了咋？
0: 啊，带给带给
1: 都吃了咋？
0: 带给带给带给带给，
1: 就是这个字。
0: 啊，是该是个，该要是个都养福一岁。
1: 都养福一岁。
0: 我该话张晓得，你都该砸了，这还该一盏一盏，要不红洗洗洗过，还该完盏那得买到一岁。
1: 一扎我你夫如果一郁闷黑给扎有什么一定喊你们一扎一都在这里都他说我你好不好自家我你忘记行写过你
0: 红
1: 吃了都红吃了扎
0: 给扎吧呀你
1: 行自家
0: 妈妈呀你别娘
1: 我听你那公啊吃上秀吃
0: 我知道有的红子呀那果干吧
1: 张哎还比有的吃红上过六扎水啊嘿吧你们六扎水啊
0: 那是个
1: 红吃了扎
0: 嗯
1: 挂过吃了都
0: 对啊
1: 吃了干要过
0: 你别你们的白裤留给不可能的裤子我
1: 不得让他还打过来帮我你洗洗给我的脏、啊、你能刮掉我的脏袖子
0: 对呀红是一扎一扎
1: 八豆呢给人家八豆也都扎
0: 八豆
1: 也
0: 都扎嘿你那刮掉是一扎嘴巴八豆子
1: 我有过一豆嘴
0: 八豆子
1: 八豆子你给人家一个连衣吧头是头呢
0: 知
1: 是知呢我你洗澡忙忙打过来留扎水给我你们呢
0: 我呀我呀我呀你懂吗咩我是卡吗
2: 大哥呢？今年的一个玉娇的女啊，是大哥呢家世南居靠东女，接着人家吃古色，哎。

不再去计算这一切，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却分不清珍贵。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板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御酒。

0: 曲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肉。
0: 自己卫生公众和宇宙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葵胡辣嘞王辣葵女啊葵咋能火币咋能累啊
2: 茫茫大姑娘是我你去给过冬吧你一砸
1: 一砸到过冬位呢、
0: 啊、不一砸我要管你妹子呢、啊、
1: 对、
0: 啊、一砸我要管你妹子
1: 对大姑娘下得给你
0: 啊你一砸红吧一砸红吗
1: 啊
0: 是吧我要你呢
1: 都是
0: 都是带的我要你呢大姑娘可以过过去啊下得五年可以互动的
1: 我一过去都是一砸当
0: 一砸当啊啊啊啊啊
1: 当我你过砸嘎过嘎嘎胖当砸
0: 啊意思啊大姑娘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目啊其他如果你腾腾将来是过过给你和大姑娘管你洗啊
1: 我也洗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腰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5: 于旧能
1: 该有人我你
5: 于旧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3: 江乐斯果脯
2: 大姑娘今天的一个宇宙的女啊是大姑娘家世南居靠斗女接着你啊吃骨蟹哎你一般能够生啊你冬至了你吃骨蟹吃吧啊你吃骨蟹吧你吃骨蟹啊你这个骨蟹啥你不是知道这个吃得起呢哎给一句的女原来你难用给你啊其他姑娘做些家业给你一个大姑娘像是个当美女美美节奏是终生不变哎这再求你必须的再的你跟那个终生不变终生不变是个人啊做美女才为你能够不惜多种的一句名字啊能够不惜的细节都是多啊有一句名字啥个人啊啥个人啊啊我这里家业吃故事该句类女啊故事呀与日年一没这里过还别过吃么子要干吃啊你吃啊你吃啊你那么有人能够吃过些么大概的物类些个么子都给吃掉自在啊该是一句哈带货既有真物的一句孤单的还一句过点书就是我们晓得啊你这故事故事帮你一买的故事是指我你古董对买的一些小物乐具，比如说我你过去屋里用的家底啊，家务、米物啊、木刀、漆类、古古董，哎，你带有与人家的几种的故事，屋里用的古具，大家能够称之叫与木故事。那么要能够吃肉大去，这组各式故事的工具。这样有些古蟹符符号的符、哎、你做的就是叫古蟹符叫工具的你搭配还是需要的修理工具啊我会接触古蟹符古蟹符你给你这边拿出蟹符这边拿出蟹符你古蟹符带来吧你啊人物那是必须依赖给古蟹符才能够为周人古蟹取而不可比如说我们的决定呢应该有古蟹符的确定那个古蟹符又是八字，哎，跟木工那时的古蟹符，这也讲的是符斗。只用那时的古蟹符和符号来可以展现。这外个那时给的古蟹符，这也是虚斗也讲戏。那么再上来这个古董各有多种，我你的古家、真物的生或杂物、虚物、做杂物日个。师傅是陛下你们是娘个娘那次又把你带的古蟹符娘那次带个配骨带个夹头要你把扩个豆了路这个吃一次啊给古蟹符嘞所以呢你给个药具工具们是摆是真无声啊又接着要来吃古蟹吃古蟹符给句类女只要不给吃古蟹给真无啊一副一等药吧包括在屋里人在别人的任务活水也能够把你做吃聚乎自己也能够跌步机下要战果也能够阿娘阿姐吃故事 因此啊，养生去的药，宇宙人而不是啊养鱼的，不离过去的在在话，正要七百的，也能够治那瓜。给哦，给在话家吃六谷鲜牛面呐，如果吃六谷鲜肉吧，给六谷鲜牛和我你那个七百的自大，对，七那个不要自大的满意度给零是那些级。但是也能够解决六谷鲜牛，也能够六谷鲜肉，各个单位的个气不哟。该也是我你过去有过些，往往是能养生的啊，对，就社会就意义的就过好啊。所以吃过些啊，原来是我你古来的过去插些的工具，最大的了过去带们买个真物的就修，就吃过些。讲介一咧，今年嘅内容啊，吃故事。记录起呢，我今年啊，大姑娘详细当美嘅美地吃下。今年妹妹又叫做终生不变，采我你不喜嘅名字一句三个字啊。今年呢，叫季无锡，叫季无锡，自家季多嘅季，百无嘅无啊，锡也是我你不喜嘅锡。终生嘅自家是季锡季。当今自家舅娘对你做伯伯，伯伯女婿在再对你伯父了，伯父了个女婿在伯伯终生结计，啊，所以终生伯伯，不喜孟子结计无喜。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他就不要，我就想当。他就不要，你就想从那个糊涂。
1: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2: 人到这千个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一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王母里在吗？
3: 王户娃用红人蒙玉，
4: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也得一脚男女，接着娃托户娃呀。
5: 旅游计划把生三五。今年晚会就把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你过生日。各国宇宙门上故事，腾腾熬过节气节路。吴永玉将是一门中国最过不得的美丽宇宙节目。据报奥运晚会，国语宇宙故事。
6: 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通过宇宙世界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对可喜恶，是我最都闹无果。这得要鸟的死给你。
7: 你看我啊，沙狼伯伯养阿多。
5: 历史不崩，男子国，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
8: 冬豆的故，我有点说，男子老女要我，男豆的那朵吉列哈，你个是说，不是说？
9: 男豆的那朵吉列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0: 宇宙一座历史悠久的奥运古城，沙石秀丽，人气地冷。
11: 宇宙。
5: 一如吴磊办过的新年之人，开拓长治，歌舞人心。历史可以在一马西人。
11: 将这个万古解析宣扬，必须去歌舞体育系的多台巨制。
5: 中国该最过不得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盛扬。
12: 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鱼，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那一栋，美得这张啊。
15: 高，又是我呢，
16: 鱼就人。
17: 该又是我呢？宇宙人，多喝宇宙人。这里是宇宙，这里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这里要最动听的宇宙声音，这里是宇宙节目，美丽宇宙。虽然我远在他乡。
18: 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里，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5: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守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感谢中国，感谢宇宙，中国富裕，有在上帝，疼美丽宇宙，更有故事，宇宙的圣人。来自中国，不得宇宙，
11: 最具有的宇宙之兄。
5: 最动听的中国圣人，有在中国的最过不得的美丽宇宙。举步奥运万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盛阳。

0: 忙了可以女儿可以长得活比长男的啊忙忙大过段时间一扎你们可以一扎你们啊
1: 爬鼻子长啊一扎红这国最陡
0: 啊一扎红国家陡啊、嗯、哎呀你一扎你们你大过段可以下
1: 得我国一盖我国一点这
0: 个这个这个这个一扎
1: 嗯、
0: 啊、你呢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相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步啊
1: 可红过超喜的没有外国咋
0: 我下队吧哈哈下队啊既然如果你等等个宇宙要改给上方子休息啊
2: 江水户籍
3: 政治机水
2: 王库瓦用
3: 把圣邪武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省
1: 这张宇宙组长大右外界可以自然外年腾词活上年日政府有高虎须没错这一囊无论梦用讲这虎气人说个 bug 宇宙组长大右外自然几乎不自知外年本车过午几乎不自去过没错工作作为一个理解政府和次年给接力摇打也来主宇宙梦用讲这个要塞虎须没错正通正词用通耐瓦气通做事给这一囊作用不是不敢吃你去黑门眼户籍一娃无论的当那地斗地与内找电热给各市本给军酿省给用屋内给开火样的讲者国卡及谁上路的谁敢给预救几乎不给几点挂也机制修正磋商土地斗女户给门眼母色商在在市市内无我居我也懂只有扩大上撒一去黑也机制得谁户籍要不预救孟鹏机外给背住几乎袜子解析外籍门眼力动也记住呼之无我得着居民户洗乌个一个啊无论电热一扎色一瓦洗日乌乌退洗也记住两上日内告起一退户公主家主主动找用人预热外加上这子没愁日你走太梦用讲这搁在里户籍的离合万物是在由浙江界给个宇宙日次年你户籍搞搁在里几岁冬雨不日外一买瓦的写谁在宇宙啊次年你叫宇白友正若可许我必正你必许我外一买宇宙日库资助由宇宙日次年你户籍搞白友烈女之瓦连冷连冷之连冷杀冷你这样一个嘎斗之瓦猛苦杀白张四改八王之脚在雨上母别还有这国的连冷杀冷你直接在意义的次年年户之高来自它的财气嘎意义之中呢上涨直接年户之高杀气嘎斜着年户之高一气嘎斜着脚底次年你叫雨露在嘎意义杀该受日遇不在意义该发发据以次年年户之高的你不上不理你户无动的覆盖里一女得着次年年户之高的谁治理次年年户之高其都直接脚大王母几杯遇不着大的八王之脚的意义外年也叫次年年一等家白痴戳上自腿给扎上方张方乐找基本得张早在得囊解古盖的伙家阿在就得给阿自扎走得玉立列白友与旧子无论直接不忙你一等家几乎一动立动去侦查大本得干那得给绝对干过某一年玉旧已将继任直接以一年户自高杀气连八斗的干该子中吴红降低的当立子次年在女内要给斜在脚底次年你叫与自筹一买西要退出走几扔里都来用用的一个次年你叫与咬牙公司不至于你户和乌土鸡的参与里给玉里点那个黑瓦地膜给热相当于参与可用的当斗着养生大动地雷设备的一个四角自由走个第二次你走地雷系统是派地的一个嘎机设备娘来来取黑我将错考子一般年也就是第二次取考破去给领阿给张手东北张几年切过八方之宁受卷昔日过给你一般年预就第二次取考楼第二亿东北张几八方之宁第二即这过些第二次取考中阿给八方之宁之中啊第二次取考东盟东北上级八王子楼在不顶待非洲或中东的党上向日记给取考方比上级八王子杀战或八王子逆烈的步这将得在个中午样子大吉本许机构已将公布吧列国都个样水次年本这家工业的整个样子工业可挫伤差棚博弈要梦这个别的本许多种类似列国的一家次年这个上涨样水裤子咬儿公司你背送给娃娃的事养女屋在工具室用完了一个降级第一于就是在四颗羊水冷雨季我的一个空吧根据这个中午羊水大几年是讲过改过配种白楼要连于四个队伙离月奔许给无让羊水我你给这个季我你呢你一直要羊水嘎给二四卡给个称呼 给个本许多种啊，只有上涨养水用啊将几次吧。那个你娃要上午播作二嘎窝物成体播作的当都嘎吃你而又不把得酿几冬季当个用物。把几个主棚覆盖去八外我运给养水棚但一日错上插棚西别别气的当都该睡的。穷王记日中该养水人列国也增加养水供应或扩客插棚也棚在。越州永固于姚家坡门的汤罗瓜，现在改于永隆市的永隆沙地，与于现在对过去啊几十年的资源对手，这不对过去的作业生产扒开。越州南次国与永做我母几十余手台账，一个各对与于对过总有推你难改一家去了吧？根据来讲过，这一个我母的计划约的米菜大概要六十门，而给可以上了木屋与用十八种上十五余与于破油的档啊中台，得是插藤还要逐步的那红粉给你推，几人之后还在预约可以过上冷的过过各都采样为推。我一年整改工程已将预人百分之四十，可是在连冷连采你会带娃开火，并且使用你。要中改五大股以外自拔的连冷连冷，中改等级五在预改主棚记忆已将在沙东这一轮举办。但是预改国改的话，等级五大带你啊，在预人东得将子。于就是奥黑区在你先午国有在对女错给中午东商永固成功在学给次的记忆历史给古宅给我的沙袋联盟于就现你五节以冷冻给几股物资在于改无能人外一面即使去于就现五大的红尘此外此德在女沙袋也本家一黑子夫妻写娘得子这个写我就是可退就是给个四个人子给上网证可以是由预交你三个将去降低米修的网片或者五级的药物就地蒙修药浴废物与西火锅买个就业得了九十结果在此吧大类能给几个痛癌症你可以啊有三个错片是都给降水复杂带只给一个啊外四个能西有谁干给那个上网西过到过呢放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板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玩头水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一放吃了可以打呢。
2: 宇酒的美丽，是要吃来。
1: 美丽宇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怀一个人疼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你为上公众啊，欲求过博，大姑娘要你西国给我开户啦嘞，王大可以，女儿可以，咋能货币咋能嘞啊？茫茫大姑娘是一扎一扎，你们是啊一扎红，来吧恭喜啊你呢？
1: 户口大，
6: 户口大。不呀，
1: 要户口大，苦在我你本金大，我你一等户口大。
6: 对对对。
1: 但是我你要过一点。
6: 石玉桃不要个户啦嘞，个辣椒，一扎辣椒要那
1: 么。一扎辣椒，辣椒过盖。
6: 我一盖辣椒吧，盖辣椒，盖辣椒就好么？
1: 辣椒过盖，买盖辣椒，
6: 买盖辣椒，买炸，炸麻炸红，麻炸。
1: 炸母鹰过家子，别过晒的。
6: 很细嫩。
1: 太热了，别过晒的，是吧？
6: 大姑娘。
1: 炸红过家子热到
6: 的。大姑娘，我可以洗洗天呐，我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过
1: 不。洗成我，你是过一炸过盖。
6: 一分。
1: 洗
6: 一分，洗
1: 成咋洗？
6: 洗成吃咋洗？
1: 要过吧。
6: 晓得不？该西城去吃吃西了，你
1: 要我给你那就正好吃沙西米烧吃了。雷搞，
6: 雷搞，
1: 雷搞我你脑瓜一部，
6: 雷搞一兜，
1: 脑瓜一兜，
6: 脑瓜一兜，一砸半个，
1: 半个可以砸咩？我可以给。

0: 在宫里的治愈的别种啊，一顿的鸡是要在杀个得瑟的狗将一个一扎啊，踩在都那个猛的卡地，人家旅游派特级的等初级，然后才是宫里的事业，他的不得，还有你一把你也宫里的本黑。本黑的该热的，该有咋能？哎，就可以多多啊，可以；就可以吃大醋啊，可以；就可以吃美丽的江水呀，可以；就可以给给哎给你，还给讲你个，龌龊啊，可以。就是你西德亚的旅游的头奖，你五可以说一路不我讲黑鱼旅游攻略嘛，你招待伊。哎呀，我改改又是喊你杭州的一个虚假意思，你可以依了一个本黑一个攻略吃飞片的一个江水，你可以虚假日思绪缺一个或是要你能啊，可能思绪一个日故，要你能思绪开龌龊，要你能思绪开他的好这个的大厨，要你能用过学好啥啥包。买个那我要是给虚的，唔怪个又是飞鹤的啊！给点攻略的知识，你是机智的个写台游戏的啊！如果讲是永远能一个零人啊，以前呢给外地很多的个团队呀啊，同样的造作啊，一些个虎啊和驴子呀和给勇者拿去一座飞漂亮的啊，能一个一流的个将军。把用在要很多的个防护啊、火泥啊、猛油啊，给来防护啊，扩大得要。反正这个攻略连了两三年，几人要通出一类呢，已将例如的挖崩啊，预计修一批啊，改古旅游攻略，还有预计适合农村旅各在的户籍。第一样一个预例啊，还有你最有的需要的预计日古旅游正碰西旅，让一个多我一个啊个。记我啊！只要科技界一路步，我将很有戏。那几个那互动的，又是我你朋友的，能值得一个挖得攻略。给你是整合一个善意，那一个忘记。要不给扶持行迹，在地连攻略一个很得一个攻略啊！下次第二次是能值得一个上木头啊！等了的还该。沙北某三盘尾一个将取啊，过去还该冲过一个玉德世界也争取啊，与这个别种的世界共留一个别种的知识啊，留苦年要露眉，露米呢啊还该露自己苦啊，露鸡啊。苦要露眉，露眉苦你是五顶五眉。反正这个一个几岁古人多种呢，火车行都啊，每日给站到那座鸡儿，黑的啥的那样一个正色乎一个不洗，又是啥的一个细类人家能够说，给了呀，又是以前那一个细类的这个不洗不拉吃，负责光你的一等要这个擦拉崩，
1: 对，
0: 这个破拉崩
1: 啊
0: 啊，给你的这个写特的每日啊，这个永远的。以前的电视楼次的个特色的个讲究的基地啊，东北你招待是啊日瓦啊日瓦冷用的个基石啊，人工的热冷，还有个机子啊，个最外衣的机子啊，那个嘞斜台的个工程啊，不管反正这个工人你是咋弄的，给那个玉溪啊要需要的我要直背啊直背呢
1: 啊啊啊直背
0: 啊直背我预付给啊高级层一个啊你呢以后一个我无冷那个体系。
1: 嗯
0: 啊，现在你的路中要路，路中要路，那些江中那一个硅谷，咋拉去试？我是合适。
1: 你别过，他妈家硅谷，你咋拉有那个体色？他妈家你管李阳阳？
0: 李西里，
1: 对吧？
0: 他怎么怎么大意到这了？那个我还给个日阳的给多了
1: 了。你硅谷一般还被他妈去？你管给点六百个里？
0: 对，那上瓜子，我再问你预计要杭州的旅游子女那个妈妈那哈那挖掘去啊？有时候富贵是上几个呀？把是喝，把是那这样喝，陪着给来女子的，把是。我问你这个我讲黑鱼戏给五十岁以后一个旅游子女，但我能可以是你的朋友这概念啊，可以是找试一试，只是试了以后可能要乘上一个那个厂商一个
1: 推
0: 你啊，推你了以后，你过来去给个协同，他大姑娘我还下得我你预就要南河的类旅游子女，
1: 带西带西带西，
0: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快大姑娘过得高
2: 兴。预就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长期得冷。
3: 预就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口吐脏词，歌舞让戏。
2: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3: 美雷宇宙，是与世界俱部宇宙的声音。
4: 大唱歌吧，叫我水手。
0: 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真合同，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宇宙这个待会要啥要是要红果，你忙就这外，
1: 忙就这外。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0: 宇宙一如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词，歌舞让戏。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0: 美雷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2: 给你，你够得看我。
3: 马赫，考西哎。
4: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3: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完了咸宁。
4: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我背过没意。
5: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6: 啥城市小河红过，
1: 宇宙自家喝得火，
6: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6: 牧称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门本多，
6: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蒙羞辱，
6: 他用罗杰望蒙者，
1: 人有就是蒙子过，
6: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6: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事是妈妈过，
7: 绝对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8: 给你过年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2: 旗子奥语腰脚往呼
7: 各有骨头往一枚嘞夕阳喜拥
9: 都爱吃哎，夜里没得吃啊吧？
1: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1: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9: 啷个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四步，阿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啷个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啷个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12: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3: 音乐人生，
12: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你播出粤剧《公主刁蛮驸马娇》。该剧1957年由蒋伟光编剧及导演，主要演员有任剑辉、白雪仙、李海泉、半日安等。剧情讲述元帅许仕雄接待邻国使者于御花园，佩霞公主对两名驼背及跛脚的侍臣出言相讥，皇帝得悉后恐邻国会兴师问罪，遂请佩霞向他们道歉。佩霞公主不允，许仕雄以辞官相胁，佩霞公主无奈向两人认错。皇帝欲招许仕雄为驸马，许仕雄亦对佩霞公主有意， 于是配霞公主下嫁许氏雄。许氏雄知配霞持宠生娇，刁蛮成性，遂于成婚当日以先帝御赐黄金锏逼配霞公主跪拜，以挫其锐气。配霞公主不忿，逼皇帝贬许氏雄往青山寺出家，其实内心不舍，终亲往寺院向许氏雄认错。好，下面请听由任剑辉、白雪仙主演的粤剧《公主刁蛮驸马娇》。
14: 佢系咩嘢人？乜咁冇礼貌嘅？咁样嚟对我哋？
15: 佢系咩人嚟噶？
16: 怕乜讲俾佢听啫？小贝佬，你问我啊？我就系本国嘅配霞公主啦。
14: 哼，身为一个公子，居然咁无礼，讥笑我哋嘅咩？哼，我哋系堂堂大国嘅丞相嚟，点解你笑我？
16: 我系中意笑啊！我笑都冇权啦噃，
17: 你哋三。

0: 我两人受佢双击，就算白咁我都起，你不该轻大成眼不见。闹花得我哋男女不抛弃，两位相搏忘欢笑，是公子佢特执念，
1: 我并冇执念，
0: 你仲话冇执念。

呀，哎，佢侮辱得咁嘅家话惯，点知下得啖气，轻先就嚟到问下罪，出街百万作飞呀同，我愿出廿万红兵力，将佢国家摊为奇地呀。两位无用动怒，而发我哋公子失言，等我就知君王，定向两位赔不义。除非你哋公子嘅亲身向我嚟认错，否则我就实行轻问罪之事。好啦，我一力单平解决此事。干戈为玉帛，但凭杯酒即溶肌肉啊！明夜君，今日论来是家林。

0: 游乐向阿花木生野归，除了公主在园野中偷看两国之人，依在花家处大宴，见佢麻晕不那样，争得五官不那情，一个背也长，一个右脚跛。
1: 咁又点啊？
0: 妙语暗双眼飞，轻描淑写凡主人，话佢心事反而毁。佢为绝子愁，还要轻思问佢。

0: 头是你张爱玲，
1: 请去总怀把七夕丢人，
0: 不听我之
2: 言。啊，朕有经，朕有礼，真令为王好弊礼。若果佢轻视问罪，我江山就岌岌可危。我望向
3: 为臣之意，一于同佢打喎，
2: 阿哥。
3: 啊，同佢哋打过？阿许元帅啊，你嘅主张点呢？
1: 主张啊，你臣极力主张，因以我为贵。
3: 许元帅，就算我哋肯和，只怕佢哋唔肯喎。
1: 主上，他们轻视问罪的原因就是因为公主取笑他们，如果主上能够叫公主向他们跟前道歉，相信不会有事的了。
2: 那就太

0: 我知道我的女的脾气最少就中到大的，你叫她两人你低头下气，她不肯的。
1: 主上，这些吩咐国家的安危，若是公主不肯呢，我有办法劝服她的。
0: 哦，许元帅你有办法劝服公主，国家之幸。多谢人，
2: 走，
0: 快传公主上殿。
2: 领旨。
0: 先生，上殿有咩事
3: 干？
0: 王爷，你方才在御花园，系咪惊扰两国使臣啊？
3: 系啊，父。
0: 咁就类似啦。乜你咁顽皮，叫扰人家咧？
3: 是否？

小曼公主，仲系说八字威。我为强词夺理，是否家过最危？因为你侮辱之臣，你将人诋毁，两个合兵问罪，主动在一破一那跛，300万红兵，市民怎能抗抵呀？你仲恶人先告状，啊，都俾你一。

没有难关。

0: 看也无爱，
1: 无爱。我话你贪生怕死嘅心，点话我咩都好啦，为你一笑而惹起兵戎，我点都唔去打噶啦。
0: 打唔打败你嘅师傅，凡爱他见都唔肯认低话言，叫我知神悔罪啊！我未敢话言。
1: 公主，若不悔罪之神，先叫你招慢无礼，为之而无辜开战。我觉得道理全亏，是一笑惹兵灾，等若是闻令而留矮，我愿辞官归里，我引见公主妄作妄嘅坏。
2: 喂，许岁，你不能够就咁就话辞官做噶喎，阿王爷，你呢次真系怪怪地，要听父王话啦，咩？许元帅咧讲得啱嘅，不能够因你一笑就令到生灵涂炭，你应该要向两国主神嚟道歉至啱。咁咧，王爷吓，快快地去认句错啦，唔系人哋打我哋嘅咯噃。嗱，许兄家又话辞官唔做咯，咁你叫父王点样应付呢？
3: 要我向认错咁丢架？
2: 边系丢架啫？你为父王嘅国家着想啫嘛？
3: 你唔好懒得意咁噃，你估你辞官唔做嚟吓到我啊？我不过为咗父王个方餐啫噃。
2: 系为我啫，为我啫。得，阿兄啊，嚟，即刻召两国主神到前来会议噶嘛？
4: 得，唔领旨。
5: 先叫我哋过嚟咩事啊？
2: 两位相爷，呢我王爷在御花园，惊召你两个行家之坐，特地邀请两相爷到来，向你认错我。
5: 佢向我哋认错？
6: 望向这两位主神，
7: 请指教。

0: 呀，就带点感冒症。姐姐的头发在晒，他头皮冷透心，我也都不忘怀。那鬼走得奔走，在天上应尽来的。这个元王府那代呀，两位不罪无归呀。
1: 王爷，得两位相爷原谅，冇事你可以回宫安息的。
2: 谢父王。
1: 许兄啊，代替为王，带两位相爷到迎宾馆大排筵席嚟款待为师。
0: 谢谢个元王，
2: 真领旨。
1: 打住。
0: 蒙一见论婚姻，欢天欢喜心急妒忌含佳人，佢人够靓，我爱佢又天真，怕乜佢妖娆，他就快成为好人。我个佢呢，怕乜佢仲坏有方教佢唔老闻，这般美丽爱他只为情之盟。我麦运铁心加

我看你两眼的火星。

0: 公子，佢哋再嚟等你好耐噶啦，等唔系等啊？好出奇咩？
1: 公子，你同严俊倾下先啊，我请啦。

乜佢是男女呀？人也叫我人屈对我冷震，我系都要惊佢跟我亦步亦催情夜难自禁。那时是为爱花朕，为情为爱花开。

0: 公子，君王叫我来见你，公子有咩指教咧？父王就想招你为驸马，咁我要叫你嚟问过咯。如果你将来做咗驸马嘅，你点样对待我？
1: 哦，如果我贵为驸马嘅，我梗系爱护你、安慰你啦，尽咗我做丈夫嘅责任，一定要令到你快乐。嗰阵就夫唱妇随啦。
0: 咁我话你讲得唔啱，
1: 唔啱？
0: 点解？
1: 梗系啦。

Thank you.

回望父亲，出马朝野，咱来采花，咱们。

0: 我话你啲食物冚唪唥照住嚟讲嘅，或者要我保护你就真。
1: 点解？
0: 梗系啦。嗱，如果你系有咩犯咗罪啊，做错咗事啊咁，咁我爱赦你，我梗系要求阿父王赦你嘅罪噶啦嘛。咁你话系咪即系我保护你就真？系嘅，系嘅，系嘅。仲有啊，我仲要同你约法三章噶。
1: 好，好，好。

0: 我一支春照你一时温，那我去不负一负心。
1: 喂，你想清楚啲好过，咪口轻轻咁应承我啊？
0: 唔会嘅。
1: 仲有噶，
2: 仲有咩？

Ah, you know.

0: 生一死，乃后宫之音，以天受恨，受宫之以驸马服。
1: 哎，应该是你行先噶，应该唔系我行先
2: 啊？我系公主噃，我个身份大过你噶。
1: 啊，我都讲过噶啦，夫随妇唱啊嘛，乜你咁快就唔记得噶啦？咁系我行先啦，跟住我你行啦。

0: 佢真係斗膽，我係長隆公子，佢都竟敢叫我跪拜佢領門。你咪話俾佢聽，叫佢可以跪見我就真。
1: 哦，領門，驸馬公子要你跪接佢喎。
0: 我堂堂係一個驸馬爺，佢雖然係公主啫，我係佢個丈夫，我點可以跪拜佢啊？老公公，你傳我口令，要佢跪拜夫門。
1: 啊？要公主跪啊？
0: 係。凡公公乖传口令，
1: 佢系公主噃，点肯跪拜啊？
0: 唔肯，你要去睇下先王要见黄金眼，快去！你细讲啦，我听到啦。哦，原来佢借住嗰支黄金眼嚟虾我嘞噃。
1: 系，佢嗰支黄金眼系先王所赐，好架势噶，系上打木族昏君，下打败国残臣噶。
0: 哼，我又唔系昏君，我又唔系残臣，我使乜怕佢啊？哦，咁抵死系嘛？我唔嫁佢唔得嘅咩？公公，传令回宫。
1: 啊，咁又唔好。今日系公主要大婚好日子，即系全国皆知，又点好话求咁花女啊？公主。
2: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3: 音乐人生，
2: 音乐。

0: 听众朋友，音乐人生的下半时段，请继续收听任剑辉、白雪仙主演的粤剧《公主刁蛮驸马娇》。
1: 好，我应承佢，哥哥，你咪话俾佢听，请公主下乡居，驸马爷，我哋公主应承啦。

吗？快乐就是人的你，哼！白头弯身花一枝，一不准你多言。喂，终于了吧？你睇下啲先咩嚟？快啲快！

0: 怀高梅啊。
1: 我咁大个女都未曾俾人咁激过我嘅，我点能放弃噶啦？咦，闩住门喎、啊？啊，梗系嬲我啦！跟住我落佢嘅威，难带嘅，等我下气啲先得。公主啊，开门啦！
0: 公主，开门啦！
1: 你想我开门未啊？你好行先得啦，快啲拉丝先噃。
0: 好笑啦！

的共兵白头是上闹，把其实

我终于懂了。

ตรงนะตรงแน่ไตในตรงหากแล้ว

为只用功，哥叫我背忘忘，我又何？

0: 啱啱停咗佢，女人到底都系心软嘅。我睇佢一定唔忍心我烂成咁，一阵间佢梗出嚟叫我入去噶啦，
1: 系嘛？我话佢梗开门噶嘛，你问我坐先，等人请我入去啦。
0: 哼，你话抵得佢嘅眼光斗咁。

饭工好，我面那平。日日的佛爷真动动任你来。Oh, my God.

0: 系噶啦，我系咁恩你噶啦，边个叫你头先唔开门俾我啊？唯有佢冷，冷死咗仲好，等你冇丈夫啫。我好紧要啊，唔紧要咪罢咯。你要我闭入房啊？你啲细都唔使旨意啦，你唔请我都唔入去添噃。
1: 要我请你？
0: 系定啊？
2: 你不请就唔入去，真对啊唔住。夜店咧？
1: 夜店夜店，风猛咁猛，我未死。
2: 我死啊！我死我死，就需要你跟手尾。等啊你，等你成个西，独走向归里。我就揾咩银咧，共你冚咩被咧？
1: 我未必要你，
2: 我亦未必要你，大可以啊你。我未必一定要有妻子。
1: 你父若父爱不怕，只恨你感情我温馨，
2: 前程尽弃。

0: 为咗爱你，我立志与你出嫁入我屋企。论证家规要将你分治，
1: 我同你看过年就爱你先睇先了事。你翻咗咁易呀，我真系未咁欢喜。
0: 乜讲得咁易？你虽似强。

0: 咦，乜嘢事干？咁早上朝做乜嘢啊？
1: 我唔怕不怕，唔怕不怕，你威严啊！
0: 你成了夫妇，成了夫妇。
1: 我真真真真怕，
0: 望你怕呀你。

佢真唔想再抵我家，真可怕！

0: 王爷作书你又叫定罪，点解你又唔舍得斩佢？系唔系唔舍得啊？吓，
1: 边个话唔舍得啫嘛？不过就咁一刀杀咗佢啊，便宜咗佢啦。我要佢受下折磨啦。
0: 咁，隔咗佢个官，点佢做书文？
1: 点佢做书文？
0: 系咯系咯，
1: 都系唔好啫。王啊，
0: 吓、
1: 啊，我话佢个人咁短情薄幸咧，最好就系点咗佢，等佢做和尚，搵翻远啲僻静啲嘅寺院，多见树木，少见人人嘅，等佢嗌下咸苦，我个心就甜。
0: 好好好，夹。林起家，你边处有最僻静嘅寺院？
2: 神州主上，南山有间青山寺，嗰处系最僻静嘅寺院啊。
1: 咁啱啦，父王。一于点佢青山寺啦。
0: 好，我听日叫天福押佢去青山寺。
1: 嗱，听唔听到啊？实在你要多得我添噃。若果唔系我讲情啊，父王话要斩你添啊。
3: 哼，真系多谢你啦，公主。只有看。

接根据人云中山万华，我请你过来破饭，不再伴你为满瓜。哎呀，我你话佢个人几衰，仲话我系满瓜，我系满瓜我。好。听日一啲药先复压佢烧身子，等你挨下咸苦，你就知啦你。

看看人，秀才高个嘿嘿，天天比外头的城南阳人都比我真。

0: 可以永孝敬虔，心中感谢念我礼佛，唯有随念。
1: 还叫驸马呢？
0: 我叫他来了。
1: 你唔系叫佢点知你嚟咗啫？嚟，快啲。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吧。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历史上唯一的女宰相上官婉儿了。婉儿此生与母配逸庭，天性少景，善文章，年十四母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寇，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掩丽可观，常五子当诛，后惜其才，子擎而不杀也，言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出自《新唐书·韦皇后传赋》。唐懿凤二年，即是公元的677年，看似是平淡如水的一年，却是一个少女命运转折之年。这一年，少女年方十四，身在逸庭为奴的她出落得亭亭玉立，再加上聪达文识，才华无比，偶然间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武则天召她入宫，当场命题令她作文，只见她不加思索，挥笔而就，文字娟秀，语言优美，令武则天连连称叹，此女绝非凡骨。于是武则天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份，并且封她为才人。这个女仔就是有着巾帼宰相之称的上官婉儿了。上官婉儿本来是出身名门望族，她的祖父上官仪是唐高宗时的宰相，父亲上官庭之是周王府的属官，只但是边个都不曾想到，权势喧赫的上官氏一族竟然在一夜之间遭受了灭顶之灾。 锒铛入狱，满门获罪受罚。这个人间惨剧的制造者正是风头无两的毛泽天。当时由于唐高宗体弱多病，朝政大权渐渐转移到了武则天的手中。身为皇帝的唐高宗反而处处被自己的皇后掣肘，这个令他十分之不满，于是他决定召集群臣研究废后事宜。时任宰相的常官仪早就看不惯武则天专权的样子，于是他自告奋勇，承担起了起草废后诏书的重任。当武则天得知消息之后，即刻赶来向唐高宗申诉辩解。无奈之下，唐高宗只能够将常官仪推出嚟咩镬，对武则天解释：这个都是常官仪教我的吓。就咁样，常官仪成为咗呢一场帝后博弈的最大嘅咩镬侠。等到上位之后，武则天对常官氏进行了疯狂的报复，男丁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女眷则冲入皇宫沦为官奴。这个时候的常官婉儿还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但仍然与母亲郑氏一起被发配到翼亭做奴隶。直到受到武则天的赏识之后，常官婉儿才得以摆脱奴隶的身份。那一年是宜凤二年，年方十四岁的常官婉儿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在大殿上，他听了武则天安排的考题之后，只是沉吟了片刻，就写下了一篇词藻华美的文章。识才爱才的武则天读了之后大为赞赏，就将常官婉儿留在自己的身边，负责掌管宫中诏命。上天真是给上官婉儿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了，曾经的灭门仇人却成了自己的伯乐，他的半生命运就这样被别人无情地操控在手中。不过上官婉儿并没有怨恨或者是复仇，而是选择每日勤于政务，以此来获取武则天的信任。武则天称帝之后更加宠爱上官婉儿了。上官婉儿虽然一向谨小慎微，但是她长年在武则天身边做事又颇受宠爱，难免会过于自得意满，忘记了自己的本分。武则天要上官婉儿恪守职责，不要想着男女感情的事，以免耽误正常的工作。但是上官婉儿仗着自己深受宠爱，就在言语之间罚逆武则天的旨意，因而获罪。只是武则天是如何离得开自己的这个左膀右臂呢？最后武则天赦免了上官婉儿的死罪，改为穷刑。从此上官婉儿的额头上就多了一道伤痕了。这道伤痕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也使她明白一个道理，在权力面前她只能够隐藏锋芒，本分做事。即使再受宠爱，他与武则天之间亦始终是主仆关系，哪里会有这么多深厚的感情呢？正如大仲马所言，在政治上没有人只有主意，没有感情只有利害。从此之后，上官婉儿明白政治里面永远没有感情，自己不过是其他人的一个工具罢了。他亦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权力的强大与可怕。好地地的额头上突然多了一道疤，换了其他女人肯定是悲伤欲绝，但是上官婉儿却别出心裁地在伤疤的地方刺了一朵红色的梅花，这个使她变得更加妩媚动人，甚至还引领了大唐美容潮流的新风尚。唐代学者段成式在《游阳杂佐》一书当中记载，金妇人面色用花纸，起自上官超容，所制以掩琼迹。自此上官婉儿亦被称为红梅宰相。常言道高处不胜寒，身居高位的上官婉儿经历过灭门之祸，处于政治中心，他自然就明白单有权力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趋利避害，这样才能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当中活下来。于是他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太子李显的身上。 李显被立为太子之后，上官婉儿刻意与李显亲近，使李显对佢十分着迷。虽然李显后来重新登上咗帝位，但系一开始嘅时候，佢却系一个被外放嘅窝囊废。继位先至55日嘅唐中宗李显就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贬出咗长安啦。这个对于寄希望于李显的上官婉儿来讲是天冧落来的大事。但是上官婉儿并没有慌乱，因为除了李显这座靠山，他还有另外的依仗，这个人就是武三思了。作为武则天的亲侄，武三思身居上位，权倾朝野，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人。果不其然，在武三思的庇护下，上官婉儿依然运得风生水起。这个时候的上官婉儿心中早就已经没了爱情了，只有权力，只有活下去。对于上官婉儿来说，无论是皇太子亦或是武三思，这些人都不过是他的政治筹码，两人当中必有一个最终可以掌握朝局，自己的投资一定是会稳赚不赔的。后来武则天年老体衰，对权力也渐渐失去了掌控力，李显和一个大臣发动了神龙政变，权力再次回到了李唐皇室的手中。重新登基的李显念及与上官婉儿的旧情，令上官婉儿专掌起草诏令之责，并拜其为超容，封其母郑氏为沛国夫人。江山轮转，权力更迭，上官婉儿始终处在权力的中心，她深得唐中宗李显的信任，灭门一案亦得以平冤昭雪。这个时候的她已经走上了人生的巅峰。上官婉儿在权力达到顶峰之时，又开始显露其文学上的造诣了。他劝说李广，广招词学之神，赐宴游乐，赋诗唱和，而且他还可以代替皇帝作诗，经常是素手并作，诗句优美，时人大多传颂唱和，上官体一时成风。初唐诗学著述考当中记载，又以中宗复位以后，迭次赐宴赋诗，皆以婉儿为词宗，品帝群臣所赋，于是朝廷亦未然成风。这个时候的上官婉儿可谓是名利双收了。李显的宠爱和韦氏的信任，让上官婉儿成了人上人，权力达到顶峰之后的他，亦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谋求幸福了。上官婉儿看中了当时的吏部侍郎崔提，经常以在外边游赏的名义与崔提约会。自细就失去完整家庭的上官婉儿，不可避免地渴望追求个人的幸福。不过身在温柔乡的上官婉儿并没有忽视对朝堂的观察。没多久，他就感觉到了朝堂之上涌动的暗流，权力正在从李显的手里边慢慢流失。李显与韦氏被幽禁期间，共同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的生活，因而两人的感情十分之深厚。李显曾经私底下对韦氏发誓，意是幸福见天日，当为卿所欲，不相禁制。李显复位之后，即刻立韦氏为皇后，并让韦皇后参与朝政，又不顾大臣的劝阻，将韦皇后生的女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韦皇后与亲家武三思结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大有成为第二个武则天的势头。上官婉儿意识到这个状况之后，即刻向韦皇后抛出橄榄枝，劝她行则天故事。韦皇后与安乐公主一起将李显毒死，并让上官婉儿草拟遗诏，立温王李从茂为皇太子。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顿感不妙，他担心李唐再出现一个武则天，于是就联合自己的姑太平公主率先起兵，一举铲除了韦皇后及其党羽。 上官婉儿本来是一个左右逢源之人，她见韦皇后已经倒台，就即刻带着宫人笑面出迎，并将所以遗诏拿给李隆基看，以证明自己永远是同李唐宗室企在一起的。李隆基看了之后冷冷地说，此婢妖淫独恋宫闱，今日不诛，后悔无及。就这样，历数次政变不倒的上官婉儿，终究是死在了权力的漩涡之中，在依附权力的过程中盛开，亦在走向权力巅峰中凋零，可能这个就是她的归宿。周国平曾经说，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女人，她的魅力不单只可以征服男人，而且还可以征服女人，因为她身上既有性的魅力，又有人的魅力。上官婉儿便是如此。对于上官婉儿来说，人生真的就好像一场烟花，经过了最美的绽放，亦遭到了凋落的悲惨。无论她如何努力地证明自己，始终都没有走出权力的束缚。她的命运是可悲的，但她的文采与诗情却让她成为那个时代的无冕女王。西域连璧友，心似秋兰人，上官婉儿就好似兰花一般，虽然终归枯萎，但佢盛开嘅时光亦惊艳咗一段岁月。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日要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之杭州千岛湖。嗱，我哋都知道千岛湖系由于佢拥有咗1078个大细各异嘅小岛聚而得名。咁喺上次节目当中咧，已经为大家介绍咗佢嘅主要岛聚梅峰冠岛同猴岛。咁下边咧，我哋就继续我哋嘅行程啦。孔雀岛坐落喺千岛湖中心湖区与东南湖区交界处嘅界牌岛山，呢度林木葱郁，空气清新。喺呢度观孔雀开屏，赏孔雀群飞，睇孔雀揾食，听孔雀欢叫，仲可以与成群嘅孔雀合影。龙山岛古为浙西嘅名胜。1959年秋天，由于新安江水库建成蓄水，龙山就成咗龙山岛。岛上建有海穗池、飞蝉峭阁，从海穗池十级而上，大约行500级石阶小径就可以直达灵谷钟楼。楼内置一个灵代铁钟，游人可以乘兴撞钟觅翠，亦可以眺望湖光山色，隔水遥望县城千岛湖镇的雄姿，领略一番世间少有的美景。清心岛呢度山坡平缓，林木葱茏，非常适宜梅花鹿的放养和栖息，亦适宜游人逗鹿拾翠。游人登岛进门，过凉亭，漫步林中，活泼可爱的梅花鹿会即刻前嚟欢迎。这个时候，如果你买上一束鲜嫩的树叶俾佢嘅话，睇到嗰一只只鹿向你摇嘴乞食，真系别有一番温馨同埋自然嘅野趣。爱云洞喺建德市西南35公里铁母山嘅北坡，每逢雨前，团团云气从洞中日出，漂浮飞散，成为特有嘅奇观。爱云洞景区喺千岛湖当中以游客满意率最高、旅游项目最丰富、连接待游客量最多、经济同社会效益最佳而荣获千岛湖最优景点。锁岛顾名思义就系锁嘅世界，依家有超过200万把各式嘅心锁挂满全岛，并建有开心锁、智慧锁同12生肖挂锁广场，供游客参与开锁与挂锁许愿。中国第一座锁具博物馆中华锁展馆同荣获世界吉尼斯之最的平安锁亦都在这里安家，展示了中国博大精深的锁文化。鸟岛当然就是鸟的乐园了，这里辟有百鸟园、真鸟园、孔雀园、猛禽园、鸟语长廊和飞鸽广场等赏鸟斗鸟旅游区，与八哥、鹩哥对话，睇鹦鹉表演，其乐无穷。当成群的雀停在你的手上啄食，你一定会有回归大自然的亲切感受。真翠园当中有蹦床、摇椅、滑梯等项目，使你可以找回一份童年的纯真。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淳安地方特色的两大民间文艺木剧，和曾经获得全国民间艺术表演山花奖的跳竹马。另外你还可以去五龙餐馆去品尝千岛湖的特色餐饮。奇石岛采集了全国各地的景观石、象形石、抽象石等六大类千几件，其中有中国四大名石之称的灵璧石、太湖石、鹰石，并建有石艺馆、德源亭、铁井等游览项目。鱼落桥是集观鱼、戏鱼和水上交通于一体的水上浮桥，是千岛湖淡水鱼的观赏基地。这里有重达100多斤的青鱼，号称白娘子的大白鳙鱼，其中鱼群增食是这里的一大奇观。幸运桥全长230米，是国内目前跨度最大的水上浮桥，素有走过幸运桥祝君好运之说。千岛湖垂钓中心是依桥而建的，在这里你可以垂钓、品茗、悠闲。状元桥则是一条铁索桥，惊险刺激， 是为了纪念三元宰相商洛以及方逢神、詹葵等三个状元而建，人称状元桥上走一走，高中状元就是我。黄山尖位于千岛湖东南湖区珍珠半岛，距离千岛湖镇西园旅游码头5公里，游艇行驶只需要6分钟。景区内碧波万顷，风光旖旎，岛聚千姿百态，疏密有致，就好像是一串串珍珠洒落在湖面上。三潭岛则位于千岛湖中心湖区与东南湖区的交界处，距离千岛湖镇10公里，景点占地面积80公顷，主要由山寨围风、娱乐参与和特色餐饮等三大区块组成。山寨围风区设有民间用品陈列馆、山月文化馆、酒楼茶肆及服务中心，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民间歌舞、现场麻绣、茶艺表演等本地民间风情。娱乐参与区设有鹿苑、蛇园、放生园、山涧溪流、放放桥和心乐园，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珍稀的动物，与动物嬉戏交流，擂鼓观潮，临水而渔，找回童真，体验刺激和惊险。桂花岛位于距密山岛2公里处，传说这里是龙女牧羊之处，因岛上桂花遍地，所以称之为桂花岛。它是一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岛上桂花飘香，怪石林立，曲径通幽，有嫦娥奔月、后羿射日、桂林戏兔、千岛湖雾心等参与性的项目，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千岛湖石林。千岛湖石林位于淳安县石林镇，景区面积方圆20平方公里，是一处发育奇特的石灰岩溶地貌景观，也是中国的四大石林之一。石林景区由南玉屏、岱武岭和西山屏石林三部分组成，其面积之广、规模之大、景观之奇，在华东地区堪称一绝，被誉为华东第一石林。景区内象形奇石遍布，形成了几百个栩栩如生的独特景观，被旅游界人士称之为天然动物博物馆。千岛湖石林至今仍然保持着原始古朴的自然生态环境，白云古道、深邃幽闭、狮象守门奇异壮观、琴音洞天优雅静秘，进入石林迷宫、攀岩壁、穿石门、到小桥、穿石罅，经过几番折腾，你会发现又回到了原地。每年的7到10月份，这里还会举办野营篝火节，野趣横生，越来越成为千岛湖新兴的热点景观。千岛湖森林氧吧则是由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向外推出的又一处生态旅游景点，位于千岛湖风光秀丽的东南湖区的边缘，毗邻320国道，距离淳安千岛湖镇只需要15分钟的车程。森林氧吧拥有千岛湖最好的森林植被，因为这里是国家亚热带原始次森林保护区，还有最美的自然风光、森林、瀑布、彩岩和最佳的生态环境，因为这里的负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景区周边群山叠翠、湖湾优美，生态自然环境一流。景区内有各种植物达到300多种，拥有全国最大的野生甜柱林，形态各异的喀斯特地貌石灰岩和色泽鲜艳的砂质沉积岩，秀美曲折的溪涧，跌宕多姿的瀑布，色彩斑斓的水潭，共同组成了地形复杂多样、景致变化万千的森林游戏景观，被誉为千岛湖的世外桃源。景点分为亲水休闲区、茶室休闲区、森林负离子呼吸区、森林游戏区、森林野营区、森林科普区5大区块， 设有林中漫步、森林浴、森林吸氧、索溪、攀岩、野营、森

0: 林标本采集、环境教育展馆、垂钓中心、水上运动中心等，充分展示大自然风采的生态旅游项目，并有山涧千蝶飞捕、山泉足浴健身、勇敢者探险、索溪而上急流回旋、登山远眺观景、喊山洗肺等休闲运动项目。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定要讲一下千岛湖的特色美食。千岛湖美食是以烹调湖鲜为主的，色香味俱佳。千岛湖盛产85种淡水鱼，还有大森林当中盛产的山珍野味，都是城里面难以吃到的美味佳肴。千岛湖镇上的鱼味馆堪称是中国淡水鱼品尝中心，在这里品鱼无疑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不可错过。当地的特色菜有清蒸桂鱼、葱油白花、清汤鱼丸、椒盐野猪排、千岛肉鳖、银鱼羹等等。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杭州千岛湖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对项少龙话：嗰、那个吕不韦呢，真系好识得吹捧自己。见到呢一边左丞相之位俾昌平君坐咗，争官位呢一件事失利之后，又谂咗另一招，就喺咸阳城内张贴告示，话吕不韦主编嘅呢本《吕氏春秋》，咁而家征求大家意见，有边个能够将呢部书改得一个字嘅？就送上千两黄金，搞到人人都争住读佢本书。嗱，呢一着啊非常厉害，因为吕不韦呢本《吕氏春秋》啊，系佢请咗六国之中好多有名望、有影响嘅学者一齐集合咗众人嘅智慧写成嘅，冠啊冠佢嘅名，咁而且讲嘅呢，亦都系当时百家学说嘅精华。其中呢，佢就揀咗好多有利于自己嘅学说嚟传播，话天下有德者居之。咁如果皇帝国君呢做得唔好，佢就要禅让俾有贤德之人，就好似以前嘅尧舜一样。其实呢，都系为咗第日自己能够逼小盘让位俾佢嚟做势。而而家佢话用千两黄金恳求人喺上面改一个字。将自己本书吹到神乎其神，其实间接呢，亦都用另一种手段宣传佢嘅吕氏主义，使到大家呢个个都争相读佢嘅书，同时感到呢、这个吕不韦啊，哎呀，真系一代圣人，好有学问，好有贤德噶，咁样咁啊，造成一种咁样嘅印象。似乎秦国呢十几年嚟对外扩张嘅每一次胜利，人民嘅丰衣足食。全部都是他吕不韦一手搞成的功劳咁样，而对于来自21世纪的项少龙来讲，他当然更加明白呢种咁样嘅卖政治广告、做 show 嘅手段，其实对民众有几大嘅影响呢？何况呢、这个时代嘅老百姓，佢哋嘅资讯啊，远不如现代社会咁发达，所以老百姓亦都更加容易受鼓动噶啦。吕不韦呢招的确亦都算系好高明啊，但系呢啲有关呢个时代嘅学问、学识嘅嘢，自己系点替小盘可以谂到计呢？项少龙眼珠一碌，突然间谂咗纪嫣然，系不系？自己屋企放咗个咁有学问嘅妻子唔去请教，嘿，自己真系蠢啊！佢马上就向小盘建议。找埋李斯同纪嫣然一齐商量下点样对付吕不韦嘅呢本书，小盘啊欣然同意，即时由项少龙就翻去叫纪嫣然，而小盘自己呢亦都嗌埋咗自己呢个集团嘅几位众臣，包括王陵、李斯等等，一齐喺书房里边商议呢件事。纪嫣然就话：其实要制服吕不韦呢，亦都唔系咁难嘅。我睇过佢本《吕氏春秋》，里边的确集前人之大成，如果流传后世，的确系一本不朽嘅著作。但系佢嘅呢啲理论学说都系集前人嘅大成，咁都系食人口水尾啫，冇一样嘢系佢自己创新嘅。如果用我干爹嘅五德始终说啊，咁样咪可以对抗佢咯？ 李斯点点头啊？
3: 冇错冇错，才女你讲得真系啱啦。
2: 吕不韦做咗呢部《吕氏春秋》出嚟，其实无非呢都系想啲人睇完佢部《吕氏春秋》，觉得佢真系一位治国圣人，确立佢自己嘅圣人身份，希望有机会能够得到储君禅让，佢就可以坐上秦国国君呢个位啦。而周先生嘅五德始终说。佢话更加直接，亦都传播得更加广，讲嘅系天人感应，即系话如果地上面有一位新嘅圣人出现，天地之间就一定有一啲新嘅祥瑞出现嘅。而最妙嘅系
3: 吕不韦呢喺佢嗰部《吕氏春秋》里边，亦都占纳咗好似周先生呢啲五德始终说嘅其中啲精华。我哋用五德始终说嚟对抗佢啊，正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佢自己都反驳唔到啊！再加埋微臣呢一排反复研究商鞅先生以前喺秦国变法嘅时候，佢制定嘅制度，发现呢仲有好多可以完善嘅地方，例如而家左右丞相嘅职权重叠，所以吕不韦呢本嚟系管财政嘅，但系呢佢又可以对军政方面指手画脚。只要我哋配合五德始终说，趁机呢制定一个全新嘅官制，到时候我哋就可以将每一个官位嘅制度都定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官管乜嘢，佢可以做得乜嘢，完全都明白。而且呢，将所有嘅要害之权冚唪唥集中喺国君手上，咁就唔怕呢个吕策再有咩符 fit 啦。我已经谂好咗呢一套官制啦，就叫做三公九卿。项少龙听到个心一喐，啊，唔怪得喺21世纪睇好多历史书，以及呢有时睇下啲大戏嘅时候，都听到三公九卿嘅呢个词。原来呢一个对后世影响咁大嘅官制，系李斯呢个超级脑袋谂出嚟嘅。但系佢而家当然就唔讲啦。小盘听到非常兴奋，即刻就要纪嫣然马上解释下五德始终说嘅原理。纪嫣然就话：其实五德始终说呢，讲起上嚟亦都相当简单。我干爹话，天上同埋人世之间，金木水火土呢五行喺天地之间系不断咁运转嘅，所以能够得到天下嘅人，亦都一定会得到上天嘅五德五行相应。除非你能够得到其中嘅一德，咁先可以真正统一天下嘅。五德就系金木水火土，每一德呢到到一定嘅时期就会衰落，而下一德就会兴起。嗱，好似远古时候嘅皇帝，佢得嘅就是黄色嘅土德，但系到土德衰落嘅时候就系木克土啦。所以呢，接替佢嘅夏禹得嘅系木德，金克木，成汤呢打败夏朝，佢得嘅系金德，火克金，周文王呢佢得嘅系火德，所以佢能够灭亡商朝。而家呢又到周朝衰落，乘势而起嘅就应该系水德啦。小盘听到双眼发光，冇错冇错，水克火，水克火啊！王陵嘅人啊，好谨慎嘅就问：我都知道周先生学究天人，不过始终都系一家之言啫，唔知道咁讲有咩根据呢？纪嫣然微微一笑，佢话：五行之说最早喺《尚书》之中就已经有咗记载噶啦，而大贤人孟子呢亦都曾经提过，佢话五德呢每500年就会转移一次，由成汤到周文王啱啱好就是500年，而从周文王到而家呢亦都系有500年啦。啲人话而家新圣人就应该出现啦。有啲人话呢个新圣人就个好有学问个孔子、哦。
2: 李斯就即刻话：，唉，孔子最多系个贤人，我睇新圣人啊，应该系我哋储君。小盘听都唔知几咁高兴，但又有啲担心自己唔系嗰个新圣人。佢皱皱眉头话：，
3: 边个孟子口中指嘅每500年就要出世嘅新圣人呢？呢啲都系空口讲白话啫噃，你有你讲，佢有佢讲。咁点样先可以打败吕不韦嘅邪道歪说呢？
2: 项少龙话：咁呢点我明白，要用五德始终说去攻击佢嘅《吕氏春秋》，靠嘅呢就系宣扬嘅手法，同埋几才女嘅契爷周显先生嘅权威。试问而家天下间有边个比周先生更有资格
3: 判断边个系新圣人呢？到时候只要周先生亲口讲出嚟，话楚军又得咗水德嘅新圣人，咁边个人唔服呢？我哋就利用呢个五德始终说，推行李大人草拟嘅三公九卿新官制，到时候一定可以重整朝政，唔俾吕不韦咁肆无忌惮咁横行无忌啦。王陵嘅心仲有啲担心，佢话头先纪才女讲话五德转移嘅时候，新圣人如果出世，一定要应翻啲天上嘅岁符之象，好似皇帝呢就系见到只大孔雀，文王呢就系见到一只火赤鸟担住本丹书。如果主君佢冇咩岁长应喺佢身上，恐怕就好难证明佢亦都系真命嘅天子噃。项少龙嚟自21世纪，好清楚呢一类宣传同埋愚民嘅手法，心谂以前读历史书咩汉高祖斩白蛇起义，其实讲真啦，都系啲宣传造势嘅办法嚟嘅啫。佢突然间灵机一触，话呢件事容易啦。嗱，招楚军去济河嘅时候，我哋派人炮制一条能喺河面上翻腾嘅黑龙，就好似尼斯湖怪。佢一下子见到众人又望实佢，系突然间就谂起，系噃呢件系发生喺后世嘅事，而家解释佢哋点明白嘅呢？就即刻岔开话题话啊，冇乜嘢，冇乜嘢。嗱，其实只要嗰条黑龙呢，都唔使成条见晒，只要露出个背脊，咁我哋呢就可以指话嗱，黑龙都系拜楚军啊，咁证明佢就上应天命嘅真命天子啦。咁嗰阵时，一切唔合理嘅事都有咗支持啦。昌平君呢个时候呢，亦都系听紧嘅。王陵听到皱皱眉头话：呢件事讲起上嚟就容易，但系如果俾人识穿咗，咁岂不是笑话？仲会影响楚军添噶噃。项少龙谂起嗰日为咗惩戒吕红嘅时候，自己救咗嗰对夫妇，后尾先知道呢一对外表睇上嚟系小夫妻嘅青年男女，原来系两兄妹。个妹啊叫做周美，兄长又叫做周良。而周良呢正系一个造船专家，又谂到纪嫣然班家将里边有好几个越国嘅能工巧匠，就笑住话：呢件事啊摆喺我身度啦，呢条黑龙呢只要有啲声，或者能够做几个动作，马上就潜翻落水。我哋就大功告成啦，保证冇人可以睇得穿嘅。小盘听你呢度呢，喺日当同乜嘢心事都抛开晒，眉开眼笑话：咁呢件事呢就拜托太傅啦。拧转头对纪嫣然又话：纪才女，寡人如果应做呢个符帅，得咗水德，咁一定要有啲仪式同埋各方面嘅配合至得嘅，请纪才女仔细咁为寡人筹划啦。嗱，不过今日呢件事只能够到会嘅咁多人知道，咁仲有昌平君两兄弟都可以俾佢哋知晓嘅。但系如果寡人发现有任何人泄露出今日嘅消息，一定会追究，绝不饶恕。咁众人啊一齐耷低头领旨啦。
2: 出咗去之后，项少龙啊马上去揾昌平君嘅两兄弟，讲咗求仙嘅事。昌平君呢亦都有另外一件麻烦事，想麻烦项少龙。佢话：
3: 唉，而家我两兄弟呢最担心就个妹盈盈，佢俾个管中邪迷到神魂颠倒，成日都黐埋佢嗰树。楚军已经叫咗李斯嚟同我两兄弟讲，叫你管好个妹。如果唔系，万一盈盈真系嫁咗俾管中邪，咁到时候我哋同吕贼捉起手上嚟，唉。咁个妹啊，真系唔知点算咯。
2: 少龙，你而家连琴青呢位秦国以节烈闻名嘅寡妇卿都对你芳心暗许，咁对付盈盈啊，更加手到擒来啦。你不如帮我两兄弟将盈盈喺管仲邪身边抢翻嚟啦。项少龙听佢两个咁讲，苦笑住摇摇头。自从赵雅死咗之后，
3: 除了琴青之外，对于其他的女人她已经是心如止水。但是想一想，亦都明白昌平君、昌文君他们现在的确很难做。万一盈盈真的嫁了在管中邪，那就算是小盘亦都很难完全信任他们。因为其中呢，这些跟吕不韦扯不断的，亦都隔不开的关系，一定

0: 最嚣张嘅就仲父府嗰班人。我哋如果能够教训管仲邪，压一压吕察嗰班人嘅气焰，乘机话唔定啊，仲可以将都尉军喺佢哋手上抢翻翻嚟，咁岂不是一举三得？项少龙听到个心一喐，谂下，咁的确亦都系一个好办法嚟嘅噃。如果能够除咗管仲邪，将都尉军喺吕不韦手上抢翻嚟，咁至少咸阳所有嘅兵权就集中喺小盘呢一边。谂到呢度，佢点一点头啊，好啦，咁一于就由昌平军你喺聚风楼嗰度订一围酒席，我哋今晚就喺聚风楼嗰度饮酒，而且话明要归燕同单美美两个人嚟陪酒。到时候呢，一嚟我要顺便追埋嗰个五符应承送俾我嗰支飞龙枪同埋宝盾，另一方面，只要我哋点咗呢两个靓女嘅名，管仲邪谂起佢上次正系用呢两个女仔嚟害我性命嘅，咁佢一定会赶过嚟护花噶嘛。到时候我哋自然就有办法杀佢威风。昌平军听到大声叫好啊，马上前去操办。项少龙啊，趁住呢个机会通知咗藤翼同埋十八铁卫，今晚啊跟佢聚风楼，然后自己呢就马上转身去揾蒙敖啦。佢心里边好清楚，而家最紧要嘅系喺秦国军方之中，一定要争取多啲掌握实权嘅人对自己呢一边嘅支持，咁先可以使小盘嘅势力同吕不韦嘅势力啊重新达到平衡。而可以埋手嘅人之中，蒙敖系最有希望嘅一个。佢虽然系吕不韦一直以嚟倚重嘅亲信，但系上次出事嘅时候，吕不韦曾经为咗能够杀死自己，亦都要将蒙敖嗰两个仔杀埋一齐嚟陪葬。呢件事如果俾蒙敖知道咗啊，佢嘅心里边只要对吕不韦有一丝嘅不满，咁自己呢条离间计就好容易成功。点知佢嚟到蒙敖屋企坐低，都未开始讲啫，蒙敖已经叫所有嘅下人行咗出去，然后叹一啖气话：
1: 项大人，你嚟做乜嘢？我唔想知，但我净系话俾你听，如果你要讲仲父嘅不是，咁就唔使啦。
0: 停一停，佢双眼之中有一啲歉然嘅神色，显然佢似乎对项少龙都仲系有啲好感，咁所以呢亦有啲歉意。佢话：
1: 我蒙敖本嚟系齐人，因为喺齐国不受重用，喺秦昭王嘅时候我就嚟咗秦国。虽然我屡立战功，但系就一直都因为自己系秦人呢个身份，受尽几多辛酸悲苦啊！一路到咗仲父掌咗大权，我先有出头之日。佢对我可以讲系恩重如山，所以无论佢有几多唔啱，甚至佢就算要攞埋我父子三人嘅性命，我蒙敖都绝对唔会皱半点眉头嘅。如果唔系念在上次出事嘅时候，少龙曾经舍命保护过我嗰两个仔，我今日就点都唔肯俾你踏入我门口半步。但呢个亦都系最后一次啦。
0: 项少龙听到不禁好愕然，乜原来蒙敖一早就知道吕不韦上次为咗要杀自己，甚至要牺牲佢嗰两个仔嘅咩？佢话：大将军，乜呢件事你早就知噶啦咩？
1: 蒙敖慢慢点一点头话：当日你哋出事翻嚟之后，我反复问过我嗰两个仔，你哋遇到袭击嘅情况，当时我已经断定其中一定另有隐情，但系事情过咗去啦，今日亦都唔愿意再提啦。总之，无论点，我对仲父嘅心系唔会变嘅。项太傅，请回啦。
0: 项少龙点都估唔到，佢对吕不韦居然咁如忠，不由得心头火起，霎一声起身话：人各有志，项某人。

0: 亦都好难相强于将军。希望大将军分清楚侍奉秦国同侍奉吕不韦嘅分别，费事祸及子孙，到时你悔之已晚啦。告辞。讲完之后，大踏步咁向外边行过去。蒙敖听到呢番说话，忍住一声大喝话：咪走之！项少龙停住脚步，冷笑一声：大将军，你唔系想留低我项某人头啊嘛？蒙敖一向恩怨分明，亦都唔想使咩卑鄙小人嘅手段。丈夫佢虽然热衷功名，但系讲到底，佢都首先系为咗保住自己条命嘅。你睇下，历代入秦当权之人，只要佢系外人嘅话，有边个有好下场啊？所以丈夫而家咁做都系逼不得已，为求自保啫。少龙，你如果能够放弃前嫌，我可以代你同佢讲翻几句。太迟啦！自从上次出事，善公子佢哋俾吕不韦害死嘅时候开始，我同佢嘅仇恨就只能够用鲜血嚟清洗。而佢后嚟毒杀先王，甚至害死徐仙，激死六公，更加同楚军同秦国军方结下咗不解之仇。蒙将军，你而家只能够期望佢能够成功谋朝篡位，如果唔系，株连三族嘅大祸亦都迫在眼前啦。说话讲到呢度，我以后亦都冇兴趣再同你讲呢啲事情啦。本人告退。蒙敖显然唔知道吕不韦原来落毒杀咗庄襄王同害死徐仙嘅事，不由得面色大变。你讲乜嘢啊？项少龙哈哈一笑，声音之中讲唔出咁悲愤。佢再亦唔理蒙敖，大踏步咁就向住厅外行过去。当项少龙嚟到醉风楼嘅时候，唔见到个五符出嚟迎接，只系有一个呢风韵犹存、满面都堆住笑容嘅中年妇人喺度话：奴家春花，乃系醉风楼嘅其中一名管事，欢迎项大人大驾光临啊！跟着几个婢女涌上嚟，为佢除咗外衣，服侍得非常周到。项少龙冷冷咁睇住佢哋一眼，话：五楼主咁急病过咗身啊！如果唔系，点解见佢唔到呢？然后拧转头对嗰班铁卫话：今日五楼主请客，你哋一个二个，全部喺楼下嗰度尽情玩乐，不过千祈唔好饮咗啲有毒嘅酒菜啊！倾善佢哋会议啦，项少龙啊叫佢哋一阵间啲自己嘅野事，将件事搞得越大越好。于是，一班人呢即时齐声欢呼，就冲咗入一楼。搞到春花马上安排人招呼佢哋，跟住话：哎呀，项大人，你真系讲笑啦！我哋嘅酒菜又点会有毒呢？项少龙笑一笑话：咁就要问你哋归燕姑娘至知啦。佢系咪亦都病咗啊？啊，唔系，管大人包咗归燕姑娘，今晚啊净系陪佢一个啫。奴家已经将呢件事通知咗其他人噶啦。咁善美美呢？系咪仲负包咗啊？啊，咁啊唔系噃，包佢嘅呢系陆大人啊。项少龙听到当堂呆咗呆，马上明白到吕不韦系想借善美美嘅手，等佢同陆海之间啊发生冲突，自己就可以坐山观虎斗。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青旗叠山，乌蛟等江，爹气未当。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是邓界爹气未当做的节目。今次的节目带来我本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红尘文化脉动，能继续来了解有第二季当大梦之前界地球市动摇交通枢纽铁铺顶。其实铁铺顶文会长邓光华校长将来跟咱介绍的是铁铺顶不甲老古镇。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人们，先听邓启良跟咱配地山高人周光浩博水人士的故事，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界场景。

0: 爬山，风尘话。爬山，风尘话。
1: 大家好，欢迎来到爬山风尘话节目，我是贤杰。今次个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顶。佛教提婆顶，伊是咱爬山地区围绕高建筑风波最密集的地区。大致个提婆顶内部有房兴、二兴、八角兴、甲六角兴个围绕古迹，即间呢是三十几座。其中比较著名个就有八角楼古迹、蛇舌寺、桂林寺、石窟头古迹、甲楼礼古迹等。一座座古迹形态多样，建筑个方式非常奇特，也是来到爬山人民个艺术杰作。所以呢，有非常多个历史观赏价值。今次个节目，献给做大大家来了解一座古迹。提婆顶因为当时地处半山区，各村村乡大地呢都是到明末清初的时期，所以到当时这个交通条件非常差，就是更是有倒插出木，所以呢这个围屋也成为了迄个时候真正非常好的建筑形式。而且这座围屋大部分呢至今是保存非常好的，比如到八角楼古迹，伊是位丁库当面，差不多是两公里的八角楼村。建议有六有六年，占地面积是达到了两千三百平方米。这个宅位也是向北角兴的，朝向南偏西三十度。这个北角楼古宅，伊个形态非常奇特，在咱爬山地区有非常贵个知名度。自2005年，发被典故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是后来咱就跟随个行业，甲提婆顶文化展个当官发校长，一起来行行这个北角楼古宅。
2: 即系想嚟到了另外一个古镇哈，就是提婆顶嘅八角楼村啊。
3: 是，即系提婆顶嘅八角楼村，听到啲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就是导致个好传说哈。
2: 包括自己建筑风格哈，也是非常特别哈。一等咩车啊，光环乡啊，等再介绍咧。
4: 八角楼镇，现在形成在咱爬山民居十四座最有建筑特色之一。遐伊建嘅乃是幺零幺零年。占地面积是六千四百平方米，在位听这个叫北边乡，向南偏西三十度，最后左右四边加灯约五十米，其余四边加大五至二十米。绕这个在位一口江板二十七头街，每头街分三层，左为道班，东为厅，后为班。在东江为路前，爬山四合院就厅正加一个大厅，甲路旁个布局。后前有阁楼，更加特色呢就是八角兴。
2: 伊做呢建伊做八角兴个即个形状呢？
4: 因为八角楼后边有一个山，个山地人叫做五公岭。遐相传呢就昌兴个开始呢，每逢天师变白毛个时候呢。就有只神牛来出没，啊来偷食，伊是遐里个整个来糟蹋人家。遐村民呐，拖着惨事，但是呐，还是真呐真恶心做。遐老伯呐就请一个李李先生来推广做。哦。啊，伊呾啊，只咁只个神牛为皇，就来做个牛吹篮，来摆只牛吹来开拉起来，正灵晃晃神牛来围下，慢慢来推广那个整个。遐各国呢，变到村东来建了这个寨。遐这个寨呢，改形状就改遐牛嘴、牛嘴篮牌的，接出一八块。佮呾只牛嘴篮呢建成后，只只神牛这就无再挂出来飞，就袂惊。哦。了，当然也毋是经过做的，但伊这就卖出来。事先。只只牛呢就点那摇头点眼眼搬出来，啊，哎别走出来，到地背个老寨呢，个东南个西南去农民呢点降声，哦，降那高几个，天气变暴啊，在这里一个就吐落来，哎呀，那就大概个只牛个牛个个碰掉，随后村民再个探子再个来再降，有事无，我再吐这去一回事。遐只啊，至今就留下只老伯母，佮长食得个点起唔生。
3: 确实这也是属于比较神奇的形象啊，吼。一个大，也是属于当地当地特有的一个特色。
2: 啊，也是，但伊建个形状，当年建造八角形，就是为了定住这只神鼓。
4: 神鼓买来会调整个。
2: 成对八角面个这面体个建筑有咩讲究
4: 啊？
2: 不？
4: 有啊，伊个建筑风格就是到铁铺顶就最有名个。形状也装饰在十三座，啊，你主要个装饰呢，只个五墙灯，只个么墙来。咁咪做住，因为伊个江东呢就当，咱只八角楼个城个水面呢，代替全部都泰国、新加坡即做生意，做汤姆钱，他们个江东风格就模仿国外，正来遐丽江个，了所以即个站呢变成个八角楼即个中心活动点，诶，每年呢华侨啊咁么，即来呢来即个。做一个知识活动个点，系现在成为点匠心个活动中心。
2: 哦，一讲话遐平时有无哈？去一个活动中心哦，哈，比比啊，跳个广场舞。
4: 平时搭卡车就去搞个团个，做村民啊，做那个活动，现在所以呾老年人老有所乐，有所养，感到真欢喜。
1: 这是因为搭这三日，所以这个八角楼古宅就是按这背阔个道兴来建成个。这个古宅形状就是古翠浪板嘢，就按这背阔来摆定。到建国之后，考古学家考证认为，这乃是一个非常有特色嘅古宅，所以这个八角楼古宅也被评为贵极文物保护单位。遐除了这个八角楼古宅有特色之外，到铁铺顶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嘅，就是写字宅。到一只起个怎么做当？兴建爱基督大地嘅来了个。

0: 好，听朋友，刚才第九期铁炮顶文会长邓光华校长，刚刚介绍了铁炮顶八个老古仔。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邓启良刚刚拍的《山高南》周光浩博水吟诗的故事。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闽南特色
4: 红红青，
5: 江苏歌会听古，
6: 闽南江豚水
7: 有一色树龙，
5: 自在开幕。
8: 大家好，我是小邓，今日咱再来拍本地的牛郎。今日的拍嘅是明朝的赵光孝。赵光孝，字国用，号光世，是德州府德阳县土块多南市。明朝隆庆五年定的进士，二十多年间历任地方官甲朝内官，伊无论科到低高都是为官耕职，不怕权贵，所以大部分人对伊都非常敬畏。直到做到临下巡捕加督察员又多个时候，所以民间都尊称伊做赵都爷。到现在山头市滇南区一带，我流传的是唔在甲赵光孝有关的故事甲传说。拍那道赵光孝袂定的进士之事，有一日，该天阴阴，雨景潺潺。赵光孝暗好有事，爱去东山乡，行来到合山开见，好高就一个囝，家顶家务家务，直嘟直嘟，真是土哥们。拄得好来，如今是咕咕咕噜咕噜。赵光孝就一卡深一卡浅，行进家顶，掉家里水，唔知光到该弹票卡拔落水呢。对这个国的人看到阿弟同心去最尖到杂杂解解就切到阿嘴家。赵光孝看到初人正现在立我的表情，心里大不舒服，想到我跋落水内，你唔但无来笑了，我掠我来切笑，有来有去，正不会饿死，无没落骨，你躺在明明落骨的无意思。想到这个，赵光孝唰的叫做跳进崖顶，对着初人念了挂古诗，这声答。姐姐啼哭，你冷我吐，偏博大学士，切实在恐怖。哎呀，明明会告诉，意思当你卖托我小小年纪，我是胸怀大志，必成大器。你只要爱怎，咱台在的见。从咱个赵光孝屁生了唔多未生气，都非常舒服。阿弟个聪明个才智，有人转头讲点比，对赵光孝称赞不已。通过这件事，赵光孝就知道条件是点子生，我唔知骗博个是谁人。伊就山生一个王母，但将来也是有出头之日。哎，我爱到合山可以另外起座大街，以方便周围个行人通过。明朝赵光孝定的进士历官多年，正直落不少个皇帝个启动。伊就找个机会，将家己水电师拨落合山区个事，甲到合山区强结个王母招灾皇帝。皇帝也表示同意，赵光孝相当欢喜，即时派人落去下半拜祭。因地是皇帝恩准强师做结个，所以强生之后，合山区这条街就出名恩波街。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在双高南赵光孝博水吟诗的故事。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摆请先第一场灯，这个不灵算。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班下播让这气两声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布，下播唱声由老小李吟唱的爹气唱段，李清别墅靠心香。

0: 好啦，听众朋友，继续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小杨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黄色，英最低的黄昂。

0: 为了开启一顿最点的音乐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音乐不老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红情话。
0: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区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2: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气蝶山，五洲荡江，蝶气活动。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冷脉动，让继续来了解有“蝶桂当大梦”之称的蝶州市动物交通枢纽铁铺顶。记者铁铺顶文化展的邓光华校长，将来跟咱介绍铁铺顶的生之节。到接下来的这节开幕冷脉，请了邓启良跟咱拍蝶山俗语：“查中吉阿伯，鬼涛明恩德。”最后，再起来分享精彩的特别桥段。

0: 叠山，风尘话，叠山，风尘话。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中脉，我是贤杰。今次介绍脉，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顶。这个起源这么多当，那是个平埔高了铁铺顶，也是咱叠山地区围绕高岩的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这个顶内边有围绕高宅32座，比较有特色的，除了这个起介绍的八角楼高宅之外，到这个呢还有介一个就是斜坡宅比较有特色。这个斜坡宅自古呢出名为斜坡乡。到这个宅门的正面，即刻写着些三个大字。遐只一个写着在，伊是建于文末明朝时期，是这个铁铺顶一个最为古老的宅。这个宅呢，依山而建，面积是达到了将近500平方米。村宅是厅半以兴的，外围呢是高兴罗帐的围楼，最后平地左右是弧形的，内部有6条通行。东西两侧还有一对阴阳宅。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业甲本会总界灯光发好将，一起来了解写作站。好，那好，平蒙介绍呢，现个是甲阿邓校长哈，文化站的邓校长来到这个写作站，遐这个写作站可以当是铁铺顶最高楼的站，就即是咪？遐这个写作站是早年兴建起来个呢，早年有介绍一个名，以及都有流传的咪故事。
2: 写作站呢，这个站呢往来这个超开时间。当时呢，了老公呢，佮子孙就来到大只下坡，行了一个叫德景寨。德景寨遐老公呢，行后徛起后，土地拿去个地方，收过这个地方。结果呢，就来自顶坡一个厂子，咁个叫做石子寨。遐这个寨个行多空格呢，就也就是拿超开当时时间呢，佮只最古老一个呀行多，一个行多。遐只江都特色呢，鱼腩只不单，以及底部呢，都只个菜，只个呢就是半衣还有半个，衣甲半个，这只呢都到外围来看，
1: 到外围来看，
2: 只底部呢哈，只块6条巷，
1: 有6条巷，
2: 六条巷，
1: 我也推着只个四通对搭吼，行到只个就1条巷，行去到1条巷，

0: 哦，总共是六条巷。
1: 六条巷，而且上半留了哪一站？
0: 哦，哪一站？哪一站？哪
1: 一站呢？仁厚站也叫做往，也叫做阴阳站。
0: 阴阳站。
1: 遐只搭起这半之间，大手半、零半只站呢就好食。
0: 这个就红菜好食，出
1: 水
0: 话
1: 好食。只好食，红菜个水呢就红浊，只搭水结束成水等样。
0: 遐阵你外只呢，只内只是位置差不多，一个是左右两半只，伊阵你一个就比较浊，无变浊，一个呢是至少正最会些情况伊应应呢。
1: 哎，只就是那个地，就那流落后只底部个泉水，伊红流涌出来不脏，所以这今只就也无能真哩，那最只地只也是，最旺也是无变真哩改善，也咪能够落，去破坏啊，是但能难为个美个，就是天生就这样个。
0: 遐只个正得了打了打，有只个伊兴个有帮兴个做瓜花，有是咪个其他个特色。
1: 伊只个正呢，就是那伊只个正门楼是上涨个，上涨个强度呢，到过去呢就那弄只个正外侧啊，过往再呢有只外兄啊来攻打只个斜坡正。遐只个正呢，以后伊只木会些坚固，而且上半呢煞有只个只流毛甲青岩，所以呢装地盖呢就那。石库灯光往后抹开，又当呼吸强啊！而且呢，这个电啊，就当以前个特色，个电视机落个呼吸一样，
0: 所以就好像咱古时候个边环境都扮演哈，只讲呢有这个青岩，现在只青岩还有多不？哦，当时个，是，现在只青岩呢，到现在还是最冲流啦哈。虽然大只个在，现在呢也已经是破古了哈。现在有准备什么时候来修建啊不？
1: 现在村民都是他一点在来徛呼吸吼，啊，伊一个音量，但是呢，伊只交通不便，现在有只车辆，所以做人爱坐落，所以村委会就当大口搬，反正强在有比较很多个房屋来徛，你现在这个徛呢，只有一个老人。
0: 遐伊在这个在桥这在弄呢，就伊在来当。
1: 伊在这个在呢，就徛五六百人。
0: 哦，其实龙湖六百人，现在呢也已经是热在好落去啊。现在，
1: 就在就正落去来通过的热话好呀。
0: 这个是当时建起来的呢。
1: 这个这个，清党的嘛。
0: 哦。
1: 清党期。
0: 清党期。
1: 党期个时候建个，你到这个康熙年间出人建好，才搬进来定居。
0: 哦。现在这个阵你爱叫做是写字在，是不是？但只个徛写字，恁只个有一个一个人呢，当叠写字，你才来叫做写字在啊？
1: 没，不是这打，伊无这个打做这个写字。创的时候呢，就打这顶后半一个，我爱出亭子，
0: 哎，现在这个个风水好，爱出亭子，
1: 哎，出亭子，所以后半呢就出个亭子地。一官兵呢，不知打只个爱出亭子，有派兵来围。甲过放过死了后半，去个地方咁啊，各个听做地。
2: 各邓校长所介绍，这一个写作站是木材铁铺店规模较大、建设时间最短的一个古宅，开台也是最古老的一个古宅。改房之后，这个古宅保存也比较好，至今呢还是有好多人家到这个居住。遐到这个宅内，一共呢有36个单位，108个居住，一厅两房就一个单位。东江花景有一个小灯，现在是村老人的活动室。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天平友，刚才第九期铁炮顶文化站灯光花好奖，刚刚介绍了铁炮顶的新知识。下辈那来进入知识开幕浪漫，请听邓启亮先生跟咱配电山颂歌。三尊的阿伯，街头名恩德。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知识，
2: 知识不开花。
3: 人民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帅，
7: 有一色树红，
5: 紫色开幕。
8: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继续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拍咱好听四个五十字，一个后生囝行色匆匆，光头担一担非常重的物件。爱去地州北岛的岳道甲七层山去过过道，老母你袂说，来到北岛，一时找唔到道口，通过点洞洞走，看到我个老娘坐到台顶，头拉两头过拍耳，后生叫你忙碌心急，也无个声音在，我去搞到大大声啦，哎，姐妹啊，七层山敢行到了去？我个老娘夹葡萄一桶，阿弟昨日这怪伊爱问路，含写这问句话面，我会倒，该偷回厝在无哩。后生囝讨着伊人无闲，想到哥哥是食较假货，耳人听无，又大大声啊！

0: 这个唐杂和这个门外的方式不敢再过我们本来一个老人只是不落过回事怕倒心里现在好生好孩子无狂无头啊你个精神无命都无效我就来给你教育一下实际后生孩子在门外的好不对那你没写这个门这句话我也没打清楚那地球咱所谈的七层星一般都是指老市区的七层星行因地因在朝向南半城市核定有七层老星潮才有叫这个名北对额头去讲每个水井也叫做七层星不过有人打去七层每个是白米不是星潮从咱在不晓记的句话就一定熟悉后生今日你没打清楚是一个答道留咱在不定理如今无衰木实际讲要根根做到卡头，因为相差只有错，对七层神行个方向就记。
1: 哎，那对伊个背壳，对这背直惊，对好个有望，好个要就死。
0: 后生惊个偷食答，咩哦？含大姑在时候阿婆，每当先打打打了就惊。按这林南记个方向，后生惊打打打了行直行弯，来到七层山，每趟过连吹波刀，吹那门顶底只在那行打路。那么打了刀登来北堆顶，该关头个跌到土正，同一条唐山街几路去个老南花梅，走一半去到车后，打了只到只老早你做事只不会搞到裂我个斑嘛。老南气也给当作气，对呀，那只该往底个呀？
1: 那都在打我泥灰皮了，该六唐山门会做你好些噻。
0: 后生仔听到这只黄腔大我，好在国民硬硬小李不行人。爸，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唐山是我无礼貌。哎喏，这山莫做爹，你早中也是有家爸，光头莫做名人爸。所以，今日配早中家爸，光头名人爸，只顾说个，就是爱将大家在岛对人切切的文明夹礼貌。
2: 好了，听朋友。刚才乐天教的是第三首歌，早中的阿伯过一套名恩德，下辈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播，下辈欣赏这个唱段，将功名实不朝颠。

0: 好了，听众朋友，即世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三个字个？主持人邱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这期两声精彩的爹气唱段。爹仔唱段宣布，下晡伊唱是由邓如莹唱个爹仔唱段，触目惊心又春光。

0: 好，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行直北领袖界第一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百年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剑传奇》一些欢迎收听。

东西盖的小体面上九谷行阿妈村如这想翁也以下翁老板日前上翁催住起到想起啥个妹的哇还起妹的翁风饶进对受你宽到九如位哎哎奶奶如前奶奶哎就该嘛提屁股未上村该翁催住起到一三年时间容下日打来的过日打妹的哇容到个来的妹的小猫渣渣都拍烂。

每地恩命啊，恩做王宫天呐、啊，来地官报。

以前说这通南强那个思想，摸的去毛树头，师傅看修法；来的去烧汤头书。搿王财主虽然干如天都好，哪个容容？摸的去看修法，来的去送到合同还是投书。搿个王官宝，年纪小小的我更出门，收到合同下我更不会投书，那更贪玩。搿摆的啊，我打几个合同表背不过不？当年讲你就是该投书。给你们做啊上太年苦日子您只从新本山而挑付钱而先对山

个其实，个三番好如前，去同把鬼神鬼叫免去免白，个唔顾得老公个身体了，结果这老公滚到是这鬼秀日才，然后搞了老公搞不了6年时间，就阿这个大吊的干事啊。

强盗，佛中的修在中。看到俺佛中之熊猫啊，熊几个风流之魁熊长，百岁十丢几日上啊。这个骑士，这个东西熊子里面啊的，哎呀，人家夫妻啊把那人的，哎呀，老公既然死了，就喊到佛中啊，那同志。娘的宰的给魂魄啊找准的给佛冲该白天还死的几个不那我躺到佛冲这应该死为娘宰的哟。梦啊梦啊梦分就卡死啊。

谢谢。可其实看到你也服从，但身体好，小猫结果是地外的去伤父的，冒犯人，肯定是累下你给的，让冒犯人，如日呀，其实，黑的水性融化给父亲讲，可你块老公如当死家家里，就想救人家的服从。可如日有服从人，你给嘛个日子，地外的去伤父的呀，冒犯人么？结果其实才就顾着亲家老公么？哎呀，今天我买你叫啊！哎呀，受为人忘啦，老公。

0: 就得姜子牙哟。哎呀，佛长师傅，你也是两爱者，俺不然就真爱干独立了啊嘞。俺给干就住在黄果里，喊俺上个提起干啥，俺不然我就能穿了。
1: 诶，个服装摊啊都，想不让嘛给门店穿，
0: 百废家是的物啊，今日上如海。

好，哪敢就近的干房，用着人家风流日，那就到天光哦。要其实转到干度里也好，从后门店让我们说到点开的佛中会来吗？嗯，对呀、啊，正好想办法，要么有办法是救人到去了。搁水地方日门到时候你两摆，哎，看到站着个腿门，你也得看天就会佛中来的。

枢纽啊面扎起来的沙啊雄关三嘎听头唱日时不见那心里风哦日

嘎哦，小相思啊，你离岗金嘎几嘎门，就凭嘎官报纸来看真哦。搿个服装越来越太大，先求啥不了就人就乞丐的，搞来搞去你心跳就认识。搿如今这些官报是个哪里庙工？搿庙工在赌场啊的酒啊的啊，打的庙了做那给我的感动的是，跟庙了这那些，其实庙了都是中啊的，俺把日宽宽的，搿个的服装啊是给阿妈穿红哦。就被那官报来看真，难道那服装就妈妈的呢？只好礼拜本你转，哈拜来的妈年轻哦，来的爱你就长进呐。不着，干太当干可苦了，干就到俺妈操行了。礼拜就算了，你哈白还一来的，就张金来都来干的，你还是早你来啊，是啊的。

侬，是铁甲盾刀连发苗啊，凤冲甲胸中就写明真，粗铜甲气势来团亲侬。粗铜气势来团亲，几个来的谁打理会你呢？李哈虽然年纪小啊，太里唔得卖容你呢，本级大师呀、啊。

噶服从多人多连发命，都喺度讲不，冇事的，你快点，自己来点给理会的，干太的都是要供出干个鸡巴就，噶到太的用的鸡，来的用美容的嘞，万一俺洗到几个的被你打死了，去会怕的死啊，从给你回去你讲死的。

时间过得啊，但无量年哦，世事胸中写明真，用半个毛根付长生哦。两天时间，个付长毛都唔能来见起些，个世事啊，胸肚的啊，哗呀，如火烧身的。你拿鬼饭桶啊水？用俺个佛窗阿哥一条你毛了呀！我你都不咋来的你，可就只是让博士该快那地不？来不我叫如今哦！噶四百早晚百文叫，俺个秦岭秋肯定会被你胁迫呀！就个，就怕你敢恶俺个秦岭党敢来个，结果做九千马不？啊，哥莫叫就是叫哥莫，切骨唔配啊，你就配亲哥哎，那个亲哥你协同哎，配啊就哦，日烧冰水流，那是你死哥多，快走呗，一脚铁石，给。

今到佛窗妈妈听哦，今晚佛窗有门干妈听呐。佛窗阿哥，有门你干妈两兄，哈，后来你到边你来，你某人太路哈，某人你来转来看。哎妈，两三年都能梦到你，梦到俺该双夫给他洗独孤看猪肝。

弄，那该你准懂事，你到你来的哟，不你来的马日生，万爱累的就爱爱给叫脏的弄。其实，你弟妈该的准呐，你来的啊半路来的俺来挖。给我爱黑再讲是你卡，就面子早爱吧，就张金龙爱样爱吧。跟你妹那的俺就买还讲是的，俺转到屋卡车，赶到尿路去的。

侬，阿个来的干可夫啊，顶爱晒的几日你喏，用人高家当床亲呐。哦，阿来的干可夫啊，顶爱多些，娘如早给，晒得几位，用人高家当床亲。普通啊，来吧，其实你呢？你给来的，你讲给啥啊？我同你到了团亲，再犯熊是同过你呢。其实，你给来的，你还讲啥的？我到老都想同你打你。呀，唔发个账啊，唔再同记了；每天个账啊，让唔是几个了，就欠同你的啊。怎么你来的，你干啥？

0: 今天阿妈说欢子咯，病定阿妈哦，就到好同事哦，请到家老太来共事情。今晚秋天气唔好转家庭咯。
1: 王官宝的阿子王中天，看到机会的，你一定是干魔刀的。妈给我塞老太吧，给妈说，世道好同行，说老太保险。老太，老太，今不啊就前一天不好转哪哈，转的你就会毛命有阿妈啦，唔上人家，妈给我会塞你吧，老太，前一天不好转哦。今晚就唔把转家庭，外地个阿妈唔正经咯，同到府中共当苦啊，万里路。

上庭，滚布躺到纸上上坠呢。今晚爱金哪、啊，娘办好，肉皮炖物开始给母亲。爱就为个本地落的三心呐，干娘买好了，干干娘买好了，阿姐，老太，请你娘买你这胡桃变成了哈，俺看咋给我转着，没得阿妈爹老张没给我搞个哈，老太你快爱惜爱变哈。

我礼拜来求为之早难行，苦上春春春出门呐。刚准不刚开始是爱边上，是公公丢入边道，公是丢入边道，刚开始爱边上，快点。

就凭给老师直接通知侬，小娃敢保你好上帝呀、啊！感恩还不是个准家庭，母猪送送买年日呐。个王官宝，高士都得错了，你是该叫，给老师谈到，哎呀，你们高士都得喊着好上帝是该呀，是该叫着。官宝，你是该高士都得叫嘛？该俺还不对，母猪送送买。年人官宝叔帅宁夏金咯，行都里相公如果唔敢给讲哦，公吹宁地去帅是你咯，寒夜勤俭自家身呐、王官宝。虽然他十八岁的来在的，但也是懂事。老师们，俺妈给事吧，俺娘们干工业。

0: 的。你们刚刚老师的，哎嘛，跟阿妈同到共党故事该重逢吧？跟伊拉唔方便讲个啦，万一讲到偏阿弟弟，干咪含血水吃家个啦。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客家人适应性同应变性强，前世到我爷就和我爷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建立家人。据吴万全统计，累计上国的客家人达到200万人。上国从南海小唔多到国际态度飞，从仿佛唔村到东方明珠，外地人到处可以看到客家人拓荒的足迹，到处可以看到客家人创造奇迹的身影。客家人为了上国的繁荣昌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牺牲；为了上国回归祖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同贡献。闽人是最早到上国拓荒的客家人，恐怕没人能够讲得清楚。闯荡上国的客家人究竟有多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江桥本来属于广东省宝安人，而宝安人由于办移送人口，属于客家人。因此，九龙新界一带，比如讲双水、仁洛乃至太浦、沙田，就有唔少人居民就是客家人。300多年前，上国就有一道客家村庄，客家人成群结队太平迁入上国地区，太子可以分为四大时期。第一大时期从清朝康熙年间到上国开埠，为强逼迁入集团。因为当时清朝政府以昌盛公对峙，为了孤困昌市，清朝孙氏皇帝曾经令沿海人民内迁30里，至康熙23年，也决以600姓人命令覆盖，招致各地农民前往垦殖。于是江西、福建同广东等地客家人开垦房地，定居垦殖。到柴湾一带拓荒垦地的五只黑色家族，后来建立为太平村、西村等小村庄，并以乡试为名各建立自家的屋村：罗屋、神屋、绿屋、蓝屋。天一时期从上广开埠到辛亥革命，约141人到1921年为苗姓迁入集团。江桥开埠，新界有志，上市此间需要大量劳力。那时涌入上国的客家人十分多，尤其善于采砂的吴凡人更加多。位于柴湾的南湖以及位于孟虎山下坡的郑太湖，却一栋客家人涌入江桥的里程碑，这里都是有史可查的迁入上国的一栋客家人。第三时期从民国初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约1921年至1949年为接引迁入集团。这时期又分前后两期，前期至上广沦陷之前，也就是1941年，由于那个时候上广政治相对比较稳定，经济呈现蓬勃发展势头，所以一栋客家人是上广苗姓宅以热气震，多是大厦、直藤、直布，也要经营洋插、笔墨等小本生意。下片人发迹之后，继续接引家乡的孤桥亲友到上广苗姓，可以之后客家人出国学识苗姓宅一来一多。到了后期，也就是1945年至1949年，随着二战的日出，日本的投降，除了以前非常撇烂的老江夏纷纷返回上广之外，又有以太平洋人员跟随亲友装备到台上广。第四时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今下，为苏汉迁入集团，前期为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上广尚可以自由出入。一批磨铁、扫铁农民，同时原来属于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学者、富商，及其家属去上广。中期为50年代中期至改革开放之前，闽人都有批为继承财产、协助父母经营工商或整治团契，经过批准去上广的。开业之后，50年代至60年代又由太平归桥到上广苗桥发展，由于苏汉入广。结果，偷渡或闯关事件也时有发生。 后期为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有所放宽，又有批客家人批准来到香港。目前经已5万件通知，累计香港客家人达到的200万人。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剑传第二集》，欢迎收听。
3: 酒的家酒我呀塞爱心，老死如马几日你侬，你爱干吧，你来塞啊！

侯三，你放心，万一你我也敢杀你，俺会为你报仇，万事都如老说，您是干。哎，我一个同你呀，把人心滚爆，无奈准家庭弄，准大屋卡跟起事哦，起事个家到今年进，是皮笑脸就俺马蹄弄。哎呦，嘿嘿嘿老师，你要蛮干肉熊的家伙，哎，老师提不出来的，哎，提不出来的。

喏，爱金家汤，你给来的工啊！你为个啥的？今日你喏，给我金家唔的买，明日拿。

因侬来的草公就爱高入啊，俺些哈哈几来去张些真，俺给个来的去爱够亲哦。哎，老师啊，看你都如何引发给你那么些工去干件事哦？个来的不还些草公爱高入啊的么啦？哎，我整天把命找你了啦。老师，也听俺来的不？俺辛辛苦苦织草了给不？俺还有啥爹给他？啊？看老师命啊的，黑球啥黑哟？

百篇其实飞行转呐，飞行个转到好通天咯，老师个做点毛事情咯。噶老师是面头还好上在底下，不时间了，赶紧给我的打机啦，这个估计嘛，给他把刀啦，没事的，那跟到跟过给我的了。这个老师是分奉行转到合同啊，老师家做的那毛事情，水滴里的其实个黑的哈欠你呢，看到个老师就娃的哦，我那个车是妈妈的呢，请把你讲自己啊，请你呐，鬼在的，该毛中，哎呀，阿妈给你，你都讲了，路后来了一人骂，你讲自己啊，请你，直到官报起舞日定呢，这个给到底哪娃吹哦，那么官报。当道之教精准礼拜九位之书名经呐、啊。

阿妈面前那跪呀的呢，今晚阿妈我那寂寞。

今天买的，你快要给我的来到的，阿妈面前送起亏呀，阿妈的，阿妈的，莫在老太留着，我搞不着两寂寞，老太问你啥样的，感谢我人方的万里之关子子的阿妈的，阿妈的给我的你留着阿妈的。

喜事快，千秋妈妈的侬，青蛙个摸一地你摸篮子。

0: 我点快再给我点你啊俺们否则你让他怎么抓
1: 连你日到毛面筋滚吧亏哈求莫去呢日咋来地球你晒得哦切了爱啦日推你喏、哦。

松松溃体迟呢。哎呀，寂寞的松松溃得泪清娇，寂寞的松松求母亲，恳求刀下就爱留你呢。阿妈的，阿妈的，求阿姨你莫再老太太了，阿妈的。可两姐妹受婚金，阿妈面前亏阿的，可王官宝给他阿妈面前亏阿的，阿妈的莫再爱留着。大几百开张佛堂公堂古来的俺不把啤酒上阿妈的没算俺就上阿妈的。

兵真客，杀刑场外边是侬。其实心中只能日好，忙干六级十三你侬。吩咐姊妹之双重门呐、搿两姊妹为你每天跪下请跪请拜请教，搿其实哪点道理啊都不敢塞事啊，不塞你了，两姊妹就去探望，好双子双母了。

知我，李大来的也唔识得，我是忙叫几日呢？爱同佛同为毛长青啊！搿两姊妹就跟着毛死了，双重水母了。搿其实啊，丢到爱店的个错的啊，我认真是改命。搿李大来的爱也唔识得，搿万一其实我不是公来的。搿万一俺个青年来到，伊又去入来年给来骂来了，哼，唔做的，一条啥的。

真真喜的哈千里呢看到个来的每地只几水金呢那道秋岗赛几身对江日道貌妙计呢

赛子后穷吃干肉啊，葬礼个数个就是葬条金，葬到此个都个谁满身呐、啊。葬到此干涉满身，兄弟妹弟哟，乾坤之呢，让我兄弟兄叫叫唔出啊，看几个赛，您就哈退身咯，鼓励喝酒啊，个张翻分呐。兄弟妹的，该还忙的睡了觉。可怜这些为的赛老赛老太，东哈都哈脱身。哥里个。

上反悔，看到老太肝肠气呢，母猪声声来惊叫啊，阎王老太已给你喏，舒服云草两个毛人心呐。

你能，青蛙摸地你在叫，叫你摸万毛林青龙，连你日到都为毛面金囊。摸地你在叫，叫哪里了？叫你还叫到商场，还说。

山外的唐风门路，北顿西大个我们公啊，落黑个公腿

来大叔你老娘亲，庙公大厨秋季天呢，晒得官宝拿到瓮中的呢，公道财务不给法人听。

发给书发是买给是那个狗的冲阵告诉你呢看那官报和上在呀上你妈

哎，各地忙工改的哈车女骑士塞起来的，冲准改的高速先生，高速先生上你都不能见到，最后上你的上课。哎，你们管吧，究竟吹到马给死啊个？唔地究竟买事情，给听家风谈分门弄，日吃家世道望家务，见到家今天的母亲，吃人将是门分门呐。该老师。这个石狗摆了吃条吃路是到王官宝给嘎肚里请到王官宝给外地。吃人将死是共分明其实躺到下人之弄都家老死泪嘎风啊若门嘎官宝日给您呢太前你地家是唐亲呐、哦！哎，老师，嘿嘿嘿哎呀，多谢你来访问。哎，你把马个套的，我个来的家里，你稍等哈，我跟老大老师问你的。哎，是给孟东求他干啥的？太前你的是堂亲老师们真如门之弄你给个来的堂亲是啊卖你同亲个是去亲啊路亲个去也共分门啊哦你来的就亲

先上秋啊，岂是你侬？你给个来的张叔嫂呀，路程个如如之三八之侬。

老师来吧，其实是呢，你给个事情爱的的啊，不是错爱个食堂亲，不你昂塞就黑真呐。其实，不是该错爱了，三百里路是随给来的。你要买放心一些，我看呢，收600，我给好三官报，已经被你秒回来了。

个来的爱塞的买年菜汤做纸门哦用板路打工分门哦。老师娃是要求免过来娃不哈我往往吃把修人上车打到皮轮岗先杀不你把俺来的爱塞的买年快的爱塞你要买啥去到底古玩是啊到马边是啊还你要买古玩去你妈你妈就得了你妈就得了腿了这副的就摆下十几条。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块新鲜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在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

0: 爆头客家，最强烈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视。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麦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绮莉《风雨天》第三集，欢迎收听。

0: 放手放手。哎呀，桑太太，爱惜哟。
1: 哎呦，你小马鸡呀、啊！哎呀，连你都冒就说爱了，那反正还有马给用啊！
0: 哎呀，哎太太，爱并无此事，并无此事啊！
1: 孟非那一片军神私有你，你该冒良心，爱不听话就丢家。你在你面前好了、
0: 哎呀太太、哎、那个好太太呀、啊、你呀、啊、千万不敢哟，有俺五杠就去的嘛，哎你五心俺就对天发誓，哎以后俺刚做的这事就
1: 冒得好死，
0: 好哎就敢用过你吧。
2: 太守快溜啊，
0: 马吉斯赶着用的。
3: 太守啊，奉你命令是丁创国，这娘是日丑太风国，人家天命吊大破，这身痛吊命犯定国，数据电到个娘美后我见就累到个金官国，就派总统的冲啊嘴搞到个蜜蜂到底莫奈何来莫奈何
0: 啊，真有干个事。
2: 哎呀你看，
0: 你个刁天人呢，
1: 看狗啥货哪就转了你了，
0: 妈个只有转了俩。
2: 嘿呀，你把大头亲家挑起几桶香吊的，
0: 好啊。

0: 抬手，乃坤，喊到领饭来把给。
1: 乃坤啊，把给用猪笼啊笼起来，非要太重度的事，免得啊在新房走廊。
0: 嗯，来呢，把猪笼拿了来。
2: 没掉、
0: 啊，你要买猪的呢？
2: 屌丝啊，乃人家笼中之鸟，瓮中之龟。要买要算，一一犯众。不过，
0: 他说个意思嘿，
2: 壮错必须出格，啥狠处啊，总是休放啊。
0: 对，对。
2: 屌丝转来的吗？
0: 转你的。
2: 礼拜对屌丝啊，要先礼以后兵。把你叫上来，
0: 来呢，
3: 有，
0: 把将调给叫来，
3: 是，
4: 老大，你来这条，
0: 哎，太守，把给抱起来，
2: 哎，对屌丝们要蛮好干，又没礼貌哈，来下，上茶，
1: 多恰了。
0: 太守，你，
2: 就开，就开，都就开。屌叔妹啊，今天你们在丰益亭的事，我都清楚了。小花娃的，家里一辈父我的人气，你何必同我辈的人拉拉叉叉，以爱作对呢？吃几年，始终都会吃几年嘛哈！你有嘛给苦处，就应该尽量同爱讲啊！
1: 啊，家处不爱容，是咪
2: 啊？哦，嘿呀嘿呀嘿呀，俺早就挖过的，雕塑妹，嘿我。

0: 过去你辛苦了，今后啊，你就管在家度里照顾啊，莫上山风去割芦草了。至于啥坏嘛，既往不咎，可以马上喊起转来做工。叔妹啊，只要你疼爱的话，家财也有你的一份。
1: 相爱敬爱家度里唔上山，你是想敬爱创山歌，行啥混转来？你是想爱叫你再次送你一栋，你莫妄想。

0: 了。
1: 你想调给金家侮辱尊重？
2: 来人，开说，
3: 白事啊？
1: 把你的破坏出轨家法给修中有主的千鬼头绑起来。
4: 任三普，修中如此的，秋黑你。

0: 帅，
1: 买船不开手里换修身几天，共就离你娘去，你给刚今天五万啊，还不

0: 用该字。
1: 刁翠妮，爱他的父亲啊，忠实做人，公明正派，不怕你啊挑事生非。
2: 哼，爱你

0: 给你干你屋来好你你你滚开去注意啊
1: 哪个人用盖子呢

屌的，你金刚一次闯空休怪俺做熊掌的事肯凶来了。老尼把个欠东西蹦起来。

喊错，设定自己错咯，还认真真的哈。来，啊，到裁缝间度里去，用马桶弄起来。

0: 外面又有骂人家，还该送三个。
1: 一天就是下班该下刁门的。
0: 来你了。
1: 哟，
0: 把该的送三个的都同我砸断了。
1: 是。

0: 伯兄，你刚才摘下个金牌，当作封一品爷。
1: 太师，外面到处都在冲突，金牌呀，叫王定四啊。

0: 我舅，滚开，把那个刁民滚开！
1: 是，老人，冇拍否？你别滚去盖边冲，盖边滚去里边冲啊！
0: 你的人呢，通通都在西南沙，太干行的，带车嘎布，全部知道。
1: 是，
2: 是哪里啊？
3: 是裁缝的，看，
4: 雷声，雷声。把街头啊炖上来，底下老人啊做能会吃。
2: 买些干啥嘛？
3: 黑里绕筋，
1: 把它撒掉。
2: 我们走嘞。
4: 雷声，雷声，就要爱吃啊！你阿舅啊，让他滚够滚够了。雷声，雷声，啊！
5: 是都滚起来呀，连个人让动都做到。今天为俺的命，啊，你五马呀？听到几道龙条还叫来求爱呀？为是推给你讲究，你漂亮，你讲究漂亮个啥数量啊？礼拜呀！把你送上西天市唱山歌好了。
0: 不叫你该做吧该。
5: 俺是干啥采访
0: 要么要
5: 没错。
0: 俺给我行事。
5: 对亚朝梦多滚开哈说。
0: 对天亮前。老乡。
4: 老大该通登上了。
0: 不是了。等一下，你替三太太到丰益亭来。
4: 是。
0: 礼拜来个三一正法，仗旧高手。来人！
6: 哟，
0: 马上提您施主，挖行埋您。
6: 是。

0: 听宽师祝福。
1: 喂，买你给非得八号的吗？
2: 还八号的？
1: 大哥，前村西处，俺都给送楼高哈，让你老少都留下来了。
3: 哼，今天贩卖吊饰，算一正吧。不是是老子的厉害呀，表明就我规规矩矩啊。不过我看那人多名贵都有，你要给我小心啊。
1: 哎呀哎呀，还说你快

0: 着太守李禄肯同赴上贾府，到京东再起个漂亮的厅房。
1: 哎，今天哈没讲干个四个事情
0: 哦。是是，
2: 老冉，买银行完好的哟。
1: 就叫从
2: 九重九台三站你都买的好啊。
1: 好，你两个人转线，滚开把他关系的调遣人工都给你来。
3: 是。
4: 哪个事情啊？满是来失踪啊？他讲是屌少的吧？啊？
5: 非常关注今天的客家学堂节目，可以太普北普以福音神袁天恩教导的怜悯师傅的万神琼中，有着古村落和小钱。其起的太普人老人上茶阳袁十里，因为 Q 时茶阳六路通往福音袁天恩下阳镇的必经之路，被一名交通干线古村古接道，今日同他来讲下古村小钱的古一套同的古战场。古村小钱四面环山，为天然小盆地。明朝嘉庆五年，也就是1516年，太仆杀人，因此可以查阳上去。杀人之后，往来一名的官人、商家等二人流通多起来嘅。上去小路已唔适应沙飞市桥，新修套路就是为当时官府的重要事务。当时以欣赏查阳为中心，向前沿各区辐射，形成五条官路。小庆官路、太和官路、强海官路、秦岩官路、杨爱岗官路，官路兼有官府出资修的路，又称古一套，相当于其他的国套、省套、佛印套。清代可以几次行再重修一次，路面可知白差。一条小庆官路从太平洋老人上的茶阳生产街出发，经过小庆过排流包的沙板街，再停在塔行上一名高人的沙门坳港灯。前程25里，一条古一套的沙脚路同等沙板街基本保持完整，加作用直到上世纪50年代，茶阳、下阳两天开运货物站都只有一条路。当时排流包古街有60-70间店铺，有屠宰、插货、打铁、药材店等10多家，其中多座客栈用过往站休息。古一套的小山村还十分繁华。由于小庆官路是 Q 时太仆人老人上茶阳同往福建云天下阳的出城官套，小庆身为战场也可以情理之中。根据民国太仆人志记载，清朝末年太平军几次进入太仆，曾两次和太宁发生战斗。1927年，南充新义部队南下广东，打响三河坝直接战，当年11月4日主得水陵军队东七牛坪，之后又停在明日边境与福建平和人，途经云天下阳，再与太仆北仆太宁的排流坝支持农军击退铁军。第二日经过长沟进入云天的奉司，新义军离开不到半人时间，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从汕头派来一扎人的驻军，对太宁进行疯狂报复，以工农革命军T15团T1营，主要是由人来的太宁农军之神太战，可以见他的练盾太靠。铁一样刮不铁中，推至浦云边境打游击。反动派对太宁稍稍强烈，恰其翠、朱锡山等15名穷山党人同革命群众走杀开，民房17人、店铺12人被烧毁。哎呀，却同他介绍的古村落小青，搞的古一套同的古战场。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人生。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巴尼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财异变。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建文、冯雨婷第四集，欢迎收听。

0: 听宽师祝福。喂，买你个非得八号的吗？
1: 还八号的？
0: 再者，前村西处，俺都给上楼高哈，男女老少都留下来了。
2: 哼，今天贩卖吊饰，算一阵吧。不是是老子跟厉害呀、啊，表面就我规规矩矩呀。不过，我看你人多，人贵都有，你要给我小心啊！
0: 哎呀，哎呀，太守你快！
3: 用酒彩电。

0: 着太守李露天童赴上嘎府，到京东再起个漂亮的厅房。
1: 哎，今天哈没讲干个四个事情
0: 哦。是是，
2: 老冉，买银行完好的哟。
1: 就叫从
2: 九重九台三站你都买的好啊。
1: 好，你两个人转线，滚开把他关系的调遣人工都给对来。
3: 是。
4: 哪个事情啊？满是来失踪啊？他讲是屌嫂的吧？
5: 啊？屌嫂的？
1: 屌嫂的？
0: 哎，还敢小气啊？老冉要讲话。
1: 你的你所有男的妇女们谈的，来人家个屌斧头，雷锋发迹，雷高不改，安法之罪。是有因的，现在给听，把他讲到封邑前前来吃坐，也发白，一走进街。
5: 啊！发白！
4: 你如果有病啊！
0: 哎哎哎！
4: 这样吗？
6: 哎，慢慢给钱。
0: 被侦查，被侦查！
1: 你的你汤的，现在先不表斧头几条吹哨。

0: 你带你看，
1: 你就会给房子一个帖子。

0: 出去喽！
1: 你丢你外卖面啊？哈！
2: 哎，警官！哎，警官！
3: 老赖，请你过来一下。
0: 好，还敢躺的啊？你就要吹盖万世的标签你。
1: 你自家讲，敢做敢当，那警官你还唔嘛个？
0: 把马腿插过来是做，
1: 太叔插唔得啊！
4: 插开做嘛个？插死唔插拉死，外卖就滚开买的一些。
5: 是些话娘呀！
0: 要买长的，滚开插过来是做，研究换买。
1: 太叔啊，插唔得啊！插回去
0: 就听话个，插。一定要啥？来呀，把马腿插过来。
1: 哎，太叔啊，唔做了插，插了就。
6: 对，快来，就要插这个东西。让你出来，
0: 唔插了，不准刁千人出来胡说八道，插他的双脚连个洞啊！
1: 你唔嘛嘅，阿四就阿四，来，还有什么？
6: 唱歌！
0: 来，水秀，你那个种子，你来讲阿弟，你个条件你应该要蛮粗的呀。
4: 哎，弟弟，
0: 你不能忘了啊！开工，
1: 开工啊！
6: 水星啊，你总要懂啊！
4: 好，太刚，我爱讲，爱就讲了。

0: 多，总咋个话你的人都搞五趟马，没关系的呢，讲下去翻马，
1: 太可汤的。

0: 以后再由创三个乔氏神级的照样破坏给法出轨的照样
1: 丁兄还敢让鬼鬼给家睡我老人家床娘我老人家忙
0: 今天哈三哥给我的向表给他发卖了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了
1: 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大家可以转去了

0: 啊，有黑蛮人和该宋三哥啊，
1: 凡事啊，这好像是想调给尚荣啊。
2: 调给尚荣，
3: 调给尚荣
0: 啊？有爱来给调嫂子啊？
4: 老大，你好了，你好了，尚太太唔见啦。
0: 啊，尚太太唔见了你？喂，坐下留言，坐下留言，你快去困啊你！
1: 是，坐下留言，坐下留言。

0: 嘿，
1: 我是上吊的。
0: 啊，快，快，快把买吊给你拖出来！
2: 哎，老，老人，买的给三太太呀！
0: 啊，哎呀，三太。

0: 你给黑马你搞个鬼黑你黑你黑你
1: 李天师通缉叫你无干
0: 哦想调个念了你
2: 祝你有给你这个你
1: 姓爱还不你叫你帮着书叫写点赚还是祝你吗呵呵人三铺

0: 你给我给妈给跪了，
1: 太祖给父帅拜堂，先把给报事来。
2: 任父舅，看俺的报事来也恨你还恨俺，小娃公肚痛肚的，胸痛胸的，今哈你自个供出来还是问俺供呢？
3: 供出来，
4: 供出来，
2: 供出来，
1: 干妹的，你叫母赖俺，老子爱你个命。

0: 问你，风日天前你对俺公爷马给，你同桑太太是个陆红公爷如何马给呢？你到裁缝里把俺风酒如何为了马给？你赐个公啊？
1: 你福帅拜堂。

0: 太守，给定你，给定你，
1: 给定你，给定你讲个什么事实？
2: 谢满吧，老人是五九给您了。谢满如吧，啊，家错是你爱穷如给了。你讲啊，
3: 你讲啊。

0: 很久的人了，家出来很人爱劝路的了，两大人很张盖子。
1: 这盖子还蛮熟的。
0: 是佛教所熟的。
1: 你快把鸳鸯盖子搞出来，没给话俺就打死你。
2: 哎呀，太叔啊，买桑树鸟的事啊，不是俺做的呀，我也不爱呀。
3: 哼，人佛教。你呀、啊，是喜气良兄的家伙，你日里风吹爱来，爱就会睡你呀、啊。你梦想，
0: 老大，刁嫂问我采访你的时候，这个佛教说你够采访。
1: 哦，当时爱问过的你，你话你去检查采访来，冇嘛意思。早前爱话擦开马腿来，你就一再话唔爱擦。原来你的这四公九看见你来金刚熬老子哦。
2: 太叔，你千万千万

0: 你的你，快挨毒给挨扎西咯！
1: 你这头，满岗通手，求我姐姐救命！
2: 哎呀，鸟的来吧，鸟命，俺是皮的鸡啊！
3: 你这里消费太迟了，
4: 你就你为年就再做帮凶了。
5: 李白就放过你就你，你休再敢做帮凶，死路一条。
6: 刁嫂，你要闹出三条你命来着，你这里六万你派俺？
7: 是呀，
8: 我想就这样想
9: 你看法的呀。
3: 来这里给点酒。
4: 对，三十六计，九里双计，你就你滚开酒。来这个事，俺就你们出主意。
10: 对，酒啊，滚开酒啊！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0: 多明前言，老先生识破天机，高中向开，再接再厉，上京会考，玉帝上情，长篇不叫故事，三叫故意，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七集，随随开讲。
11: 社交

0: 传奇港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家好。顶一期啊，咱讲到一个宝山，说服因老爸同意将因一个第三小弟推去读册，而且佫将因小弟请来一个野出名的老先生来做老师。这个老先生料定说这个囡仔哦，将来前途无量，就将伊予一个官名，叫做宝金。字文正，就是希望说伊将来啊，成为治国理政的爷世良臣。不知不觉，五年过去了，宝金呢已经十四岁了，学业哦是文福经纶，那是诗文啊，用个帖是袂啊，怎啊讲形容帖呢？因先生一直催促叫伊着去报名参加科举。也毋过，真无奈，因老爸包冤鬼，也抽欠，惊说若要付款，还着准备偌济路费，也着开销所费，毋着偌钱咧。所以尽管这个大兄包山，也来劝因老爸说，着当保证去参加科举，也毋过无招，因老爸是坚决毋同意啦。包山只好共先生解释说：“说阮三弟哦。”都也阁细汉嘞，也只惊说也无够成熟，惊说万一心理素质也无好，考场顶面发挥无正常，反而倒无好。先生听了感觉有道理，所以就将这条代志啊暂压一边。又过了两年，宝金的年纪已经是十六岁了，这年又阁突然拄着小考，这个先生实在挡袂牢了，就对宝山说。这帮啊，恁若唔上课，我就要推恁上了。包山听了，真故意去跟伊老爸说：“说老先生想要当咱知影，说伊教学水平如何，也咱不如托三遐哦去考卖咧。若是无中，老先生也就死心了。”包山太知影因老爸的事了，这条话哦，正正去吓到一个包元贵的百六。当朝现说，我哩，包山一看见因老爸答应要托宝金去参加考试，心中大喜，赶紧哦来跟一个绫罗先生说。这个绫罗先生马上将宝金点下四名保送，其他一切皆是由宝金因大哥包山来张罗。伫咧贴榜的这一日，天也未光。只听见门外一声喧闹，空空空！呀，老员外想说是鬼了，会找人要来报车呢。只听见仆人走入来报喜说：“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三公子中了生元咯！”员外一听大叫一声说：“啊，害咯！”嗨咯，我搭上了一个老先生的当咯，今仔日考秀才，明仔日敢会去考举人啊？了死怀钱哟！老冤鬼一想到说宝金出世的时阵，家己做迄个可怕的梦，阿妈唔想说，这个是哦，向个恶魔来投胎，要将因宝家拢经崇拜，所以心情正歹，干脆将家己关咧密室咧。啊！我亲戚五十来祝贺哦，伊也唔甲人见面，连去共一个绫罗先生说一声多谢，多煞无了。全靠因这个四大家包山伫外面的应酬，看伊这个事，老先生北来就想无啊，我急咯，要我来因厝加册，加因家嘛加去几落年咯，从来无记着本家罗元贵。如今将因家家成秀才，叫伊上无嘛着来共我说一声多谢，毋则着，叫连头棍你也煞无当去记着啦。我天下已经抓无共情理的人啊！阿罗先生白日咧未爽神，就讲这个包山扫扫念哦。这个包山感觉安尼嘛未合适，就再三去求因老爸、老员外才答应。定好日子，落车贴实验来调查这个绫罗先生。无想到酒宴顶面，宾主坐去半日，这个老员外也无说一声多谢， 你规个面较凹面凹空，老先生看这个世面就随开嘴问说咯。哦，罗万贵啊，我的贵妇打了啊，毛六千年咯，虽有美貌，但是玲珑天资聪明，所以方能进此一步。凭玲珑的素质，面色是秀才，就是举人。真是也是绰绰有余，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这也是尊夫的福分。观众朋友啊，哪知啊老冤家听见这个老先生安尼说，那个面色就高卡派前早早落了，吹起滚家的是，什么福分啊？家门不幸这四种的鸟儿啊狗。只求将来保得家不百年不亡，阿就阿弥陀佛咯。这个老先生一听，真大吃一惊说：“怎怎？冤家你那说啊，从个话啊，世间顶哪有我老爸无希望说家里有法通中举做官的种道理啊？你从个话哦，真真当人袂理解哦。这个老冤家只好。”将身抱金是罪，所做恶梦，讲一遍给这个老先生听。咱说，老先生毕竟人如读册，吼、哦，不离无聊，听见袁月讲到梦中的情景，伊知影抱袁月梦见迄个青面红头毛，左手提银锭，右手提朱笔的。并不是什么恶魔，而是主宰着文章兴衰、科举成败的魁星爷。哇，那说到这身魁星爷，是深受读书人的崇拜。观众朋友啊，在咱泉州呀，那是学生要去参加高考，还是中考，就有真多家长会去天公馆的，会去文昌阁。也是去迎春魁星爷，去进香，去拜魁星爷，祈求魁星爷保庇家己的囡仔，金榜题名，考一百分，考头一名。呀，老先生总算是明白了，因老爸囡仔会说啊种个话啊，北来安那想，哼，未过日饱经举子断风，聪明过人，原来是由此来历，将来。必定是大贵之人，不过天机不可泄露。想到这搭，老先生也就无说什么。这时，宝元月又说：“望先生今后唔免上大家云家，先生请放心，这十年的宿寿袂少你，就是十年的工资袂少你俩。”玲罗先生一听一句话。就规北正袂欢喜问说：“哦，那按照你安尼说，你唔说无拍算，佮托伊参加科举咯是？”袁月说：“对，规日你若说一句佮电话听，唔考咯，考法都无当无用啊，了钱啦！”老先生一听就更加气色咯：“袁月啊，啊当初是恁找我。”来做人家的先生是你主意的，如今阮这个学生要考唔考，是着我主意咯。以后包拯的代志也免你管，我自有主张。说了去噗噗，等起身，伊也唔食，就歇了煞做伊去啦。
1: 魁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主本本文章的神明，虽然魁生主管功名可居。形象却不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之僧，而是面目狰狞、阴森欺面、赤发狂肝，头顶也阁有两个角。魁生右手夹朱笔，左手提白刀，脚踏大乌鱼，意味独占鳌头。
0: 各位乡亲啊，这一年是乡试之年，老先生吼、可怜开腰开腿。决定哦，叫包公去赴试。为了唔当包山排座的人，老先生叫包山将所有的责任全推到伊家己身顶。到了挂班的时阵， 包拯原阁是高中乡魁家员，包山非常欢喜，正痛只有一个包元月哦。还在是较油头苦面，还在米在面色哩，唔敢人三句。包山准备得宴，请先生上座。所以在和喜的乡亲啊，加了三杯，大家闹热去一日，联休相遇。叫包拯啊，就上京参加会试。这时，包元月阿就无搁说啥物咯，只是为了节省开支，唔准包拯加带仆人，只带司同包兴一人。因这个大兄包山啊，惊说伊路顶哦，带跩钱去无够开，就搁偷偷加借一丝仔银两托伊。包拯拜别了父母，又搁辞别了兄嫂，来到七房拜见老师。绫罗先生对包拯再三鼓励甲吩咐，又搁将家己这几落年来伫包家糊涂伊的跩下愧，全全推当包拯。包拯拜别了老师，包兴弼马，大哥包山送伊到十里中坛。兄弟两个真不甘三日，但是最终哦，也是非礼三别。各位乡亲啊，包拯徛马，带着包兴直奔京都。只一日，因来到一个所在，主仆两人啊，找了一间饭店，选了一个位置。包拯叫一格烧酒两碟菜。包兴将酒停好势，包拯推起刀接要啉呢，所看见对面倒来了一个西公，伊也点了一角烧酒，但是哦，心不在焉去走神，酒哦夹咧无对准酒杯停酒，而是将酒倒啊规块倒咧，然后是吐开本海，咱像有心事呢，就伫即阵，从外口行来一个人。武生打扮，面带急气，英雄气概。西公赶紧站起来，说：“问公请坐。”那个人呢，简从怀中拖出一锭大银，托西公说：“你请将此银收下，咱暗暝再见。”西公接过银子，跪在土脚里连磕三个头，然后才行出队去。道真。详细看这个壮士，大约有20岁左右，气质也好，人个缘投。包拯心中非常欢喜，真徛起身来，共对方施一个礼说：“尊兄请了，若无起嫌，何不请到一搭私谈一番？”啊，那个壮士听起包拯安尼说。就用两蕊目睭将包拯顶顶下下将伊赏你一遍。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壮士是啥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今年是人生欲夺命，顶级戏英雄错救难，欲知详情，敬请关注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八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一支可是得惊动物。无论儿女情长，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鼻祖。李芒换太子，乌昆帝会麒麟，打滚出身砸花官，宝剑宝青天，麒麟武士冰冤案，江湖结客来相助，空谷正义中官打，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精彩有剧，敬请关注。人民是人生欲夺命，点击记英雄错救难，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八集，随随开讲。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因先生甲因大哥宝山的坚持的，虽中了秀才，又在乡试当中独占鳌头，中了第一名解元。联合告别父母兄嫂甲恩师，又自同宝兄啊陪伴，准备进京来参加会试。进京途中啊，在这关酒店内面。宝剑刷去三百的一个好汉，这个人二十左右岁，真够有气质，人个也缘投。宝剑见了，心中非常欢喜，真徛起身来对侍立说：“尊兄请了，若无去嫌，何不过来一打私谈一番？”那个宗师将宝剑甲伊想想看看嘞。前满面笑容说：“承蒙错爱，敢不奉命。”意思就是说：“啊，你多咧请，啊，我就过来同你请咧吼。哦”包兴前赶紧叫点小李，搁添碗添底，又搁叫了一角烧酒两碟菜，江河汉添满一杯酒，宾主落座好势。包拯就问说：“敢问尊兄贵姓？”河汉答说：“小弟西殿名叫字贤辉，宝剑阿公点交报了家己的姓名。因两个人虽然是一文一武，但是一见如故，真话通说，说话也投机。一连续干去几落角烧酒，换算现实的重量啊，古早一角相当于咱这半斤呀。”阿弟说：“哦，这两个个对头真牛啉啦，几角的烧酒就着几落滚啊！”落腹了后，点脚徛起来说：“小弟现有一件代志，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会。”说了就去找店家算账。要保证个说阿无，甲咪安尼退阿无，甲咪讲了，先说等点脚去算钱了。啊，等点脚哦。作别去了后，宝兴才笑笑对宝剑说：“哇，三少爷，呀，你算是叫嘴咧抹石灰了，干呐，白吃了。公子啊，你会估出这个人是咧创什么袂？”宝剑想去半日，估袂出来。主仆两个人吃了，又搁骑马登亭。这时天色已暗，宝兴看见牧童骑牛过来，就问说：“牧童哥，这打可是三元殿呢？”牧童说：“呀，也恁惊打咯，三元殿伫西南边，着搁行二十外里了哦。”包兴看见天色已暗，就问说：“呀，前面是毋是有客店通歇卡？”牧童说：“啊，前面哦，前面叫做沙屯，并无客店，恁只能找恁家歇困咯。”包兴甲包拯。向沙屯行去，行去真久，看见路边有一座庙，顶面写着“赤剑护国金龙寺”。宝剑就对宝兴说了：“咱与其去找人人家借厝，也不如踮这庙里踮一暗。啊，明仔日若要行哦，这工不做哦，天淡不油，也唔较方便。”宝兴就煞落马去敲门啦，出来开门诶，和尚。刚伊说明说，阿多暗暝要来点了了后，和尚呢将阮请入去山门，包兴买了

0: 好嘞，主仆就得这个和尚来到云堂小院三间正室内面，和尚拿泡茶，拿问宝珍因的来历。啊，宝珍呢，甲因说哦，因是要进京赶考的举人。然后这个和尚就甲宝珍说了，贫僧法名叫做法本，另有师弟法名，只要啊，就是阮两人主持。说了，将古时出去。然后由小和尚送来斋饭，主仆两人吃了素菜素饭，宝剑就找宝兴，就将碗碟都收拾好，送去厨房，省得让小和尚就过来收拾。宝兴将碗碟都收好时，旁咧行出云堂小院，来到禅院，只见几个后生查某是较拍昏家胭脂，穿条穿短。装啊一副哦，妖里妖气，哪行哪较虚笑说，西边云堂小院阁煞有人客啊，咱来去后院宝阁陪主持。宝兴看见这个世面，将碗碟都送到厨房，赶紧活倒来云堂小院来，共宝珍说：“公子啊，这个庙哦，恐怕无偌大安静啦。”这时，只见小和尚左手夹一盏灯，右手掼一壶茶，行入来，将灯甲茶放了桌顶，两蕊插目啊，是甲东相西看。小和尚一离开，宝兴就对宝珍说：“唔好，这是一鬼插庙啊，咱着赶紧走哦。”也唔过，坐出去看，山门也已经去反锁了咯，赶紧个。倒走倒来，共宝剑说：“少爷，咱着赶紧找出路才是呐。”宝剑说：“也门已经去锁了咯，也都无路通出去啊，要行去倒落啊？”宝兴说：“也只道有道义，太小人搬到墙下，公子呢，你才爬起去倒来跳墙里逃生。如果和尚若进来，小人就甲你拼命啦。”也宝剑说：“我从细汉就唔捌。”经过百劫，也是有墙通跳出去。你赶紧逃生，我得去许处报信，也好为我报仇。宝兴一听宝珍安尼说，用目屎现刷流落来，是萧爷，要你那说怎个话啊？我宝兴若死哦，嘛要甲萧爷你死归堆呐。宝珍说，既是如此，咱主仆两人干脆就死做一下。事到如今，咱都只有听天由命咯。宝剑将伊啊推到房间正中位，做做好事。宝兴将门串哦褪落来，夹在手里说：“少爷，我来保护你。”就伫即时，只听见门外咔嚓一声，门锁去压开，将外口闪入来一个人。拄只宝兴都啊，夹啊规身力，一下哦，一看见一个人拼入来哦，惊一下门串前过咧涂骹咧。拄只也阁真勇敢的宝兴，即阵哦，已经求做一腾规身甲六六串，只见惊咧个一个人，一身乌色，是夜行打扮。宝珍详细看一摆，这个人唔是别人，正是伫四伫酒馆拄到的迄个少年家点娇。宝剑明年行哦，这个人一定是劫客。
1: 点娇是《三国演义》的主角之一，人称南劫。伊甲宝剑三百日，宝剑进京赶考的途中，在之后的故事中，点娇也侪摆救助宝剑于危难之中，是开封府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0: 也各位观众朋友啊！登对当中的迄个西宫，我就是咱顶一集讲到迄个西宫，原来是这几秒的，因为法本、法明两人啊，强抢妇女，去当时的老方丈哦来斩嘛，啊两个人哦，全干脆将一个老和尚煞共抬死呀！啊西宫为了共一个方丈报仇，就过到官府去打，也无想到这两个乡绅煞有钱啊！真用钱买通官府，反而判这个西宫是诬告良人，重责二十大板，啊，逐出境外。西宫是有冤无底的心，就来到临终啊，想要来吊死自杀。 拄前哦，佮拄到这个少年家点交经过一搭，将伊救落来。啊，问明白原因了后，才叫伊去酒馆等伊，家己去了解情况。点交知影说西宫无说白贼话，才赶到酒馆，摕一锭银哦，讨这个西宫呢。啊，煞好有机会来甲这个宝金三八。点交识别宝金，就活倒去里队的休息，一直困啊到一更，才改扮行踪飞檐走壁来到死的。西伯特握手而立，轻脚轻手来到宝吉，只见迄两个乡村就伫过来边头，也佫有四五个妖艳的姿娘，正伫咧陪因饮酒作乐。只听见法本对法明说：“混同小意遐个巨人，等三更咱才去下手不迟，佫啉煞落去啊！”点交一听，搭来想说：“哎，因暗暝要去害人。”我就算救好人，休杀乡村，因此才来到混沌小院，用伊迄支巨阔宝剑，射去小院大门顶的迄片铁锁，行入去前房一看，也原来都是日时拄到的宝剑咯。点招上船，一手牵宝剑，一手牵宝剑，说：“准兄随我来。”出了小院，将边头一个角门来到后墙。点招啊，将伊个八宝笼内面摕出一条绿衣锁，绑咧宝剑腰咧。家己呢手掼锁头，背身跳起去上头，然后用手轻轻一提，就将宝剑提到墙顶。所以说声对宝剑说：“尊兄，落去将锁啊偷开，我再阁救一个子童。”说了，向下一放，宝剑安尼双脚落地，较稳稳稳。赶紧腾开腰中的锁啊！点招呢，这个用锁啊，将宝仙救出去。所以声对宝仙说：“连主仆两人沿着这条路逃命去吧。”然后自己身躯一闪，脚前煞无看见人影了。宝仙唔敢停留，前扶着宝仙，前一步，前一步，向前拼命一直走。好不容易走到一个乡里头，已经是五更了，天都渐渐要光了。看见远头有电光，宝兴说：“好了好了，公子啊，有徛家了，咱随暂停地去休息一下，等到天光才行也不迟啊。”主仆两人来到一户人家门口，宝兴赶紧上前叫门，门啊开开，从内面走出一个老伙仔，就问宝兴说：“呀，恁是啥人？有啥代志啊？”宝兴说：“老伯啊，只因阮祖父两人只顾搬米赶路，结果煞迷路，希望老伯你好人好人，行一个方便，托阮借点你的所在休息一天若光，阮现煞离开。”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老阿伯会接人徛，袂接人徛。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4: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刺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伊呀，惊魂，行得险阻，临时收留，为着路费，包行无奈，浪费作家。玉帝上情，长篇每个故事，三结五义，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九集，随时开讲。
3: 说甲五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宝剑进京寒苦，搬路煞三百一个江湖劫士，互做点教。当阿弥借速金龙寺，也无想到这是这个贼死啦！死的法本甲法明这两位主持啊，专门哦做用个杀人帮去抢夺民女的种个歹代志啊！也就伫包拯甲包兴被困时中，万分危急的时阵，义结点教煞出现，伊将因两人救出乌市，下笔点教后。包兴唔敢阁停留，扶着包拯啊，前一步，前一步，向水拼命走，真无容易，走到一个乡里头，主仆两人来到一户邻家门口，包兴赶紧上前叫门，甲门一开开，为内面行出一个老伙啊，包兴说：吼、哦。阮主仆两人只因过寒路，结果煞迷路了。希望老伯你好人好人，行一个方便，托阮借你个所在歇息者，等天光，阮就煞离开。这个老伙啊，看见宝剑是一个儒生，而宝兴呢，一副自动打扮，两人又阁无带行李，想说啊，是只附近的，啊，就说了。既是如此，请到内面坐坐。老人带主仆两人来到房中，请包拯伊落座。包兴问说：“老伯贵姓啊？”老人甲伊说：“哦，罗汉西明。厝内只有我甲阮老母两个人，啊，并无子女。阮两人啊，以卖豆腐为生。”包兴说：“老伯有滚水无？”捧一杯来，等阮饮。老人说：“吼、哦，也唔免滚水哦，我一道有现成的豆莲，多只水质好些。”老人说了，将胃鼎里哦，端一碗白白白、搁烧滚滚的豆莲，等包兴。一包兴将捧等包拯随饮，哇，那汤色啊，一碗豆莲哦，是甲胖胖胖。包兴徛伫边头，看到烂哦，强要坐落来。啊，好命！这个命罗汉啊，又搁倒一碗等包兴。包兴赶紧接过来，啊，无管伊有烧啊无烧，大嘴细嘴拼命鼓。搁过无偌久，豆腐大煞好势咯。命罗汉呢，又搁将因每一个人哦倒一碗豆腐。主仆两人。经历着一夜惊魂，又要又搁吹打，也人所说，何门唔顶把人吃？遐个哪咧枵啊？枵到三高椅啊都共跪跪落去。这一顿豆莲配豆腐，未输是正德皇帝咧食珍珠梅佮红颜果迄款。食饱了，心情也、啊、就好了，就煞来甲这个名罗汉来拍谈，知影说一搭。离三元顶，较无二十里。说话之间，突然间，前看见窗下我火光冲天，只见淡蓝角一片红光。突然亲像是金陵寺火烧啊！包拯甲包兴 北来了顶，是点交所为？就问一个明罗汉说：“也是得了何秀啊？”明罗汉说：“天地昭彰，顺权报应，天公伯有目，有目哦！也你以为你唔知，这个金陵寺自从罗丈罗过身了后，留下这两个徒弟也是无法无天，经常谋杀人命，抢夺美女，比太人放火强多，也搁较肥。无想到今仔日，阿有将的日子啊，报应，报应！这时，天时大开始光，鬼名魔队吹起阵型，主仆两人。就跟明罗汉深深的感谢，表示今日才来投保。明罗汉悄悄说：“哎呀，那小看两碗豆奶，何足挂齿啊！”然后呢，又搁将伊送到门口，共因指明路径。主仆两人告别了明罗汉，行出窗口。这个时阵，包兴才想到说：“要我爸了，行李。”马匹早早客伫死了啦，连路费银两哦，也通通留伫死了，无摕出来啦。啊，这个时阵，宝珍感觉脚骨真够酸痛，画袂上步，只好安尼迈了向水源头啊行。宝珍说：“按一搭到京城，也阁有几日的路程啊。”也亲像咱安尼咧迈，安尼咧行，也毋知着伫时才往到京城。加上咱现时啊，身躯咧较无半挂，也即边如何是好啊？包兄听了一句话，又搁看见因少爷一副作狼狈的款式，就安慰说：“哈哈，公子啊，你哦，你搁坚持者，只要下到三元殿啊，拉柴等咱到三元殿啊。”你知唔？我有一个阿姑在迄搭呐，咱才来去找伊借淡薄路费。就安尼，祖父两人哪说哪行，不知不觉已经离三元殿无偌远了。这个时阵，包兴北来家己暗暗想：哼，哼，我要倒生一个阿姑啊！啊，三元殿哪有影有一个阿姑啊？啊，等到殿嘞。我随带阮少爷去食一顿，然后我才摕我身顶值钱的物件去抵押，无管伊倒一世是一世。说话之间，到了三元殿，果然真够闹热。这帮包兄就唔敢带包拯去大酒馆的去歇，而是找一间只用个农家菜、私房菜的小饭店，然后对包拯说。小爷，呀，咱就按一搭食哦，多一顿，多一顿，呀，好命。包间大无，再乎菜馆的大细贵，有空调还是无空调咧？主仆两个人，哇，即阵长了腰，看到一道菜啊，赶紧食一顿吧。包兴则起身，细细声跟包间说：“公子啊，也无哦，无食饱饱咧，大无啥代志。”你按一搭是我休息一下，太小人去找阮阿姑来。说了，包兴前行出菜馆，看见店的哦，哇，真闹热啊！也包兴本来拍算要去找一间当铺，将家己身顶的青条夹布脱落来当，当几挂铜钱啊，才去请一只驴啊。就说是因阿姑去搭借来。要来当包拯过口，徛两三日才过世，也无想到，伫街内争来争去，四五日都无看见有半间的当铺咧。啊，看会倒人袂过？包兴北来暗暗想说：“亚姐，看要怎死啊？”就当伊伫咧无措施的时阵，煞看见哦，有一挂人围伫迄搭，也毋知咧看啥物咧。也包兴这个人啊，真好事呐！啊，无想说家己正经头路都还未办，还佫有闲通来看老人啊！包兴哦，啊，煞先倒去挂人安尼挤入去内面去看觅，哈？看见涂骹铺一张纸， 顶面写说：“告别四方人连君子弟子，今有文业称来，李罗大人提来小姐必要为主。”那有法通治邪了妖者，写文文三百两是绝不食言，仅此告别。包兴念了，北来暗暗想，也不如哦，我来去争一个有法力的掠妖。代志若成，我上京一路的开销所费，也现说有了呗。啊，若无成，无嘛通骗两三日好食好啉呢。想到一搭，包兴前去问一个风高白的说：“哎，要文业村离这搭是有偌远啊？”对方一看有人问，就赶紧回答说：“哦，也近也近，那才三里路呢。要你问这做咩啊？”包兴说：“哦，做咩都对啊，迄五家相共会驱邪夺祟啦，搁会降妖掠怪，手到鼻直，只是。”阮是外乡人，伫别人的所在顶面，人所说，脚踏人的底是毋敢乱说话。五家相共，虽然神通，唯恐当人说阮是妖言惑众，所以毋敢出头露面，轻易去共人驱邪。啊，凡是来求的人哦，皆着真诚心。阮相共若咧提说，说伊袂晓行妖哦。伊如说嗯，也你如着诚心，因为伊是伫咧试探你是毋是真心俩。也迄个规日涂骹的人一听前赶紧尿起来，说：“哟，凶的闹啥人呐？只要你家相共同意，即使是互通道，我也甘愿。”包兴说：“也既是如此，为话免说，我将一个告别收起来，你跟我后壁来，因为。”边头有啊，家人咧看，大家真好奇，所以咱一大挂人哦，跟因两个后壁啦，要去看闹热的。包兴带着迄个人来到菜馆门下口，对迄个人说：“哎，呀，你先去柜台咧去替阮买单哦，省得阮等下着过来算钱去偌久哦。”呀，迄个人就说：“啥？好势，好势，好势，好势。”就安尼，迄个人煞去甲因算跩菜钱俩，来到柜台咧。这个本官头家一看见这个要来算菜钱的，真赶紧行一个礼说：“哦，李李爷请啊，真久无来小对路啦！”观众朋友啊，原来此人是你名簿，是你大人府内主管李宝刚掌柜说：“哎，从楼顶保证因的饭菜偌钱，记记咧家己晓咧。”包兴甲李宝来到楼梯卡，交代李宝说：“你踮这个楼梯头等，若是有听见咳嗽声，你才通上楼去求伊，知影？”说了，包兴这才爬上楼。呀，观众朋友啊，包拯伫酒楼顶面等啊是几百个好嘞，一看见包兴到这个时阵才活嘞。对着包兴是大发雷霆，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包拯包兴啊，五入七死，也好命，二劫点交上救，才得脱险。又搁拄着好心的明罗汉啊，慷慨招待，真可谓是有惊无险。告别了明罗汉，主仆两人啊继续赶路。这个时阵，因才咧发现马路甲因的大路费行李全部留伫寺庙咧无带出来俩。一包兴惊包拯八百，就假设伊家己有一个阿舅啊，伫三元殿。等到三元殿，伊才要去共伊借淡薄路费啊。其实俩。这个包兴是打算说要等到三元殿，才去找一间当铺，将家己身顶的旧衫、灯饰做一只里啊，当包拯徛。也毋过确实，到啊三元殿，到底咧找无当铺俩。啊，当伊咧无招的时阵哦，煞看见有人伫咧放告别，啊，就是客死了。 是文艺城李罗大人的千金小姐哦，去当妖怪妹嘞。啥人哪有法捉妖提蛇，要写文文三百两精精？包兴前讲一个李家总管，说因上江湖有才钓汤提蛇捉妖，然后前将一个人带到饭店要来举报警。咱过来说，包拯食饱坐咧饭店咧等包兴，左等右等，等去规半日也无看见包兴的头棍叶，心内就会暗暗想：这个包兴啊，敢毋是去因阿舅迄搭借无钱，所派死来见我？就伫这个时阵，只见包兴歪楼卡，笑嘻嘻的爬起来，啊，包拯都在咧生气呢，这马说。要你这个狗仔啊，是走去倒落啊，害我踮一搭等你规半日。包兴说：哈哈，无啦无啦，我找无着阮阿舅啦。呀，如今哦，有一条种个代志，来，你耳孔阿来阿来，我跟你说。哎呀，这个包兴啊，一番细细声将阮叶城李夫小姐被妖所迷，要请人。捉妖的种代志啊，讲一遍当保证听。然后才说，相公啊，现此时哦，假着请相公你好歹随去行一晚。保证一听不由呆咯，说你这狗仔啊！包兴哦，暗听包拯说，前刷伫楼顶连连砍扫去几落声。徛伫楼骹的李宝，一听见有砍扫声，真赶紧走上楼来，对着包拯现说，跪落去叫说：“相公在上，小人李宝奉了祖庙之命，愿请法师以救小姐。”方才目见相公的亲随，说相公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急忙搭救我家小姐。说了，前拼命磕头唔肯起来，包拯赶紧说：“管家请起，休听我许旁人之言，我根本都袂遐哩掠妖啊！”包兴伫鼻头前插嘴说：“你听见无？阮兄讲咧，说伊袂晓哩咯，你也唔赶紧磕头。”呀，李宝一听前，赶紧又搁连连大声磕头。连向个老板哦，去当伊磕巴哦，是甲隆响呢。也包兴说：“相公啊，也你看哦，人伊呢一片诚心，真够可怜。啊，你就发发自卑哦。”包拯一听，将包兴一回说：“你这狗仔啊，土匪土盗啊！”又搁讲伊报说：“管家请起，我实在是袂晓你掠妖，我也着搁赶路哩呐。”也毋过，即阵的李宝那要放伊离开啊，就说：“相公今仔日你是免想要离开一搭咯。”小人已经挨过自卫乡亲，伫楼骹推小人将相公共告了。搁一说，证人已经皆知影相公是法师，相公若是离开，托小人的祖庙知影。小人实在是吃坐不起啊，说了又搁大声磕头。包拯去当伊甜啊，袂走袂闪哩。暗骂这个包兴啊，生鸡卵无放鸡屎有啊，啊无事生非啊。伊北来想，从世间顶哪有可能有啥物妖魔鬼怪啊？呀，我包拯包某人为人功名正大。提倡以正来压邪，不如随这个管家去看卖呢，再作计较。想到一搭，就讲李宝说：“哦，我虽然袂晓你掠妖，但是我唔信邪，心哪正，邪就会惊。爷爸，我随你随去看卖的就是。”李宝姐听见包拯答应啊，向来真欢喜，又搁连连磕头才站起来，伫头前迎咯。包拯按楼顶行落来，只见饭店门下口围啊一挂人，向来是人山人海， 计要来看闹热嘞，李保官建设，吼，义乌咯，各位。

哦，去社区看看咧，看有法师通来帮助区社无啦？呀，你老爷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啊。即阵老翁某两人多加伫咧谈论因查某仔的病情，只见李宝入来禀报说：“法师请到了，老爷，法师请到了，是一位少年女生。”李老爷一听，腹内暗暗想：“嗯。”既然是儒生，就应该去攻读圣贤之资，参操那早去学挑选得教挂，专异端之术啊！带我出去，甲伊教育一番，就叫李宝将宝金请至册房。宝金来到册房，看见一个书法斑白、面若铜颜的官员。就不慌不忙向前作揖说：“大人在上，元神拜揖。”李大人看见宝金，哇，气度不凡，相貌清奇，赶紧还礼。分兵主之下，就问说：“哦，请问贵姓？先向何处？因何来到彼此？”宝金。就将伊上京回去，路途作业、校务文码全部讲出来。李大人一听，哎呀，什么法师咯？原来都是一个落难的子孙啊！李大人暗暗想，看一个少年家，说话直爽，倒亲像是中生之人，但毋知影伊学问到底怎啊？就故意伫咧发现的时阵，拷问宝金的学业，也无想到宝金你茫看伊人是咧乌是乌，但是伊的知识一点仔都无乌，竟然是文一答十，即使是真有才华博学的学究，也不及伊的学问渊博。李大人即阵非常欢喜，北来想看一个子孙。骨骼清奇，又阁有煞好的学问，将来必然是上上之人。然后就交代管家李宝说：“你着好生服侍宝相公，不可怠慢。今夜就等于踮书房内面安歇。”说了，就煞离开了。所有啥物要掠妖驱邪，共因查某治病的代志哦，这个李老爷一字都无说。虽然老爷无提要掠妖的代志，但是毋过因某张夫人却是较心心挂念啦。伊凶的袂等人，赶紧找人共李宝说，务必着叫法师到小姐房间来去掠妖。伊已经将小姐徙到夫人的店的迄间房间去了。啊，李宝哦，就煞前来问说：“宝法师，若要掠妖，就需要啥物物件？小人毋贪，趁早去准备看影无？”也未等宝金开嘴，宝兴前伫边头抢先交代说：“哦，倒啊三块，伊啊一块，小姐房间内面要设单。”所有啥物朱砂、金笔、黄纸、宝剑、香烛、烛台，逐项都着共我准备清气。等到阮相公来杨和神，立即上单掠妖便是啊！李宝马上前叫人去光桌的光桌，搬椅的搬椅，做一下来到小姐的房间，随将桌椅哦，一桌一桌贴好势，然后才将遮香炉、烛炉安尼摆好势。再过呢，将遮笔墨纸砚宝剑等物件一切准备停当，宝兴才甲李宝行出绣房，来到书房门口，宝兴叫李宝按外口等，伊家己行入去册房内叫因相共。观众朋友啊，这个时节哦，已经是初见了啦，宝金超车去一日。又阁行遮济路，人已经野仙咯。宝兴即阵才行入来，也宝证已经倒伫眠床顶面咧翘仙咯。宝兴行到眠床前，叫一声说：“相公啊，那你若安尼食饱就煞困啊？”宝证去等伊叫醒，就说：“

0: 你来得正好，赶紧服侍我学习哦！辛苦去一日，得好好困一次咯啊！要包休息四五天啊！好个你无遮死困嘞，无遮死困嘞，要保证去当发一声，规个人计打你问说，要多一支咯，也毋困，也无要做咩啊？包休息，呀咱也搁着掠枵嘞呐！包进说，吼掠枵。凶的是你，稳人要掠枵的，要掠你家己去掠。我是袂晓掠，我哪会晓读字写文章，袂晓掠枵做西工。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彼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1: 有华人的灵魂。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9: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4: 这带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丁，这带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带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带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热情。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谈》。
15: 吴天一阿母甲拍成戏的传奇故事。

0: 有一对老翁母，因因为拍城戏结缘，因为拍城戏拍定，家己创办的民间剧团最后被迫解散。但因对拍城戏的热情仍然野滚，用去家己一生的时间，只为了抢救泉州拍城戏。本期启动会员将为大家讲述泉州拍城戏以及伊的忠实传承人吴天一、黄莺莺阿妈妹。传奇故事，
1: 拍城戏被称为中国唯一的宗教剧种，伊是由道教法师仪式天动城演变来的，就是道士伫咧祭祀仪式当中表演拍开地角之城，超度亡灵进入天动。清代中期，晋江迎和殿小起源村组建兴源班。以天动城等为主要内容编成戏文登台演出，俗称法师戏、西宫戏。1905年，泉州著名开元寺的元明和尚甲超顶和尚组建大开元班，从佛教角度进行演出，俗称和尚戏。表演方面，都有浓厚的提线木偶的风格，音乐唱腔。在道情佛曲的基础面顶，吸收提线木偶戏的加乐曲调融合而成，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952年，晋江小兴县甲泉州小开县合并，成立泉州小开县剧团。1960年，改为国营泉州市拍城戏剧团。文革期间，剧团解散。1990年。由著名老艺人吴天一、黄莺莺阿妈妹组成泉州市天一拍城戏剧团，这是咱泉州唯一的民间剧团。
0: 即搭有万南人第一台式的卡拉店，即搭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万人人伫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万人人伫精彩生活历程。点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人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案》。
1: 滇戏剧种面临灭绝，古戏老人全力抢救。本期启动会员为你讲述吴天一阿阿母甲拍城戏的传奇故事。
0: 有一日天气也好，阮见到了拍城戏家人吴天一、黄莺莺阿阿母。见面的地点是伫了。泉州市东海滨城翠峰街48号，这搭既是因的祖家，又曾经是泉州天一拍城戏剧团的团子。两个人虽然是隔已经70多岁了，但是好的身板、轻快的动作，突然看起来啊，比实际年龄就去足足有20岁。两个人也加意的是啊，这个是从细汉。连拍城戏练出来。吴天一老先生说，拍城戏是闽南的文化，也是因迄处的祖业。伊从8岁就开始跟家己老爸剧团四季古路演出，15岁加入国营泉州拍城戏剧团。说到家己对拍城戏的感情，迄真正是叫做阻断的情缘。这份情已经深深地留在家己的血液里面了。
2: 这个拍摄是我们的祖业，我们的祖宗啊，就是700多年前啊，是一个道士来建这个乡村，才直直传落来。刚才20多代，就100多年前啊，阮太公就把这拍摄，满意是到我第四代，我当时5年啊就来了，就来参加这剧团，暂时15岁哩。永隆村街白乡，你行40-50公里来泉州参加剧团啊。
0: 和吴天一无想到的是，加入国营泉州拍城戏剧团， 也成就了自己的美满姻缘。两年了后，伊拜了后面成为伊的某子黄莺莺。当时黄莺莺只有13岁，共同的爱好让因两个人慢慢的行做一下，并最终成为拍城戏的传承人。但是拍城戏除了给因带来幸福的赏识，也让因吃了也多苦。黄莺莺提起当初时排戏演出的辛苦，记忆仍然也深。
3: 就对拍城戏哦，有影感情啊，也深。我13岁就拍城戏演戏，我是五四年一月份来的。对拍城戏的也艰苦，才参加第二年，就得安全就行到石狮，到石狮哦，脚骨就袂发面对了。
0: 这种辛苦，主要是拍城戏本身要求的高难度表演，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要成为拍城戏的演员，就必须承受比其他剧种的演员更加侪磨练和痛苦。
2: 那么，伊这个拍城戏呢，又保留一个物件，到现在呢，是说伫咱福建省，或者伫全国内面咯，比较较少看见。比如说，我啥物食抓树藤啊，抓食了只龟头抓起来吼，啊，然后这个啥物食虾土虾咯，吼，也佫一个抓一种。半魔术的迄款的表演哦，原来阮有些弹指钢、拔指钢，阮咧拔指钢也做用运用咱迄个男少年的拳头啊，啊，过来一个是些阮用特定的功夫啊，可以说伫全国内面少有的，比如说阮塔高七底刀、八底刀、高空牙关咯，再翻落来咯，甚至在顶头表演各种物件咯，比如说。一个人摕两个拳啊，伊个翻滚掉啦，伫空中做出个拳啊，弄咧只脚咧，哦，好像龟卵咯，啊，你之前个龟十几粒龟卵，啊，才翻落来，才龟卵去未破，啊，去翻落来了来打咧一条鱼了咧，甚至下骹倒一个人落来打咧，未去打咧这个人，类似这个难度动作。
0: 不过，对于吴天一翁仔某来说啊，上大的痛苦唔是练功。你是拍城戏剧团从成立以来啊，一直持续到现在这种艰难的处境。吴天一想起拍城戏剧团种种不如意的状况，感到非常的无奈。
2: 阮当时在拍城戏，到这个连群要解放出是两个班啊，晋江一个小型完全就一个小开完，这两班的群众爱的请两班来对边演出，那解放了从这两边来联合起来。即成立一个专业技术剧团，那么这个专业技术当时成立起来了呢，结局无经济咯。成立5年就去出演了，暂时只能去演的摔跤，摔跤就落灰的咯。迄暂时业务就也差咯，家己背行李啊，家己担行李，再服装道具，帮你家己担，担去演出是无车载，到每一个所在连一碗人食都无。比起来到你即搭演，啊，我落就共一碗，啊，即现在相对条件较好淡无。但是反过说，现在农村的啊也多哦，对这文化工作者无够的尊重，有诶看作欢喜啊，也唔去。就是咧，着忍辱丈夫啊，当人出马前无所不能是啊。后来解散咯，但落尾我是到90年才过来恢复起来。比说阮到现在为止咧，无有一个剧团的排练所在，一个住宿的所在。吼，到现在为止，这剧种一无所有，啥物都无。
0: 即搭有万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丁，即搭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万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万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1: 滇西剧场面临灭绝，古戏老人全力抢救。本期《启动会吧》为你讲述吴天一翁仔某甲拍城戏的。传奇故事。
0: 虽然集团生存条件的种种不如意，红五铁印阿阿婆受压最苦，但是作为泉州拍城戏的第四代传承人，五铁印阿阿婆最忙都想说要将拍城戏艺术传承下来。1990年二月份，五铁印阿阿婆自筹资金，将社会面顶招收20几个对艺术有兴趣的青少年，开始培训，重组民间自负盈亏性质的泉州拍城戏剧团，并着手抢救面临失传的木莲九舞、李世民游地府等古老的传统剧目。从迄个时阵开始，到我今年年初这剧团解散，五天一的泉州拍城戏剧团就一直以民营的方式延续着拍城戏的历史。
2: 啊，因为这剧种，因为伊在世界顶面也做专家学者，在伊何有说这剧种世界也稀有啊？那无抢救就绝去了。所以我当时呢，说为了抢救这剧种呢，这个我暂时是木桥剧团的副团长，我咧辞去这个职务，这个以民办的这角度来复办这个剧团。当时无资金，因为我出轨去抵押贷款。
4: 初办的时阵，那里果然工作人员连人员起来啊，40左右。
0: 当时吴天一甲伊个某吴英英家己办拍城戏剧团的消息传遍各个所在，连香港的媒体都做了报道，但是仍然非常的不乐观。
2: 迄阵时伫彩州，啊，阮因彩州人才搭一间店的油墨展出，是冬凉夏暖，热人是热要死，寒人是寒要死，是安尼个咯。安尼伫遐所在冻两三年。啊，落尾才算伊洪水的淹咧，淹来就计无用伊咯。落尾才去刷，啊刷了就我直刷咯。泉州市门安尼拢去十外所念，包括晋江都去租南华都去租所在。啊，我即来嘛捌，啊捌来捌啊捌。
3: 说着像那么说着王妈啊，像目屎下流，因为讲咱逐项无啊，服装咯，什么咯，逐项反正逐项都得家去寄去啊，后台面无钱通来请来教。啊、只有有阵结嘴堵嘴咧教坏人啊！
0: 你高难度的表演技巧，更加是托来偶尔小演员吃了牙最苦。五天一的舞吴英英说，伊在咧训练演员的时阵，上惊的就是行到练钢的走廊面顶，因为总会听到囡仔们因为练钢也疼哭出来声色。
3: 到那个腰腿工在过哦，我就唔敢行到那个练工场，大家都好了，因为若计整起来，看行到那个练工场，看遐囡仔咧好，我就走咧别点唔敢。

0: 濒危剧场面临灭绝，古戏老人全力抢救。本期启动飞扬为你讲述古天一阿嬷甲拍声戏的传奇故事。
1: 人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在了五天一阿嬷的不断努力下面，泉州拍声戏剧团得到恢复和发展。
2: 迄阵时，咱出市场也好，因为去拍戏停二十多年无办，这个是一条。搁那一条呢，伊个市场是到第三到九年业务才开始好，因为九年迄阵时办法计紧啦呢，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直到到九二年了，阿贵个舞台经验嘛较丰富咯，演出较成熟，演出效果就也好了。
1: 当初时由吴天一重新编导的经典剧目《木莲救母》，佫开始受到海内外观众的喜爱佮推崇。

0: 木莲九舞这出宗教剧源自印度北京大木建莲故事，大约在1700多年前将印度传入中国。十世纪宋代，每一年在农历7月15日，也就是中元节、鬼节，举行超度亡灵仪式时，阵演出这个剧目。木莲九舞在1000多年的演变当中，产生了真多无相同的版本，由吴天玉编导的泉州拍成戏版本，体现了泉州地区的地方风情和宗教色彩。这出剧目讲述母亲老氏违反佛教戒律，地界阎罗王派白无常大五鬼给掠到地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家木莲和母亲分离了后，每一日都在了笑脸，最后搭着警车和母亲的遗像，行了千万里去求佛祖帮助。佛祖赐回神通，木莲顺利到了地界，替母亲大家受苦。木莲对母亲的这份孝顺感动了神灵，最后将母亲救出苦海。
1: 就在了无偌久之前，木莲九舞这出剧目也为泉州拍成戏剧团带来也多好名声。随随将台湾岛上的吴天玉、吴莹莹阿婆想起这个剧目，在了2007年11月在台北跟宜兰演出引发的轰动的时阵，仍然是也兴奋。吴莹莹说，当时演出非常的成功，每一场人皆坐个也满。有的观众因为无法能入场观看，感觉也遗憾。主办方面，台湾雅文艺术公司因此特地在了场外设置上播演出的视频。2007年2月份，木莲九舞也曾经在印度的第二届国际戏剧节当中获得上高的奖项潘查尔大奖。之前这出剧目在伊朗跟日本的戏剧节当中也上款取得亚大的成功。
2: 到2004年去日本，那中日韩艺术节呢，咱去参加说是第11届，伊迄个样规模从亚大，再过一个时间亚长，伊个规模下是拍北京林业，咱世界一流的咯，比模下拍咱，模下拍咱拍下一批的。结果咱伫东京呢，是去进入去大卫讲堂演出。这个早稻田大学的大卫讲堂啊，就是历史顶面演了中国的两摆戏，头一摆毛伟涛的外国团去演，刷了就咱去演，演出了咱当然收袂到的，但这个谢幕，谢500观众也阁唔退场了，也阁徛在土瓜顶块。
1: 但是想有个想袂到是，当拍成戏开始逐渐走向市场，得到观众认可的时阵，拍成戏剧团却又个陷入了不得不解散的困境。
2: 无啦，无法当办啦，无剧团存在，无法当办啦。2007年12月份，刚刚宣布停起来，现在目前无，手头无一支队伍啦。
1: 吴天玉说，现在泉州拍成戏去留留难。首先在于拍成戏已经无法当适应群众的戏剧加大团圆的戏剧要求。传统的拍成戏尚有特色的，比如说木莲九舞等等，但大家往往认为说这个是神鬼戏，无吉利。戏时的时阵，更加无愿意演。再加上演出市场的恶劣，无视竞争，一撮假冒的剧团以拍成戏的名义四界五路演出，抢占正宗的拍成戏市场。
3: 演出的场次太少了，整个剧团的收入就少了，所以说大家对大家就无保证了。剧团伊若是搁维持现状咯，当然是也是艰苦的。少岁的人要来学戏是真，这人是比日本的更加少了。特别是伊要来学拍成戏的人搁较少，
1: 因为拄着生存的困境，演员急起别个剧团为了走。无了演员，剧团上款也歹生存，无人接班，也是拍成戏面临灭绝的， 上大的原因。
2: 我们培养这原来是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一点一滴，把你这眼睛、这动作、这什么，都来慢慢推敲，慢慢。伊阿咪伫咧眼，阮就带伊下看，叫一位护士马上来救治，叫咱花啊大心，咱就培养出来，最后好，人别人讲咧挖去咯，啊，咱就等于了嘛。所以为啥物件有时安尼也痛心？唔是说阮唔努力啊，因付出也大代价，要尽量努力抢救这局长。
3: 因在演完阮前法庭的时阵哦，有诶啊，也艰苦心。虽然说伊伫咱这来退五万，伫外面退六万几，但是伊也是爱带咧咱剧团啊。因为有感情，真唔爱，但是又搁唔爱看到阮两个老的。咱是家己办的，咱了钱咯，也搁是得签去七八万。所以那是今年搁再办了，就唔是七八万的问题咯。所以我也唔爱说，都知影中央都那像有消息要报吼，才来对一个种情况下面，咱才来停了。我真正唔爱看到这个现象的，但是我真正是无法的咯。
1: 那么，到底要安怎对拍下戏进行保护和传承呢？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戏曲专家詹金正表示，拍下戏的特色就是伊的宗教性。如果抛开宗教这个特色，这个拍下戏就无虾米意义了。要去抢救保护伊，就从这个特色出发，那无托伊自由发展落去。一定会向国家戏的方向走，上司也就大力的提供拍成戏的地位。
4: 你要培养一个优秀的打成戏演员，需要付出比在其他剧种的剧团当中，多十倍、百倍的这种血汗。现在的这个社会，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他有非常多种选择，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到要到你这个打成戏剧团来。我觉得这就需要把打成戏的他的一个地位提高，他的名声打出去以后，让这些年轻人来学打成戏，他有一个盼头，他有一种动力，觉得说啊，我作为一个出名这个杰出的打成戏演员，我可以在生活上有提高，我自己的艺术生命可以达到提升。一个是在外部上面对他进行一个扶持，然后能够推动他整个的一个抢救啊传承啊，这么一个工作。另外一个就是要吸引新的一些人才，戏曲人才来到打成戏这里，为他创作新的剧目，增添新的血液。
1: 虽然经过几落摆复办的泉州拍成戏剧团又搁被逼解散了，但已经也侪许个吴铁一翁仔某仍然无想要放弃对伊的抢救佮传承。因此，祖宗业最后消失了，感觉也对不起祖先，所以无管付出偌大的代价，因也是无抢救这个剧种。拍成戏这个剧种的困境也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重视。今年年初，拍成戏已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示。咱市文化部门也将会采取措施对这个珍稀剧种进行保护。在了离开吴天业老人的住家时阵，阮发现这个曾经是拍成戏戏剧团团址的大院，充满生机，花香也香。也许在了吴天业和吴盈盈老人的心内，因每时每刻皆在了期待拍成戏的春天，搁一摆来。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昂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将会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也花生，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2: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花生，
0: 世界花生，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古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陈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陈娇，文贵开钱都袂掉。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陈娇的
8: 什么？
10: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陈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漂亮聊天呢、啊。
1: 吊吧
2: 尊嬌啊，我倒来咯。
3: 啊，那阮早倒啦。你毋是要陪你的同事去未来的丈夫迄搭谈订婚的代志？
2: 是啊，但是阮同事哦，甲女朋友冤家咯。
3: 怎啊咯？
2: 因女朋友说伊无交等，毋甲伊结婚。
3: 怎啊无交等啊？
2: 因女朋友哦，就说伊一定着有交等，毋才要甲伊结婚。
3: 这种感情的代志，要怎啊说无交等就毋甲伊结婚啊？
2: 因女朋友说，伫交等内面结婚哦，啊，穿白色的婚纱，啊，佮有这个牧师来主持哦。安尼也较浪漫，啊结婚哦，唔只较有意义。
3: 要求较宽济，想当年你无交等，我嘛嫁头你咯。唉，这袂晓现在的人哦，都在想啥物
2: 啊？哎，啊你咧创啥物啊？那规双手啊都结水啊！
3: 哎呀，昨暗暝要困之前，袂记得关窗啊俩。天光起来，规册房较亲像淹大水同款哦。
2: 册房内面淹水哦，我快切你。
3: 全部给淹落啊！
2: 啊，夭寿哦！

0: 我扣钱存钱买来，这暗暝的时间都搞我压卡淡落落个。
1: 上晚叫你吃暗暝唔关汤啊？
0: 这暗时轮到你关的门。
1: 啊？哎呀，赶紧收收嘞！我已经夹两箱落去楼卡了，伫草坪面顶咧拍，较紧嘞，这两箱也着赶紧扛落去。
0: 哎呀，我按小到现在读过册哦，早早嘛客伫这个生活内面，逐工较能闲的呢。
1: 都过去犯侪年了，还佫留咧要创啥？赶紧去买买嘞。
0: 唔通哦，这跩哦，计嘛是往过我读册时代回啊。
1: 是什么物件？
0: 我看麦，再袂做看哩，再袂做看哩，赶紧欣赏，赶紧欣赏。
1: 什么呀？我看麦，无班是倒一个查某写头你的正配。
0: 唔是你啊？
1: 干啦！小学三年级一班，知名礼拜日。
0: 哎呀，小学时阵哦，写的作文。
1: 我看麦嘛，今仔是礼拜日，虽然一暗暝去动物公园睇到半暝，但今仔天光我阿哥是透早就爬起来了。然后才去动物公园隔壁的清源山满水街，因为阮阿公交阮阿妈踮伫个清源山。咱阿公交咱阿妈什么时阵踮伫个清源山？
0: 当初是乱写呀，唔过哦，现在因倒是才是徛在清源山。
1: 啊？你阿公交你阿妈唔是过身哦？什么时阵踮伫个清源山？
0: 是啊，你煞袂记得倒嘿啊？啊，村名唔是才去现抓呢？
1: 昏倒！啊，动物公园交清源山差去反远，怎会伫隔壁？
0: 哎呀，都叫你唔通去念路啊！
1: 我来到清源山卡，就汤圆开始爬山，哈哈，爬山啊就汤圆啊！
0: 我从小也袂晓哩嘛。
1: 我交阮老爸大概一分钟就到山顶了。啊，你交恁老爸先跳是无？一跳就用山卡跳到山顶去哦，还是用变的？
0: 细汉时阵哪会晓这种时间观念嘛？
1: 哇，阮阿公的水果园也大哦。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有西瓜树、草莓树、王奶树。啊，原来西瓜是种伫咧树顶的哦。志明啊，无看到你这篇作文，我可唔知影。
0: 说西瓜哦，唔是种伫树顶的，我作文哦乱写的。你哦也唔通搁念咯，那无啊日头落山，咱册哦就拍袂了咯。
1: 啊，袂了哩，因为我太细汉，无法当爬树，所以我阿公就爬去西瓜树面顶，买一粒上大粒的西瓜，去讨我老爸。无想到我老爸迄一双手就折来了，两咬。恁老爸什么时阵抽过大拿西瓜哩啊？搁是上大了呗哦！
0: 我形容时哦，饮料唔是较尖头冻了。
1: 果园还有野侪生咧涂骹面顶的水果，亲像苹果。

0: 奶鸭，还有野鸡等等。哎，志明啊，什么时阵这个苹果是生在头壳面顶的呀？
1: 阮老师也无教着我就想想咯。
0: 你想想哪个真够丰富哦？讲啊，挽着一粒野鸡，用手把野鸡的皮剥下，把鸡压起来，然后才分给每一个人吃。野鸡也好吃哦，我吃20个。
1: 这段也是想想的啦。
0: 哇，没想到你的想想力都会做咧写小说咯。
1: 多谢多谢。
0: 吃了水果大餐，阮就到青云山隔壁的喜马拉雅山去佚佗。喜马拉雅山，你嘛太会想想了。
1: 以前我听老师说喜马拉雅山是世界顶第高的山啦，但老师哦也无说得达到，所以我就以为隔壁就是青云山咯。
0: 用两分钟的时间爬到山顶，感觉真热哦，就去泡温泉。喜马拉雅山阿冰呐，还有叫温泉无？
1: 想想想想。
0: 后来，阮表小弟问我看有带钱无？伊说伊要去山顶附近的麦当劳买汉堡。徐小弟啊，逐摆叫我借钱都计唔还我。啊，你倒一个小弟啊，我哪唔知
1: 道？哎呀，啊，就是阮舅啊，会干的阿伯，会干的小弟。
0: 哦，就我知小弟拄好去买汉堡，阮妈啊就伫青云山面顶叫我倒去咯。啊，青云山交喜马拉雅山真正是好铁啦！老爸说我下一摆考试，若是去考第一名。伊就要带我去东京、南京、北京佚佗。
1: 这边作文太矮嘛，所以哦就无头一名咯。
0: 看会出来。最后一段，其实我最想要去的是西京，因为阮表小妹就踮咧西京。阮表小妹讲说，一座比喜马拉雅山搁较悬的山，大概得爬3分钟。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第一名时阵，叫阮老爸带我去。
1: 哎呀，小三年级的作文写会通就好了啊。
0: 哎。看你这篇作文了，我才真正的感觉说，以前咱高中的语文老师甲咱讲的迄句话是偌正确的。
1: 什么啊？
0: 你袂记哦？咱永先讲说，志明啊，你作文哦，若是有一个通写全班头一名的话啊，老师坑内面啊就会把你两道八仙桌，搁搬咧一边布袋去。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掉。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吗？你想要知影春娇的
1: 什么？
4: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了解啦。
1: 阿娇啊，
2: 尊娇啊，我倒来咯。
3: 啊，那反早倒啦。你唔是要陪你的同事去未来的场部，在谈订婚的代志？
2: 是啊，但是阮同事哦，甲女朋友冤家咯。
3: 怎样咯？
2: 因女朋友说伊无交等，唔甲伊结婚。
3: 怎样无交等啊？
2: 因女朋友哦，就说一定着有交等，唔才要甲伊结婚。
3: 这种感情的代志，要怎样说无交等就唔甲伊结婚啊？
2: 因女朋友说，伫交等内面结婚哦，啊，穿白色的婚纱，啊，佮有这个牧师来主持哦。安尼也较浪漫，啊结婚哦，唔只靠意义。
3: 要求较犯罪，想当年你无交等，我嘛嫁头你啦。唉，真袂晓现在的人哦，都计咧想啥物
2: 啊？哎，啊你咧创啥物啊？奈规双手啊都计水啊？
3: 哎呀，昨暗暝要困之前，袂记咧关窗啊俩，天光起来，规册房较亲像淹大水同款哦。
2: 册房内面淹水哦，我快切你。
3: 全部给淹落啊！
2: 啊，夭寿哦！

0: 我捡钱存钱买来，这暗暝的时间都搞我压卡淡落落个。
1: 上啊，叫你这暗暝唔关窗啊！
0: 这暗是轮到你关的门。
1: 啊！哎呀，赶紧收收嘞！我已经夹两箱落去楼卡了，伫草坪面顶咧拍，较紧嘞！这两箱也着赶紧扛落去。
0: 哎呀，我按小到现在读过册哦，早早嘛客伫这个箱内面，逐更较难闲的呢。
1: 都过去犯侪年了，还佮老咧要创啥？赶紧去陪陪嘞！
0: 唔通哦，这跩哦，计嘛是往过我读册时代回啊。
1: 是啥物物件？
0: 哎，我看麦。哎，再袂做看哩，再袂做看哩，赶紧欣赏，赶紧欣赏。
1: 啥物啊？我看麦。无班是倒一个查某写头你的前辈。
0: 唔是你啊。
1: 干啦！小学三年级一班，知名礼拜日。
0: 哎呀，小学时阵哦，写的作文。
1: 我看麦嘛，今仔是礼拜日，虽然昨暗暝去动物公园睇到半暝，但今仔天光我还阁是透早就爬起来了。然后才去动物公园隔壁的清源山满水街，因为阮阿公交阮阿妈踮伫个清源山。哎，啊，咱阿公交咱阿妈什么时阵踮伫个清源山？
0: 当初是乱写呀，不过哦，现在因倒是才是徛在清源山。

0: 完线。
1: 啊？你阿公交你阿妈唔是过线哦？什么时阵踮伫个清完线？
0: 是啊，你煞袂记得倒嘿啊？啊，村名唔是才去现抓呢？
1: 混蛋！阿道公交清完线差去反远，怎会伫隔壁？
0: 哎呀，都叫你唔通去念路啊！
1: 咩？阮来到清完线卡，就汤圆开始爬山。就汤圆啊！
0: 我装水还袂晓哩嘛！
1: 我交阮老爸大概一分钟就到山顶哦。啊，你交恁老爸先跳的是不？一跳就用山脚跳到山顶去哦，还是用变的？
0: 细汉时阵哪会晓这种时间观念嘛？
1: 哇，阮阿公的水果园也大哦，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果树，有西瓜树、草莓树、王奶树啊！原来西瓜是种伫咧树顶的哦，志明啊！无看到你这篇作文，我阁唔知影。
0: 说，西瓜哦，唔是种伫树顶的，我作文哦乱写的。你哦，也唔通阁念咯，那无啊，日头落山，咱册哦就拍袂了咯。
1: 啊，袂了哩，因为我太细汉，无法当爬树，所以我阿公就爬去西瓜树面顶，挽一粒上大粒的西瓜，劈头我老爸。无想到我老爸迄一双手就折咧咯，然后，啊，恁老爸啥物时阵手骨大拿西瓜哩啊？这是上大粒的哦！
0: 我形容时哦，饮料唔是较尖头冻了。
1: 果园还有野侪生咧涂骹面顶的水果，亲像苹果、梨呀，还佮有野枝等等。志明啊，啥物时阵这个苹果是生咧涂骹面顶的呀、
0: 啊？阮老师也无教着我煮想象咯。
1: 你想象来佮真够丰富哦！讲啊，挽着一粒野枝，用手甲野枝的皮剥削，甲籽压起来。然后才分给每一个人吃，椰子也好吃哦，我吃20个。
0: 这段也是想象的啦。
1: 哇，没想到你的想象力都会做咧写小说咯。
0: 多谢多谢。
1: 吃了水果大餐，阮就到青云山隔壁的喜马拉雅山去佚佗。喜马拉雅山，你嘛太会想象了。
0: 以前我听老师说喜马拉雅山、啊、是世界顶第贵的山、啊、但老师哦也无说得达到，所以我就以为隔壁就是青云山咯。
1: 用两分钟的时间爬到山顶，感觉真热哦，就去泡温泉。喜马拉雅山阿冰呐，还佫有叫温泉无？
0: 想想想想。
1: 后来，阮表小弟问我看有带钱无？伊说伊要去山顶附近的麦当劳买汉堡。是小弟啊，逐摆叫我借钱都计唔还我。啊，你倒一个小弟啊，我哪唔知道。
0: 哎呀，啊，就是阮舅啊，会讲的阿伯会讲的小弟。
1: 哦，就我知小弟拄好去买汉堡，阮妈啊就伫青云山面顶叫我倒去咯。啊，青云山交喜马拉雅山真正是好铁啦。老爸说我下一摆考试，若是去考第一名。伊就要带我去东京、南京、北京佚佗。
0: 这边作文太嘛，所以哦就无头一名咯。
1: 看会出来。最后一段，其实我最想要去的是西京，因为阮表小妹就踮咧西京。阮表小妹讲说，一座比喜马拉雅山搁较悬的山，大概得3分钟。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第一名时阵，叫阮老爸带我去。
0: 哎呀，是2-3年级的作文，写会通就好了啊。
1: 唉。看你这篇作文了，我才真正的感觉说，以前咱高中的语文老师甲咱讲的迄句话是偌正确的。
0: 什么啊？
1: 你袂记哦？咱有先讲先，志明啊，你作文哦，若是有一个读写全班头一名的话啊，老师堂内面啊就会把你两道八仙桌，搁搬咧一边补地去。

Hello，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彩，没了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新娘小偷没了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不是阿仁
0: 自己为上公众和宇宙过博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回复了来往了鬼女儿鬼咋能火币咋能累啊一些跟你要一次你光误为忙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得为你回复等那个为上公众和宇宙过博啊其他路母一头能给你光误和大姑娘管你是
1: 我也是
2: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贼累瓦年所说贼累酒不落错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3: 月赛 Kiss 屋
4: 宇宙屋是叠嘎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是屋
5: 宇宙屋
6: 冷子一等你光屋给死咖啡今天你扩大功能管你啊
1: 今天我你过个枝
6: 枝
1: 一枝两枝的枝
6: 哦一贼一贼一贼
1: 啊个盖你猜
6: 咋过
1: 个盖子啊要和个脚头一样
6: 啊你过来通通
1: 是一盖你是你跟国给贼啊
6: 一贼一列贼
1: 一贼一列贼啊给给一杯国吃来这国吃我你越叫能啊谁去来这国的一贼娘
6: 啊一只娘
1: 啊一贼字但是我你甭记我你扶着过枝的我你过头
6: 一豆
1: 一豆娘一豆子
6: 啊啊
1: 我越叫能过豆反正我你吃不动了我是豆呢一豆摸一豆高
6: 哎你那个
1: 一豆硬一豆傲
6: 一豆热菜哎张子张子
1: 啊被三国致富啊致富我你你你你你就是我你我的国都懂
6: 那个是他需要到一贼东外你讲那个是他需要贼
1: 谁去是一贼
6: 谁是那
1: 个是我你国国
6: 国国都给张子张子张子
1: 行我你越就能行嘎达普通都要放很冷层
6: 对对对
1: 你是给给一压你们的带样给给东外哦连一给放一个是枝啊头啊屋子连一给我你屋子一豆
6: 一豆一豆带带
1: 带一冷层
6: 哎你那国老张子
1: 给这你甭去你我你要过给这一上哎别过只身只身啊例如往你往你希望你我你甭去行写过但是我你甭去往有那个头样子细多我都给
6: 一
1: 个人啊要杀个头样
6: 子
1: 我你讲过这这知道吧一个真是一个人啊都是都这
6: 都这
1: 个在生我你甭去要养逼
6: 啊啊啊
1: 得那个头样啊是子
6: 子
1: 嗯
6: 只有子尧
1: 只有嘛
6: 啊
1: 对吧子尧
6: 子尧
1: 啊
6: 嗯
1: 嗯嗯嗯给你给我给帮你动了给别子你江江无业
6: 啊啊啊
1: 意思啊子尧一给
6: 对
1: 啊给妹子拖子一给
6: 拖子一
1: 给
6: 拖子
1: 啊我你帮你过你靠你都觉得我拖子一给
6: 啊带给
1: 这就是唯一一个了
6: 啊啊
1: 但你给了好拖子一给也没有落得下你
6: 啊带给带给带
1: 人晚给你别子当啊我母一句哇
6: 哇
1: 嗯给呢我提啊有的只吃哇扶持迷一个呢
6: 啊只吃什么不吃什么
1: 啊我给啊我给给你给着啊
6: 哇五啊
1: 给有给着迷一口啊扶持给给有只吃哇
6: 只吃哇
1: 只吃饭
6: 啊啊啊
1: 只啊只吃哇我要给你啊是啊只记日暮扶记上冷
6: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1: 批评
6: 啊,
1: 啊只要日暮给拿去上冷 啊,
6: 啊, 啊,
1: 啊, 啊, 啊, 啊给给你我好给你过个给吃饭呀吃给给给就是我的吃饭这个跟飞水狼过的汁呢吃饭、哦、吃饭你见
6: 啊啊啊啊
1: 我好给你等我哎你有我提啊摸拉无比牙子多一岁一提呀
6: 啊你猫在河边
1: 摸拉
6: 摸拉
1: 摸拉无比
6: 摸在河边
1: 啊
6: 啊
1: 莫拉河边
6: 莫拉河边
1: 你要是多一岁一提啊
6: 你以为上西天啊
1: 是啊疼 啊自有一盖
6: 好儿只要一个
1: 哎哈灯自有一枚
6: 好丁只要一枚
1: 哎是给我妹子扶我兜给
6: 嗯嗯
1: 好给我做一盖要告吧
6: 懂吧
1: 你看我你甭去我摇我给啊怎么我给你啊自国故啊嗯嘎扎漏记扶国走骂人
6: 只讲战五官
1: 只讲过五关斩六将，
6: 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败走麦城。
1: 哎，
6: 啊，那个意思。
1: 跟咱意思，必须输。
6: 不讲。
1: 治国啊，共。
6: 有过和给是鬼，扶过没给是鬼么？
1: 哎，干工干了一治国给。
6: 对，是治国给和么？
1: 找骂人是给塞巴给，
6: 对，
1: 好不好？
6: 塞巴给是鬼扶过。
1: 扶过，哎，给你的给的治国还是鬼扶过么？那个啊，给给虚妄的本钱要过给。
6: 嗯。
1: 娃要该怎样？
6: 啊？
1: 嗯。
6: 娃要你呢？
1: 都砸。
6: 砸。
1: 砸。
6: 咋给你啥
1: 你疼你洗洗吃咋
6: 咋小弟
1: 量词咋
6: 你要那个谁呢
1: 一咋哄
6: 那是给呀
1: 嗯
6: 啊
1: 一咋哄又是一只虾嘛
6: 啊这个
1: 啊
6: 这个
1: 哄就咋吃吃
6: 啷个？
1: 老板，我你遇见那个红果仔，老板啊，你给你个红红吃了，给你个红细细都吃了咋？
6: 啊，带个带个
1: 都吃了咋？
6: 带个带个带个带个，
1: 就是这个字。
6: 啊，是盖子啊，盖要是个都养福一岁，
1: 都养福一岁。
6: 我盖我真晓得，你都盖砸了，这还盖一盏一盏，要么个红色细细块，还盖完盏那得买到一岁。
1: 一扎我你不如果一语文还给扎有学妹一定喊你们一扎一头在这里头他说我你行字嘎我你忘记行写过你
6: 红
1: 吃来的红吃来扎
6: 给扎吧呀你
1: 行字嘎
6: 妈妈呀你别娘
1: 我听你那公啊吃上秀吃
6: 我知道有的红子呀那过嘎吧
1: 张哎还比有的吃红上过六扎水嘎哎呀你们六扎水啊
6: 那是个
1: 红吃来扎
6: 哎
1: 挂过吃来的
6: 对啊
1: 吃来干要过
6: 你别你们的白裤留给不可能的过来我
1: 不得让他还打过来帮我你洗洗给我的脏、啊、你能过来我的脏洗不吃
6: 对呀、啊、红子一扎一扎
1: 八豆呢给人家八豆也都扎
6: 八豆子都扎嘿你能过来是一扎嘴巴八豆子
1: 我有过一豆嘴
6: 八豆子
1: 八豆子你给人家一个连衣吧头是头呢
6: 知
1: 是知呢我你洗澡来帮忙打过来留扎水给我你们呢
6: 我呀我呀我呀你懂吗咪我是卡吗
7: 大哥呢？今年的一个有九类女啊，是大哥呢？家是南区快头女，接着呢，吃古色，哎。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

0: 多，
1: 用比国内的爱婆，
0: 王人内的老子面，
1: 沙夫吃的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吃法国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徐娘子有小腾，梅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个庇护，走舞腾腾，三国欲酒。

0: 曲酿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柔。
0: 自己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又葵胡辣嘞，王辣葵女啊葵咋能火币咋能累啊？茫茫大姑娘是我你去给过冬吧？你一砸，
1: 一砸到过冬位呢？
0: 啊不，一砸我要管你妹子呢？
1: 对，
0: 啊一砸我要管你妹子。
1: 对，大姑娘下得给你就是。
0: 啊，你一砸红吧？一砸红么？
1: 啊，
0: 是吧？我要你呢。
1: 都是
0: 都是带的，我呀你呢？大姑娘可以过过啥？下得五年可以互动的。
1: 我一过去都是一扎当，
0: 一扎当啊啊啊啊！啊，
1: 当我你过扎，嘎过嘎嘎胖当扎。
0: 啊，意思呀，大姑娘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目啊。既然如果你腾腾讲的是过过，给你和大姑娘管你洗啊。
1: 我也洗。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2: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宇宙能；
1: 盖又是我呢，
4: 宇宙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宇宙能，多河宇宙能。
2: 江乐斯果谷，
6: 大姑娘，今年的一个宇宙的女啊，是大姑娘家世南居阔斗女，接着人家吃果山，哎，人家一辈能阔山啊，你冬至了，你去果山吃吧啊，你吃果山吧，你吃果山，啊，你这个果山上你们是指哪个吃得起呢？哎，该就的女，原来你难用。给你啊，其他姑娘做些家业。给你一个大姑娘，像是个当妹呢，妹妹节奏是终生不变。哎，这再说你必须得再给你讲那个终生不变。终生不变是个是俺做妹妹，才我你那个不喜多穷的一句名字啊，那个不喜个喜叫多喜多啊，有句名字啥个是俺啊，啥个是俺。啊，问这里家业吃苦些。该句类女啊，故事呀与日年一脉在那个，还别过吃么子要干，吃啊你吃啊你吃啊你。那么要人能够吃过些么，大概得五类三个么子都给吃掉。自然啊，该是一句哈带货，既有真物的，一句古人的，还一句古典俗。休息我就是我娘晓得啊，你接古些，古些半年一脉的古些是指我你。古董对买的一些三五月具，比如说我你过去屋里用的家对啊，家务、棉物啊、木刀、漆类、和古董，哎，你带有玉的、银角的、贵角的古色，屋里用的古具，大家能来称之叫玉木古色。那么要能够吃肉大去，这组各色古色的工具。今年有件古色服，服部的服，哎，你做的么子叫古色服叫工具的你搭配，还是需要的绣泥工具啊？我会接触古色服，古色服，你今年这边拿出色服，这边拿出古色服，你古色服搭来把面啊？任务那是必是一拉给古色服，才能够为做人古色，取也不可。平时我们的脚底呢，该要古色服的。确定那个古色服又是八字，哎，跟木工那时的古色服，这也讲的是互动。只用那时的古色服啊，火锅内部可以脏洗。这万个那时第一个古色服，这也是虚度也讲洗。那么这张呢，这个

古人国有多种，我你的古家真我的生国家我虚我做家我日子是不是陛下你们是娘给娘那次又把你给的古师傅娘那次带个配骨带个夹头要你把扩个豆了路这个吃一吃啊，给古师傅嘞。所以呢你给个越剧公寓么是白是真我生啊，又接着要来吃古师吃古师傅给就来女只要不给吃古师给真我啊，一副一等月吧啊，包括带屋里人带别人给真我喝水也能够把你脚吃巨户这几也能够跌不及下要正果也能够阿娘阿姐吃古师因此啊养生去的药与就能而不是啊一样一样的不离过去的在在娃正要七百亿也能够治那瓜给哦给在娃给吃如果鲜牛米呢如果吃如果鲜人吧给如果鲜牛可问你那个七百个自大对七那个不要自大的满意度给您是那些几但是也能够解决如果鲜牛也能够如果鲜人各位当我的个七百哦该二十五你过去有故事妈妈是能养生的啊对就谁为就意义的就国户啊所以吃故事啊你的是我你古来的古剧差些的工具最大的了顾及带们买个真物的去修解吃故事啊公家一来给你的类女啊吃故事记录给你我给你啊大姑娘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妹妹又借着终生不变催问你不息的门子一句啥个字啊见你呢借机无息借机无息自家记得个记不无个无啊息也是问你不息的息终生给自家是记息记当记自家就念给你这不变不变女息在这里你不无了不无了个女息在不变终生结记所以终生不变，不息梦是解即无息。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节猛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立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宇宙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科把省事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与你张江日一梦，勇敢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国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通过宇宙日盖喝得火，撒层丝绣和红果，富贵人得可喜舞，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鸟的死给你。
1: 听得五国啊，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暖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龙头对鼓我爹说，暖吃龙女要五么，南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南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偶遇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

0: 美国网友杰西学样比赛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 中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居部宇宙的生样
2: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此和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何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2: 该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愚蠢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0: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贼中盖歌贼欲救
0: 中盖赋予有贼丧比
3: 腾美丽欲救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
1: 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1: 有贼中盖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4: 居部奥语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新娘小桃没了鱼就大姑娘和儿子喝酒。
1: 我是阿生。
0: 日记为上公众儿鱼就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的往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得累啊茫茫大姑娘世界一扎你把可以鱼一扎你们。
1: 啊哈鼻子脏啊一扎红这锅这抖。
0: 哎一扎红锅也抖啊。哎呀你一扎你们是你大姑娘可以下
1: 得。我哈锅一盖我锅一点。
0: 日记一扎。你咋你呢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不啊
1: 可红过超喜的没有外国咋
0: 我下队吧哈哈下队啊既然如果你等等过宇宙要改给上方子休息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积水
2: 王户瓦用
3: 把圣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省
3: 这张宇宙日让大有外界可以自然外年腾吃活上年日政府有高虎须没错这一囊无论梦用讲这虎气人说个 bug 宇宙日让大有外自然几乎不自己外年甭才过午几乎不自去管没错工作作为一个立即政府和次年给接力摇大也来主宇宙梦用讲这个要塞虎须没错正通正吃用通耐瓦气通做事的这一囊作用不是不敢吃你去黑门眼户籍一娃无论的当那地兜地越来找电人给各式本给军酿生给用无论的开火样的讲者库卡及谁上路的谁敢的预救几乎不给几点瓜也机制修正磋商土地兜女户的门眼母色上在在世死路无我居我也懂只有扩大上撒一去黑也机制得谁户籍要乎预救孟鹏机外的背住几乎袜子解析外籍门眼力动也记住呼之无我得着军人户洗乌个一个啊无论电热一扎色一瓦洗日乌乌退洗也记住两上日内告起一退户公主家主主动找用人预热外加上这子没丑子女走太梦用讲这各在的户籍

礼盒万物。这在有浙江界各个宇宙日次年年户子高各在的几岁冬雨不日外一买挖的些岁在宇宙啊次年你叫宇白有证若可许我必证你必许我外一买宇宙日库之主有宇宙日次年年户及高白有烈女之瓦烈冷烈冷之烈冷杀冷你这样一个嘎斗之瓦猛苦杀白章四改八王之脚在雨上母边还有如果的烈冷杀冷你日节加意义的次年年户之高来自它的财气加意义之中呢上涨日节年户之高杀气加下节年户之高一气加下节脚底次年年脚雨露在加意义杀该受日雨不在意义的发发据以次年年户之高的逆不上不利年户无动的覆盖里一女对着次年年户之高的设置里次年年户之高其都日节脚大我母几倍雨不加大的八王之脚的意义外年也叫次年年一等家白痴错伤自腿的扎掌方张方乐找基本得张早在得囊见古盖的伙家阿在就得给啊自扎走得玉立列白有与旧子无论直接不忙你一等家几乎一动立动去侦查大本得干那得给决定干过母一年玉就已将继任直接以一年户子高杀气脸巴都来干该子中吴红降低的当立子次年在女的腰的现在脚底次年你叫与自筹一买西腰退缩走几人力都来用用的一个次年你叫与养儿公司不至于你户和屋屋土鸡的参与里给玉里点那个黑娃地摩给人上当女参与可用的当都做养生大动地雷设备的一个饲料只有这个第二次你走地雷系统是派地的一个嘎机设备让雷列取黑我将错考子一不你也就是第二次取考破去一个领啊的张手东北张几年切过八方之宁受卷昔日过给你一不你预就第二次取考楼第二一东北张几八方之宁第二即这过些第二次取考中华的八方之宁之中啊第二第二次取考东盟东北藏籍八王子楼在不顶在非洲或中东的党上向日籍给取考方比藏籍八王子沙赞或八王子逆列的部这将得在个中午养贼大吉本许机构已将公布吧列国都个养水次年本这家工业的整个养贼工业可挫伤差棚博一样梦在隔壁的本许多种类似列国的一家次年这个上涨养水裤子要二公司你背送给娃娃的事养女屋在工具室用完了一个降级第一步就是在四口养水冷雨寄我的一个空吧根据这个中午养水大几年是讲过改过配种背篓要连于四个队伙离日本许给屋让养水我你的这个寄我你呢你一直要养水家给二十卡给个称呼这个本许多种啊只有上涨养水用完降级之外列国你外要上午播作而家窝物成体播作的当都家次年而又不把的养级冬季当个用物把几个主棚付给去八外我运给杨水棚这一日错上差棚西别憋气的当都该睡的穷王记日中该杨水人列国也整扎杨水工艺或扩客差棚给棚在宇宙永固与姚家部门的透露过现在这个与永冷系的永冷沙的与于现在对过去啊几十年的自由得手这不对过去的作业生产罢开宇宙能吃过与用作我母几十余手台账一个各对与于对过总有推你让家一家去了吧根据这个过这一个我母的居法约的名字大概要漏在门而给扩以上了母屋与用十八重伤十五余与于破有的当啊中腿得是插藤我要逐步的那红色给你腿既然只要外在预预扩以故上冷对故故各对插阳为腿莫以你整个工人已将遇人八王之四人可是在连冷连菜你会带娃开火本且使用你要中改五大股以外自把的连冷连冷中改等级五者预改主棚记忆已将在沙东这一轮举办但是预改国改的会等级五大带领你啊在遇人东的这样子于就是奥黑区在你写武国有在对女错给中武东商用股增功在学给一次的记忆离系改估计给武的沙袋联盟于就谢你武者以冷冻给几股武之在于改武冷人外一面啊即使去于就谢武大的红尘自在此的这样女沙袋也本家一黑子夫妻写娘的日这个写五二九日可退九日给给四个人日给上网整可以是由预就你三个将取将地米修的网片或者五级的药物就地蒙修药浴废物与西火锅买个酒业得了酒肆几股在之外
大内囊地基的痛癌症，你可以啊用三个搓片吃多个姜水复杂带吃点一个啊外四个囊细细有水感给那个上网西瓜大锅囊放心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暖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外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1: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见。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你为上公众啊，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西国给我跪呼啦嘞，王大跪女啊跪，咋能火币咋能嘞啊？茫茫大姑娘是一扎。一扎你们是啊，一扎红，来吧恭喜啊你呢？
1: 户口大，
6: 户口大。
1: 本啊，要户口大，苦在我你本就能过，你一度户口大。
6: 对对对。
1: 但是我你要过一点。
6: 石玉桃本要户来那个辣椒，一扎辣椒要。
1: 一扎辣椒，辣椒过盖。
6: 不一盖辣椒啊，一盖辣椒，盖辣椒就好么？
1: 辣椒过盖，买盖辣椒。
6: 买盖辣椒，买扎，扎买扎红。马扎
1: 扎木英国家是被过晒的，
6: 很稀了。
1: 太热了，被过晒的，是吧？
6: 啊！
1: 一扎红国家是最多的。
6: 大哥，大哥可以洗洗天呐，我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过
1: 过。洗成我，你是过一扎一个干。
6: 一盆。一盆洗成
1: 咋洗？
6: 洗成吃咋洗？
1: 要过吧。
6: 晓得不？该西城你吃吃西了，你
1: 要我给你那就只能吃沙西米烧吃了。雷高，
6: 雷高，
1: 雷高我你脑瓜一动，
6: 雷高一动，
1: 脑瓜一动，
6: 脑瓜一动，一砸爆我，
1: 爆我过一砸咩？我过给。
6: 啊，今天如果你三个月就啊，再讲啊，我你中介公路无外，路要沟通公主无外啊，公不来连人连路，你都一个美丽公路，那一个猛打，那么我你错那个一路不我讲黑与路要公路，可我你蒙一个女子的挖的公路啊，弄是一波啊，其实呢我你与就是啊。过通过旅游用语，还有协调攻略知识的个非合理的变故啊。从那个一路步，我将黑与旅游攻略，你是在过些协调黑与大的世界协调之眼。此地呢，写着我你一等长的黑嘛，要个崇家坳村的嘛啊，给你那个等了等你那个盐浦镇黑嘛。都将你采个西藏啊啊！遇到你采用沙寨公路的资源的别种啊，遇到你即使要在沙寨地上的各种的个一扎啊，采在到那个蒙的卡地，人家旅游派特级的等初级，然后测试公路的事业特级不得，还有你一八年的公路的本黑的个热的，该要咋能？哎，咋个多多啊可以，咋个吃大厨啊可以，咋个吃美丽的江水呀可以，咋个给你？还给讲你个，龌龊啊可以，就是你西德亚的旅游的队长，你乌可以说一路不我讲黑鱼旅游攻略嘛，你走在一，哎呀，我改改又是喊你行动的一个虚假意思，你可以依了一个本黑一个攻略，吃飞片的一个僵尸，你可以虚假日思绪去一个或者要你当啊，可能思绪一个日故。要你那是去开龌龊，要你那是去开他的好这个的大厨，要你那是用过修好沙沙包，买个那我要是去修的，我该又是非合理啊，该点工。 公路的几十年是几只的个斜体游戏的啊，路可将是永远能一个零年啊。以前呢，给外地很多的个土地啊，啊，同样的造作啊，一些的湖啊和绿洲啊和给用着啦去做非漂亮的啊，能一个一路的个将军。把用在有很多的个房户啊、伙计啊、盟友啊，给来房户啊，扩大得以后，反正这个公路连了两三年，几人要通出一类呢，已将例如的挖泵啊，预计修一批啊，改古旅游公路，还有预计适合农村路各在的户籍，地样一个预立啊，还有你最有的需要的预计日古旅游正碰西路，让一个多沃一个啊个。记我啊，这科技界一路步，我将很有戏。那几个那互动的，又是我你朋友的，能值得一个挖得功劳。给你是做何一个生意，那一个忘记。要不给扶持行业，在地里功劳一个很得一个功劳啊。下次地里才是能值得一个生活的。啊，等了的还该啊，三百亩三盘尾一个江区啊，啊，过去还该冲过一个玉德世界也争取啊，与这个别种的世界公路的一个别种的姿势啊，路苦苦呢要露眉，路面呢还该路子的苦啊，路基啊苦要露眉，路面苦呢是五点五眉，反正这个一个姿势过程多种呢，货车很多啊，每日给站到那座基尔黑德。啥的这样一个正式户一个不是有的啥的一个系列人家能够说给你啊有的以前能一个系列的这个不是不拉子负责光你的一等要这个插了泵
1: 对
6: 把这个扑拉泵
1: 啊
6: 给你的这个写的一个名字啊这个永远的以前的电视楼次一个类似一个将军的基地啊东部你走在是啊日瓦啊日瓦冷用一个机械啊人工的冷还有一个机子啊个这外一类机子啊能一类协调一个工程啊不管反正这个功能你是咋弄的给那个雨西啊要需要一物要这辈啊植被呢
1: 啊啊啊这辈
6: 啊这辈物预付给啊高级层一个啊你呢以后一个我无能能一个退息
1: 嗯
6: 啊写在你的路中要路路中要路能写将中能一个鬼谷
1: 那
6: 咋可以死我是合适
1: 你外国他妈家鬼谷你咋啦能给提示他妈家你管理样样
6: 你是你
1: 对吧
6: 他怎么大意到接下来那个我还给个日样的给得了
1: 你那鬼谷一般还被他妈给你管给点路被过理
6: 对那上国我在我你遇见有很多的路要子女那个妈妈那还能挖进去啊有时候给我是上机给吧和吧怎么样和陪着给你女子的吧我你给个我讲黑语系给屋子飞和一个六爻子女，大姑娘可以是你的啊朋友这大爷，啊可以是找试一试，只是试了要看到要唱上一个那个唱上一个
1: 推
6: 你啊推你了以后你过来去结果写懂，哈大姑娘我还下对我你预就要难和一类六爻子女，
1: 带是带是带是，
6: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5: 预就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故人，杀死秀雷，长期呆愣。
4: 预就。一如无雷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5: 雷时刻依然一马戏人将这颗王呼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4: 美雷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声音
7: 带整个吧叫我睡手
6: 我是个给你节目超女婿吧啊！
1: 玉酒节目真合同，是四次。
6: 玉酒这个电话要啥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蛇外豆蛇呢？
2: 要我给了胡子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路啊？
6: 马赫卡乌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卡乌。
6: 不是很卡乌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拧完的咸拧。
7: 那你不满意，总体的锅背锅满意。
6: 俘虏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在意哦，脑干硬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是该喝的一火，
8: 永固要该女子果，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我称阿朵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辱，
8: 他用罗杰王门者，
2: 人有九十门之过，
8: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事事妈妈过，
0: 举杯。私处

0: 江西的女子
1: 继续梦游
2: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对
3: 妻子奥语腰脚往呼
1: 各有骨头往一枚泪夕阳夕拥
4: 都爱吃哎，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5: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它辣活。
4: 嘿，你空过过吃？
5: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它辣活。
4: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5: 把那些本菜肴洗，鱼肉脱鱼，木上脱，鸡蛋给王当，背丝布，俺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鱼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6: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7: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
8: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9: 粤语国际。
1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1: 音乐人生。
1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你播出粤剧《公主刁蛮驸马娇》该剧1957年由蒋伟光编剧及导演主要演员有任剑辉、白雪仙、李海泉、半日安等。剧情讲述元帅许仕鸿接待邻国使者于御花园，佩霞公主对两名驼背及跛脚的侍臣出言相讥。皇帝得悉后，恐邻国会兴师问罪，遂请佩霞向他们道歉。佩霞公主不允，许仕鸿以辞官相胁。佩霞公主无奈向两人认错，皇帝欲招许仕鸿为驸马，许仕鸿亦对佩霞公主有意，于是佩霞公主下嫁许仕鸿。许仕鸿知佩霞持宠生骄，刁蛮成性，遂于成婚当日以先帝御赐黄金锏逼佩霞公主跪拜，以挫其锐气。佩霞公主唔忿。逼皇帝贬许仕鸿往青山寺出家，其实内心不舍，终亲往寺院向许仕鸿认错。好，下面请听由任剑辉、白雪仙主演的粤剧《公主刁蛮驸马娇》。
12: 是什么人我这么没礼貌的这样来对我们
13: 是什么人的
14: 怕什么说给他听小贝佬你问我啊我就是本国的佩霞公子了
12: 哼身为一个公子居然这么无礼讥笑我们的吗哼我们是堂堂大国的丞相为什么你笑我
14: 我是喜欢笑啊我笑都冇权啦噃，
15: 你哋三公子，我只偷懒一冇道理，莫非我要意？他们都是自卑的。
12: 我两人受佢相欺，就算大有我都喜。你不

0: 两位相国忙欢笑，是公主佢答得
1: 我并冇失
0: 事，你仲话冇失事。

呀，哎，佢无欲不当嘅家患，这下下得啖气，轻先就嚟到问阿罪，出得百万作咩啊？我愿出20,000红兵力，将国家摊为平地啊！请两位无用动怒，现在我哋公子失仪，等我就知君王，请向两位赔不义。除非你哋公子嘅亲身向我嚟认错，否则我就实行轻犯罪之事。好啦，我一力单情解决此事。明白干戈为玉帛，但凭杯酒即溶机构啊！明咩君，今日轮来是家临。

成了花梦，张爷怀里娶了公主，在园里中偷看两个。

0: 个姑丫头，一个右脚跛。
1: 咁又点啊？
0: 廖宇暗上你机，睇廖叔爹犯贱，话佢心事反而坏。佢为绝啊，只就话要兴师问佢，无端惹起灾危。请师兄快把此事调停，全国太
2: 啊，心又惊，心又畏。真令为王好弊礼，若果佢轻视问罪，各江山就岌岌可危。我王向
3: 为臣之意，一于同佢打过。
1: 打过？吓、啊？同佢哋打过？阿许元帅啊，你嘅主张点呢？
0: 主张啊，你份极力主张，因以我为贵。
1: 许元帅。就算我哋肯和，只怕佢哋唔肯喎。
0: 主上，佢哋轻视问罪嘅原因，就因为公主取笑佢哋。若果主上能够叫公主向佢哋跟前道歉，相信会有事噶啦。
2: 咁就太。

0: 岁，我知道我个女个脾气，住少就中到大噶啦。你叫佢两人哋低头下气，佢唔肯嘅。
1: 主上，呢只关乎国家嘅安危，若果公主系唔肯咧，我有办法劝服佢嘅。
0: 哦，许元帅你有办法劝服公主，国家之幸。多谢，
2: 走，
0: 快传公主上殿，
2: 领旨。

0: 先生，
1: 上殿有咩事关？
0: 皇爷，你方才在御花园，系咪惊扰两国使臣啊？
1: 系啊，父
0: 皇。咁就类似啦，乜你咁顽皮，惊扰人家咧？
2: 二嫂。

少曼公主，仲系说法智慧。我为强词夺理，是否家破罪危？因为你侮辱诸臣，你将人诋毁，两个合兵问罪，主动在一坐一那跛，300万雄兵，市民怎能抗敌啊？你仲恶人先告状，啊，都俾你一。

有虚伪，你蒙能为，真正是实惠。

0: 冬冬冰太夜无位
1: 无位我话你贪生怕死嘅真，点办我咩嘢都好啦，为你一笑而惹起兵戎，我点都唔去打噶啦。
0: 打唔打就系你嘅事啵，凡爱他战都唔肯认低话言，叫我知神悔罪啊！我未真位。
1: 公主，若不悔罪之神，先叫你刁蛮无礼，为之而无辜开战。我觉得道理全亏，一笑惹兵灾，等若是闻令而留矮，我愿辞官归里，我引见公主妄作妄嘅位。
2: 我退出，你不能够就咁就话辞官做噶喎，阿王爷，你呢啲真系怪怪地，要听父王话啦，咩？所以说你讲得啱嘅，不能够因你一笑就令到生灵涂炭，你应该要向两国主神嚟道歉至啱。咁咧，王爷啊，快快地去认佢错啦，唔系人哋打我哋嘅咯噃。嗱，话许兄家又话辞官唔做咯，咁你叫父王点样应付呢？
3: 要我向认错咁丢架？
2: 边系丢架啫？你为父王嘅国家着想啫嘛？
3: 你唔好懒得意咁噃，你估你辞官唔做嚟吓到我啊？我不过为咗父王个方餐啫噃。
2: 系系为我啫，为我啫，得得得。嗱，兄弟，嚟，即刻召两国使臣到前来会议。

0: 但能给。
1: 哎呦，这句我得多练几个。
0: 两位小姐，让我王爷再御花园，敬上你两个，更加之错。特地邀请两小姐到来，向你认错。
1: 好向我哋认错。

0: 是呀，就这点干毛脏。天天的早不再晒，他都是冷飕飕，我也都无忘怀。那杯酒的冰冻，待显得英俊丽的。这个元王府那代呀，两位不醉无归呀。
1: 王爷，得两位相爷原谅，无事你可以回宫安息的。
2: 谢父王。
1: 许兄啊，代替为王，带两位相爷到迎宾馆，大排筵席嚟款待为事。
0: 谢个愿望，
2: 真领
0: 旨。打嘴。蒙约见论婚姻，半经半理心急到极，含佳人，佢人够靓，我爱佢又天真，怕乜佢要了他就犯成为好人。
3: 我个佢呢？
0: 怕乜佢做坏有方教同佢老文，这般美丽爱他只为情之盟。勿运我勿运，决心与佳人

说这红啊花完了，你没得难干活也当，虽然比我丢。

你点受？不，佢咁刁难，你咪炸一炸，关我俾了接风怎？

0: 半截，所以就嚟等你好耐噶啦。等唔系等啊？好出奇咩？
1: 公子，你同严俊倾下先啊，我请啦。

乜佢是男女呀？神也跳舞，一粒对我冷针，我系都要将佢跟我亦步亦吹情邪万字针。那时是为爱花阵，为情为爱花开双叶印。

0: 公子，君王叫我来见你，公子有咩指教咧？父王就想招你为驸马，咁我要叫你嚟问过咯。如果你将来做咗驸马嘅，你点样对待我？
1: 哦，如果我贵为驸马嘅，我梗系爱护你、安慰你啦，尽咗我做丈夫嘅责任，一定要令到你快乐。嗰阵就夫唱妇随啦。
0: 咁我话你讲得唔啱，
1: 唔啱？
0: 点解？
1: 梗系啦。

Thank you.

帮父亲出马差咱来采花篮郎。

0: 我话你啲说话冚唪唥调转嚟讲嘅，或者要我保护你就真。
1: 点解？
0: 梗系啦。嗱，如果你有咩犯咗罪啊，做错咗事啊咁，咁我爱赦你，我梗系要求阿父王赦你嘅罪噶啦嘛。咁你话系咪即系我保护你啊真？系嘅，系嘅，系嘅。仲有啊，我仲要同你约法三章噶。
1: 好，好，好，好。

0: 呀是真叫你呀喜欢，那我非不负呀负心。
1: 喂，你想清楚才好过，咪口轻轻咁应承我啊。仲有噶，
2: 仲有咩？

0: 烦呐。
1: 能上不烦，那不要不烦无烦。心里总有难，我烦。
0: 我们叫他。

点解唔系我男主啊？啊，我系公主噃，我个身体大过你噶。啊，我都讲过噶啦，夫随妇唱啊嘛，乜你咁快就唔记得噶啦？咁系我行先啦，跟住我你行啦。

0: 就出嚟斗胆，我系从龙公子佢都竟敢叫我跪拜佢武门。你咪话俾佢听，只要可以跪见我就真。
1: 哦，领门，驸马公子要你跪接佢喎、哦。
0: 我堂堂系一个驸马爷，佢虽然系公主啫，我系佢个丈夫，我点可以跪拜佢啊？老公公，你全部搞令，要佢跪拜虎门。
1: 啊？要公主跪啊？
0: 系。范公公跪全口令，
1: 佢系公主噃，点肯跪拜啊？
0: 唔肯，你要佢睇下尊王要尊王急啦，跪！你细讲啦，我听到啦。哦，原来佢借住嗰支黄金简嚟虾我嘞噃。
1: 系，佢嗰支黄金简系先王所赐，好架势噶，系上打六族昏君，下打败国残臣噶。
0: 我又唔系昏君，我又唔系残臣，我使乜怕佢啊？哦，咁抵死系嘛？我唔嫁佢唔得嘅咩？公公，全令回宫。
1: 啊，咁又唔好。今日系公主你大婚好日子，即系全国皆知，又点好话愁咁花女啊，公主？
2: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3: 音乐人生，
2: 音乐人生。

0: 听众朋友，音乐人生的下半时段，请继续收听任剑辉、白雪仙主演的粤剧《公主刁蛮驸马娇》。
1: 好，我应承佢，公公，你咪话俾佢听啦，请公主下乡居，驸马爷，我哋公主应承啦。

谁的吗？快乐就是人的你，哼！白头万山花呀，你半生累多年。喂，终于了吧？你看下你心里嘞，快点快！

快告媒啊。我咁大个女都未曾俾人咁激过我嘅，我点能放弃噶啦？咦，闩住门啦！

0: 到我了，跟着我老哥的外哪里大一点，他往哪黑滴滴的。公子啊，后门呢？
1: 公子，
0: 哎，后门呢？你怎么后门的呀？你好行就得了，快去拉西行不？
1: 好笑了，哎。

咩共敬白头时尚貌，把其实

Thank you.

我总共。

我又何曾就把苦

好什么的

0: 系噶啦，我系咁恩你噶啦，边个叫你头先唔开门俾我啊？没有佢冷，冷死咗仲好，等你冇丈夫啫。我好紧要啊，唔紧要咪罢咯。你要我闭入房啊？你啲细都唔使旨意啦，你唔请我都唔入去添噃。
1: 要我请你？
0: 系定啊？
2: 你不请就唔入去，真对啊唔住。夜别啦，
1: 夜别夜别，风冷怎冷我死死？
2: 我死呀、啊！我死我死，就需要你跟走尾。等啊你，等你成世，独走向归里，我就揾咩银嘅共。

0: 西裤啊？
1: 咦，乜嘢事干？咁早上朝做乜嘢啊？
0: 我唔怕不怕，唔怕不怕，乜嘢事啊？
1: 你成了夫妇，成了夫妇。
0: 我真。

0: 將佢定罪啊！
1: 係死啦！若果唔定佢嘅罪啊，我真係乜嘢面都冇曬噶啦，父王。
2: 佢真唔想再抵我家，真我怕。

0: 王爷作书你又叫定罪，点解你又唔舍得斩佢？系唔系唔舍得啊？
1: 边个话唔舍得啫嘛？不过就咁一宗杀咗佢啊，便宜咗佢啦。我要佢受下折磨啦。
0: 咁隔咗佢个官，点佢做书文？
1: 点佢做书文？
0: 系咯系咯，
1: 都系唔好啫。父王啊，我话佢个人咁短情薄幸咧，最好就系点咗佢，等佢做和尚，搵翻远啲僻静啲嘅寺院，多见树木，少见人龙嘅，等佢嗌下咸苦，我个心就甜。
0: 好好好，夹林起家，你边处有最僻静嘅寺院？
2: 神州主上，南山有间青山寺，嗰处系最僻静嘅寺院啊。
1: 咁啱啦，父王。一于点佢青山寺啦。
0: 好，我听日叫天福押佢去青山寺。
1: 嗱，听唔听到啊？实在你要多得我添噃。若果唔系我讲情啊，父王话要斩你添啊。
3: 哼，真系多谢你啦，公主，只有近。

0: 求你我来破饭，不再伴你为万瓜。
1: 哎呀，我，啊、你话佢个人几衰，仲话我系万瓜，我系万瓜我。好，听日一啲药清风压退烧山子，等你挨下咸苦，你就知啦你。

0: 可以永孝敬虔，心中感激念我礼佛，唯有雷电。
1: 快叫驸马来，
0: 我叫佢入嚟。
1: 你唔系叫佢点知你嚟咗啫？嚟，快快嘅。

0: 妈耶。
1: 好烦。
0: 等会儿公公。
2: 哎，像你这类都不怕的着，你想。
0: 不是早晚就不灭这个。

0: 我问你，哎，你有装修那个米楼，好修容易的个？啊？哎，那了，那了，那。
1: 我买你我，你拉住我知道个不？
0: 得啦得啦，佢等你嚟嘅，你放心啦。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3: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4: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5: 门波风草之离离，
3: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6: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3: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7: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3: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

0: 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天之野出安史乱的杨玉怀。太真资质丰严，善歌舞，通音律，自算过人，每善盼成形，动而上意，公众呼为良子，礼数实同皇后。河北道起，元宗以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兼辅军国事，国中大惧，诸杨聚哭，贵妃咸土陈情，帝遂不幸内禅，及潼关失守，从行至马邑，禁军大将陈元礼勿启太子，诛国中父子。既已四军不散，元宗遣历时宣问，对曰：策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历时复奏，帝不获矣，汝非决，遂毅死于佛室。出自《旧唐书·元宗杨贵妃传》。汉王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盛唐的盖世浮华，帝国的万千气象，在唐玄宗的眼中似乎都比不过那个美人花前月下的嫣然一笑。从绵绵无绝的长恨歌，到万人空巷的唐明皇，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被古今的骚人墨客反复吟诵，人们或同情，或歌颂，或鄙夷，或鞭挞。面对同一幕悲欢离合，大家的结论却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在白居易的诗中，我们还是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诗人不沾流露出的同情与惋惜，只是这种爱情的代价过于奢侈，让人望尘莫及。从初识唐玄宗到香韵马嵬坡，杨玉环用20年的时间享受了无数女性梦寐以求的生活，却在唐朝由盛转衰的节点画上了句号。可能当邂逅李隆基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归宿就已经注定了。杨玉环由于太过靓丽出众，好快就被李隆基的仔李慕睇中。李隆基听讲个仔已经被个女仔迷到颠倒神魂，当即就将杨玉环册封为皇妃，等佢嫁俾李慕。婚后，杨玉环与李慕十分之恩爱。但是好景不长，当李慕的母亲武惠妃过世之后，李隆基就鬼使神差地介入到与杨玉环的情感世界之中了。武惠妃原先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妃子，她嫁学西去，自然令这位皇帝终日郁郁寡欢，无心正事。 对此周围的人睇得明白，于是就时不时咁同佢吹下耳边风。听讲寿王李牟嘅妃子杨氏倾国倾城，识艺无双，皇上点解唔考虑下呢？听咗佢哋嘅说话，魂不守舍嘅李隆基忽然有咗一丝冲动，就系当年我赐婚俾我嘅仔嗰个妃子咩？叫佢入宫嚟见我。于是杨玉环只好乖乖进宫去面见圣上啦。当佢喺宫殿里边与李隆基四目相对嘅嗰一刻，李隆基仿佛遁入仙境，人间嘅纷纷扰扰顿时被抛之脑后。纵然佢系公元八世纪最有权势嘅统治者，纵然佢已经系身边佳丽三千、美人无数，亦抵唔过面前呢个女子一颦一笑嘅倾国倾城之美。佢真系太靓啦，美到让人忘却咗门佛与位阶。一袖春风拂惨嘅无眉，就有摄魂夺魄、颠倒众生嘅力度。当下李隆基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杨玉环不再是李牟的妃子，而是我生死相随的枕边人。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当这种万中无一的境遇降临的时候，杨玉环欣然接受，饮低了命运贵赠的美酒。论颜值，杨玉环能够让当朝天子一见倾心，自然就不用多讲了。论身材，在唐朝那个以丰腴为美的时代，丰满雍容的杨玉环亦算得上是个中翘楚。换言之，她拥有盛唐时期女子可以恣意妄为的本钱。想吃荔枝？冇问题。李隆基一声令下，无数农夫与官差星夜兼程都要办妥。舟车劳顿的背后，只是皇帝为博得美人一笑。想帮亲戚亦冇问题，兄弟姐妹全部加官进爵，齐刷刷咁过上咗羡煞众人的生活。但是杨玉环一旦无赖起嚟，有时候连李隆基都招架唔住。两个人的第一次嫌隙是因为杨玉环道汉不逊。至于这个道汉不逊的原因，史书上并没有写明。有些人说是杨玉环妒忌李隆基身边的其他宠妃，有些话是因为一些漂亮的宫女。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解读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杨玉环喜欢呷醋，不允许李隆基对其他女性有过分的宠爱。而且但凡要表达情绪，杨玉环亦不会轻言轻语，总是会让李隆基颜面扫地。两人的感情再好，但李隆基毕竟是统领天下的万乘之尊，行到哪里都是高高在上的。如果你总是不给面子的话，必然亦会招致不幸。天宝五年，即是公元746年，因为杨玉环过分骄纵，李隆基忍无可忍，就将他赶回娘家了。但是杨玉环啱走，李隆基就茶饭不思，辗转反侧，仿佛自己的世界从此崩塌。未过几耐，他又下旨将杨玉环接了回来。后宫佳丽三千，三千宠爱于一身。正因为如此，杨玉环更加觉得李隆基的宠爱是没有上限的，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天宝九年，即是公元的750年，李隆基再度下旨将杨玉环逐出宫廷。同以前不同的是，这次杨玉环虽然一如既往地骄纵无度，但并不全部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杨玉环在得宠之前，他的兄弟姐妹都是恭顺谦逊的普通人。等他当上了贵妃，这班亲戚就跟着鸡犬升天，顿时摇身一变，成为儿子弃史的上等人了。没说普通的文臣武将，就连李隆基的家人都不敢跟他们正面冲突。眼睇情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李隆基就觉得有必要俾杨家人一个下马威啦。咁啱得咁巧，杨玉环又将自己惹到龙颜大怒，咁就干脆攞佢嚟开刀。对于帝王心术， 杨玉环完全不了解，他不明白为什么文武百官都觉得伴君如伴虎，但对自己和李隆基的感情他还是非常自信的。被逐出宫之后，他就剪低了自己的一缕秀发，然后托人将头发和信件带给李隆基。一见到美人的青丝，李隆基顿时又感到无恨、惆怅和忧伤了，即刻派高力士又将杨玉环接了回来。几经喜乐，李隆基和杨玉环都明白了一个事实，他们两个已经是神仙眷侣，彼此融入了对方的灵魂，水乳交融，不可分割。接下来的几年，李隆基为杨玉环营造了极尽富贵荣华的人间仙境，在这个仙境当中，他们享用玉盘珍馐，聆听管乐笙歌，恩爱无限，情意绵绵。作为女人，杨玉环不费吹灰之力就沐浴在人世间最极致的奢华当中了。她的故事令几多红颜长吁短叹，亦令无数家庭重女轻男。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兵谋反，兵锋直指长安。惊天动地的渔阳鼙鼓令李隆基如梦初醒。江山变了，不再是太宗武后时期的模样，甚至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了。放乱之中，李隆基带着杨贵妃等人离开长安，一路向成都逃窜。等到大家到了马嵬坡的时候，众位禁军士兵哗变，杀死了杨贵妃的大佬杨国忠，并且提出一个要求，陛下请处死贵妃杨氏。此言一出，李隆基的耳畔就好像五雷轰顶，久久不能平息。一班平时恭顺从命的士兵，危难之时提出这样的要求，必然不是一时兴起。于是他用委婉的口气来规劝大家，说杨国忠小人得志，败坏朝纲，理应伏诛，但这一切都跟杨贵妃无关，他只是一个后宫妃子罢了。尽管李隆基苦心解释，但士兵根本不为所动，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杨玉环这个红颜祸水，令到皇上神魂颠倒，才导致了今日的叛乱。于情于理，杨玉环都不可以再活下去了。当李隆基手震震地将白绫赐给杨玉环的时候，两人再一次四目相对，绝望的泪水，无限的怅恨，依依不舍的诀别，无可挽回的分离，一幅幅血泪掺和的画面在刹那间纷纷展开，如梦似幻。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如果选择保存杨玉环，就可能和他一起共赴黄泉。身为皇帝最宠爱的妃子，他不再怨恨他的无情，因为这个已经是他的最大妥协了。当白绫缠紧杨玉环颈的时候，李隆基的世界就此凝固，任你千里江山，万古荣耀都不及红尘妃子的梨涡浅笑。可能他们的相遇是美丽的错误，亦可能在另一个平衡世界，李隆基延续着盛唐帝国的荣光，杨玉环亦过着平静淡然的生活。纵然擦肩而过，亦只是彼此命运中的一幕过往，但这种假设并不存在，因为前世今生已经注定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情人。李隆基回到长安之后，即刻下令搜寻杨玉环的遗体，但是无果而终。杨玉环走后的第七年，李隆基亦在长安病逝。马嵬坡一别，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继续长相厮守，再都没有阴荣渺茫的痛苦，亦再都没有阴阳相隔的凄恻了。平心而论，杨贵妃入宫之后，既没有参与权力斗争，亦不干涉后宫事务，纵使是淫性骄纵，但是未到败坏朝纲的地步。但是那个时代，我们不可能问责于帝王，只能够将江山的衰败归咎其他人。于是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杨玉环就成为了头号的孭镬侠了。招为月溪女，无作吴宫妃，西施的命运在朝夕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一去紫台连索幕， 独留青冢向黄昏。超军的苦楚似乎只能够从悠悠姜笛中聆听一二。完成连环计之后，貂蝉似乎化成了一缕清风，从此消散人间。同为四大美女之一，杨玉环的遭遇却最为凄惨，最令人动容。其他三位可以在红尘世间寻找内心的平衡，而等待杨玉环的只有李隆基手中那条冰冷的白绫。美貌是上天的贵赠，驾驭美貌需要后天的智慧。除此之外，好多因素并不是一个女子可以左右的。如果将盛唐的崩溃全部归咎于杨玉环，那就是世间最大的曲解和误读了。李隆基不是一个完美的皇帝，对于唐朝的没落，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所向往的可能就是与那一个人长相厮守，永不分离。七月七日夜半无人，长生殿上的李隆基与杨玉环执手相望，定落了海誓山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没有他的世界，只有众生；有了他的世界，就是天国。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嘅著名湖泊。今日嘅主角系被誉为中国五大最美湖泊之喀纳斯湖。喀纳斯系蒙古语，意思系美丽富饶、神秘莫测。喀纳斯湖位于新疆阿勒泰布尔津远景嘅北部，距离县城150公里，湖面海拔1374米，面积44.78平方公里，是一个坐落在阿尔泰深山密林中的高山湖泊，比著名的博格达天池整整大10倍。湖水最深的地方达到196米，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喀纳斯湖湖面碧波万顷，群峰倒影，湖面还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时时变换颜色，是有名的变色湖。喀纳斯湖呈弯斗甲形，湖的东岸是弯月的内侧，沿岸有6道向湖心突出的平台，使湖形成井然有序的6道弯。而每一道弯都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其中第一道弯的基岩平台有一个巨大的羊背石，恰似一只卧羊昂首观湖。3道弯的观湖台是赏湖上落日的最佳的地点，当旭日东升或者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坐船或者是站在第4道弯平台上探寻湖心秘密，运气好的话还可能会见到时隐时现的神秘的湖怪。北端的入湖三角洲地带有大片的沼泽湿地与河湾小滩共存，地形平坦开阔，各种的草类与林木共生，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喀纳斯湖的上端有湖心岛浮于水面，四周皆森林茂密，湖水碧绿纯净。环湖四周原似森林密布，阳波被茂密的草丛所覆盖，每至秋季层林尽染，景色如画。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生长有西伯利亚区系的落叶松、红松、云杉、冷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华树林。已知的就有82棵、298属、798种，另外有兽类39种、鸟类117种、两栖爬行类动物4种、昆虫类300多种。喀纳斯湖当中生长有哲罗蛙、细轮龟、江雪、阿尔泰蚕、西伯利亚斜扁等珍稀的鱼类，特别是哲罗蛙体长可以达到2至3米，重达120公斤，因鱼体呈淡红色而又被称之为大红鱼。有专家考证，所谓的喀纳斯湖怪就是哲罗蛙。提到喀纳斯景区，就要提到它的好多唯一了。这里是亚洲唯一的瑞士风光，是中国唯一与4国接壤的自然保护区，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额尔齐斯河最大的支流布尔津河的发源地。喀纳斯湖还是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是中国唯一的图瓦人聚居区，有世界上唯一能够用苏尔吹奏5弦谱的鄂尔多斯老人。喀纳斯湖是中国极其难得具有欧洲生态系统特征的自然区域，保护区内有植物798种，其中珍稀植物30种，动物39种，鸟类117种，鱼类5科8种，昆虫300多种，两栖爬行类动物4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5种，二级13种，其他的稀有动物9种。昆虫真菌的新种记录不少于60个。喀纳斯湖的居民是图瓦人，他们亦称土瓦或者是德瓦，早在古代文献当中就有记录，历史悠久。 他们的祖先是500年前从西伯利亚迁移而来的，和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图瓦人属于同一个民族。图瓦人保存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语言。图瓦语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与哈萨克语言相近。在生活习惯上，图瓦人除了欢度蒙古族传统的敖包节之外，还有当地的周老节，即是入冬节，汉族人的春节和正月十五元宵节。图瓦人信仰佛教，丧葬方式为曲体入葬。图瓦人居住在阿勒泰克勒斯湖图瓦村和白哈巴图瓦人村落。克勒斯湖与图瓦人相互辉映融为一体，构成克勒斯湖旅游区独具魅力的民族风情。图瓦人以游牧狩猎为主，近400年来定居在克勒斯湖的湖畔。他们勇敢强悍，善骑术。

善滑雪，能歌善舞，依家基本保持住比较原始嘅生活方式。原木垒起嘅木屋，散步村中，小桥流水，炊烟袅袅，奶酒飘香。古朴嘅小村景致，好似克勒斯湖一样，充满神秘嘅色彩。喺夕照中，图瓦村里嗰啲带有尖顶、颇具瑞士风格嘅小木屋，反射出一丝丝温暖嘅金黄色嘅光芒。小屋旁边嘅松树三三两两咁散布住，全部都系高大笔直。村中仲长有白桦树，一棵一棵散落喺松树中间，因为枝干雪白，就非常显眼。再加上蓬勃嘅树冠，就好似一把把大遮。喺图瓦村嘅背后，就系中俄边境上嘅友谊峰。西伯利亚嘅风从友谊峰吹过嚟，随住地势降低，骤然变暖，就孕育出咗呢一片浓密嘅山林啦。好，接落嚟咧，就为大家介绍克勒斯湖嘅主要景观。横亘喺新疆北部嘅阿尔泰山宏伟壮观，其主峰友谊峰终年被冰雪覆盖，系中国海拔最低嘅现代冰川之一。克勒斯湖就位于风景秀丽嘅友谊峰嘅南坡，喺面积大约25万公顷嘅克勒斯国家保护区内。克勒斯湖唔单止自然资源同生物物种非常丰富，而且旅游环境同人文资源亦都别具异彩。克勒斯具有北国风光之雄浑，又有南国山水之娇秀，加上呢度仲有云海佛光、变色湖、浮木长堤、湖怪等胜景绝景，点唔称得上系西域之佳景仙境呢？北面系白雪皑皑嘅灰团山。高耸如云的友谊峰，湖的四周重峦叠嶂，山林犹如画屏，叶茂枯叶柳木上胎藓野草遍生，林间空地草甸如茵，山间百花齐放。风静波平的时候，湖水好似一池翡翠，随着天气的变化，湖水又更换着不同的色调，至晨至夜变换着风采。每当烟云缭绕，雪峰春山若隐若现，仿若隔世。夏季雨后清晨，登上湖的南段骆驼峰，则可以观览佛光奇景。白湖位于克勒斯湖东北部的阿尔泰山巅友谊峰脚下，所在地的海拔是1954米，面积大约是10平方公里。该湖的湖面水平如镜，四周风意盛起，冰川银装素裹，草场百花争艳，空中浮云飘逸，色彩瞬息变幻。这里保存有最为完整的西伯利亚泰加林，生长住别处难得一见的新疆五针松。白湖湖口因有一个巨石横卧阻挡，形成奔泻的湖水，景色极为壮观。呢度嘅湖水四季皆白，实属罕见。湖面呈白色嘅原因，至今都仲未有确定。据说系由于冰川运动，将花岗岩挤磨成白色嘅粉末之后，带入河流，再注入湖中所致。但系经过水质检测，白湖水质良好，并含有丰富嘅矿物质，属于可以直接饮用嘅水质。白湖仲系冷水鱼聚集排卵嘅地方。每逢秋季，就成为各种冷水鱼类繁衍生息的天堂。克勒斯景区的山岩上，先后发现有10几处岩画，其中的两处位于克勒斯湖一道湾东岸高出湖面50到60米的羊背石上，其中一处在羊背石面磨光的黑石槽内，刻有山羊、野猪、刺猬、雪鸡等动物造型。另一处是在羊背石的小斗坎上，图案清晰，分上下两排，有马、羊、鹿、狼等动物造型。其中一个造型似恐龙的动物，眼睛向湖的方向呈注视状。其余岩画散见于景区山体石壁上，内容有各种的动物形态、狩猎、放牧场景，还有征战、舞蹈图案，亦都有图腾崇拜的图案。
呢啲岩画对于研究

0: 古代的社会史和民族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好，听众朋友，喀纳斯湖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呢就应承咗昌平君两兄弟，要谂办法将盈盈喺管中邪身边啊抢翻嚟。咁而家要向管中邪惹事呢，最好嘅办法就去揾嗰个醉风流嘅楼主五夫嘅晦气，因为大家咧心知肚明，上次吕不韦嗰个死咗个军师莫敖谂咗佢条毒计，要害项少龙。就是用龟燕条脷将个粒包有毒药嘅毒囊借住接吻嘅机会送入项少龙嘅喉咙里边嘅，呢一着啊的确犀利，害到项少龙啊几乎冇命。好彩呢，项少龙后面偷听到佢哋嘅毒计，咁先攞翻粒毒囊出嚟，而且反过头嚟算翻莫敖一着，用个粒包住毒药嘅毒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整死咗佢。但系五夫善美美归燕呢班人帮住吕不韦落手呢件事呢，双方都非常清楚嘅。而家项少龙同昌平君话要订下醉风楼喺佢哋饮宴，仲指明要善美美同归燕相陪。五夫同善美美佢哋听到啊，哎呀，仲吓到屁滚尿流咩？惊住项少龙呢次系专登过嚟报复佢哋噶嘛？于是吕不韦呢一边嘅人接到消息之后，就派管中邪过嚟，抢先啊包咗龟宴饮宴，摆明就要同啲项少龙打对台。另一头啊众主揾埋亦都系好中意善美美嘅卢海嚟，请佢今晚啊一齐陪酒。咁卢海啊唔知头唔知路，以为美人垂青嘅啫，又点谂得到其中仲有啲咁嘅符 fit 嘅呢？如果你项少龙仲要不知进退，向善美美埋手，

0: 要揾佢晦气嘅话，咁好容易呢，即系同陆海就产生冲突噶啦嘛。而如果项少龙呢要向归燕埋手嘅话，一嚟有管中邪嗰度保驾，二嚟单美美呢亦都好容易将呢件事揽翻上身，亦都要陆海出头。咁嗰阵时，吕不韦都仲系坐山观虎斗啊！你条计啊，亦都谂得非常之绝啊！项少龙分析清楚形势之后，佢一声微微一笑，心谂：你以为我咁就冇你符啊？好，我就一于同你比拼一番至得。于是佢就对嗰个嚟迎接佢嘅自称系副管事嘅春花妇人讲：呢件事我自己会问单美美同归燕两个，不过你最好呢就同五楼主讲一声。你话如果我半个时辰之内见唔到佢，佢嘅聚风楼以后就唔使开啦。而明年今日就系佢嘅忌神。哼！讲完之后，大踏步咁向前行去。个春花听到呢番说话，吓到面色都变晒，即时啊细细声咁通知咗旁边个丫鬟，叫佢马上禀告五楼主。而自己啊，成身都震晒咁喺前边带路，梗系啦。所谓唔怕官就最怕管。而家项少龙身为刀骑统领，正好似系咸阳城嘅警备司令，又或者系警察局长咁，要铲平你呢座聚风楼啊，话都冇咁易。就算系吕不韦啊，亦未必可以挡得住噶咋。即系系要攞你条命噶啦，你话得唔得人惊呢？项少龙行入去，喺佢哋订咗饮宴嘅地方，乃系聚风楼主楼二楼嘅大厅，亦都系聚风楼最豪华、最热闹嘅地方。一厅之内设咗廿几席，有啲似廿一世纪嘅酒楼啦，不过就阔得多。项少龙上到嚟嘅时候，里边啊已经坐咗好多人啦，衣香鬓影啊，非常热闹。呢阵时，管中邪同陆海呢已经坐在其中两席了，不过不知道有心抑或无意，这两席呢都是设在昌平君那一席的左右两边。这个时候昌平君正是满面怒容，因为那个管中邪呢就不单止就揽着个归燕，还将盈盈也带埋嚟添，就坐在他身边。盈盈显然想不到会在这种场合之上遇到项少龙，当堂手足无措，耷低头不敢看他。项少龙看到的心亦都暗暗发嬲，知道管中邪专登带埋他来，令昌平君两兄弟和自己难堪。但项少龙很快就镇定下来了，他哈哈一笑，跟旁边的人打个招呼，然后就坐在昌平君的身边。陆海一见到他，亦都离开咗身边嘅单美美，迎上项少龙话：哎呀，项大人，估唔到喺呢度碰到你啊，真系稀客稀客啊！项少龙眼珠一碌，心谂：首先要点醒陆海先，唔好俾管中邪嘅奸谋得逞。于是佢将陆海拉埋一边，笑住话：等我估下先啊！陆大人一定是忽然间接到单美美的邀请，咁先过嚟赴会嘅，系咪呢？陆海听见好愕然啦，系呀，项大人你真系神仙噃，你点会估到嘅呢？项少龙轻松咁笑咗两声，话点会估唔到呢？因为小弟今晚系要上嚟揾五夫嘅晦气，单美美同归燕都有关系。当然要找人帮手护花啦。如果我同陆大人公然冲突嘅话，咁啊中咗单美美幕后嗰个真正嘅主谋男人吕不韦嘅下怀咯。陆大人，你明啊嘛？陆凯听到成个人呆咗呆，跟住仔细谂下，哎呀，咁先明白，原来一直喺单美美背后嗰个男人就系吕不韦。呢件事呢，自己平时都听到啲风言风语噶啦，但系一向单美美呢对自己嘅态度都唔错，自己仲以为佢对自己先系真心嘅添，点知原来 而家真系俾人呃咗啦！佢不由得咬牙切齿话：善美美呢个臭婆娘啊，居然够胆咁嚟玩我！我一阵间你一定要俾啲苦头佢叹下。项少龙拍拍佢膊头话：老大人，何必为啲咁嘅事激亲呢？今晚我睇喺你份上，唔会同善美美为难嘅，你放心饮酒啦。讲完之后，佢先将陆海就送翻到佢自己嗰围嘅酒席里边，行到过去，见到同埋一席嘅，仲有几个睇起上嚟系啱啱加入陆海阵营嘅幕僚食客，人人都揽住个美女。见到项少龙嘅时候，态度都显得非常恭敬。嗰啲姑娘呢，亦都知道佢系咩人物，就更加媚眼乱抛。项少龙同众人打个招呼，然后先睇住善美美话：唔见咗半年，原来美美已经唔记得我啦。陆海呢个人呢，个心里边系藏唔住啲一啲心事嘅。呢个时候已经系满面有啲唔高兴嘅神色，坐翻善美美嘅身边，冷冷咁话：美美系乜嘢事呢？佢都好醒目嘅，就系呢件事唔系咁好，记性都唔知几差。所以无论佢对边个做咗啲咩事，拧转头佢就唔记得噶啦。佢咁样一讲呢番说话，项少龙就马上知道陆海唔高兴嘅原因，因为睇嚟善美美呢一定系将自己同吕不韦相好呢件事又瞒住佢。善美美听到陆海咁讲，亦都成身震一震，担高头，有啲惊惶咁睇咗项少龙一眼，就话：项大人。你大人有大量，唔好同我啲咁嘅小女子计较啦。咁美美就真系感恩不尽啦。睇住佢嗰副楚楚可怜咁嘅样，项少龙虽然明知佢都系演戏，但你叫佢明刀明枪咁虾呢个女仔呢？唉，自己系真系做唔出。于是潇洒咁笑一笑，又行翻埋自己嗰席嗰度啦。管中邪见到即刻起身就话。项大人点能够厚此薄彼呀？不如嚟我哋呢处兜个圈，庆翻两句咧。项少龙望望佢嗰边，见到除咗盈盈归燕同埋一个陪酒嘅姑娘之外，仲有京俊嘅手下败将周子桓。咁另外呢就系老陈同埋两个生面口嘅剑手，咁应该系吕不韦新招翻嚟嘅。净系睇佢哋气定神闲咁嘅样。就是、知道呢两个人一定是高手嚟噶啦。盈盈见佢行埋嚟，个头啊耷得更加之低，反而系嗰个曾经落手害过佢嘅妓女归燕，面上面就浮出迷人嘅笑容，一啲都唔似曾经向佢落过毒手。项少龙一行到过去，席上嘅男人啊冚唪唥企晒起身向佢行礼。管中邪笑一笑话。等我为项大人引荐下呢三位嚟自各地嘅著名剑手啦。呢位叫做许湘，嚟自楚国嘅上彩，喺当地有第一剑手之称。上彩呢个地方，乃系楚国西北嘅军事重镇，能够喺呢种地方称为第一剑手，唔使讲呢，本事系绝对唔会差到去边嘅。项少龙不由得仔细咁打量下许湘两眼，见到呢个人年纪大约二十零岁，生得非常轩昂英俊。许湘亦都抱拳话：，呵，统领，威名听咗好耐啦，有机会请你指点一二。另外一个人身形矮壮，成身上下都弥漫住杀气，佢声如洪钟，向前行个礼话。本人年高，为国人。项少龙见到佢眼骨骨咁睇住自己，亦都唔想点理佢，就点一点头话：，呵，为国人即系管大人嘅同乡啦。年高再定神咁睇咗项少龙两眼，双眼之中闪过杀机，话：，
1: 冇错，仲有一位年俊，乃本人嘅堂弟啊。
0: 管中邪喺旁边听到，马上插口话：项大人千祈唔好误会，
1: 年交虽然系年俊嘅堂兄弟，但系对项大人只有尊敬之心啫。项少龙双眼之中寒光一闪，扫咗年交一眼，冇出声。
0: 剩翻落嚟嗰个人个样呢，有啲似马骝，身形亦都系溜溜瘦瘦，但系几个人之中，佢就最沉长。只见佢非常冷漠咁话：
2: 在下赵普，本嚟系齐国人，曾经喺魏国嘅信陵君门下当差。当然啦，嗰个系项大人离开大梁之后发生嘅事咯，所以未曾有机会拜见过。
0: 归燕亦都笑住话：
3: 项大人啊，哎呀，讲咗咁多，不如坐低再倾啦，等归燕将项大人敬走咧。
0: 项少龙睨住佢一眼话：归燕姑娘，你讲笑啦，我仲点敢饮你嘅酒啊？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杯酒都系免咗佢好咯。然后拧转头对管中邪话：管大人，你真系识得拣时辰噃。一知道在下今晚要踏足醉风楼，马上就先包咗归燕姑娘先。不过我睇管兄，你包得一晚都要谂下点样包埋下半世至得。如果你能够将归燕姑娘娶咗翻去，收埋喺屋企里边，咁兄弟就真系唔能够同你争啦。讲完之后，拧转身大踏步咁行翻过去。管中邪为人本系非常深沉，喜怒都不形于色。归燕呢喺呢个妓院里边做过咁多迎来送往，咁本嚟呢亦都好好演技嘅。但系听到项少龙呢一番咁充满威吓意味嘅说话，不禁亦都一齐面色一变。知道项少龙呢唔系讲玩嘅，佢睇嚟佢哋对醉风流同埋善美美归燕啊，真要礼阵噶啦。盈盈呢个时候正要向项少龙讲两句说话，但系呢个时候佢先觉察得到，原来项少龙管中邪同归燕之间有咁浓重嘅火药味，个人啊不禁成个窒咗窒，都唔知讲咩好啦。项少龙亦都唔理佢，就翻翻埋昌平君嘅身边。呢个时候，昌平君同昌文君两兄弟见到盈盈啊不知自爱，仲继续坐喺管中邪嗰边，气都嬲到面色铁青。当然，除咗盈盈呢件事之外，亦都为咗善美美同归燕唔俾面佢哋几个，唉，个心啊非常火滚。虽知道两个人都系秦国嘅皇室贵胄，仲有昌平君呢，唔单止做咗左丞相，仲系禁卫军统领，喺咸阳城有几多人够胆得罪佢啊？但系今晚管中邪带埋人嚟，分明要睇佢两个眼眉嘅。佢只系吕不韦嘅一个手下咋，就够胆同官职几乎同吕不韦平起平坐嘅昌平君作对，可见呢、这个吕不韦真系权倾咸阳，影响力啊几咁大啊！小盘喺项少龙同朱姬嘅支持之下，喺一啲人事嘅任免方面可以唔听吕不韦之顶，但系到朝廷决定嘅事真正咁执行起上嚟，一到咗皇宫以外，就冇人可以将吕不韦嘅气焰压翻落去。好似今晚咁，成个厅十几席人，就只有佢哋呢一席啊，冇人陪走嘅啫。春花见到项少龙头先呢行埋管中邪嗰度，讲咗几句说话都充满敌意，哎呀，更加吓到战战兢兢，坐喺项少龙身边话：
3: 哎呀，项大人，仲有左相大人，真系唔好意思啦。而家佢哋两个呢都分别有人包咗，唔过得嚟，不如奴家嗌白雷同杨玉两个嚟服侍各位大人好嘛？
0: 原来喺醉风楼嘅美女之中，有四大红牌，第一个就是善美美，其他三个呢就归燕、杨玉同埋白雷。昌平君听到春花咁讲，喝咗声话：你以为我哋系人都啱嘅咩？同我攋开先。今晚如果善美美同归燕唔过嚟，其他人就唔使嚟啦。春花听到吓到面无人色嘅，即刻退咗开去。 腾翼睇下大家一眼，细细声话：大家冷静啲，管中邪今晚有备而嚟，摆明系要同我哋打对台噶啦。经进喺旁边好轻松啊嘛，佢哋楼下有廿几人，都系众富府里边臭名远播嘅恶霸。如果我哋可以狠狠咁教训下嗰班人，保证听日咸阳城里边人人都拍手叫好啊！项少龙就话：咁就容易啦，经善佢哋喺楼下饮酒，同佢哋讲一声咪得咯。要搞事，呢班家伙就最在行噶啦。经进听到好高兴，马上就起身而去。就喺呢个时候，一阵嬉笑之声喺管中邪嗰一席传过嚟，大家拧转头一睇。原来管中邪揽实盈盈，夹硬咁向佢灌酒。盈盈啊，知道有项少龙喺旁边睇住，丑到满面通红啊，点都唔肯。昌平君啊，知道管中邪喺度专登激佢哋嘅，反而呢就仲沉得住气。但系昌文君啊，忍无可忍啦，十一声起身话：阿妹，你同我快啲翻过嚟。管中邪见到佢咁讲，啊放开盈盈，翘埋双手啊，唔出声。盈盈偷偷睇咗项少龙一眼，耷低头话：
3: 哥啊，有咩事呢？不如翻屋企再讲啦，好唔好？
0: 昌文君见到佢虽然咁讲，但个身系喐都唔喐，仲系唔肯离开管中邪，哎呀，嬲到咩咁？昌平君呢就惊事情搞成僵局，就拉翻个细佬坐低话：算啦算啦，唔好嘈住先。唉，呢件事真系使人头痛啊！项少龙拍拍佢两个膊头话：唔好咁紧张，我哋越着紧，管中邪咪越得意。不过我已经讲明噶啦，如果五夫半个时辰之内唔嚟见我，我就拆咗佢呢个狗斗。呢一个先系管中邪嘅致命弱点啊！呢阵时腾翼忽然间话：大家唔好讲住啦，三弟嘅老朋友到啦。众人望过去。果然是五夫来了，一边走过来，他一边和周围的客人寒暄，神色都不知几咁冷静，一点惊慌恐惧的神色都没有。显然因为想着今晚有管中邪这个大靠山撑着他，所以对项少龙的说话也不是怎样摆在心上的。经过陆海果席的时候，这个家伙特别热情，然后先转向项少龙果席走过来，离远呢就马上行礼作揖话：哎呀，知道项大人召见小人，吓到我啲病都冇晒啦！哎呀，不过小人真系惭愧咯，嗰支飞龙枪同埋嗰面宝盾都俾人偷咗去。哎呀，所以我咁先病起上嚟啊，担心啊！ 众人听到不由得你眼望我眼。啊，估唔到呢个五符咁无赖，不过恐怕呢个亦都系吕不韦同管中邪谂出嚟嘅主意，专登咧就唔俾飞龙枪同埋飞龙盾啊落喺项少龙手上。如果唔系，谂下其中嘅利害关系，五符又点会喺啲小事上面居然咁都唔俾面项少龙呢？项少龙好平静啊话：既然系保密失窃。咁本统领当然有责任追查翻嚟啦，五楼主，你马上同我翻去刀骑官衙一行，提供线索，等我个刀骑军将飞龙枪盾运翻嚟好啦。五虎听到当堂面色微微变一变，心谂：哎呀，如果跟你翻去刀骑官衙，咁边有命啊？佢即系话：哎呀，项统领，呢个好意心靓啦，我都唔打算追究呢件事。而且嗰支枪呢，系项统领上次嚟聚风楼嘅时候，我话送俾你之后，隔咗一晚就唔见咗。佢哋而家都成半年有多啦，系要查翻咧，好难查嘅，好难查嘅。经进喺旁边听到，即刻喝咗声话：好胆！飞龙枪同埋宝盾，你已经当住大家嘅面话送俾项统领噶啦，就属于项统领嘅嘢，追唔追究，点到你嚟话事啊？你而家摆明唔肯合作，如果唔系有份偷呢件嘢嘅，就系纵容盗匪，蓄意欺瞒。 昌文君喺旁边得冷冷咁话：依我哋大秦律法，唔出。

0: 为统领城内有事，应该责无旁贷。项大人，请将呢件事交俾下属处理咧，我一定会有一个圆满交代俾项大人嘅。昌平君望咗一眼，微微一笑，话：净系睇昌屯失事嘅时间，就系知道呢件事好可能系针对项大人而嚟嘅。而且，既然佢哋嘅时间能够卡得咁准，必定有内奸。呢件事可大可小，话唔定贼人早就将昌屯运出城外。以本相嚟睇，呢件事应该交俾项大人亲自处理。管大人，呢件事唔使你劳神啦。
1: 管中邪听佢咁讲，就即刻冇声出。点解呢？昌平君而家官拜左丞相，官职比佢高上几级唔再讲啦。而且左丞相仲系主管军队添。如果你管中邪连佢嘅说话都唔听啊，咁即系以下犯上，人哋可以治你罪噶噃。所以佢即刻就唔敢再插口咯。嗰边五夫一见到管中邪唔出声，哎呀，自己呢个靠山原来靠唔住嘅。一谂起腰斩刑罚嗰种惨法，哇，当堂成身好似西康一样震个不停。梗系啦，佢以前呢喺街口嗰啲刑场嗰度见过人哋受腰斩之刑，嗰啲点惨噶嘛？所谓腰斩呢，即系话行刑嘅时候一刀劈落去，系将你拦腰斩成两段。呢种刑法系非常残忍嘅，因为当你成个身分开之后，你个身嘅上半段仲可以睇到自己嘅下半身跌喺地嗰度喐下喐下，一时间仲未死得住噶噃。好多时候嗰啲受刑嘅人仲可以见到自己嘅鲜血内脏慢慢咁身体里边流出嚟。哎呀，往往呢有啲人要惨叫半日咁先慢慢死去。五夫一谂起呢啲惨法，你话佢有乜你又唔惊啊？嗱，各位，咁啊，聚风流呢一场，项少龙、昌平君同埋管中邪以及匿埋喺背后嘅吕不韦嘅对台戏啊，终于开打啦！咁究竟呢台戏点样演落去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醒爹中国

0: 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就所以请你收听由新的中国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中国基础教育成强制成功走出去的第一人，状况特别中国校长黄立平。节目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的中国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盲人眼睛播不可改，抓住本会记忆，这是新的中国，欢迎了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的中国节目。中国在海外强盛的对手创立之学校是迪拜中国学校，伊立平是这所学校的开创人和对前校长。阿妹，那就一起来了解。今日爱了解是中国大海国强盛的对手创立之学校的故事。这所学校就是迪拜中国学校，是来自杭州的黄立平，就是这所学校的开创人和对应前校长。如果买单了，应该好谢谢。这冷冷的朗诵声是来自隔离中国大约五千公里之外迪拜。这就是创世界对手到海外成功强盛的中国基础教育成强制。学校内部一堂普通的基本课，一群老囝接到跟随老师学习南加班小学三年级的课本。自从老囝带到来自华中华侨和中国背景的家庭，
2: 我们在清明节的时候又开始思念自己的亲人。
1: 迪拜中国学校由教育部委托杭州市教育局承办，是教育部授派海外中国国际学校指定单位，是中国教育走出去的对所到海外强盛的成强制学校。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旭鹏介绍道，之所以选择到迪拜建立中国学校，是考虑到当地华人华侨迫切需求的现实问题。李旭鹏介绍道，
3: 我们在工作中呢，发现很多侨胞，就是他们在国外时间长了以后，他们的孩子上国际学校不太会讲中文，甚至连中国。
1: 望到今日来帮学庆留学的侨胞，因到各国时间短了，老囝到各自学校，无免要打东本，甚至连中国国歌拢唔晓唱。老囝发问：这是唱声，不是装对的吗？为什么爱用混力来读成新的唱声呢？这问题问得蒋王受到冲击，只系责任不到老囝，也是学界家长所答要解。也其实跟各界配合政府应该有地点来看透呢。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旭鹏答：
3: 应该说咱们李校长是中国基础教育成建制成功走出去
1: 的第一人。应该是咱黄校长是中国基础教育成强制成功走出各界第一人，立下了开创之功。李旭鹏总领事靠党的席位第一人，就是西晋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东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黄立平。自2020年初，杭州市教育局希望找到一位空头人能够胜任领航到迪拜调降迪拜中国学校，并且希望一位空头人能用原本职位兼职个案，有创校管理经验，尤其是到国际教育管理这个条件经验，有新校建设经验广阔的基金或是硕士学位。伊人找遍了杭州，只有黄校长满足了这条件。但对黄立平来答，也不是一个容易选择。托里莫提埃尔伊已经到杭州教育界享有了极高的声誉，证明是即将退休享受天伦之乐，证明是空头做一件再无高难的事。黄立平介绍答，
4: 到了正月大概初二吧初三的时候，这里李旭鹏总领事呢有一次约了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这里呢非常
1: 高流家国秋季秋赛时候，李旭鹏总领事给我拍了这次电话，但以后搞诙谐逼切，希望我能过去。电话打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等时留到这回会厅，我就打了放心，我马上去，到直接就不留杯机票。自2020年10月10号，黄立平做了这个决定，以忙着让到安徽刘宝清加新到香港

0: 行山界能子，加其他各位参个跳出配合个好将，抵达了迪拜。当从波到五个海国配合，或是克足了行李总比个六号将登头直棒。因为这是中国的对手，到海国强盛的新疆之学校，不过上里可松，当时受到了目前影响，王帅各位传播被拍乱。加之迪拜气候恶劣，五号将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并所以出糗不及的是，到迪拜配合对号将要求极高。必须参与当地教育部门行政考核，正正难关，拢跳出了五力拼好这样的信息。
1: 据说好像这个校长的考核的通过率大概是不到40%，一旦校长考试不能通过的话，那就很麻烦了，要必须重新派另外一个人。
0: 据说，只要好这样的考核通过率大概是5%-40%，一旦好这样考试不能通过，是好麻烦，必须重新派另一人，三个月以后再来参加考试。所以当时中央是搞大，这次考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了，新来所有的配合各位全部跑通。压力已经高了极点，且我大概到十个字这个时间去当做工十几个，我到国内身体还是比较好，因为是气候原因，直接来无适应。当时比较严重的时候，所以上面拢需要大手套，只要一个普遍的老师拢是有着蒙袋的。虽然莫过写稿，只为老校长不跟高峰通过了校长考试，或到多多这个过时间来背，多年学校其他老师装下了大量的讲义报告，提交去各教育广部门，又活动正大的同时建议增加奖赏，初步规划了再起建校资金蒙袋，不跟完成了学校装修加设备采购及换装，花完成了学校搬回建设的时间。自零自几年九月，迪拜中国学校正式开学。嗯，你偏介绍答。
1: 最早我们这批学生其实都是从其他的国际学校转过来的，而这些转国际学校的办学条件都非常好的。
0: 最早往籍派学生其实拢是从其他国际学校转过来，自职错国际学校的配合条件拢非常好，伊能两个把脑筋转到这个，是说明对往学校有充分的信心，同时压力往感觉比较大，往也决心了爱把这学校配合。经过一年半的探索，迪拜中国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基本形成。五号将多年老师完成了杂志本自介、教师抽查、学生抽查、甲监考良师抽查，确定了课程强弱、学科融合、分章教学、综合素质评价等研究甲实践活动。自2023年三月，学校大约完成了迪拜学校等级评估。到当时备考过程，所有学校中国老师拢自家加班。中国老师孜孜不倦的感染精神影响了海外老师们。迪拜中国学校副校长高威介绍答：
2: 那段时间不光我们在加班，外教老师也主动过来加班。我们一看，我们也很感动的，因为在这边外教的工作那
0: 段时间，我不曾加班，外教老师也主动过来加班。当时也感觉好感动，因为多几个外教工作习惯、加班的习惯是被变下来。后来，伊能推到往诺亚邦，觉得往强体不害的精神备受感动。2023年，迪拜中国学校大约完成了迪拜学校等级评估，并且取得了国际界优秀等级，这是世博在例的，也是一年回访的。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学鹏答：
3: 新建校一般是3年进行第一次评估，咱们是在迪拜历史上新建校首次评估最好的成绩。
0: 新建校直播是3年进行第一次评估，能到迪拜来四件新建校首次评估最好成绩，所以能迪拜中国学校长排3年来成效不但跳过了往个二期，也跳出了广大学生家长的二期，更跳出了迪拜教育主管部门的二期，真是莫过写教。经过五校长和老师们的努力，逐渐迪拜中国学校再度登顶华人区，扬而盛名。家长们对学校的满意度高达99.5%。学校隔年起或提前参加了国际标准化考试 MAP， 和美国阿联 Q 以及中国国际学校相比较。迪拜中国学校成了小学成绩全面跳跃，严格基本提拼。而且学校内部有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特点群，或获得来自杭州优秀老师，多几个拥有家己的小公司。 迪拜中国学校接到努力潮的不仅适合迪拜当地，或更适合其他海外国家，成为引领海外中国学校的喜欢好远之迈进。
4: 哦，我们是这边开的第一年就过来了，
5: 感觉怎么样？这所学校？
4: 感觉它还是蛮不错的，因为有上国内的。
0: 该讲该晓得，往这边开个第二年就过来了，感觉还很欢喜哈，因为我见过国内的文化课、英语课、歌法课，最有话是东方前来比较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歌谣、文学这方面，我觉得比较重要。
5: 那你们最喜欢哪门课？
6: 体育。
7: 语文。
5: 啊，数学、语文。
0: 天涯宝布山的暗切，每年六月是毕业会，自2023年的六月，也是黄校长到迪拜中国学校的毕业会。三年前，黄校长的儿子因为担心你买白青的身体，直到反对依赖迪拜配合。2023年到黄校长即将返回杭州的时候，伊特意邀请儿子来迪拜中国学校台一台。黄立平介绍答：
1: 今年呢，因为我知道我要回国了，所以我终于打电话，我说你来一下，但是我还没告诉他我要回去。他来了以后，
0: 因为我爱回国了，所以我拍了电话将儿子过来台一台。但是我没有告诉伊，但我等去国内，伊来了之后，我没有时间陪伊。以及当了这个月，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亲亲的爱的这学校了。黄校长答：配合之初，伊个学校订了三目标，第一是开场赛，第二是票子赛，第三是引领赛。如今在那家已经是基本完成，这第三目标实现个之乐榜已经交去艾泽进校长的手中。等我采访进阶到这个时候，回首这三年的光景。嗯，好像终于进步足改改养了。
1: 知道我要回国了吗？
5: 嗯。
1: 我很不舍得这个学校。
0: 嗯，立平介绍答：再到我回国了吗？我学习目的只学校，所以大六七过年的时间对改进是有愧疚感，但我不懊悔。到本应该退休的年纪，用条当大，将体去做最难但却有意义的事。相信黄立平校长甲伊个同事们努力，必将爱生活习种模式，将咱一起祝福迪拜中国学校组培组合，也合作中国个海外教育到世界各地开花结果，为更多海外中华游子带去祖国个温暖甲中华文化。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由新界东国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中国基础教育成功之成功走出去的第一人，专访迪拜中国校长黄立平，这是新的中国欢迎乐提速关注。
8: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爹东国杂物》。祖国用直接黄色来代表盲人，宝鸡是红色的，是别怪这只色彩的主题叫红珍珠，是福建盲人一大的传统民歌。下边，咱就一起跟随《新爹东国》泉州台记者，一起透过盲人的红珍珠，了解博物课界全省文化记忆的故事。红砖地、红砖车、红花厅、红瓦开灯，到泉州古城集装阁、集台眼，就能推荐一抹奇样的色调。对泉州人来讲，这是一座座红砖古厝，或者小小的一个高塔起，一座座古厝的红砖、红瓦，从制胚到出衣的成品，爱将老前进，足足顶接了这个规则，是一座座砖瓦写字工程的关水角者。从古至今，每一个时期流传落来的红砖头，拢是当时的文化记忆。来自泉州南安洪州的邢长生是一名古砖收藏爱好者，伊收藏古砖300多个，时间最早可追溯到直在700多年左右的西晋。最初古砖大多出自洪州本地，到邢长生临死设置的仓库内边，这100个古砖加起来的白皇帝。 只细只看，只有高中去过地图换有人物、花招、气角等。

0: 下午，一草博送，当伊将可将去整末。
1: 我现在我自己有收藏了300多件这个红砖文化代表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有砖瓦头的。我
0: 收藏了300多件红砖红花代表的物件，比祖宗瓦头或者是各种强度高件，已经收藏了10多年，差不多将近30年时间收藏时间，陆陆续续收了好件，发现一件比一件好。
1: 这是会写冷感。行政省对高层的收藏，黄子怡对闽南红砖文化喜好，作为一名文史爱好者，行政省景色大馆在长野条村。
2: 工作最大最闽南的这个花香地嘛，它肯定有这个红砖文化花香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食物嘛。然后呢，我
1: 红烧一大是闽南文化发祥地，肯定是由闽南红砖文化发祥的活动有始末。
0: 正我当时刷下了好多兴趣，景色甲澎湃系统拍卖馆的朋友到口碑做条命，条菜过天就发现这草庄大红椒一定是比较价格，后来我景色到农村贴老房子，收旧旧的过天灯，特别注意收集零零散散的烧水、砖头、瓦头。
2: 最近行政省界长征风暴，伊介绍高增值半红会磅子砖甲画切砖，或者是两者结合，印尼号为主导的磅子砖又称为纪念砖，十分难得。对外收藏来搬，这款名为太康湖尼界纪念砖，印尼破台。
1: 有文字呢，这个是能证明这块砖啊，它存在的时间，啊，有明确的时间点，这种是最重要的。
0: 有文字就可以证明这个砖界从头时间，我们确实时间点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往所收藏物件，爱辨别历史有结果，最好有文字，就可以直目了解。这种是咪时候做病直下子，可以清楚了。太康五年界砖是何特殊意义？当时这世界被十年代有考古人往进入考古。
1: 发现了这些太康五年代纪念款，当时是正福建历史最早有文字，时间和几根南安东西降级，公元1362，太康五年 是公元 984年，太康五年 是公元 984年，是最几根南安降级的实物见证。所以大家莫惊，稍后来世只票印尼。
2: 通过收藏古砖、研究古砖，行政省慢慢树立起闽南红砖文化的发展脉络。随着产品甲知识的丰富，伊也不断改通过各种方式对古砖文化进行传播。有的捐给博物馆，啊，他们后来用于展示嘛，啊，或者有的呢，朋友也借去这个做文创。我最大希望是说能够捐个。
1: 有介将去拍卖馆，有介用了电视或者是将朋友借去做捧场。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家己工作室，将把介与收藏接来个老砖用一个电景电视出来，或者是用将老砖的图画做成艺术，比如通过图片、图片来表达咱古代的艺术，把伊发扬光大，甲现代捧场技术将伊更好连起来。 不光是现在更多么，也是当时的产品，拢可以好好体现咱南安古代红砖文化发展历史。古砖顶的图画，相当展示了生命的信仰甲生活习惯，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甲历史背景。大量收藏古砖，行政省也喜欢拍印，伊也获得古砖藏品，如今拢被拍印成册，方便还原研究。也有部分古砖被收藏到泉州国立博物馆来搬。
0: 这边呢，有出了这个銮贤乐器，据考证呢是江南地区最早的乐器，啊，这个图案的这种形象。
1: 这本由王羲教去图画，佮考证是江南地区最早教去图案形象，也是南音教去发展最早的生活见证。这道从国当时起是比较遥远，之前到长江以南地区，往是最早，往这本大南音的发展史，这本拢是从唐朝以后的景听音乐大器，然后慢慢因回过来。当时这道当真是起足无聊，可以证明南音发展其实道当真是起做开始形成，直直到后期是直直因回过听。看到每一个古镇拢是一段崩坏记忆。 红砖主流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历史形脉、甲历史文化，现如今红砖已不是建造房子的主要材料。 更多是英语名。

0: 个装修之一，修墙、高墙到修墙顶。大家个装饰的时候，好简单，发现王姨用红砖来装饰。红砖爱好者小黄甲小蛋。
1: 我家里面有一面墙都是用红砖来装饰的。那因为老家的房子呢，也就是用这种红砖做。所以我从小在老房子里面，
0: 我家来有一家明清型红砖来装饰，因为老家房子拢是这种红砖厝，当时到老房子来搬阳台，对红砖有别样的情感，所以希望家己的心内有一撮童年的记忆，每一顿去就能退到。至今曾经作为闽南传统建筑必不可少的材料红砖，只通过一道道手工切金的雕琢。不断被获新的表现形式和意义，并以其特有的风格传承下来。红砖雕刻改进郭玉玲从2019年开始，结合了字画和短刻，写起了闽南红砖顶敬业创作。
2: 小时候接触的特别特别多的闽南的这些红砖啊、红瓦、红屋脊啊，那些闽南红特色的很多的这些。
0: 所以当时接触了好的闽南的红砖、红瓦、红屋脊，接触闽南红特色的元素，现在大家开学旅游推广泉州特色文化，我是把闽南文化元素的物件刻挂到红砖顶端。至今，郭玉玲已经创作了100多件红砖雕刻作品，涵盖了字画、短刻。红砖南墨抓阄王叔啊，进行提纲。
2: 红砖的话，在于它的内容跟元素，能够挖掘传统，跟着传统的路子去走。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给它重新再继承、推广跟发扬。
0: 红砖啊，为多一个内容跟王叔，能够外国传统跟路子去走，非物质文化遗产爱继续发扬推广落去。那爱等日头能走到头前。希望有幸存人可以甲王一起共同帮忙咱个案推广落去，寄托着献出创世的情怀。小小刻刀到红砖个荒村世界内边，刻画出了一幅幅闽南别样的景致。自红砖雕刻技艺个创新，也将古老红砖焕发出创新的生命力。好，听众朋友，乐仔收听是由新爹东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闽南红砖博不可解，泉省文化记忆。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杂物》，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东方。

0: 教门会，刚向东国新政厅发电莅临，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东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东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东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间长的音乐人生。这期为了介绍的是人榜新声，长安彩妮营造家康来背上在地。到古典高端来办，不过兄弟再没良心，坚定白纸变做黑。做主卡普松兄弟拉贝曲在没卡地亚在没等，又做主白斯基沙丁造阿格里奇甲伊个家庭们等会庆祝下，自康来背上在地阿更新以搭档的方式，我也以各自一双音出来办，并到唱片档留下了两人密开琴音。2023年十二月，康来背上在地首次来花送音，甲彩妮指挥家吴家纵甲国家大剧院广西交通指导，音乐采从杨一届蒙特之松独一钢琴协奏曲，秦杨银东届爱之家大提琴协奏曲，以及由佩奇大师拉维兹改编届广西交响，莫索兹斯基罗维电音乐。今次为大家介绍的是彩妮营造家康来背上在地。

子今天请你修辞两项音来加口看来不像模拟海天都会参加这个音高会组会包括今天请令你一个姐姐伊莎塔看来不像落空荡荡的雷灯来帮营造六百多分八百加拉海马尼那户盖多提轻松门槛今天请你看来不像兄弟才没清囊更是刚当等他引流创新旁白半盖下生动物狂欢作

这作为独奏家加口对古典中医时期、南方中医时期以及爵士、流行等大作品拢颇兴趣。2020年，伊甲西蒙·拉德爵士携手隆重交响乐团，用一家唱片《爱之家》大受好评。到2023年嘅某个知名音乐作家，加口两叔老尼作为并茂音乐会嘅独奏艺术家，演奏了《卡勒陆地泰勒》嘅片嘅灵歌《轻轻的风》。自伊莎塔康莱培上即作为了独奏钢琴家完成了伊个音乐会首秀，亦了普拉奎会雅虎第三钢琴协奏曲。

这回我要以一双家营造客看来背上自己的生命并会偶像以能拿能出生于英国这个家境良好不家人家的东山家庭来帮目前是白明行大学的本科讲师从来白宝就鼓励兄弟姐妹七人接触音乐以能七人对音乐后的各自民族的感觉到白宝的引导爱首先去留更轻小提琴冬提琴和大提琴并红标送到刘启当这件教器作为主修教器接口就从小提琴转为学习大提琴自伊萨塔即主修钢琴并爱营造小提琴和冬提琴

这类五年看来不像这个电台英国这档只能修责吗修到刘光宏工作光程让我被令人定罪的听英国气氛所感想自真正让家口下面切起的是这类一六年这件参与英国的大赛家口在各大的流行英国主冠军成为了比赛参赛38年来对位获奖的黑金

爱自家界一小条大提琴协奏曲是杜甫类三种嘅代表作，这部作品嘅意义在跳跃了作品本身。到杜甫类到世界主要时光来背，这部作品似乎已经甲杜甫类嘅灵魂轻轻两隔到一起，成为了以背脊宿命嘅写照。这可十分敬仰杜甫类，因此挑战这部作品有了特别嘅意义。这部作品不仅是营造家技术和小人的刺激者，对这曲来打也是家技职业生涯的一个立体笔。

而且当时伊萨塔伊只能一九年录制了唱片《浪棒》，正式来播一首录了曲拉拉嘅《一首调钢琴协奏曲》，三首钢琴浪棒曲，一首调钢琴奏鸣曲，以及伊改编《江湖苏棒》嘅歌首改速歌曲。以此，向世界为大家两三钢琴家加杂曲家致敬。

自然一年在地脑南港当学家刘强平牧师修录了八百个拉海马尼纳夫的大提琴奏鸣曲和成为人在的改速歌曲总清明也暗示了两位音乐家之间和灵感牧师的相互影响加口加小达当年下集激发了学的灵感往对彼此的营造拢太熟悉了伊萨塔也补充达等将或是为技术探究拍破碎石但因为信心营造直点也不慌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队，直接开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地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南北东，让继续来了解有地安国东大门之称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炮亭。记者。铁炮亭文化展界邓光华校长将来跟咱介绍铁炮亭的民俗活动。

到接下来的这些昆梦浪漫，请听小说《甘南坡民间故事》十二生肖的由来，最后再去两些精彩的叠加桥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野山红尘上漫》，我是贤杰。今次个上漫，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殿。那当时归起个这么做当，当时个陪梦回到了提婆殿个介绍名声高价，当时呢也游览了提婆个当林寺，借古涛颜色，当时改变写着在等等介绍高价。也接下来爱来个陪梦再去了解个，就是有关提婆个民俗活动。咱地山地区有非常多的民俗是特地陪梦去了解个。每一个地方伊个民俗习惯呢，也是不相同。到每年个交关时候，到咱地山地区都有非常多个游山赛会个活动。一到提婆也不例外，每逢交关秋六九、交关十九，每一个村几乎呢都有夜楼夜个乞讨文化民俗，也是一年之中最热闹个日子。所以这个时候提婆殿个村民会，无论大是到什么地方个歌族、工匠，都是会带着家己个老家、家己个老婆回家来推推来参加这个夜楼夜个活动。一到这个提婆殿，伊能游山个民俗，游山觅生意个呢？接下来咱就跟随着衔接，甲提婆殿文化展个当光华校长一起来了解。
2: 逛提婆呢，一般夜楼夜都到正月，啊，正月夜楼夜，现在夜楼夜呢？总结起来呢，就那大体个爷老爷个一过听是这三样。遐爷老爷呢是最老热，无论你到第个顶个徛起，啊，都是甲带着老婆啊、老囝都回家怎啊来。所以遐哩平时就无热人来搞非常老热。爷老爷啊，啊就非常在花烛一顿。遐做人个个都是爱来参加这个祭祀个。啊，夜老夜个活动，一般呢，我就都是搭神像、做怎样，或者是做戏、叠加，还是自家歌舞等等，真啊。介个呢就或者演员，各可呢就不一样，做只泥皮，最有特色个粿饼，就叫那哦油粿啊，这个就得让往铁头那油粿算好，直接个粿好食来，吃较贵。我有介红粿汤，这个是几个个即个特色。介往铁铺呢，几个个饼食也做来非常名正非常在。实际呢，都是属于光饼。夜老夜开始的时候呢，先拍旁边，那就拍前卡。然后呢，就这个老囝，就每人骑一支啊，角色各样个机，五色机，连老人来扛着红皮，行头前，那就彩边。就是行到后半，啊，只要做年纪打扮样样，你就来徛彩边。个个呢，有寡人呢就有执着打的，即个，该轻轻空炸炸炸，就是该轻该轻该空该落，伊就是轻空炸炸炸，就是几个等于个呾开刀用，老爷啊来罗松。就是开刀引路，介老人就跟个行路，落来呢就是，你进来有一位老爷就接等接，接等接呢就是恭喜人，就刷落去，你前后呢就介有交一撮呢就哦打扮作戏出街，像前年每年有人状元夫人啊，介一撮呢就是属于这个兵啊，那保卫啊，我有这个只。各种各样嘅只人物嘅角色，对了后背个惊，啊，所以呢，伊相对就更加热闹。遐老爷呢，靠地个呢，每一个角落，那些里个角落，靠地个能削小枪，就跌到落去叫左枪，六几度个人就都来摆一个，哎，就是六老爷就直觉起惊，所以行到这角落了了。接住，咱这个乡里，二百个外村个交界个路，沿一口，走几只口，只条尾能叫做红路，哎，走红路。遐呢，伊就是一笔跌单，老爷福建有命，下境平安，这个含义。遐然后呢，老爷就是来做枪，就来让这座村民来祈福。黄雕红松啊，五谷丰登啊，国泰民安啊，客家兴国啊， 哎，发财啊！等等，就来说话来拜，大家爷老爷来过听一下。
1: 所以，大气泡顶各村界别会啊，有新社会嘅活动来形式是大当小宜啊，都是搭大型台、造白偶戏或者是唱碟架，各界各好都是拜节，伊能家己自家自在嘅烧五界贡品，例如搭特色嘅粿饼啊、饼子啊、芒果啊、果头啊、各一个啊啊等等之啥物件，就是搭对新嘅憧憬。除了有新嘅民宿之外，大气嘅气泡顶花街一个民宿也是特别提供去了解嘅。对我在旧来的时候，咱会知咱吉山地区都是有一个石钟啊、水灵小水啊、皮灵钟啊等等这些嘢嘅一撮习俗。遐到铁铺店有加一个民宿是跟咱唔同嘢嘅。伊能到农历嘅五月嘅时候呢，是摩去撞南客，那究竟又是为什么呢？是老来咱就继续跟随着当官怀好将，一起来了解。
2: 五月在呢，往只只铁铺子口边都称为叫喜在。也就是接近五月初五啊，也古时往这对面呢，如果更加开起来，人啊那个一个叫凉秋水，应该拨立后就该看播啊，帮那阴凉来顶，了日后地顶当发泄，地个就呢偏湿啊倒顶，地个鱼人杂症就搞尿起来，那叫做啥水，先该吃落去，吃落就那也搞蛮多，所以那凉秋水。坑祖古祖灵验，就那生日届届呢，就往这个人就爱吹着青草啊，金烛火啊，来烛烛光照啊，照升光明嘛，就来去客家艺戏，煮水洗，这个那个酸菜馍啊，啊，这样来木耳馍就来劈丝啊，啊，爱些啥？一端午节呢，啊，就把制作夹得嘛夹夹起来，啊，人们就把这就生日。啊，叫往做做生意，专门就那了吃了豆田、老菜，这呢吃生，就往这暗暗的节日该生意来做。做后，以后地点会发生来去一只，非常灵验。这个呢就是属于有只能有，所以呢往就叫做我会做吃业，就那进来该只，哎，该大发该些啥。我月在往这个地方呢，就当一弄大卡，大卡村伊就交往这个呢，唔相当，唔相当呢，就是当伊大卡有只在呢，就当往莫做人客。为什么呢？因为伊个呢，就当往这个在该是只啊爱来死鬼在，就是弄死去了，爱来过街，爱来自卖个。
3: 哦，我会做，
2: 冇做人格，你随时第二时候都好去，但是只系我会，那就冇去协力做人格。我有家一个那只长住在，只定呢伊个六月，我只口半六月冇出门，一半就不当走行嘛，该冇来回呢个，只在做几日定。但是伊个伊六月，六月呢，你顶多开始做做大老日。哎，这山走行木啊，冇有个个全部进来，所以因为那山势不当，所以风速也不当。
1: 听了邓校长来介绍之后，咱个了解到大多铁铺话对我做，伊能是把这个制作话都带加下起来，这是按照我会做、职业做、人生业个一句话。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上班，下一期咱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个民间传说。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德州市提埔镇文化总监陈光华校长跟咱介绍了提埔的民俗活动。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且听小水来跟咱配民间故事，十二生肖的由来。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花。
3: 野山十方，
4: 天天特色，
3: 红红红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树龙。
4: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中国嘅民间故事，十二生肖嘅由来。好像是有一个神仙老爷爷，伊爱找十二只动物来拜祖十二生肖，分别同一时间嘅日期，一只生肖来拜一年。消息一个传出来，天顶飞嘅鸟，水动烧嘅火，地震走嘅热，直到到动物拢来报名，爱跟同比电影。好个时候，阿牛甲牛车，我个是好朋友。伊人经常做不食饭，做不食酒，相好到啊，是手牵手。阿牛就甲牛车讲：“啊，牛车，我哩进门去，但唔敢唔再走去，来去报名啊，叫我了，咱就无惊。”阿牛车满口答应：“哦，这位请坐，那边稳咯。”交代司机。有诶，记住，今日阿牛车坐坐白走去，无过去阿牛车，家己走到上长咩？车架白惊，先系长十二生肖个动物一命。坐在来到神仙老爷爷去来，哎呀，老只仔有老凤狐狸了，山烟大牙好，大青板白墙盖的阿牛车不能睡到上长黑。阿老牛因为东高老师做事细致，等双位动一只生肖，欢喜到切切。牛车白毛一条，过一阵心头过到变成无少白的八千古心顶。老牛哩日日所以骨骨个皮呢，牛车强猛溜对牛背，本牛背一个锁劈个起，拨到老牛个头面在，让牛车运气相当呀，摆了十二生肖个头一命。老虎见状个心错了慌乱，
6: 我是乡里个八小之王。康快三王，所以第三名就我解玲珑毛耍来。
5: 阿小白兔气个麦昂昂，
7: 哎嘿，哇！你是想我想出个人，今日就拜台时就会吉祥如意。
5: 是的，这条车铃生来到贵有精神，大大声响，相当有量。
8: 我立在腾空脚步，我拜台我，跟我无做点事，我就来落后。
7: 嘿，爹爹爹。我甲林大哥，你是表兄弟，有非常好嘅关系。我哋实在老好，所以唔该排名就经过。
5: 这三阿祖就排了十二生肖当嘅第六只，何当也是欢喜不已啊！
7: 咩咩兄，你走来比我咩？我排第八，你排第七，咱这三就无能有变甲咱皮。
5: 我有阿狗仔甲大公哥落去赛跑，现在同地上走来咩？狗仔卡手平硬，坐走坐定，小帅到了终点，热烈个掌声就响，伊非常欢喜，卡蒙手臂，
9: 帅跑我呀，我哋排队搞咩啊？
5: 遐大公哥排名队早，也是特别快乐。然后狗仔哩本人排到上九辈，心内炽烈有火。咦，介是咩声？呼噜声，哎呀呀，真实是怪莫听。原来排队在一家老多个屋客。遐真是有够叫只倒霉个，遐狗仔老是不客气，向在前，阿老豆就变作排队十二，始终啊欢乐伊。
0: 好，听朋友，刚才个来介绍的是民间故事，十二生肖个由来。下晡，咱就起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蝶家唱长宣传，下半夜唱些蝶家唱长，一蝶红花变空来。

0: 慌着不敢问。本宫这就将难掉，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带回湖南。
1: 啊，这里啊，
0: 我老东西将来何来啊？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怎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月当做你上班，下播让这气人生精彩的第一场灯。爹家唱灯宣传，阿邦与强生由林怀英唱的爹家唱灯，素花飘飘伴行人。

刚才认识的是叠加墙灯，香灰得灰到盲镜。下半场是由邓鹏演唱的叠加墙灯，梦山谷。

刚才两时到时，由邓鹏迎请个第个唱段《梦山雾》，下半场时由地方迎请个第个唱段《芳心强墨英雄行》。

0: 刚才来分享到的是对方银强的第一个强灯，方心强魔英雄行，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上这个。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苏生故里在讲少言江大草王先生纪念馆，为所在历史文化街区再添标志性建筑，故上少言。因鲁迅故里、阳明故里跟了众多文化意蕴浓厚的街区建筑而闻名，伴随街区改造项目不断上线，连点成片，满城改建的效果已显现。一直以来，两岸处理古城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两岸还同时代同频中感受文脉，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放眼前观。不少上市以为山保护传承利用为杂数，他们所带动老山区整体复兴新路港，让上市更新以文脉涵养紧密融合，配合文化底蕴，产方时代广发。从河北正厅古城海文物保护与发发利用中寻求平衡点，让北上等内上上楼，望一眼古塔，一眼出享受。到福建

0: 不出三逢七行发台传声，输出感冒，再现艰难古错的通年发展。再到公司四周平光路方的修旧研究保存其真，然以古韵古诗的一个往事，一个个先发案例不是没记，用修法功夫和传承相传融合中，造成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努力。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法哈台体，连堂赏诗韵律，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在河南境内有条流通的两千多年的河流，加鲁河。也最早沟通往返的千年古河，藏族作为一个不临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将爱加持加鲁河的千年古河套变成光口城市。虽然加鲁河同行同藏族广诞生的渺茫，终然水源复兴既然前面起势。下面我们就一下来感受跨越千年的文化。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法哈台体，连堂赏诗韵律，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漳州市飞机区祥云湖浅滩，春光正好，阳光在湖面打出一簇簇反光。湖边的人绵人把外套搭在树皮上绑在摇篮，湖面上一群短足四拍路正在追逐打闹，人们爱好者李云恒频频按下快门。祥云湖位于漳州市花园口镇金水村，隔加鲁河同索溪河的交汇处。李云恒在湖边种有树分，自由飞翔的翠鸟万水细细的板嘴鸭，不是短手老爷这款机器相机，还给后场一个人多的金水村的铁山就是吊的。商家原是祖来顺风，一时头危烦不断，一旦五方三爽。也是给千年前那个月，藏族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龙文不单只是来过金水村。史料记载，加鲁河往时足迹沧行，双可地金水镇，金水镇就在今天的金水村。
1: 加鲁河我顺着河走过，我顺着河一直走到周口去。
2: 它的价值就是把黄河水系、淮河水系沟通起来了，形成了众多节点的城市。你比如说朱仙镇，所有的节点城市都可以通大船进淮河，朝东去，然后进到邵伯湖里边，进到大运河里边，然后就进到长江里边。郑州要发展这个水运的问题呢，关键是要解决这个水的问题，怎么样保有加鲁河健康的航道和充足的水量。
0: 李云恒站到完加鲁河湿淋淋的水，每天经过千年古顺风的船，他和别人以后给留下仓储工作。二零一四年，举办到藏族滨河路航的一个小型技术，同加鲁河的直线距离不过300公里。旅游行的客堂从来就在加鲁河，时间再往又便宜的，就应该用租床。直到今年，旅游行还能够脑补出从来的细密，这时候的河当然不应该有船的开过。
3: 那个时候两岸的那种垃圾了水了都是排到那里边的，甚至还有一些养猪场，有时候到夏天刮风我们小区都能闻到。
0: 每种单柱连片老色水出坑道，河套滋水严重，双涌的清水到给也一流一色，你们的污水套仍然不断。藏族市加鲁河综合森林工程单色管理中副组长常少国记得，你能信任的加鲁河是黑出的固态岩。
4: 经济转型期有很多侵占河道这种现象，河道没水了就势必造成河退人进。在90年代 这种小作坊、小浴堂、小工厂遍地都是。这条河变脏变臭，生态恶化，防洪标准越来越低，文化缺失，基本上90年代初期就断流了。
0: 在历史地理学家陈龙文眼中，加鲁河的断洪乃至断流关联了经济发展的变迁。历史上，加鲁河是中原地区与东南沿河的重要水上通道，水路超出了加鲁河流域上流上升的繁荣。之后，河套南下一点，类似治理又类似停洪，整个人生巅峰的沿河天气一并陷入沉降。中原水源的衰落与气候密切相关，但加鲁河成为储水沟，早期的不是气候两得是可以开关。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斥责加鲁河作为长洲市委的主要河流，南充分量问题一直不能得到解答。也从基于人士，长洲绿色投入大约200亿元，用于加鲁河长洲段96公里河套综合整治。万亿拆迁是最早提上议程的工作之一，拆迁对象包括利润很高的附近的养猪场。无论何爱所尝试申请拆迁，政府部门都要充分考虑可能引导的指令。以后加鲁河畔，长沙国也在甘泉的沿用的孙子兵法当中的计划，上下同用扎深。
4: 在这3个月的拆迁过程当中，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老百姓都知道，挖这条河、搞这个生态建设都是为自己好，都是家门口的事儿。老百姓对这件事儿比较拥护，这项工作进展也是比较顺利的。
0: 加鲁河前线河套清淤土方量将近4000万方，古时候王怀通其一生之时，没一团人的基因，天量土方用来处理，托考验一团人的智慧。长生规划，给了土方一共垒成4米宽。6米高的曲线，能够从长洲一直垒到北京，最终因官家保护的方案被采纳了。
4: 利用这些土方，在加鲁河两边打造景观，这样就形成了6山6户6道9岭12院这样一个新的加鲁河的山水格局。实际上，对于整个大地也是一种保护，然后景观布局实际上更加丰富多彩。
0: 200亿元的庞林。加真正八年的持续努力，到2023年，这场长洲人向加鲁河的身体文化有很美好的结果。河套同的湖泊、石洼、插拔丹山、沿岸切无次无，水利营业、生态治理、景观绿化，长洲市加鲁河综合水利工程丹山管理处综合部部长潘雪峰算是每一项每个日的进展。上班的时候，因为这项工程的顺利完成而骄傲。下班以后，就要再多看一下加鲁河。
5: 有时候我带着孩子去加鲁河去玩哈，有一次带着俺牛来个，妈妈，加鲁河是你们干的？我说是呀。呀，当时你不知道孩子说话那种表情哈，呀，他就特别的骄傲自豪那样，特别的就开心，就是无法语言表达出来那种洋溢在。脸上的那种，所以感觉这一路走来这么多辛苦呀，感觉特别值。
0: 因为不同的课题，郑龙文也很好一转转地走过加鲁河畔，他看到的是水产流畅、走行无碍的可能。
2: 恢复原来了那些旧有的航道以后，你多方便呢，交通成本非常的低啊。加鲁河经过了那些重要的流域，主要都是乡村呢，复航呢，就是要解决这些区域发展和其他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水平的差别给它尽量的缩小。
0: 研究加鲁河通航同长洲广丹山批下进河南水源实行规划，2023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其同加鲁河通航同长洲广项目前期工作是今年重点工作之一。河南省交通事业发展中心广航海事处副处长王继峰说，长洲将由此变成广口省市。
6: 加鲁河通航啊，它可以沟通黄河水系、淮河水系，然后长江水系、三大水系相贯通，是郑州市有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 中原出海行了。
0: 加入此王后恩到燕一道百年前在后恩才燕小莫。人台松神加入此后的故事讲了几百年，再看眼前的后路要必须真勤给给一台唱作人自家此后的故事。加入后边利润是要新的处分数据相杀度的黑衣破道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批天鹅。
3: 这个天鹅它是来的时候它脚上戴着脚环全部是英文嘛，它这个有可能是从欧洲某个国家然后飞过来的，从这样的候鸟在这边又变成了留鸟，每年在这边都会下的有下一代，原来就两只到现在至少十几只了。
0: 研究的是国人中年岁月时的陈龙文也给他一次重逢，现在上面向他加入好空的一看给我用为心情了，大概老师错过了这一幕应该将好好记下。
1: 我们的老师�叫史年海先生，1957年的时候提出来一个问题，河南地区的都城的兴起和中原地区的这个水运发达和中原地区的河流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人和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要好好的研究。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就是从这儿来了。
7: 您当时知道这个贾鲁河可能他要复航，当然是个啥心情啊？
1: 这是个必然，发展到这种程度，这个河流的作用和人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是个必然。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今年清明假期烽火热烈，民族文化同丧花特唱嗰度热量出游潮流，多天近期热气火爆。根据公司智慧文旅平台监测，2024年清明节期间，公司全省揽入监测嘅634架 A 级旅游景区同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总接待游客1623.87万人次，游客消费总量达到72人左右。一个清明小长假度的太平醉花茶走出家门，在火炫春风中享受春神。为了春日天中，江丝各地春花天白天神纷纷打造出赏花架路阳、赏花架运通、赏花架边港游的了。多种游玩方式扩展赏花经济。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油菜花。在乡村的房前屋后，喜欢的天然景点就能够看到其自由生长等金黄摇曳，装饰了春天的黄金海。在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头，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在田野绵延，就像叶太提被送为金山镇的铁站，居民游客们漫步其中打卡拍照。
1: 我们是奔着赏油菜花来的，看见满片的油菜花，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是一种美的享受。
0: 在四处天平山景区，油菜花好像金色花展铺满田野，花田中一条条田间小路蜿蜒转转，游客行走其中，充分感受人菜花中走、油菜花中游的美好意境。更有意思的是，正江丹阳高新区太前村种出的一片七彩油菜花田，油菜花强势开放，包括紫金黄粉黄胖绿各种各种颜色，整齐斗艳，好像调色板一样五彩斑斓，展现的迷你春好。
2: 一路上风景都很漂亮，看这个七彩的油菜花，觉得还是蛮震撼的。自己的家乡嘛，都有这样美好的景色，还是蛮自豪的。
0: 太前村七彩油菜花田占地大约10亩，建设面积从江丝绳结贴实田园乡村的新名片。紧紧的油菜花的铺放，是座作正日热后的地方，浪漫的紫藤花也按耐不住，盛放啊，人脸拍上当铺，为排队入园的游客增添一份浪漫氛围。作正日内，2000多盆。土丹花同木香球小丝竹统统绽放，装扮的人脸春色，色见前生，何为不到人脸，怎知春色已逝？
3: 是万物复苏的这种季节，就让人感觉心情很愉悦。
0: 公园内、山村内景区成为假期出游热门目的地。实际上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南京玄武湖、四座金鸡湖、扬州小西湖、七座月亮湖、无锡南头座，这条户外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都超过100万人次。四座昆山的朱庄古镇，桃风柳绿，草长莺飞，游客们慢行啊，石板路行，坐啊，舒摇船行，漫游水行，沉醉啊，秀明的江南发展中。李林古镇正在梨花盛开的时间推出的江南春雨双星、南生梨园游园会，这条苏国行春意盎然的系列活动。溧阳市天目湖山水园景区内春风斗艳，作为欣赏美景， 还能够体谅采茶马顺的春日寒天落雪。河南花海三千过万株郁金香已经到了盛花期。今年新推出的花田里的博物馆，游客们在花海之中就能够感知岩上文化的命令。在秀前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500亩梨花已经盛放，万枝梨花直扑一线，清新淡雅。你说下，漫天银叶兰摇摇生姿，就是呢色彩鲜明、生机盎然的春日花灯，吸引大量游客慕名而来。
4: 在这个地方拍拍照片啊，然后跳跳舞啊，然后拍点视频啊，这个心情啊，瞬间就是不一样了。
3: 今天天气非常好，然后花也开了，非常明艳，然后大家都非常开心。
0: 春日里，江豚、螺丝、龙虾，跟到江苏土地地方文化同特色的美食，自然不能够错过。冬季人士，江苏省新增的神奇美食亚丹文旅消费十几期，亚丹客流量超过280万人次，游客消费总量9.6亿元。年均同比分别增长139%和173.9%。同样清明节同日，位于江苏阳澄湖半岛土家境的阳澄湖千岁湾美食节行，江团里的小厨异常火爆，单点单一能够小厨炒万丈。美食节审判方负责人张强吧，
5: 那个时令的青团呀，然后什么梅花糕啊、海棠糕啊，这些就是我们能代表我们苏州特色的美食作为主体，借助这个美食的力量，吸引这个游客能够纷至沓来。
0: 在沙高平台上，国风传达新中盛，汉服壮草给了身边上百余个热门关键词。实际上是清明假期，国风上花热度同比提升近3倍，不少热门上花景点附近嘅壮草门店都排起了长队，借助世界多嘅景点路诶，游客们身着国风服饰，沉浸式体验汉家烧瓷风云际会嘅诸多事件，别有意境。转出来，骑住民族博物馆打卡嘅双足游客陶三金、韩铁师换上汉服。
6: 我本人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徐州它正好就是汉文化的发祥地，就一直都是非常的好奇，来了之后就是发现确实很有魅力，它的那些文化都非常的吸引我。徐州在汉文化方面的话，我感觉它的创新传承做得非常好，人家来徐州的时候都会穿着汉服啊这些来打卡。
0: 金明加起的外，中国博物馆搜索热度环比上涨108%。博物馆是承载历史、能得记忆的文化场所。市民游客走入身边的博物馆、纪念馆，感知历史脉搏，涵养文化资讯。比方丝竹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就有吴兆发徽派玉雕展、辽阔人心文物展、清明肖像花铁展、朱炳寅融通艺术展给到观众，历史欣赏观展之后连连称赞，
7: 可以满足我对那个历史人物的想象，因为他挂了这些画，然后做了一些介绍，有些人有可能我原来是只知道名字，但我不了解他们生平，通过这些补全了我的信息，然后那边的多媒体展厅又进行了一个更全面的自我介绍，这些就让我对这些历史人物有更深刻的印象。
0: 此外，南京博物院杨柱中国太原河博物馆的热门文博闯关医药跑慢，主办展览韩正的沙高广场微微体验地方稀土演出的特色活动，深受观众好评。

0: 一道近期很吞顺春日寒天般安法南京江南唐山文山旅游度假期预列本名又成为南京开往春天的引发火车将外盘法国延伸到东南门甚至来长约四公里的引发台头无锡不单止推出双运专线开通引发寒天版松城巴士韩大超的引发茶厂巴士加飞舞给了加热跑款刷屏三九秒了台主东阳前同飞船接航五百多条各式各样的船呢同双湾闸飞船线速飞高走降弄潮激浪人烟力求明星的明星发展刘云光五万近期推出自腰节发通繁花南亚世界连两号卡丹叉飞为铁发修改了精彩双春山发通好以诗意发改春日盛景中游客一家出游踏墙上巴路阳讲述美好感念
1: 花都开了和同学到这里玩得很开心
2: 带着家人出来游玩心情很愉快景色也特别美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假期
0: 好当众朋友给自己爱来讲中国节目到给秋节出外感谢各位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乡下的时光都会乡下家伙并深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本期音乐节目，我的来宾是一位古典中音音乐家代表莫扎特。相信中音堂古典音乐堂中一定会对其不陌生。他的音乐作品会上出现在国内外的国泰钢琴演奏会现场，每当旋律一响，便能够快速从音乐风格辨识出来。音乐节奏对比强烈，旋律充满了孩童般童真的浪漫个性，同时又表现出复杂多变的戏剧性特征。

我将我可以成立种生活，也将我可以成立种事实。音乐是民谣的生命，莫扎特对于音乐有点突铁见解。今年每次家一生就应该无条件奉献那音乐的事业行。莫扎特一生虽然短暂，但充满绚烂和色彩。莫扎特出生在一个宫廷乐师的家庭，三岁便开始展露出极高的音乐天赋，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钢琴，后是专业作曲。六岁父母离世，维也纳普雷斯堡等地进行的实验性的巡回演出表演，取得成功。

李航黑最容易激发你们自身潜在的创造灵感和艺术想象力。因为我感觉早期通过自身的实践证明本事呢。1963年到1773年，距离今年10年的李航演出积累，苏菲丰富的演出经验，接触到的欧洲当时最先进的音乐艺术——意大利歌剧、法国歌剧、德国戏剧。又得是多位优秀的音乐作曲家，包括马提尼、萨马提尼等人，并跟随其他好几个作曲家后，给斯德莫扎特能够成为当时可以创作风格上最广泛的一位作曲家。

1777年到1779年间，看似唔同嘅三年度诶，莫扎特和思想上有点明显的不同。成年嘅莫扎特对于自家出身卑微感到唔满，先后前往诶慕尼黑和曼海梅学习，进一步加深对唔平等制度嘅体会。去曼海梅时，佢得到一家知名音乐家嘅帮助和同情，并接触到当时欧洲重要嘅曼海梅乐派，谈到一流观赏乐队演奏。1778年5月，佢转到巴黎，由于母亲病逝，加上未能够谋到职位，唔得唔开1779年1月转到为萨尼斯堡。期间，莫扎特和曼海梅创作两首长笛协奏曲和一首双簧管协奏曲，七首钢琴小提琴协奏曲，三首钢琴奏鸣曲。这首作品反映了曼海梅乐派的影响。莫扎特同一古典主义音乐时期。

代表的海顿是严岳康的校伙伴，他们互相赏识在下的陈秀友谊。海顿虽然比莫扎特年长24岁，但和严岳康丝毫无退旧。莫扎特正为同时的向海顿投稿后是创作四重奏和交响曲的创作经验，并写为六首四重奏赠本海顿。记得欣赏以下演奏作品交流心得。

节目最后，来感受莫扎特创作的经典歌曲《毕加罗的婚礼》作为音乐片段。通过一通的音符，提笔音乐家当时所描写人物故事情节和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感受音乐同戏剧带来的完美碰撞。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前传第三集，欢迎收听。
6: 我的学生冠宝已经被你秒回来了。本你的安塞那就黑真，其实太马告诉你了，你娃个阿个来的爱塞的，卖年菜场做姊妹咯，娘班咯，打工分门咯。老师，娃是要求免过来娃不哈？我娃娃吃娃休人上车，打老皮人干心啥不？你把俺来的还晒的，买你快点还晒，你要买晒去，到底古玩是啊，到嘛边是啊，还要买古玩去？你爸去了，你爸去天来抬了这府里就摆下十几条。我们班落到一公分门，其实反求求我你呢。就把你老死之心管法呀，欺负爱来马夫身，搬家赶来操衙门呐。哦，老说两个低调，欺负爱毛老公耶，欺负俺老公公事是对耶，就想来聊爱，给都不让啊，都说你俩搬出来

好俺们哦，俺以前打门本地你来，连俺来的事你该都说就咱俺来塞啊，老子也快来告你嘛。本人敢来找俺们，本俺来的来看之呢。你为了达到你目的啊，就敢昂塞俺日行。

心，老师日堂的讲你喏，真真假哦，人生高唱啊，真假哦，就信啊你喏，真些假日。

晒你如是太安静了，公的家既然韩国的哦，公的不让难退是哦。

身，就就蒙蒙就翻飞时呢，其实看到俺好笑，老师家转到堂厅，心想管把人难是呢。个老师，本其实挖个两句啊，先都得把时间了，就我种。还该离婚妇女还没娘去，可那老师的酒，其实啊，就用点这儿的家伙，嘿嘿嘿嘿嘿嘿，怕你干着文化毛绒啊，干的是两鸡巴写实，你就不识讲。这个老师转到好同行，再把我你要去该离婚一位的，像是人啊，还看到没跟好搞掉，

爱爱水母双重美浓根本本血人气死啊白人家死鬼神灵神

0: 要求个老师之人爱心，请把老师当父母呢。嘿，你请求个对爱公啊，若去个啊，我干来晒爱心。你为同爱把人事弄，跟老师去，现在面的毛死掉，这没说说一么双重的，跟说一道班长，文官报给，人分，发作日程太疯，说是我，老师给门洞吹一回，老师给劈吹一回，就到个前面，从条面前。现吹铃声，
1: 老师，老师，你马上睡着，你总爱讲个人，俺为你讲三爱，你把你们总爱报仇，那万一要讲两句话给九阿珍就睡不着，老师，老师，你对你什么？你们总爱报仇。
0: 你爱痛爱去把人生，老师堂到挑度日呢，看到官报给领干事呢，给听个痛的是把人生，下从高起晒日生呢。

夏从高起晒日时，人工家从之西困之农，爱的晒是青山子啊，是干秋毛是四季农，可负先生你翁高你农。高叔先生连日下了通知，日天公送到任阿肚里，任官夹到日快啊！个先生高个其实算是一个亲情一来的，是干啥毛病呢？哼，肯定要高叔先生容问题。可负先生你翁高龄，老师亏下公分门喽，人工娃俺就羡慕高，俺今个年年出岗亭，等你慢慢是查清喽。人工老张，如果你认为俺下的通知不属实，如果你不相信，你可是先次到俺你个干老多的问人来，你是调查到了协助干一个事，你再来奉承俺是。如果俺去诬告人家无中生入，俺前年被你判刑。

弄。唐道干老师高里冲，求您下冲到宫廷，高级老师谬赛你呢。其实啊，唐道理狄道老师是该人管该高里冲，既然马上求您个下道冲之，是高该老师。高级老师是谬赛您，人管家从之谁看之呢？两家的从之都家日嚷嚷，都冒碰您做真门呢、啊？唔地蛮高的从长之呢、啊？地蛮高的冲长之人管推理此案情，先请两家的冲之看呢，我的三家日子清晰呢，看来家里的老师就老实呢。人管两家的冲之款，哼，我的是自家亲戚来的，不太可能。个厉害的老师呀，像是料理的富人家，要富人家五险。个些老师为了报复，所以给来的是给他读书，将把呀王冠宝塞啊，各种可能。所以老师先不知道问你下来。看来个老师老实，人管两军入宫平咯，即刻心中生日记呀、啊，家族留名的算命呢咯，暗中调查此案情咯，恭贺你老爷人管。公正良门清官今人望日的好人，带人们风光日的坏人，日替我调查清楚，你们的调查冲你们干，人管嘎着流门孙面哈，暗中调查此案情，首先是到好通体呢，查清家里的老师就写的老师吧哦，请来听你些声，心思家为是在你呢。人管首先是到合同哈，那个主委认真调查，调查的清清楚楚，也老师你身体良善，你在身体良善一下黑了老实巴的穷少穷来都不少呀，同你的女性拉拉叉叉，

汤粉满喏，蜀人是道连发妙啊，府中秀门安身，就本家人官之喜看之呐。调查的老师要调查歧视。忙是其师傅卡先是连发庙躺听该的佛创。嘎人宽道该的佛创啊是该寺庙的。行度的冒分冒事闷闷不落行事重重是该的行凶行哈。人宽嘎人一宽，你要佛创如问题

提诺，困胸脯，嘎拍拍死啊！若我嘎脯，嘎爱个灵啊！兄弟，夫妇多的亲呐！这块人管，个寺庙门下就太上敬拜。来啊，宽向拜拜师傅嘎个啊！来啊，拜拜师宽向不嘎！呀，阿个，中铁只有俺端呐！呀，我宽向我拜拜师，求求俺，把饭把粥把门把帘。

0: 普通行队随命你侬，老你同爱普中家娃，同爱普家莫风湿侬，是看你家邻里那。可府中汤阿道，
1: 喂，孙明先生，准来。先生，哎，老李同爱铺中家来。
2: 哦，你爱铺家啦？可是你把四包到来，看你爱谈好吧，爱谈真吧？
1: 哎，先生，我谈真吧，如该你就供该你的。
2: 那就是你把四包送来啦。
1: 哎，先生，哎。哎哎嗯那头摆吹谁给哎嗯那头摆哎毛谁
2: 嗯那头摆毛谁自出人毛心思嗯比心如水坏凝心无心嘎自刚身自命妇如其故夫命子如其事刚刚嘎嘎两童年变变点点为故方夫日行归帮夫套哈夫嘎嘎天地哈皮点你念哈皮兄弟奉天无私在强主公控制人梦三条归故先师傲傲如真嘎嘎如林傲莫论通嘎莫论理如傲傲双天荣贵双嘎体分双嘎百百六十四嘎单求日嘎三百六十四傲单求日傲
1: 哎呀佛荣师父佛荣师父那应收你钱了

都救着。哎，先生，就给你算账娘们的，就给你算账娘们的，万还记得，那讲多少钱不你的？和尚师傅，俺算到你去入世哦。

佛成师傅，我找你家山冒风时弄，平时天贵我都发痛呐，路的。

佛陀师傅，礼拜你呀，入关心哦，搞就唔但关心哦，日常问题太哟，佛陀师傅。佛堂的礼拜呀，该去早关心。佛堂求娃算命你侬，金娃先生你如神算呐，鬼谷先生都冇敢理侬，爱金秋黑子如死心喏，先生。你是真的说明准喽，先生，俺要就黑如大的师弟。

滚球娃是在你弄，你今如是会对俺讲啊，俺如盼法来救你时，小灾小难冒死心呐。我说师傅，俺如本是算出你的问题，俺就如本是同你解决问题。想不想来同你解决问题？先生，求之不得哟，先生，俺是求阿弟你的。哎，佛上师傅，我也想同俺，我也想求俺同你解决问题。你必须老老实实同俺讲，你究竟嘛个问题，做过嘛个事？啊，日大地动真变，共享本爱汤，爱汤如果能救了你道。

鬼嘎盖哈入神林喏、哦。看到个佛窗就唔先讲，前到佛窗就多人，纷纷冲冲都是进呐。个佛窗就先跳唔先讲，个王官报曰：个容忍马上如伸出一阵容风，佛窗跳上蛋糕个日久日久哎，佛窗盖下就纷纷我我。给过去来带工啊的啊，前铺工不见管他

0: 天官做事可精明咯，姜维个胡同酒啊的哦，是条判法吹吉星，你为庙中多难行咯。
1: 和尚师傅，俺搞了判法呢，保证你消灾脱难，非地就喊。亏了两斤，三破门都没吹，且对被人事救出你个寺庙门，日高日吹你个寺庙门，你马上去入寺，啊，两到三年，非地脚下拎着两斤两杠三的来，保证你消灾脱难，日且死都没，啊，前期几天，爱都没吹。

之侬是鸡入大王家屋啊，家做宫廷的莫求情，家穷太子岂是您呐？是你连发妙之秀，任官是吧？入世到七十不卡，七十这个是任阿多的舅妈都给了。世到了七十不卡，嫁到七十个阿哥，世到几卡？嫁穷太子呀，七十年。今天买的手风筝呢，你还没亲戚太子呀，两轮秋天个莫求情，清寒阿秋转家庭呐。是要七十嘎多的见到那个买的亲妈阿舅转家庭，人工秋娃几日你弄？礼拜你屋俺转哪？

为啥嗯啊？阿 Q 啊，你不卡就唔转了。阿 Q 是狗屎，提起来每年的你是看死，你要老大老实把阿 Q 的。

0: 买的说风景呢，爱唔滴的李肯斯啊，爱的是命啊母亲，共挽秋香就太是难。噶今天买，虽然那收入你说能进进不？噶虽然吧，秋车俺这买的干锅面的，日供去供给老太去死。东华行动弄长啊的，
1: 阿舅，赶紧事啊！俺爹，你还没什么阿妈？
0: 共挽秋香九台心，应该有啊几日你呢？你唔老是家同爱讲啊，日家太小为毛命紧，共吹。阿 Q 救你日嘎林哦，
1: 今天么？你有弟弟呀？你有这个打官司的不？呀，阿 Q 爱都到处说你，就跟你们没事费事。你供阿 Q 他阿的，

球场上拍法来救你了。刚没车我唐工把双球啊去塞你我的打你要塞球吧。你工还工轻松还躺下的。阿球上上拍法来救你。工去救你。

0: 就对燕关公啊，公锤外地家五百年弄，陕西老太子黑端真弄，陕西老太黑端真。
1: 下个开堂节目，同大家介绍下王伯爷梁关索。王伯一天头松江时节，农民都十分忙碌。国王是头等太师，讨回国牌之后，还马上爱打鼓晒干，然后交到正统的梁关索，交本国家收成完粮。每年五月份左右，农民都会收到一张储粮证，上边亲自写的爱搞几多斤粮，这个还披上一句话。完成粮食输交任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完粮有时间上的规定，所以农民不能够拖延，总是先把粮交给地，再有时间转来没天拉肚的事。完粮一般可以八日中旬左右，正式完粮时节，感染人先打开拖延检查，用一条玻璃管抽到头骨肚的去刺出一把，放在嘴肚的敲几下，如果骨头插直铁刀不干净，非得有些草就会要求将头骨倒往西床上抛晒，并且现场四处插直。四帮人称量之后，还能将头骨一推推降到床库再倒出来。农民人夫一人种田万粮，为生活而忙碌。二零零四年中央疫后援金出台之后，国家取消的粮食输交任务，农民从此不使再万粮。二零零六年一月一号开始，农业税批废止，中国延续为几千年的高房粮的历史终于结束。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异性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前传》第四集。欢迎收听。
3: 恭喜九年大日加年，今天阿妹我做主奴，十年秋对燕关公啊，恭喜外地家五百年奴。塞西老太子黑端真咯，塞西老太黑端真，人滚嘎日妈妈的咯，高代今天你莫再讲我，滚完嘎就就转飞身。转身转到人滚天咯，
4: 刚说的你说的没的，跟着真正去家求的救济干的我都，结果就全部就赖在公安的，呀，公被人滚烫，人滚烫到的后，高代中心没，你想我也想保命，以后被论你骂你骂你，你都没讲，只有阿求没你让讲。啊，你为了这些问题你要没讲啊，然后没法见到的阿秋买面前都没讲啊。
3: 嗯，阿秋我低了。转身转到啊滚堂庭，人滚快林秋子你弄派你就是到连发庙啊。公才马上求通神，自到佛昌大公厅呐、
4: 人管马上派着公才，直到莲花庙，首先就把佛昌自到来。

草堂送安亲呢，先自府中来送门呐、啊，书信信发扎身，几几读万地亲呐、啊。在任官送安的过程当中，在府上的政治很顽固，嘛给娃的给都把毛安意思给嘛给门给都把紧的，叽叽嘎都把提亲，任官太上马毛的弄，府上是把您的，我的求你给算命哈哦，请求。对几时共事情，准你抬头个来看真呐、啊。否则，听你的，你同算命先生讲的计划，还记得吗？本官认识你，当时听他夸下的，该错人也很满意。对你个抬头就来看真，府中个当时挑那日，看真上上准呢。人官都来做个家己算命哈哦，府上该毛之毛九星，礼拜九位之数命金呐、哦。元宝，该不会说你是命神上的主人公吧？妈，给死啊！我也不跟你说下去的。礼拜九位之数命金，府中无奈共是几弄，是人就对人管公啊，是人家同己之如感情，风流难改修上林呐、啊。只有服从，王法的，只有老大老实，送任官高抬亲从。

本官入调其实是侬，这个你做好包庇呀，来的。

の今は泰宁に我的门才啊我的来的我的国情何如我雄狮赛其心啊这其实韩老师高退韩兄荣老盘法了不哎燕乖你们搞啥的吧哎俺辛辛苦苦制造了个来的俺要买现赛啦。何如个哦心赛几心人关如啊其实你呢你不是你咋做的啊还如今天做真问哦传喊金天到宫廷呐、啊，哼！其实不是个第三万条，不是你。好，公差，传令金陵，金天莫上堂。

那今天宁小金花炮共同开的是上上军马给杜万的情啊。那今天末日这家数日你说计划共同就看到干头必定归你的。哎呦到上上跳马给门啊的给俺的啊俺的啊。马给杜万的情啊。

求亲，准你抬头来看真啊！今天么哎，不是讲，哎呀，就该你的呀，同你见面呀，同你讲一个的阿求。如果阿求是干，俺会救你，俺会为你做主。不是讲，你当时听他快的快些呀，下面阿求。你家抬头起来看真，今天抬头看坟墓呢，看大墓求之仙人掌啊！俺今对你讲是真，你爱大舅爱日你呢？阿秋，俺告你他。你就会救我给我哈。

公推甘美人侬，赛得老太翁中的侬，爱恨天数公推门侬，总裁修人的法人体呢？阿舅，你莫啥个叫？俺公给全部都给蒸发，该不啥的，俺公弄是中干事，俺到该让刘公主喊张大弟弟去搞给了。你相信，俺带你去俺该府，俺不会亏那人，就买老是该输给我喊。总裁身修的法人庭，即刻调师看坟门喽。尸体且快如期开哟，俺们跳那都喊安静静说。

0: 경팀모에디带领人滚，西道给我拨一个桂花树下，外腿盖着红，眼包这宽啊的，管包着手碎个现在的，不应该多到日开完开，跳那娃俺住的都还能少，
1: 很安静静的哟。
0: 说夫人包他娘您。真真卖您看到都通气呢，卖您看到都为留母住，滚宝寒章书随你喏，挑身书脚起

请管家派安就进官盘咯，直到两年到里派那，到里二十几两年哦，先。

今没人帮几两年了，电到五十三开刀啊，开开四两怪几声，怪跳个火烧酒。

那个狗的通通告诉你哦，如果个人敢来大声哦，大声三八两八弄哦，马上风机吹钢铁呐，师兄，马上就把个老师请刚老头的风吹来，老师十分做的。给个人管打上三八两八冷兵器，马上个风一起吹钢铁，老师个救救是非村喽，给老婆嫁到就进房事哟，来的个嫁到追亲亲。分分世世日嘎你呐，甘老师，不你甘老头的啊，错的是大声你了。日风啊吹，哗，马上转不开。甘老婆啊，早都是盖路上点你了。老婆家到分世世，老公转来毛事去做的。呀，给来的家到，哗呀，阿爸唔怕阿爸死过顿，还转个红心情。

真正爱到没人救，人怪马上就派了公差来到了老师傅看。老师，给人怪查证，你是咋来的？是上洗手间的。呀，你警惕莫的，但相貌好，要沉稳伶俐。人怪呢，给听讲吧，你的警惕莫的，死皮不。

你个来的呀，给你两张的太了太的日休给上分。给你个来的是情被告宫廷中上你弄夫妻夫是丧妻子本转嘎日扎王嘎庭神子家太风子是哪宫中事件你那日说不知被告给他宫廷摸的手把救出来的结果呢从老师给来的给上分日休跳跳的连容死了来的今天没的面到家吧呀中巴给来的过去的事给没嘎嘎的

今年李本团本自己唱心呐、啊，俺的各地唱来唱是个整个日记哇哦，深入深把子爱抚摸呐，哦您。七

0: 善佛神莲林，传至海外法头凡人心生，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凡人，要凡人的地方就有爱丁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凡人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卢伟。大家都知道，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如果说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那家风就是家庭永久延续的精神支柱了。66岁的李淑玲是包头市青山区自由路号办事处文昌社区的一名普通的退休老人。她照顾公婆，初心不改，一份爱用一辈子去坚守。她是众人眼中的好心抱，但同时亦是包头银发志愿者团队与社区梦想合唱团的发起人。她始终用爱传递正能量。李淑玲照顾近百岁的家婆的同时，走入社区进学校去宣讲正能量的故事，同时还带领她的团队玩快闪、做公益、助威马拉松。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听听孝老爱亲李淑玲的故事。
7: 来，大家都准备好了啊！第一个，我刚才讲的脖子啊，从后面一看，脖子是特别漂亮的。
6: 我哋见到李淑玲，佢正在同佢嘅梦想艺术团一起排练，参加新春晚会嘅旗袍秀节目《红尘蝶恋》。2019年对于李淑玲嚟讲，佢最重要嘅工作就系照顾屋企嘅老人，但系同时佢亦系包头市银发志愿者嘅发起者、策划者、组织者同践行者，亦系梦想艺术团嘅团长。2019年，文昌社区亦为李淑玲成立咗个人银发志愿者工作室，佢用行动影响同改变紧身边嘅人。2019年年初组织嘅一场快闪活动，至今都让李淑玲回忆起嚟兴奋不已。
7: 从电视上见过快闪，当时其实我真的看了以后，我就想我们也能组织这个，没想到过完年这个。
6: 从电视上见过快闪，
7: 刚开始
6: 当时其实我真系睇咗之后，我谂我哋应该组织呢一个活动，冇谂到过完年呢个任务就落喺我哋身上啦。啱开始系由于年轻人快速咁喺一个地方演出，演完之后就走啦，该工作去工作，该做乜嘢就做乜嘢。但系呢个任务落喺我哋身上嘅时候，我哋觉得特别光荣。我哋变年轻啦，我哋亦特别高兴。嗰日我哋都着得非常之靓，花枝招展咁。同年佢哋被邀请参加咗 FM94.9 包头综合广播第7届相亲会《让我爱上你》嘅压轴表演，亦让李淑玲

0: 为咁荣耀。
1: 我们合唱团去了20位吧，和主持人们在一起高唱。
0: 当时我哋合唱团去咗20位，同主持人一起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喺嗰次上亲大会上，我哋睇到咗人们对美好生活嘅一种向往。2019年8月18日，包头市举办咗首届国际马拉松比赛。自由路街道派出了梦想艺术团，在建设路与自由路的交叉口为国际马拉松运动员加油助威。60多位合唱队员顶住烈日唱歌跳舞表演节目，为运动员高叫加油。高涨的情绪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名运动员完赛。
1: 我们穿着演出服跳舞唱歌，我们大家在一起喊加油加油。
0: 我哋着住演出服、
1: 哎、
0: 跳舞唱歌，大家起埋一起叫加油，高叫你是最叻嘅男神女神。啲运动员见到都非常之高兴，最大嘅收获咧就系见到佢哋嘅支持喺最后嘅2公里，加油加油加油！我哋亦觉得呢一种顽强嘅精神确实鼓舞到我哋。2019年，李淑玲带住佢嘅团队开展咗各种各样嘅公益活动，到工矿企业、学校、乡村、部队同消防，到过敬老院、养老院，为贫困嘅故养老乡捐赠皮肉衣物，将演出得到嘅奖金攞出嚟送俾有需要嘅人，连续不断咁学习成长，让啲团员唔单止学识咗唱歌跳舞，仲学识咗坚持付出同承担，学识咗谦让礼貌。以及勇敢，学识了沟通、交往和感恩，学识了舍得和赞美，让一些不识字、不识谱的队员通过手把手、一对一的教，学识了合唱表演艺术。李淑玲说，这一切只是因为今年她看到的一句说话，叫做不忘初心，奋斗有我。
1: 退休以后一直到今天，我觉得每一个时间段、每一个关键时刻，我都觉得我没有被社会
0: 退休之后直到今日，我觉得每一个时间段、每一个关键的时刻，我都没有被社会抛低，我始终紧跟住，因为奋斗有我。从17岁参加工作，一直到55岁退休，接近工作了40年，初心不改。退休之后做了志愿者活动，我想既然要做志愿者，我就带领我的团队去敬老院、去部队、去乡村、去消防大队，我们做公益、送温暖，这件事也是我的初心不改。另一个就是嫁到婆家，在婆家也40年了，给了我一种理念，就是说要踏踏实实过日子，不忘初心，一做到底。艺术团的排练结束之后，李淑玲要赶回家去照顾99岁的家婆。在李淑玲的精心呵护下，近100岁高龄的家婆状态特别好。现在她的家婆成为众人眼中受宠的老细奴。
2: 90了。
3: 92对吗？
2: 怎么92？96。九十几。
3: 那天问我多大了，我说你66。怎么66呢？
4: 他是谁呀？
2: 我们儿媳妇。
4: 啊，你儿媳妇好不好？
2: 好啊，不好这一块都过那么些日子，过那么些年，不好过不了一块岁，40-50年了。哎，做饭了那个都他都他买也做都他的事，我也不管。
0: 多年来，李淑玲用自己的医务工作经验和爱照顾家公家婆。家公在94岁高龄的时候，在李淑玲的陪伴下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送走家公，他就更加悉心地照顾年迈的家婆了。家婆是天津人，礼数多，讲究多，大聚会、细聚会，李淑玲都是做事的主力。就是因为李淑玲的好脾气，凝聚了整个家族20多个人和和气气。家婆老了，耳背了，但什么事都喜欢打听，一句说话、一件事，不知道要重复几多次。
1: 声音洪亮，吃饭香，爱看体育台，还爱美化妆。到6点钟的时候，
0: 我家婆声音洪亮，食饭香，喜欢看体育台，还非常之臭美，要化妆。下午6点还要洗一次面。我们家的子孙后代没有让老人不高兴的时候。我家婆现在耳背了，听不太清楚，但是我家婆精神十足，什么事都要打听，你声音大了一点，态度不好了，如果你声音小了，他又说你不睬他，我会想很多的办法，加上手势，再加点头。

0: 露表情，咁佢先至会明白，咁样佢就唔会觉得闷啦。仲有佢食药嘅时候，有啲药系半片嘅，我要先将佢搣开放喺茶杯上，仲要提醒佢乜嘢时候食。面对各级部门给予嘅孝老爱亲荣誉，李淑玲并冇过多嘅话语，但系佢选择用行动去践行家风嘅教育。六年前，李淑玲嘅爱人突发脑溢血过咗身，李淑玲将悲伤藏起身，更加用心咁照顾好家婆，因为佢要替爱人完成做仔嘅责任，唔能够等家婆受到委屈。
1: 他活着是不是他要尽孝？他现在去世了，你是不是也要尽孝？所以好多人有人问我，你就守着这个家。
0: 如果佢仲在世，系唔系要尽孝呢？依家佢过咗身，咁我系唔系要尽孝呢？好多人话我就系中意守住呢个家，但系我知道呢件事系我应该做嘅。虽然我嘅家婆冇养大我，但系佢养大咗我嘅老公，我必须要陪佢到老。做一个好心抱，做一名志愿者。李淑玲坚信呢份感恩同正能量，唔单止能够让屋企嘅老人过得快乐，也能够让更多嘅老人感受得到晚年嘅幸福。
1: 我就跟他们说，再也没有比今天更年轻的日子了，所以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能早
0: 再都冇比今日更加年轻嘅日子啦，所以可以做乜嘢就多做啲乜嘢，能够早做啲乜嘢就早啲做乜嘢，让自己有能力去完成呢啲应该完成嘅事，而唔系丢俾其他人。2020年，李淑玲话：作为一个退休老人，佢嘅愿望好简单，就系同身边嘅老人一起珍惜生活，感恩当下。2020年，佢会带住美好，带住憧憬，将爱进行到底。
1: 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珍惜才会拥有，感恩才会天长地久。我特别珍惜。
0: 有一句说话讲得特别好，叫做珍惜先至会拥有，感恩先至会天长地久。我特别珍惜。我希望2020年我们国家迈入小康社会了，我亦要与这个伟大的时刻相匹配，我要好好地活着，要更加健康，要更有能力地去回归，去付出。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苏州吴江的黎里镇，素来以小桥流水、江南美食而著名。平静的黎里小镇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包括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冲着一家收藏老物件的公益博物馆而来的。而有意思的是，这家博物馆的主人是一位隐居在小镇上的外国人。咁下边我哋就一起嚟关注最深于收藏中国老物件嘅老外杜维明。正系游玩嘅好时节，最近几日黎里古镇亦迎嚟咗一波波游玩嘅孩子们。佢哋嘅到嚟让原本静备嘅古镇充满咗蓬勃嘅生机。古镇上边嘅一家博物馆亦让孩子们流连忘返。
2: 这个博物馆跟其他的博物馆有些不一样，其他的博物馆不能摸不能碰，在这个博物馆我就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到一些东西，我的同学们也很喜欢这里。
3: 在这个馆里看到了很多老的物件，让我感受到古代人民的生活是怎么样。
1: 孩子们喜爱的这家博物馆叫做六月博物馆，2018年4月28号落户黎里，而博物馆的主人是一个美国人，名叫做杜维明，藏品呢大多数则是中国老百姓生活当中的老物件。六月博物馆大约 1.6 万平方米，有30几个展廊展出架子床、太师椅、描金屏风、四人的花轿、门神画像等等，有接近4万件老物件。杜维明为什么对中国的老物件情有独钟呢？这个还要从他第一

0: 次嚟到中国讲起。上个世纪嘅80年代初，杜维明嚟中国求学，除咗喺学校学习，每年会安排1个月嘅时间周游中国，一边欣赏中国各地嘅自然美景，一边了解中国嘅历史文化。嗰个时候嘅中国啱啱对外开放，好多人睇见外国人都会觉得好惊奇。
1: 那是我去过的很多地方，也许是大部分地方，我都是当地人看到的第一位老外，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聚集过来问问题聊天，因为这是第一个到访的外国人。
0: 杜维明在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主修法律专业，1989年他先后在台北和香港工作，1998年至今在上海担任律师。有了经济基础之后，杜维明的寻宝之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个时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很多地方开发建设的时候，当地民众搬新家的时候，总是会丢弃一些老旧的东西，而这些老旧的东西在杜维明眼中都成了宝贝。
1: 许多老房子、老建筑被拆除时，我会接到电话通知。我的很多收藏的发生，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
0: 杜维明庆幸自己遇到了收藏的黄金期，他收藏的宝贝被他称之为没人要的东西。事实上，他们都是很生活化、很实用的，对杜维明来说十分之珍贵。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交通被杜维明的寻宝之路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为了收藏更多心爱之物，杜维明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有时候甚至坐完火车换坐汽车，再改坐船，然后还要步行几个小时才可以到达目的地。
1: 我常常乘坐绿皮火车，它们行驶非常缓慢，很多行程都是24小时到36小时。那时候火车票非常难买到，并且你只能买到单程票，即使你是足够幸运能够买到火车票，你也可能仅仅得到一张站票。所以我常常是拿着一张站票开始36小时的旅程。每个人在36小时内都无所事事，除了聊天，所以我在火车上结交了很多朋友。
0: 中国民众对他这个老外总是非常热情，很愿意同他交流。大家一起谈生活、谈文化，去的地方多了，杜维明就发现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不同时期的中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个亦让杜维明对东方文化更加着迷。
1: 慢慢的，我开始了解不同艺术种类的区别，以及各个朝代的区别，比如一件老物件大概的年代、地区的差别。
0: 与中国人交流得多了，杜维明渐渐亦识讲中文了，但是听声音已经很难分辨出他是一个外国人了。
2: 才下来之后就拿到这里啊？
3: 哦，
2: 那就是老房子哈。
3: 好
2: 好好。那他准备做什么呢？会不会？然后他准备做好，做好了就卖吗？还是就是放这里的？
3: 不知道嘞。
2: 不知道。
3: 表示他卖啊，是做得到杂志的标的。
2: 哦。
0: 杜维明的收藏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大多数的收藏家只是关注某一类事物，收藏不同朝代、不同区域同样的东西，而且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杜维明的收藏不拘一格，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只要发现不同寻常的、还未有的，或者他认为是很漂亮的老物件，他就会收藏。为了一些精美的木雕和石雕，杜维明甚至直接买落成间屋。但是这样大件的东西运输又成了最大的难题，有时候运输成本远远超出了藏品本身。但是为了能够将这些藏品完整地运回来，杜维明不惜代价，他几乎将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收藏上。这些藏品就成了杜维明最宝贵、最厚重的资产了。杜维明还会将特别钟爱的宝贝请回家或者是办公室，因为在他看来，这一件件艺术品包含着的是跨越时空的人性。
1: 我喜欢中国的艺术，我喜欢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历史。通过这么多年的收藏，我可以了解到很多中国人，也让我通过中国文化深入思考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中国很多无名的工匠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才能够让我们今天可以欣赏这些美好的作品。
0: 时光飞逝，杜维明最深于收藏已经接近40年，觅得宝贝10万多件。为了存放藏品，他在上海租落了5000平方米的仓库。杜维明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些藏品。一开始他打算建一个特色酒店，用收藏到的宝贝来做陈设，但是思来想去，能够看到这些藏品的人依然是有限的。正当杜维明一筹莫展的时候，2017年江苏吴江黎里镇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他，希望他在黎里创办博物馆。黎里镇地处江南水乡，四季分明，日照适中，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湿润，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黎里镇的自然条件与文化积淀，让杜维明信心倍增。
1: 我认为保存是我收藏的很重要的原因。之前我从没有想过我会设立一个博物馆，我也从没有期望过。当我现在来看这个结果时，我觉得这对于中国是有意义的。而当我收藏时，我当时真的只是想着这物件不应该被毁坏，因为它太美了。
0: 经过8个多月，紧锣密鼓的布展，近40000件藏品被陈列出来。博物馆取名六月。
4: 我们当初为博物馆取名为六月，主要是有两层意思的考虑。第一层，是取名。
0: 博物馆合伙人刘爽咁样解释：，我哋当初为博物馆取名六月，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系因为人有六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同第六感直觉。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到我们六月博物馆来参观，都可以得到一种全身心的愉悦。第二个意思呢，是跟我们的英文名字相关。英文叫做 Six Arts， 是六艺的意思。中国从周朝开始的传统，学生要学习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和数。在六月博物馆，每一件藏品代表的都是中国的一段历史，通过展览将它们活化起来，看着它们就好像是放映机将一幕幕历史画面展现在游客的面前。
1: 我的博物馆采取了开放式陈列，让进来参观的人们能够接触到每一件藏品，所以博物馆里的藏品是对公众开放的，人们可以欣赏他们眼前的藏品，并且通过对这些藏品的欣赏，我认为这些藏品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
0: 杜维明将六月博物馆打造成了体验式的文化之旅，让来博物馆的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4: 我们理解传承主要是指传递和承接，或者说是传授和继承。那么主要
0: 六月博物馆的合伙人刘爽认为，我们理解的传承是传递与承接，或者说是传授和继承，主要应该是面向年轻人和下一代。我的合伙人杜维明先生在他的藏品之初就有一个最朴素的想法，其实就是一个文化传承息息相关的。他希望为中国的年轻人保存这些美丽的艺术品，守护好这些美丽的回忆。其实这些就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好听的朋友，本期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音乐剧是由喜歌剧及轻歌剧演变而成的，早期称作音乐喜剧，后来简称为音乐剧，是19世纪末起源于英国的一种歌剧题材，是由对白和歌唱相结合而演出的戏剧形式。音乐剧用戏剧、音乐、歌舞等于一体，赋予幽默情趣和喜剧色彩。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感受音乐剧的美妙。
1: Oh, oh, oh,
2: go!
1: A deer, a female deer.
2: Ray!
1: A drop of golden sun.
2: Me!
1: A name I call myself.

剧剧院微影首部中文版在上海拉开大幕，这个是该剧面世37年来在全球上映的第18个语言版本。中文版由40几名中国音乐剧、歌剧、舞蹈演员共同呈现，乐池内配有16人组成的管弦及键盘乐队现场伴奏。全剧运用戏中戏的叙事手法，融入精彩的歌剧、芭蕾舞和摇滚音乐元素，音乐风格多样，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戏剧张力。音乐剧《剧院微影》以法国作家加斯顿·勒鲁在1911年发表的同名小说为蓝本，由英国作曲家安德鲁·卢埃德·韦伯提取原作重要元素，改编为音乐剧。他以19世纪法国巴黎歌剧院为背景，讲述音乐才能过人却天生畸形，人称《剧院微影》的艾里克爱上女演员克里斯丁，因无法如愿而痛苦挣扎的爱情故事。1986年，《剧院微影》在英国伦敦首演后大获成功，此后30几年时间里面，《剧院微影》在全球近200座城市上演18个语言版本，观众累计超过 1.45 亿人次，并斩获70几个戏剧奖项。该剧英文版曾两度来中国，2004年在上海的首演，成为不少中国观众对音乐剧最初的美好记忆。

在北京改编自同名电视剧的音乐剧《觉醒年代》首轮演出，再现人人志士百年前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音乐剧《在远方》聚焦快递小哥的追梦之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内涵，在五座城市演出35场。在上海以人民广场为中心，新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音乐剧在这里上演。从改编自热播剧的《沉默的真相》、《孽罪图鉴》，到上海音乐剧孵化计划中以网络为主题的《无法访问》，多部音乐剧力图聚焦现实，走进观众内心，引发人们对生活的种种思考。

在西安首部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音乐剧《丝路之声》于2020年首演，用旅游演艺加音乐剧的崭新模式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丝路精神。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自2007年开始，中国东莞音乐剧节已成功举办八届。除剧目展演之外，音乐剧节还通过举办论坛、设立青少年音乐剧大赛、音乐剧走进社区等活动，培育原创音乐剧土壤。神州大地上，音乐剧正展现出崭新气象与蓬勃活力。

0: 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将东方审美融入音乐剧这一源于西方的艺术形式，如何通过音乐剧更好讲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爱情传说和历史故事，如何将现代讲述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很多创作者不断思考的问题。音乐剧碟巧妙借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全剧用西方歌剧中的宣叙调代替对白，融入中国的吟诵元素，实现了全情与叙事的有机融合。由同名原集剧改编而成的音乐剧《赵氏孤儿》，故事来自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剧中布景及服装吸纳了中国水墨画意境，简约淡雅，以新声演绎古事，令观众耳目一新。
1: 只有孩子能够听到蝴蝶的叹息。

在中文版剧院未映之前，我唐吉柯德、罗密欧与朱丽叶、安娜卡列尼娜等国外音乐剧的中文版都曾获得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这些取材于经典名著的作品，其成功不单止源于过硬的艺术质量，亦在于中外团队通力合作，吸收借鉴美国、法国、俄罗斯等成熟音乐剧市场的运营经验与发展规律。如今中国音乐剧正在探索更加成熟的创作流程和产业模式，为人才培养和未来发展打落坚实基础。期待更多浸润东方风、充满中国味的优秀音乐剧作品登上世界艺术舞台，拨动世界各国观众的心弦。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

0: 听环球音乐。粤港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天之野出安史乱的杨玉怀。太真资质丰严，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善盼成形，动而上意，公众呼为良子，礼数实同皇后。河北道起，元宗以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兼辅军国事，国中大惧，诸杨聚哭，贵妃咸土陈情，帝遂不幸内禅，及潼关失守，从行至马邑，禁军大将陈元礼勿启太子，诛国中父子。既已四军不散，元宗遣历时宣问，对曰：策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历时复奏，帝不获矣，汝非决，遂缢死于佛室。出自《旧唐书·元宗杨贵妃传》。汉王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盛唐的盖世浮华，帝国的万千气象，在唐玄宗的眼中似乎都比不过那个美人花前月下的嫣然一笑。从绵绵无绝的长恨歌，到万人空巷的唐明皇，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被古今的骚人墨客反复吟诵，人们或同情，或歌颂，或鄙夷，或鞭挞。面对同一幕悲欢离合，大家的结论却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在白居易的诗中，我们还是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诗人不沾流露出的同情与惋惜，只是这种爱情的代价过于奢侈，让人望尘莫及。从初识唐玄宗到乡韵马嵬坡，杨玉环用20年的时间享受了无数女性梦寐以求的生活，却在唐朝由盛转衰的节点画上了句号。可能当邂逅李隆基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归宿就已经注定了。杨玉环由于太过靓丽出众，很快就被李隆基的仔李慕看中。李隆基听说个仔已经被个女仔迷到颠倒神魂，当即就将杨玉环册封为王妃，等她嫁给李慕。婚后 杨玉环与李慕十分之恩爱，

但是好景不长，当李牧的母亲武惠妃过世之后，李隆基就鬼使神差地介入到与杨玉环的情感世界之中了。武惠妃原先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妃子，她嫁学西去，自然令这位皇帝终日郁郁寡欢，无心正事。对此周围的人看得明白，于是就时不时地同他吹下耳边风，听说寿王李牧的妃子杨氏倾国倾城，色艺无双，皇上为什么不考虑下呢？听了他们的说话，魂不守舍的李隆基忽然有了一丝冲动，就是当年我赐婚给我的仔那个妃子吗？叫他入宫来见我。于是杨玉环只好乖乖进宫去面见圣上了。当他在宫殿里边与李隆基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李隆基仿佛遁入仙境，人间的纷纷扰扰顿时被抛之脑后。纵然他是公元八世纪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纵然他已经是身边佳丽三千，美人无数，亦抵不过面前这个女子一颦一笑的倾国倾城之美。她真是太靓了，美到让人忘却了门阀与位阶。一袖春风拂惨的无眉，就有摄魂夺魄、颠倒众生的力度。当下李隆基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杨玉环不再是李牧的妃子，而是我生死相随的枕边人。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当这种万中无一的境遇降临的时候，杨玉环欣然接受，饮低了命运贵赠的美酒。论颜值，杨玉环能够让当朝天子一见倾心，自然就不用多说了。论身材，在唐朝那个以丰腴为美的时代，丰满雍容的杨玉环亦算得上是个中翘楚。换言之，他拥有盛唐时期女子可以恣意妄为的本钱。想吃荔枝？没问题。李隆基一声令下，无数农夫与官差星夜兼程都要办妥。舟车劳顿的背后，只是皇帝为博得美人一笑。想帮亲戚亦没问题，兄弟姐妹全部加官进爵，齐刷刷地过上了羡煞众人的生活。但是杨玉环一旦无赖起来，有时候连李隆基都招架不住。两个人的第一次嫌隙是因为杨玉环道汉不顺。至于这个道汉不顺的原因，史书上并没有写明。有些人说是杨玉环妒忌李隆基身边的其他宠妃，有些话是因为一些漂亮的宫女。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解读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杨玉环喜欢呷醋，不允许李隆基对其他女性有过分的宠爱。而且但凡要表达情绪，杨玉环亦不会轻言轻语，总是会让李隆基颜面扫地。两人的感情再好，但李隆基毕竟是统领天下的万乘之尊，行到哪里都是高高在上的。如果你总是不给面的话，必然亦会招致不幸。天宝五年，即是公元746年，因为杨玉环过分骄纵，李隆基忍无可忍，就将他赶回娘家了。但是杨玉环啱走，李隆基就茶饭不思，辗转反侧，仿佛自己的世界从此崩塌。未过几耐，他又下旨将杨玉环接了回来。后宫佳丽三千，三千宠爱于一身。正因为如此，杨玉环更加觉得李隆基的宠爱是没有上限的，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天宝九年，即是公元的750年，李隆基再度下旨将杨玉环逐出宫廷。同以前不同的是，这次杨玉环虽然一如既往地骄纵无度，但并不全部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杨玉环在得宠之前，他的兄弟姐妹都是恭顺谦逊的普通人，等他当上了贵妃，这班亲戚就跟着鸡犬升天，顿时摇身一变成为儿子弃史的上等人了。没说普通的文臣武将，就连李隆

你的家人都不敢跟他们正面冲突，眼睇情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李隆基就觉得有必要给杨家人一个下马威了。咁啱得咁巧，杨玉环又将自己惹到龙颜大怒，咁就干脆攞佢嚟开刀。对于帝王心术，杨玉环完全唔了解，佢唔明白点解文武百官都觉得伴君如伴虎，但对自己同李隆基嘅感情，佢仲系非常自信嘅。被逐出宫之后，他就剪低了自己的一缕秀发，然后托人将头发和信件带给李隆基。一见到美人的青丝，李隆基顿时又感到无恨、惆怅和忧伤了，即刻派高力士又将杨玉环接了回来。几经喜乐，李隆基和杨玉环都明白了一个事实，他们两个已经是神仙眷侣，彼此融入了对方的灵魂，水乳交融，不可分割。接下来的几年，李隆基为杨玉环营造了极尽富贵荣华的人间仙境，在这个仙境当中，他们享用玉盘珍馐，聆听管乐笙歌，恩爱无限，情意绵绵。作为女人，杨玉环不费吹灰之力就沐浴在人世间最极致的奢华当中了。她的故事令几多红颜长吁短叹，亦令无数家庭重女轻男。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兵谋反，兵锋直指长安。惊天动地的渔阳鼙鼓令李隆基如梦初醒。江山变了，不再是太宗武后时期的模样，甚至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了。放乱之中，李隆基带着杨贵妃等人离开长安，一路向成都逃窜。等到大家到了马嵬坡的时候，众位禁军士兵哗变，杀死了杨贵妃的大佬杨国忠，并且提出一个要求，陛下请处死贵妃杨氏。此言一出，李隆基的耳畔就好似五雷轰顶，久久不能平息。一班平时恭顺从命的士兵，危难之时提出这样的要求，必然不是一时兴起。于是他用委婉的口气来规劝大家，说杨国忠小人得志，败坏朝纲，理应伏诛，但这一切都跟杨贵妃无关，他只是一个后宫妃子罢了。尽管李隆基苦心解释，但士兵根本不为所动，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杨玉环这个红颜祸水，令到皇上神魂颠倒，才导致了今日的叛乱。于情于理，杨玉环都不可以再活下去了。当李隆基手震震地将白绫赐给杨玉环的时候，两人再一次四目相对，绝望的泪水，无限的怅恨，依依不舍的诀别，无可挽回的分离，一幅幅血泪掺和的画面在刹那间纷纷展开，如梦似幻。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如果选择保存杨玉环，就可能同他一起共赴黄泉。身为皇帝最宠爱的妃子，他不再怨恨他的无情，因为这个已经是他的最大妥协了。当白绫缠紧杨玉环颈的时候，李隆基的世界就此凝固，任你千里江山万古荣耀都不及红尘妃子的离窝浅笑。可能他们的相遇是美丽的错误，亦可能在另一个平衡世界，李隆基延续着盛唐帝国的荣光，杨玉环亦过着平静淡然的生活。纵然擦肩而过，亦只是彼此命运中的一幕过往，但这种假设并不存在，因为前世今生已经注定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情人。李隆基回到长安之后，即刻下令搜寻杨玉环的遗体，但是无果而终。杨玉环走后的第七年，李隆基亦在长安病逝。马嵬坡一别，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继续长相厮守，再都没有阴荣渺茫的痛苦，亦再都没有阴阳相隔的凄恻了。平心而论，杨贵妃入宫之后，既没有参与权力斗争，亦不干涉后宫事务，纵使是淫性骄纵，但是未到败坏朝纲的地步。
但是那个时代我们不可能问责于帝王，只能够将江山的衰败归咎其他人。于是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杨玉环就成为了头号的孭镬侠了。招为月溪女，无状吴宫妃，西施的命运在朝夕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一去紫台连索望，独留青冢向黄昏。昭君的苦楚似乎只能够从悠悠姜笛中聆听一二，完成连环计之后，貂蝉似乎化成了一缕清风，从此消散人间。同为四大美女之一，杨玉环的遭遇却最为凄惨，最令人动容。其他三位可以在红尘世间寻找内心的平衡，而等待杨玉环的只有李隆基手中那条冰冷的白绫。美貌是上天的贵赠，驾驭美貌需要后天的智慧。除此之外，很多因素并不是一个女子可以左右的。如果将盛唐的崩溃全部归咎于杨玉环，那就是世间最大的曲解和误读了。李隆基不是一个完美的皇帝，对于唐朝的没落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所向往的可能就是与那一个人长相厮守，永不分离。七月七日夜半无人，长生殿上的李隆基与杨玉环执手相望，定落了海誓山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冇佢嘅世界，只有众生；有咗佢嘅世界，就系天国。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嘅著名湖泊。今日嘅主角系被誉为中国五大最美湖泊之喀纳斯湖。喀纳斯系蒙古语，意思系美丽富饶、神秘莫测。喀纳斯湖位于新疆阿勒泰布尔津远景的北部，距离远城150公里，湖面海拔1374米，

面积44.78平方公里，是一个坐落在亚尔泰深山密林中的高山湖泊，比著名的博格达天池整整大10倍。湖水最深的地方达到196米，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喀纳斯湖湖面碧波万顷，群峰倒影，湖面还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时时变换颜色，是有名的变色湖。喀纳斯湖呈弯斗甲形，湖的东岸是弯月的内侧，沿岸有6道向湖心突出的平台，使湖形成井然有序的6道弯。而每一道弯都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其中第一道弯的基岩平台有一个巨大的羊背石，恰似一只卧羊昂首观湖。3道弯的观湖台是赏湖上落日的最佳的地点，当旭日东升或者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坐船或者是站在第4道弯平台上探寻湖心秘密，运气好的话还可能会见到时隐时现的神秘的湖怪。北端的入湖三角洲地带有大片的沼泽湿地与河湾小滩共存，地形平坦开阔，各种的草类与林木共生，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喀纳斯湖的上端有湖心岛浮于水面，四周皆森林茂密，湖水碧绿纯净。环湖四周原似森林密布，阳波被茂密的草丛所覆盖，每至秋季层林尽染，景色如画。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生长有西伯利亚区系的落叶松、红松、云杉、冷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华树林。已知的就有82科、298属、798种，另外有兽类39种、鸟类117种、两栖爬行类动物4种、昆虫类300多种。喀纳斯湖当中生长有哲罗蛙、细轮龟、江雪、亚尔泰蚕、西伯利亚斜扁等珍稀的鱼类，特别是哲罗蛙体长可以达到2至3米，重达120公斤，因鱼体呈淡红色而又被称之为大红鱼。有专家考证，所谓的喀纳斯湖怪就是哲罗蛙。提到喀纳斯景区，就要提到它的好多唯一了。这里是亚洲唯一的瑞士风光，是中国唯一与四国接壤的自然保护区，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厄尔齐斯河最大的支流布尔津河的发源地。喀纳斯湖还是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是中国唯一的图瓦人聚居区，有世界上唯一能够用苏尔吹奏5弦谱的鄂尔多斯老人。喀纳斯湖是中国极其难得具有欧洲生态系统特征的自然区域，保护区内有植物798种，其中珍稀植物30种，动物39种，鸟类117种，鱼类5科8种，昆虫300多种，两栖爬行类动物4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5种，二级13种，其他的稀有动物9种。昆虫真菌的新种记录不少于60个。喀纳斯湖的居民是图瓦人，他们亦称土瓦或者是德瓦，早在古代文献当中就有记录，历史悠久。他们的祖先是500年前从西伯利亚迁移而来的，和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图瓦人属于同一个民族。图瓦人保存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语言。图瓦语是属于亚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与哈萨克语言相近。在生活习惯上，图瓦人除了欢度蒙古族传统的敖包节之外，还有当地的周老节，即是入冬节，汉族人的春节和正月15元宵节。图瓦人信仰佛教，丧葬方式为曲体入葬。图瓦人居住

0: 住喺阿勒泰克勒斯湖图瓦村同白哈巴图瓦人村落。克勒斯湖与图瓦人相互辉映融为一体，构成克勒斯湖旅游区独具魅力的民族风情。图瓦人以游牧狩猎为主，近400年来定居在克勒斯湖的湖畔。他们勇敢强悍，善骑术，善滑雪，能歌善舞，依家基本保持住比较原始的生活方式。原木垒起的木屋散布村中，小桥流水，炊烟袅袅，奶酒飘香。古朴的小村景致好似克勒斯湖一样充满神秘的色彩。在夕照中，图瓦村里那些带有尖顶颇具瑞士风格的小木屋反射出一丝丝温暖的金黄色的光芒。小屋旁边的松树三三两两地散布着，全部都是高大笔直。村中还长有白桦树，一棵一棵散落在松树中间，因为枝干雪白就非常显眼，再加上蓬勃的树冠就好像一把把大遮。在图瓦村的背后就是中俄边境上的友谊峰。西伯利亚的风从友谊峰吹过来，随着地势降低，骤然变暖，就孕育出了这一片浓密的山林了。好，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克勒斯湖的主要景观。横亘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宏伟壮观，其主峰友谊峰终年被冰雪覆盖，是中国海拔最低的现代冰川之一。克勒斯湖就位于风景秀丽的友谊峰的南坡，在面积大约25万公顷的克勒斯国家保护区内。克勒斯湖不单止自然资源和生物物种非常丰富，而且旅游环境和人文资源亦都别具异彩。克勒斯具有北国风光之雄浑，又有南国山水之娇秀，加上这里还有云海佛光、变色湖、浮木长堤、湖怪等胜景绝景，怎不称得上是西域之佳境仙境呢？北面是白雪皑皑的灰团山，高耸如云的友谊峰，湖的四周松峦叠嶂，山林犹如画屏，叶茂枯叶柳木上苔藓野草遍生，林间空地草甸如茵，山间百花齐放。风静波平的时候，湖水好像一池翡翠，随着天气的变化，湖水又更换着不同的色调，至晨至夜变换着风采。每当烟云缭绕，雪峰春山若隐若现，仿若隔世。夏季雨后清晨，登上湖的南段骆驼峰，则可以观览佛光奇景。白湖位于克勒斯湖东北部的阿尔泰山巅友谊峰脚下，所在地的海拔是1954米，面积大约是10平方公里。该湖的湖面水平如镜，四周风意盛起，冰川银装素裹，草场百花争艳，空中浮云飘逸，色彩瞬息变幻。这里保存有最为完整的西伯利亚泰加林，生长住别处难得一见的新疆五针松。白湖湖口因有一个巨石横卧阻挡，形成奔泻的湖水，景色极为壮观。这里的湖水四季皆白，实属罕见。湖面呈白色的原因至今都还未有确定，据说是由于冰川运动将花岗岩挤磨成白色的粉末之后带入河流再注入湖中所致。但是经过水质检测，白湖水质良好，并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属于可以直接饮用的水质。白湖还是冷水鱼聚集排卵的地方，每逢秋季就成为各种冷水鱼类繁衍生息的天堂。克勒斯景区的山岩上先后发现有10多处岩画，其中的两处位于克勒斯湖一道湾东岸高出湖面50到60米的羊背石上，其中一处在羊背石面磨光的黑石槽内。 刻有山羊、野猪、刺猬、雪鸡等动物造型。另一处是在羊背石的小斗坎上，图案清晰，分上下两排，有马、羊、鹿、狼等动物造型。其中一个造型似恐龙的动物，眼睛向湖的方向呈注视状。其余岩画散见于景区山体石壁上，内容有各种的动物形态、狩猎、放牧场景，还有征战、舞蹈图案，亦都有图腾崇拜的图案。这些岩画对于研究古代的社会史和民族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好，听众朋友，喀纳斯湖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呢就应承咗昌平君两兄弟，要谂办法将盈盈喺管中邪身边啊抢翻嚟。咁而家要向管中邪惹事呢，最好嘅办法就去揾嗰个醉风流嘅楼主五夫嘅晦气，因为大家咧心知肚明，上次吕不韦嗰个死咗个军师莫敖谂咗佢条毒计，要害项少龙。就是用龟燕条脷将个粒包有毒药嘅毒囊借住接吻嘅机会送入项少龙嘅喉咙里边嘅，呢一着嘅的确犀利，害到项少龙啊几乎冇命。好彩呢，项少龙后屘偷听到佢哋嘅毒计，咁先攞翻粒毒囊出嚟，而且反过头嚟算翻莫敖一着，用个粒包住毒药嘅毒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整死咗佢。但系五夫善美美归燕呢班人帮住吕不韦落手呢件事呢，双方都非常清楚嘅。而家项少龙同昌平君话要订下醉风楼喺佢哋饮宴，仲指明要善美美同归燕相陪。五夫同善美美佢哋听到啊，哎呀，仲吓到屁滚尿流咩？惊住项少龙呢次系专登过嚟报复佢哋噶嘛？于是吕不韦呢一边嘅人接到消息之后，就派管中邪过嚟，抢先啊包咗龟宴饮宴，摆明就要同你项少龙打对台。另一头啊，众主揾埋亦都系好中意善美美嘅卢海嚟，请佢今晚啊一齐陪酒。咁卢海又唔知头唔知路，以为美人垂青嘅啫，又点谂得到其中仲有啲咁嘅符 fit 嘅呢？如果你项少龙仲要不知进退，向善美美埋手要揾佢晦气嘅话，咁好容易呢，即系同卢海啊产生冲突噶啦嘛。而如果项少龙呢要向归燕埋手嘅话，一嚟有管中邪嗰度保驾，二嚟善美美呢亦都好容易将呢件事揽翻上身，亦都要卢海出头。咁嗰阵时，吕不韦都仲系坐山观虎斗啊！你条计啊，亦都谂得非常之绝啊！项少龙分析清楚形势之后，佢一声微微一笑，心谂：你以为我咁就冇你符啊？好，我就一于同你比拼一番至得。于是佢就对嗰个嚟迎接佢嘅自称系副管事嘅春花妇人讲：呢件事我自己会问善美美同归燕两个。不过你最好呢就同五楼主讲一声，你话如果我半个时辰之内见唔到佢，佢嘅醉风楼以后就唔使开啦，而明年今日就系佢嘅忌辰。哼！讲完之后，大踏步咁向前行去。那个春花听到呢番说话，吓到面色都变晒，即时啊细细声咁通知咗旁边个丫鬟。叫佢马上禀告五楼主，而自己啊成身都震晒咁喺前边带路，梗系啦。所谓唔怕官就最怕管。而家项少龙身为刀骑统领，正好似系咸阳城嘅警备司令，又或者系警察局长咁，要铲平你呢座醉风楼啊，话都冇咁易。就算系吕不韦啊，亦未必可以挡得住噶咋。即系要攞你条命噶啦，你话得唔得人惊呢？项少龙行入去，喺佢哋订咗饮宴嘅地方，乃系醉风楼主楼二楼嘅大厅，亦都系醉风楼最豪华、最热闹嘅地方。一厅之内设咗廿几席，有啲似廿一世纪嘅酒楼啦，不过就阔得多。项少龙上到嚟嘅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很多人了，衣香鬓影非常热闹。这阵时管中邪和卢海呢已经坐了其中两席了，不过不知道有心或无意，这两席呢都是设在昌平君那一席的左右两边。这个时候 昌平君正系满面怒容，因为嗰个管中邪呢，就唔单止就揽住个龟燕，仲将盈盈亦都带埋嚟添，就坐喺佢身边。盈盈啊，显然谂唔到会喺呢种场合之上遇到项少龙，当同手足无措，耷低头唔敢睇佢。项少龙睇到个心亦都暗暗发嬲，知道管中邪专登带埋佢嚟，令昌平君两兄弟同埋自己难堪。但项少龙好快就镇定翻落嚟啦，佢哈哈一笑，同旁边嘅人打个招呼，然后就坐埋昌平君嘅身边。陆海一见到佢，亦都离开咗身边嘅单美美，迎上项少龙话：哎呀，项大人，估唔到喺呢度碰到你呀，真系稀客稀客啊！项少龙眼珠一碌，心谂：首先要点醒陆海先，唔好俾管中邪嘅奸谋得逞。于是佢将陆海拉埋一边，笑住话：等我估下先啊！陆大人一定系忽然间接到单美美嘅邀请，咁先过嚟赴会嘅，系咪呢？陆海听见好愕然啦，
3: 系呀，项大人你真系神仙噃，你点会估到嘅呢？
2: 项少龙轻松咁笑咗两声，话：点会估唔到呢？因为小弟今晚系要上嚟揾五夫嘅晦气，单美美同龟燕都有关系，当然要找人帮手护花啦。如果我同陆大人公然冲突嘅话，咁啊中咗单美美幕后嗰个真正嘅主谋男人吕不韦嘅下怀咯。陆大人，你明啊嘛？陆凯听到成个人呆。

0: 将佢。跟住仔细谂下，哎呀，咁先明白，原来一直喺单美美背后嗰个男人就系吕不韦。呢件事呢，自己平时都听到啲风言风语噶啦，但系一向单美美呢对自己嘅态度都唔错，自己仲以为佢对自己先系真心嘅添，点知原来而家真系俾人呃咗啦！佢不由得咬牙切齿话。单美美呢个臭婆娘啊，居然够胆咁嚟玩我！我一阵间一定要俾啲苦头佢叹下。项少龙拍拍佢膊头话：老大人，何必为啲咁嘅事激亲呢？今晚我睇喺你份上，唔会同单美美为难嘅，你放心饮酒啦。讲完之后，佢先将陆海就送翻到佢自己嗰围嘅酒席里边。行到过去，见到同埋一席嘅，仲有几个睇起上嚟系啱啱加入陆海阵营嘅幕僚食客，人人都揽咗个美女。见到项少龙嘅时候，态度都显得非常恭敬。嗰啲姑娘呢，亦都知道佢系咩人物，就更加媚眼乱抛。项少龙同众人打个招呼，然后先睇住单美美话：唔见咗半年。原来美美已经唔记得我啦，嘿！陆海呢个人呢，个心里边系藏唔住啲一啲心事嘅。呢个时候已经系满面有啲唔高兴嘅神色，坐翻单美美嘅身边，冷冷咁话：美美系乜嘢事呢？佢都好醒目嘅，就系呢件事唔系咁好，记性都唔知几差，所以无论佢对边个做咗啲咩事，拧转头。佢就唔记得噶啦。佢咁样一讲呢番说话，项少龙就马上知道陆海唔高兴嘅原因，因为睇嚟单美美呢一定系将自己同吕不韦相好呢件事啊瞒住佢。单美美听到陆海咁讲，亦都成身震一震，担高头，有啲惊惶咁睇咗项少龙一眼，就话：项大人，你大人有大量。唔好同我啲咁嘅小女子计较啦，咁美美就真系感恩不尽啦。
1: 睇住佢嗰副楚楚可怜咁嘅样，项少龙虽然明知佢都演戏啊，但你叫佢明刀明枪咁虾呢个女仔呢，唉，自己系真系做唔出。于是潇洒咁笑一笑，又行翻埋自己嗰席嗰度啦。管中邪见到即刻起身就话：项大人点嚟个厚此薄彼啊？不如嚟我哋呢处兜个圈，倾翻两句咧。项少龙望望佢嗰边，见到除咗盈盈归燕同埋一个陪酒嘅姑娘之外，仲有京俊嘅手下败将周子桓。咁另外呢就系老陈同埋两个生面口嘅剑手，咁应该系吕不韦新招翻嚟嘅。净系睇佢哋气定神闲咁嘅样，就系知道呢两个人一定系高手嚟噶啦。盈盈见佢行埋嚟，个头啊耷得更加之低，反而系嗰个曾经落手害过佢嘅妓女归燕，面上面就浮出迷人嘅笑容，一啲都唔似曾经向佢落过毒手。项少龙一行到过去，席上嘅男人啊冚唪企晒起身向佢行礼。管中邪笑一笑话：等我为项大人。人见了这三位来自各地的著名剑手啦，这位叫做许湘，来自楚国的上彩，在当地有第一剑手之称。上彩这个地方乃是楚国西北的军事重镇，能够在这种地方称为第一剑手，不用说呢，本事绝对不会差到去哪的。项少龙不由得仔细咁打量下许湘两眼，见到呢个人年纪大约二十零岁，生得非常轩昂英俊。许湘亦都抱拳话：，
0: 呵，统领，威名听咗好耐啦，有机会请你指点一二。
1: 另外一个人身形矮壮，成身上下都弥漫住杀气，佢声如洪钟，向前行个礼话。
2: 本人年高，为国人。
1: 项少龙见到佢眼骨骨咁睇住自己，亦都唔想点理佢，就点一点头话：，
0: 为国人 即系管大人嘅同乡啦。年交再定神咁睇咗项少龙两眼，双眼之中闪过杀机，话：
2: 冇错，仲有一位年俊，系本人嘅堂弟啊！
0: 管中爷喺旁边听到，马上插口话：
2: 项大人千祈唔好误会，年交虽然系年俊嘅堂兄弟，但系对项大人只有尊敬之心啫。
0: 项少龙双眼之中寒光一闪，扫咗年交一眼，冇出声。剩翻落嚟嗰个人个样呢，有啲似马骝，身形亦都系溜溜瘦瘦，但系几个人之中，佢就最沉长。只见佢非常冷漠咁话：
3: 在下赵普，本嚟齐国人，曾经喺魏国嘅信陵君门下当差。当然啦，那个系项大人离开大梁之后发生嘅事咯，所以未曾有机会拜见过。
0: 归燕亦都笑住话：
4: 项大人啊，哎呀，讲咗咁多，不如坐低再倾啦，等归燕将项大人敬酒咧。
0: 项少龙睨咗一眼话：归燕姑娘，你讲笑啦，我仲点敢饮你嘅酒啊？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杯酒都系免咗佢好咯。然后另转头对管中邪话：管大人，你真系识得拣时辰噃。一知道在下今晚要踏足醉风楼，马上就先包咗归燕姑娘先。不过我睇管兄，你包得一晚都要谂下点样包埋下半世至得。如果你能够将归燕姑娘娶咗翻去，收埋喺屋企里边，咁兄弟就真系唔能够同你争啦。讲完之后，拧转身大踏步咁行翻过去。管中邪为人本嚟非常深沉，喜怒都不形于色。归燕呢喺呢个妓院里边做过咁多迎来送往，咁本嚟呢亦都好好演技嘅。但系听到项少龙呢一番咁充满威吓意味嘅说话，不禁亦都一齐面色一变。知道项少龙呢唔系讲玩嘅，佢睇嚟佢哋对醉风流同埋善美美归燕啊，真要礼阵噶啦。盈盈呢个时候正要向项少龙讲两句说话，但系呢个时候佢先觉察得到，原来项少龙管中邪同归燕之间有咁浓重嘅火药味，佢人啊不禁成个窒咗窒，都唔知讲咩好啦。项少龙亦都唔理佢，就翻返埋昌平君嘅身边。呢个时候，昌平君同昌文君两兄弟见到盈盈啊不知自爱，仲继续坐喺管中邪嗰边，气都嬲到面色铁青。当然，除咗盈盈呢件事之外，亦都为咗善美美同归燕唔俾面佢哋几个，唉，个心啊非常火滚。虽知道两个人都是秦国的皇室贵胄，还有昌平君呢不单止做了左丞相，还是禁卫军统领，在咸阳城有几多人敢得罪他啊。但是今晚管中邪带埋人来，分明要看他两个眼眉的，他只是吕不韦的一个手下咋，就够胆和官职几乎和吕不韦平起平坐的昌平君作对。可见这个吕不韦真是权倾咸阳，影响力几咁大啊。小盘在项少龙和朱姬的支持之下，在一些人事的任免方面可以不听吕不韦之顶，但是到朝廷决定的事真正地执行起上来，一到了皇宫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将吕不韦的气焰压回去。好像今晚那样，整个厅十几席人，就只有他们这一席没有人陪走的。春花见到项少龙头先行埋管中邪嗰度，讲嗰几句说话都充满敌意，哎呀，更加吓到战战兢兢，坐喺项少龙身边话：
4: 哎呀，项大人，仲有左相大人，真系唔好意思啦。而家佢哋两个呢都分别有人包咗，唔过得嚟，不如奴家嗌白雷同杨玉两个嚟服侍各位大人好嘛？
0: 原来喺醉风楼嘅美女之中，有四大红牌，第一个就是善美美，
1: 其他三个呢就归

0: 燕、杨玉同埋白女。昌平君听到春花咁讲，喝咗声话：你以为我哋系人都啱嘅咩？同我躝开先！今晚如果单美美同归燕唔过嚟，其他人就唔使嚟啦。春花听到吓到面无人色嘅，即刻退咗开去。滕亦睇下大家一眼，细细声话：大家冷静啲，管中邪今晚有备而嚟，摆明系要同我哋打对台噶啦。京俊喺旁边好轻松啊嘛，佢哋楼下有廿几人，都系众富府里边臭名远播嘅恶霸。如果我哋可以狠狠咁教训下嗰班人，保证听日咸阳城里边人人都拍手叫好啊！项少龙就话：咁就容易啦，京善佢哋喺楼下饮酒，同佢哋讲一声咪得咯。要搞事，呢班家伙就最在行噶啦。京俊听到好高兴，马上就起身而去。就喺呢个时候，一阵嬉笑之声喺管中邪嗰一席传过嚟，大家拧转头一睇。原来管中邪揽实盈盈，夹硬咁向佢灌酒。盈盈啊，知道有项少龙喺旁边睇住，丑到满面通红啊，点都唔肯。昌平君啊，知道管中邪喺度专登激佢哋嘅，反而呢就仲沉得住气。但系昌文君啊，忍无可忍啦，十一声起身话：阿妹，你同我快啲翻过嚟。管中邪见到佢咁讲，啊放开盈盈，翘埋双手啊，唔出声。盈盈偷偷睇咗项少龙一眼，耷低头话：
1: 哥啊，有咩事呢？不如翻屋企再讲啦，好唔好？
0: 昌文君见到佢虽然咁讲，但个身系喐都唔喐，仲系唔肯离开管中邪，哎呀，嬲到咩咁？昌平君呢就惊事情搞成僵局，就拉翻个细佬坐低话：算啦算啦，唔好嘈住先。唉，呢件事真系使人头痛啊！项少龙拍拍佢两个膊头话：唔好咁紧张，我哋越着紧，管中邪咪越得意。不过我已经讲明噶啦，如果五夫半个时辰之内唔嚟见我，我就拆咗佢呢个狗斗。呢一个先系管中邪嘅致命弱点啊！呢阵时滕亦忽然间话：大家唔好讲住啦，三弟嘅老朋友到啦。众人望过去。果然是五夫嚟咗啦，一边行过嚟，佢仲一边同周围嘅客人寒暄，神色都唔知几咁冷静，一啲惊慌恐惧嘅神色都冇。显然，因为谂住今晚有管中邪呢个大靠山撑住佢，所以对项少龙嘅说话呢，亦都唔系点样摆喺心度嘅啫。经过怒海嗰只嘅时候，呢、这个家伙特别热情，然后先转向项少龙嗰只行过嚟，离远呢。就马上行礼作揖话：哎呀，知道项大人召见小人，吓到我啲病都冇晒啦！哎呀，不过小人呢真系惭愧咯，嗰支飞龙枪同埋嗰面宝盾都俾人偷咗去。哎呀，所以我咁先病起上嚟啊，担心啊！
2: 众人听到不由得你眼望我眼。啊！估唔到呢个五符咁无赖，不过恐怕呢个亦都系吕不韦同管中邪谂出嚟嘅主意，专登咧就唔俾飞龙枪同埋飞龙盾啊落喺项少龙手上。如果唔系，谂下其中嘅利害关系，五符又点会喺啲小事上面居然咁都唔俾面项少龙呢？项少龙好平静啊，话：既然系保密失窃。咁本统领当然有责任追查翻嚟啦，五楼主，你马上同我翻去刀骑官衙一行，提供线索，等我个刀骑军将飞龙枪盾运翻嚟好啦。五虎听到当堂面色微微变一变，心谂：哎呀，如果跟你翻去刀骑官衙，咁边有命啊？佢即系话：哎呀，项统领，你个好意心灵啦，我都唔打算追究呢件事。而且嗰支枪呢，系项统领上次嚟聚风楼嘅时候，我话送俾你之后，隔咗一晚就唔见咗。佢哋而家都成半年有多啦，系要查翻咧，好难查嘅，好难查嘅。
0: 京俊喺旁边听到，即刻喝咗声话： 好胆。

0: 飞龙枪同埋宝盾，你已经当住大家嘅面话送俾项统领噶啦，就系属于项统领嘅嘢，追唔追究，点到你嚟话事啊？你而家摆明唔肯合作，如果唔系有份偷呢件嘢嘅，就系纵容盗匪，蓄意欺瞒。枪文军喺旁边亦都冷冷咁话：，依我哋大秦律法，唔出嚟告奸邪悔盗之徒嘅，要受腰斩之刑。五楼主，你当我哋大秦律法冇刀啊？公然表示话唔追究盗匪，即系纵奸横行，罪加一等，更加死有余辜啊！五虎一听到呢番说话，当堂吓到个面无人色，即刻双脚一软，逼白咁跪喺地下度，然后双眼就望实管中邪，意思即系话：喂喂喂喂，大佬，你快啲嚟救驾啦噃！管中邪亦都谂唔到，项少龙佢哋攞五虎嘅一句说话就大做文章，即时企身话：中邪身为都尉统领，城内有事，应该责无旁贷，项大人。请将呢件事交俾下属处理咧，我一定会有一个圆满交代俾项大人嘅。昌平君望咗一眼，微微一笑，话：净系睇枪盾失事嘅时间，就系知道呢件事好可能系针对项大人而嚟嘅。而且，既然佢哋嘅时间能够卡得咁准，必定有内奸。呢件事可大可小，话唔定贼人早就将枪盾运出城外。以本相嚟睇，呢件事应该交俾项大人亲自处理。管大人，呢件事唔使你劳神啦。管中邪听佢咁讲，就即刻冇声出。系点解呢？昌平君而家官拜左丞相，官职比佢高上几级唔再讲啦。而且左丞相仲系主管军队添。如果你管中邪连佢嘅说话都唔听啊，咁即系以下犯上，人哋可以治你罪噶噃。所以他即刻就不敢再插口了。那边五夫一见到管中邪不出声，哎呀，自己这个靠山原来靠不住的。一想起腰斩刑罚那种惨法，哇，当堂成身好像西康一样震个不停。肯危了，他以前呢在街口的刑场那里见过人家受腰斩之刑，那些怎么惨的嘛。所谓腰斩呢，即是说行刑的时候一刀劈下去，是将你拦腰斩成两段，这种刑法是非常残忍的。因为当你整个身分开之后，你的身的上半段还可以看到自己的下半身跌在地上，动一下，一时间还未死得住的。很多时候那些受刑的人还可以见到自己的鲜血内脏慢慢地身体里面流出来。哎呀，往往呢有些人要惨叫半日才慢慢死去。五夫一想起这些惨法，你说他有什么你又不怕啊？嗱，各位，那么醉风流这一场，项少龙、昌平君和管中邪以及匿埋在背后的吕不韦的对台戏终于开打了。那究竟这台戏怎样演下去呢？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亲爱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 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小说。

0: 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回无咎。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整啲党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新的中国》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中国基础教育成强制。成功走出去的第一人，状况特别中国校长黄立平。今麦个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的中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闽南红砖博物馆个泉州文化记忆，这是新的中国，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的中国节目。中国在海外强盛的对手创立之学校是迪拜中国学校，伊力平是这所学校的开创人和对前校长。下面我们就去来了解，今天我了解是中国在海外强盛的对手创立之学校的故事。这所学校就是迪拜中国学校，是来自杭州的黄立平，就是这所学校的开创人和对前校长。如果麦当乐应该好谢谢这冷冷的朗诵声，是来自格里东国大约五千公里之外的迪拜，这就是全世界对手到海外成功强盛的中国基础教育成强制。学校内部一堂普通的基本课，一群老囝接到跟随老师学习南加班小学三年级的课本，自从老囝带到来自华金华侨和中国背景的家庭，迪拜中国学校由教育部委托杭州市教育局承办，是教育部首批海外中国国际学校试点单位，是中国教育走出去的对手到海外强盛的成强制学校。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学鹏介绍道，之所以选择到迪拜建立中国学校，是考虑到当地华人华侨迫切需求的现实问题。李学鹏介绍道，
5: 我们在工作中呢，发现很多侨胞，就是他们在国外时间长了以后，他们的孩子上国际学校不太会讲中文，甚至连中国。
4: 讲到近十来班学庆留学的侨胞，因到国外时间短了，老囝到国际学校冇面向大东北，甚至连中国国歌拢唔晓唱。老囝发问：这是强声，不是装对的吗？为什么爱用火力来读成新的强声呢？这蒙对蒙的将王受到冲击，只系责任不到老囝，也是学界家长所打要界。也即使讲各界配合政府，应该有地点来看透呢。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玉鹏答：
5: 啊，应该说咱们李校长是中国基础教育成建制成功走出去的第一人。
4: 应该是，咱校长是中国基础教育成强制成功走出各界第一人，立下了开创之功。李玉鹏总领事靠党的席位第一人，就是西晋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黄立平。自2020年初，杭州市教育局希望找到一位空头人能够胜任领航到迪拜调降迪拜中国学校，并且希望一位空头人能用原本职位工作过硬，有创校管理经验，尤其是到国际教育管理这个条件经验，有新校建设经验广过的技能，或是硕士学位，伊能找遍了杭州，只有黄校长满足了这条件。但对黄立平来答，也不是一个容易上得。托里莫提埃尔伊已经到杭州教育界享有了极高的声誉，证明是即将退休享受天伦之乐，证明是空头做一件再无高难的事。黄立平介绍答：
6: 到了正月大概初二吧初三的时候，这里李旭华总领事呢，有一次约了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这里呢非常的高
4: 流。

0: 经过秋季抽查时候，李玉花总领事给我拍了一次电话，那伊去搞诙谐笔迹，希望我能过去。电话打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等时留到接回会厅，我就打了放心，我马上去，到直接做不了飞机票。2020年十月十日后，吴丽萍做了这个决定，伊忙着让到安徽刘宝清加先到香港停山界两日，加其他各位参与跳出陪客的校长抵达了迪拜。当从多到五个海国陪客或是客足了行李装备的老校长登头值班，因为这是中国的对手到海国强盛界成强之学校，不过顺利可送，当时受到了目前影响。王帅各位传播被拍乱，加之迪拜气候恶劣，吴校长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并所以处处不及的是，到迪拜陪考对校长要求极高，必须参与当地教育部门行政考核，正正难关，拢跳出了吴丽萍校长的视线。
1: 据说好像这个校长的考核的通过率大概是不到40%，一旦校长考试不能通过的话，那就很麻烦了，要必须重新派另外一个人。
0: 据说这个校长的考核通过率大概是不到40%，一旦校长考试不能通过是毫无慌，必须定时派另一人三个以后再来参加考试，所以当时总领事告诉他，这次考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了，新来所有的配合各位全部跑腾，压力已经高了极低，且我大概到十个字这个时间提档做工十几个，我到国内身体还是比较好，因为气候原因直接来无适应。当时比较严重的时候，所以上面拢需要大手套，教这个普遍的老师拢是有着蒙袋的。虽然没过写稿，这位老校长不跟高峰通过了校长考试，或多多到这个过时间来背，多年学校其他老师装下了大量的讲义报告，递交去各个有关部门，又发动正大的同事建议增加奖赏，初步规划了再起建校资金网队，不跟完成了学校装修加设备采购及换装，花完成了学校搬回建设的时间。2022年九月，迪拜中国学校正式开学。吴丽萍介绍道：“
1: 最早我们这批学生其实都是从其他的国际学校转过来的，这些转国际学校的办学条件都非常好的。
0: 最早往籍配学生其实拢是从其他国际学校转过来，自职初国际学校的配合条件拢非常好，伊能两个把两件转到这个，是说明对往学校有充分的信心。同时压力往感觉比较大，往也决心了爱把这学校配合。”经过一年半的探索，迪拜中国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基本形成。吴校长多年老师完成了十几本字界、教师手册、学生手册、甲教校良师手册，确定了课程强弱、学科融合、分层教学、综合素质评价等研究甲实践活动。2023年三月，学校大约完成了迪拜学校等级评估。到当时备考过程，所有学校中国老师拢自觉加班。中国老师孜孜不倦的感染精神影响了海外老师们。迪拜中国学校副校长龚威介绍道：“
2: 那段时间不光我们在加班，外教老师也主动过来加班。我们一看，我们也很感动的，因为在这边外教的工作那
0: 段时间，我不曾加班，外教老师也主动过来加班，同时也感觉好感动，因为到这个外教工作习惯、感染的习惯是被变而来。”后来，伊能推到往诺亚邦，觉得往强体不害的精神备受感动。2023年，迪拜中国学校大约完成了迪拜学校等级评估，并且取得了 Good 的优秀等级，这是世界最厉害，也是一年辉煌的。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玉芳答：“
3: 新建校一般是3年进行第一次评估，咱们是在迪拜历史上新建校首次评估最好的成绩。
0: 新建校一般是3年进行第一次评估，能到迪拜来实践新建校首次评估最好成绩，所以能迪拜中国学校参拜3年来成效不但跳过了我的预期，也跳出了广大学生家长的预期，更跳出了迪拜教育主管部门的预期，真是莫无写稿。”经过吴校长和老师们的努力，如今迪拜中国学校再度登地发展区，扬而盛名。家长们对学校的满意度高达99.5%， 学校隔年级话题再参加六国级标准化考试 MAP， 加美国阿良 Q 以及中国国际学校相比较。迪拜中国学校成了小学成绩创名跳跃，英国基本提拼。这次学校来帮有各种各业界丰富多彩特点群，获学界来自杭州优秀老师，多几个拥有家己的小公司。迪拜中国学校接到努力潮的，不仅适合迪拜当地，或更适合其他海外国家，成为引领海外中国学校的喜欢好远之迈进。
4: 哦，我们是这边开的第一年就过来了，
5: 感觉怎么样？这所学校？
4: 感觉它还是蛮不错的，因为有上国内的这
0: 个。介绍大，往这边开个多年就过来了，感觉开学非常好，因为有见过国内的文化课、英语课、歌法课，最有话是东方前来比较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各类文化这方面，我觉得比较重要。
5: 那你们最喜欢哪门课？
6: 体育。
5: 啊，数学、语文。
0: 天涯宝布山的暗切，每年六月是毕业会，自2023年的六月，也是黄校长到迪拜中国学校的毕业会。三年中，黄校长的两子因为担心你买白青的心地，直到反对依赖迪拜配合。2023年到黄校长即将返回杭州的时候，伊特意邀请两子来迪拜中国学校台一台。黄立平介绍答：
1: 今年呢，因为我知道我要回国了，所以我终于打电话，我说你来一下，但是我还没告诉他我要回去。他来了以后，
0: 因为我爱回国了，所以我拍了电话将两子过来台一台。但是我没有告诉伊，但我等去国内，伊来了之后，我没有时间陪伊。以及当了这个问，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亲亲的爱的这学校了。黄校长答：配合之初，伊个学校订了三目标，对是开场赛，对二是票子赛，对三是引领赛。如今在哪家已经是基本完成，只对三目标实现个之落榜，已将交去爱直进校长的手中。等我采访进阶到这个时候，回首这三年的光景。嗯，好像终于进步足改改养了。
1: 知道我要回国了吗？
5: 嗯。
1: 我很不舍得这个学校。
0: 嗯，立平介绍答：再到我爱回国了吗？我学习目的只学校，所以大六至过年的时间对改进是有愧疚的，但我不懊悔。到本应该退休的年纪，勇挑担当，坚持去做最难但却有意义的事。相信黄立平校长甲伊个同事孟诺拉必将爱生活习种模式，将咱一起祝福迪拜中国学校组培组合，也合作中国个海外教育到世界各地开花结果，为更多海外中华游子带去祖国个温暖甲中华文化。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由新地中国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中国基础教育成功之成功走出去的第一人，专访迪拜中国校长黄立平，这是新的中国欢迎乐提速关注。
7: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爹动国则物》。祖国用直接黄色来代表盲人，宝鸡是红色的，是别怪这只色彩的主题叫红珍珠，是福建盲人一大的传统民歌。下边，咱就一起跟随《新爹动国》泉州台记者，一起透过盲人的红珍，了解博物课界全省文化记忆的故事。红砖地、红砖车、红花厅、红瓦开灯，到泉州古城，一砖角、一台眼，就能看见一抹奇样的色调。对泉州人来讲，这是一座座红砖古厝，或者小小的一个高塔起，一座座古厝的红砖、红瓦，从制胚到出衣的成品，爱将老前进，足足定制了一个规则，是一座座砖瓦设计工程的关键角色。 从古至今每一个时期留存落来的红砖头，拢是当时的文化记忆。来自泉州南安红酒界行政生是一名古砖收藏爱好者，伊收藏古砖300多个，时间最早可追溯到直采700多年左右的西晋。自初古砖大多出自红酒本地，到行政生临时设置的仓库来摆。这八个古砖加起来摆皇帝，仔细一看，这古砖刻过的图案有楠木、花酒、器角等，哪怕有一撮白松，但依然可见其精美。
6: 我现在我自己有收藏了300多件这个红砖，这个红砖文化代表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有砖瓦头的，
0: 我收藏了300多件红砖文化代表物件，比如砖瓦头或者是各种建筑构件，已经收藏了10几年，差不多将近30年的收藏时间，陆陆续续收了好个，发现一件比一件好，这是非常难得。行政省对古砖的收藏，源自于对闽南红砖文化喜好。作为一名文史爱好者，行政省更是多过做产业调查。
6: 通州最大、最闽南的这个发祥地嘛，它肯定有这个红砖文化发祥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食物嘛。然后呢，我
0: 红酒最多是闽南文化发祥地，肯定是有闽南红砖文化发祥的活动有始末。然后我当时算是有好多兴趣，更是甲澎湃系统博物馆的朋友到口碑做调研。调查过天就发现，这撮砖到杭州这地方是比较尴尬。后来我经先到农村铁路房子修古老的过天灯，特别注意收集零零七七的烧水砖头、瓦头。最近行政省的长征公布，伊介绍古砖一般分为蒙自砖加外迁砖，或者是两者夹合。以年号为主导的蒙自砖又称为纪念砖，十分难得。对外收藏来摆，这款名为泰康五年的纪念砖，用于破袋。
6: 有文字呢，这个是能证明这块砖，啊，它存在的时间，啊，有明确的时间点，这种是最重要的。
0: 有文字就可以证明这个砖的存在时间，有明确的时间点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往所收藏物件，爱辨别一来史，有结果，最好有文字，就可以直脉流江。这砖什么时候？就变这个字太清楚了。泰康五年的砖是好特殊一年，当时这世界80年代有考古难忘真个考古，发现了这泰康五年的纪念款。当时是将福建历史最早有文字，时间和至今南安当时建制，公元3年。公元960年，泰康五年是公元984年，只做了十来年，是最接近南安建制的实物见证。所以大家物件是好历史指标意义。通过收藏古砖、研究古砖，行政省慢慢树立起闽南红砖文化的发展脉络。随着产品和知识的丰富，伊也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对古砖文化进行传播。
6: 有的捐给博物馆。啊，他们后来用于展示嘛，啊，或者有的呢，朋友也借去这个做文创。我最大希望是说能够建一个。
0: 有该捐去博物馆，有该按了电视，或者是将朋友借去做文创。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家己工作室，将把家己收藏积累的老砖按这个电景展示出来，或者是按这老砖的图案做成艺术。比如通过图片、图片来表达咱古代的自然艺术，把伊发扬光大，加上现代文创技术，将伊更好连起来。不光是现在建筑物，还是当时的产品，拢可以好好体现咱南安古代红砖文化发展历史。古砖顶的图案，写懂当时了人民的信仰和生活习惯，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除了收藏古砖，行政省也喜欢打印。伊个学家古镇产品逐渐拢被打印成册，方便网络研究。后部分古镇被收藏到泉州国博物馆来摆。
6: 这边呢，有出的这个阮咸乐器，据考证呢是江南地区最早的这个乐器啊，这个图案的这种形象。
0: 这边有广西高级图案， 佮考前是江南地区最早教起罗网现象，也是南英教起发展最早的生活竞争。这到中国当时期是比较稀有个，之前到长江以南地区往是最早。往这边到南英的发展史，一般拢是从唐朝以后的景天沿革打起，然后慢慢演回过来。但是这到当前时期就无聊，可以证明南英发展其实到当前时期就开始形成，直到教后期是直到演回过天。开到每一个古镇拢是一段崩坏记忆，反映住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历史新闻甲历史崩坏。现如今，红砖已不是建造房子的主要材料，更多是用于民居装修之余，修墙、搞建筑修墙等。到改革装饰的时候，福建人发现愿意用红砖来装饰。红砖爱好者小黄甲小陈：
8: 我家里面有一面墙都是用红砖来装饰的。那因为老家的房子呢，也就是用这种红砖做。所以我从小在老房子里面，
0: 我家来有一只明青型红砖来装饰，因为老家房子拢是这间红砖厝，当时到老房子来搬阳台，对红砖有别样的情感，所以希望家己的心内有一撮童年的记忆，每只顿去就能退到。至今，曾经作为闽南传统建筑必不可缺的材料红砖，只通过一道道秋江切金的雕琢。不断被火新的表现形式和意义，并以其特有的风格传承下来。红砖雕刻改进郭玉玲从2019年开始，结合了字画和短刻，写起了闽南红砖等经典创作。
9: 小时候接触了特别特别多的闽南的这些红砖啊、红瓦、红屋脊啊，那些闽南红特色的很多的这些。
0: 所以当时接触了好的闽南的红砖、红瓦、红屋脊，接触闽南红特色的元素，现在大家开学旅游推广泉州特色文化，我是会把闽南文化元素的物件刻挂到红砖顶边。至今，郭玉玲已经创作了100多件红砖雕刻作品，涵盖了字画、短刻。红砖南墨抓阄王叔啊，进行提纲。
9: 红砖的话，在于它的内容跟元素，能够挖掘传统，跟着传统的路子去走，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给它重新再继承、推广跟发扬。
0: 红砖啊，为多一个内容加王叔，能够外国传统加路子去走，非物质文化遗产爱继续发扬推广落去。那爱等日头能走到头前。希望有幸存人可以甲王一起共同帮忙，咱个案推广落去，寄托着献出创世的情怀。小小刻刀到红砖个荒村世界内边，刻画出了一百百忙人别样的景致。自红砖雕刻技艺个创新，也将古老红砖焕发出创新的生命力。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地东国泉州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闽南红砖博不可改，泉省文化记忆。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杂物》，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间段的音乐人生。这期为了介绍的是人榜新声，长安彩妮营造家康来背上在地。到古典高端来播，不过兄弟再没良心，坚定白纸变做黑。做主卡普松兄弟拉贝曲再没卡地亚再没等，又做主白斯基沙丁造阿格里奇甲伊个家人们等会庆祝下。自康来背上在地阿更新以搭档的方式，我也以各自一双音出来播，并到唱片档留下了老人密开琴音。2023年12月，康来背上在地首次来花送音，甲彩妮指挥家吴家纵甲国家大剧院广西交通指导，音乐彩从杨一届蒙特子松独一钢琴协奏曲，秦杨银东届爱子家大提琴协奏曲，以及由佩奇大师拉维兹改编届广西交响，莫索兹斯基罗维电音乐。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彩妮营造的康来背上在地。

自今年一七年首次亮相以来，这颗看来不像，每年夏天拢会参加一个音乐会、聚会，包括自2020年一家姐姐伊莎塔看来不像，拿空荡荡的雷灯来帮营造六百多分。八百甲拉赫玛尼纳夫嘅大提琴奏鸣曲，自2020年康莱伯乡兄弟姊妹亲人，更是共同顶台演奏创新澎湃版嘅声声浓墨狂欢作。

这作为独奏家加口对古典作曲时期、南方作曲时期以及爵士、流行等大作品拢颇兴趣。2020年，伊甲西蒙·拉德爵士携手隆重交响乐团，以一个唱片《爱之家》大受好评。到2023年嘅某个知名音乐作家，加口两叔两年作为并冇音乐会嘅独奏艺术家，演奏了卡勒·陆地泰勒嘅片嘅灵歌《亲亲的好》。自伊莎塔·康莱培上即作为了独奏钢琴家完成了伊个音乐会首秀，亦了普拉奎会也和第三钢琴协奏曲。

这回我要以一双眼睛照看，看来背上在地的生命并非偶然。伊能囡囡出生于英国一个家境良好、不家人家东山家庭内边，母亲是白明行大学的本科讲师。从小，爸爸就鼓励兄弟姐妹亲人接触音乐，伊能亲人对音乐后的各自民族的感觉。到爸爸家引导下，首先去了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并分别送到了其中一件乐器作为主修乐器。之后就从小提琴转为学习大提琴，自伊萨塔即主修钢琴，并爱演奏小提琴和中提琴。

这类一年看来不像这个电台英国这档只能修作吗修到刘光宏工作光程都会被令人定罪的听英国气氛所感想自真正让家口下面切起的是这类一六年这件参与英国的大赛家口在各大的流行搞做冠军成为了比赛参赛38年来对位获奖的黑金英

爱自家个一小条大提琴协奏曲是杜甫类三种嘅代表作，这部作品嘅意义在跳跃了作品本身。到杜甫类到世界主要时光来背，这部作品似乎已经甲杜甫类嘅灵魂轻轻两隔到一起，成为了伊背脊宿命嘅写照。这可十分敬仰杜甫类，因此挑战这部作品有了特别嘅意义。这部作品不仅是营造家己属甲小样界刺激者，对这曲来打也是家己职业生涯界一个里程碑。

而且当时伊萨塔伊只能一九年录制了唱片《浪棒》，装饰来帮伊收录了曲拉拉个一首调钢琴协奏曲、三首钢琴浪棒曲、一首调钢琴奏鸣曲，以及伊改编《江湖苏棒》个歌手改速歌曲。以此向世界为大家两三钢琴家加杂曲家致敬。

这两日呢，在电脑南港当学校刘强平牧师，收录了八百加拉海马尼纳夫的大提琴奏鸣曲，加香维南在的个速歌曲。总前面也暗示了两位音乐家之间会两港牧师的相互影响。加可介绍下，当年下集结合了学的两港，往对彼此的营造拢太熟悉了。伊萨塔也补充答。等将或是为技术探究踏步衰弱，但因为信心营造直点而不慌。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眸。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碟声。

一口音，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格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尘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了解有地安国当大梦之前的地州市动摇交通枢纽铁铺亭。记者铁铺亭文化展的当光华校长，将来跟咱介绍铁铺亭的民俗活动。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梦浪漫，请听小说跟咱配民间故事，十二生肖的由来，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的这个桥段。

0: 野山风尘话，野山风尘话。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野山红尘的上班》，我是贤杰。今次的上班，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提婆经。遐当是归起个这么做当，那是个陪梦回到了提婆经个介绍名声高者。当时呢，也有揽了提婆个当领事，借口套颜色，当时改变，写着在等等介绍高者。遐接下来爱来个陪梦一起了解个，就是有关提婆个民俗活动。咱地山地区有非常多的民俗是特别偏门去了解的，每一个地方伊个民俗习惯呢也是不相同。到每年个节日时候，到咱地山地区都有非常多个游行赛会个活动，一到铁铺也不例外。每逢正月初六到正月十九，每一个村几乎呢都有热闹一个街头文化民俗，也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日子。所以这个时候铁铺店个村民会，无论大是到什么地方个歌手、工匠，都是会带着家己个老家、家己个老婆回家来推推来参加这个热闹一个活动。一到这个铁铺店，因人游行个民俗又是咩生意个呢？接下来咱就更是个衔接，甲铁铺店文化展个当光华校长一起来了解。
2: 逛铁铺呢，一般夜老爷都到正月，正月夜老爷，遐呢夜老爷呢，总结起来呢就当代替个夜老爷，个一过听是做啥个？遐夜老爷呢是做老爷，无论你到第个点个徛起。啊，都是甲带着老婆啊、老囝都回家，怎啊来？所以迄日平时佮无钱人来搞婚事老人，就婚事在花烛一灯，一撮人家家都是爱来参加这个祭祀个啊，爷老爷个活动。一般呢，往就都是搭神像、做怎样，或者是做起叠架，还是自家歌舞等等，真啊。介个那就学只演员，各那就无一做只泥皮，最有特色个粿饼，就叫那哦油粿啊，只个就得那往铁铺那油粿算好，直正个粿好食来，吃较贵。我有介红粿汤，只个是几个个即特色。介往铁铺呢，几个个饼食也做来非常名正非常在，只做呢都是属于光饼。夜老爷开始的时候呢，先拍旁边，那就拍前脚，然后呢就这个女囝，就每人骑一支啊，各色各样个支，五色支，连老人来扛着红皮，行头前，了这彩边，就是行到后半，啊，这子女囝打扮样样，了就来骑彩边，个个呢，有寡人呢就有执着打的，个轻轻空。炸就是该起该轻该空该落，伊就是轻空炸、就是几个等于个呐开刀引老爷啊来罗松，就是开刀引路，该老人就跟个线路落来呢，就是你跟来有一位老爷就接等接，接等接呢就是恭喜呢就刷落去。那然后呢，就该有交一撮呢，就哦打扮作戏出街。像前年每年有人状元夫子啊，该一撮呢就是属于这个兵啊，那保卫啊，我有这个只各种各样个只人物个角色，对了后半个惊啊，所以呢，伊相对就更加热闹。遐老爷呢，靠这个呢。每一个角落，那个遐里个角落，

0: 靠地个人削小墙，就跌那落去叫砸墙。六几度该人就都来摆一个，哎呀噻，六老爷就扎块起惊，所以惊到就角落溜了，接着弄一个行李，二百个外村个高街个路，沿一口，走几只口，只条尾能叫做红路，哎，走红路。现在伊就是一笔跌打，老爷虎更有命，下更平安。这个含义，一摇呢，老爷就是来做枪，就来让这座村民来祈福。皇帝好爽啊，我国皇帝啊，国泰民安啊，客家人啊，哎发财啊，等等，就来社会来拜，大家呀，老爷来过听一下。
1: 所以到这铺店，各村界别会啊，有新社会嘅活动来形式是大当小异啊，都是搭大型台、做白偶戏或者是唱歌剧，各界各好都是拜祭，伊能家己自家自家嘅烧五界贡品，比如搭特色嘅粿饼啊、饼子啊、芒果啊、果套啊、龟个啊等等之类物件，就是搭对新嘅憧憬。除了有新嘅民宿之外，到这个铁铺店花街这个民宿也是特别开门去了解嘅。等我在旧来的时候，那会在咱吉山地区都是有一个石桩啊、水灵小水啊、皮灵砖啊等等这些嘢嘅一撮习俗。遐到铁铺店，有介一个民宿是甲咱唔同嘢嘅。伊能到农历嘅五月嘅时候呢，是摸去撞人客，那究竟又是为什么呢？是老来咱就继续跟随着当官话好讲，一起来了解。
0: 五月在呢，往只只铁铺子口边都称为叫喜在。也就是接近五月初五啊，一古时往这地方呢，如果更加开起来，人啊那个一个叫冷秋水，应该拨立拗，就该看拨啊，帮那阴凉个地方，那日拗地顶当发泄，地个就呢偏湿个倒顶，地个二两十钱就够用起来，但叫做生水，所以该吃落去，吃落就那一搞蛮多，所以那冷秋水。坑祖古祖灵验，就那下日盖盖呢，就往这个人就爱吹着青草啊，金烛火啊，来煮煮干吃啊，吃新干明嘛，就来去客家艾叶煮煮水，这个那个酸菜末啊，啊，这样来抹一抹，就来撇丝啊，啊，爱些啥，一端午节呢，啊，就把制作夹得蛮夹夹起来，啊，人们就把这样，就下日。啊，叫我做做生意，专门就拿了吃了肚疼、老塞，这呢吃生，就往这暗暗地这日该生意来做，做后，以后地点会发生来去一只，非常灵验。这个呢就是属于有只能有，所以呢往就叫做我会做吃业，就那进来该只，哎，该大发该些啥。我会在往这个地方呢，就当一弄大开，大开村伊就交往这个呢，唔相当，唔相当呢，就是那伊大开有只在呢，就当往莫做人客。为什么呢？因为伊个呢，就当往这个在，该是只啊爱来死鬼在，就是弄死去了，爱来过街，爱来祭拜个。
2: 哦，我会
0: 做，没做人客。你随时底下时候都好去，但是只系我会呢，就冇去遐里做人客。我有介一个呢，只常住在这顶呢，伊个六月，我只口半六月，冇出门，一般就不但走行嘛，该冇来回呢个，只在做几日顶。但是伊个伊六月，六月呢，你顶大概是做做大老日。哎，这是走姜母阿妈也个个全部进来来，所以因为那山势不当，所以风俗也不当。
1: 听了邓校长来介绍之后，那我了解到达到铁铺话对我做，伊能是把这个制作话都带搞下起来，这是因了我会做职业做这生意的一句话。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上班，下一期那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铁铺的民间传说。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德州市提埔镇文化展的陈光华校长，跟咱介绍了提埔的民俗活动。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且听小水来跟咱配民间故事，十二生肖的由来。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闽南特色
4: 红红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把闽江传说
7: 有特色树木，
5: 自在开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中国的闽江故事，十二生肖的由来。河南市有一个神仙老爷爷，伊爱找十二只动物来拜祖十二生肖，分别同一时间个日期，一只生肖来拜一年。消息一个传出来，天顶飞个鸟，水动烧个火，地上走个乐，直到到动物拢来报名，爱跟团比电影。去个时候，阿牛个牛车，我个是好朋友，伊人经常做不食饭，做不食酒，相好到啊，是手牵手。阿牛就跟牛车打，啊，牛车，我哩正门去，但唔敢唔再走去，来去报名啊！叫我了，咱就无惊。阿牛车摸口答应，哦，这位请坐，那边玩咯。高大师弟，胡阿杰就解释，阿牛车坐坐别走去，无过去阿牛车，家己走到上等咩？车行别惊，先系等十二生肖个动物一面，坐在。来到啊，神仙老爷爷去来，哎呀，老姐仔，有老风狐狸了，山烟大牙去，大青绑白墙盖的阿牛车不能睡到相当黑。阿老五因为东高老师做事细致，等双位弄一只三弦，欢喜到切切。牛车白毛一牛，过一阵心头过到别人无笑个个白千古心定。老五哩日日所以骨骨个陪呢，牛车起猛溜对古背崩古背一个锁。劈个结，拨到阿老五个头面前，让牛车运气相当呀，摆了十二生肖个头一命。老虎见状，个心错了慌乱。
9: 我是想你个白手之王，慷慨三王，所以第三命就我该玲珑毛耍来。
8: 阿小白兔气个目红红，
10: 嘿嘿，哇，你是想我想出个人，今日就白做事，就会吉祥如意。
8: 是的。直到车铃声来到国务精神，大大声响，相当有量。我了停风脚步，我摆队伍，跟我无水电视，我就来落雨。
10: 嘿，爹爹爹，我甲林大哥你是表兄弟，有非常好的关系，我爹协助伊落雨，所以唔该摆命的经过。
8: 接下来我就摆了十二生肖当个大乐子，好当也是欢喜不已啊。
10: 咩咩你走来比我们，我排队排，你排队吃，咱这些就无能有变甲咱皮。
8: 我有啊狗囝甲大公公落去赛跑，小姐推地上走来咩？狗囝脚手并用，坐走坐定，小帅到了终点，热烈个掌声就响，伊非常欢喜，卡蒙手臂，
11: 赛跑我呀，我哩排队搞咩？
8: 遐大公公排命队早，也是特别快乐。然后啊狗囝哩本人排到上九辈，心内炽烈有火。咦，该是咪声？呼噜声，哎呀，遐真是怪冇听。原来排队在伊家老多个屋客，遐真是有够叫只多物嘢。遐狗见老师不客气，向再钱，阿老多就变做排队十二，之中啊，欢乐伊。
0: 好，听朋友，刚才个来介绍的是民间故事。十二生肖的由来，下摆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播，下摆欣赏这个唱段，一片繁花遍空来。

0: 慌着不敢爱。本宫这就将难掉，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带回湖南。
1: 张志乐啊，
0: 我老东西将来好难呀、啊。

0: 好了，天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网。下播让这气凉些，精彩的第一场灯。爹气抢灯宣播，下播一场是由林怀英唱的《爹气抢灯》。说花飘飘伴行人，

刚才两世个是叠加墙灯，相会得会到盲镜。下半以前是由邓鹏演唱的叠加墙灯，梦山谷。

刚才六分四九时，由邓鹏吟唱的叠加唱段《梦山雾》，下晡一唱时由地方吟唱的叠加唱段《芳心强墨英雄行》。

0: 刚才来分析到的是地方影响的叠加强等，方心强谋英雄行，这是个地气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上这个。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讲，用上市更新以文物涵养兼美融合，皮后文化大院参访时代广法，将河北正厅古城海文物保护与发发利用中全球评分点，让北上等内上上楼望一眼古塔，夜出享受。到福建付出三方七方发展传承，输出更猛，再现千年古厝的统一发展。再到江西四周平江陆丰的小丘研究保存奇珍，人以古韵古诗的一个往事，一个个先发案例不是忘记，用修法功夫和传承生态融合中造成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努力。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在河南境内，有条流通的2000多年的河流嘉鲁河。也最早沟通往返的千年古河，藏族作为一个不临海、不人边的内陆城市，将爱借此嘉鲁河的千年古河套变成关口城市。虽然嘉鲁河同行同藏族广诞生的渺茫，终然水源复兴既然前面起势，下面我们就一下来感受跨越千年的文化。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漳州市飞机区祥云湖浅滩，春光正好，阳光在湖面打出一簇簇反光。湖边的人绵人把外套搭在树皮上帮阿摇灯，湖面上一群端着四匹鹿正在追逐打闹，人们爱好者李云恒频频按下快门。祥云湖位于漳州市花园口镇金水村，隔着嘉鲁河同索溪河的交汇处。李云恒在湖边种有树分，自由非常的脆弱，挖水细细的板嘴鸭，不是短手，来也只管继续相机。我给后场的人多的，金水村的铁山就是吊的。商家原是租来上房，一时头危烦不断，一旦五方三上。也是个月，千年前的个月，漳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龙文不单只是来过金水村。史料记载，嘉鲁河往时足迹沧行，双口地金水镇，金水镇就在今天的金水村。
1: 嘉鲁河我顺着河走过，我顺着河一直走到周口去。
2: 它的价值就是把黄河水系、淮河水系沟通起来了，形成了众多节点的城市。你比如说朱仙镇，所有的节点城市都可以通大船进淮河，朝东去，然后进到邵伯湖里边，进到大运河里边，然后就进到长江里边。郑州要发展这个水运的问题呢，关键是要解决这个水的问题，怎么样保有嘉鲁河健康的航道和充足的水量。
0: 李云恒站到了嘉鲁河湿淋淋的水，每天经过千年古顺风的山。大学毕业以后给留下长处工作，伊朗的新人基本到藏族滨河陆丰的一个小型技术，同嘉鲁河的直线距离不过300多米。旅游行的学堂从来就在嘉鲁河，时间再往又便宜的，就应该用租场。直到今年，旅游行还能够脑补出从来的细密，该时候的河当然不应该有算的开过。
3: 那个时候两岸的那种垃圾了水了都是排到那里边的，甚至还有一些养猪场，有时候到夏天刮风我们小区都能闻到。
0: 每种单柱连片垃圾水出坑道，河套滋水严重，双涌的清水到个月一流一色，任何的污水都源源不断。

0: 上座时加入后就好顺利工程单塞管理中副组长厂商管理的依然一些人加入后是黑出的固态的
1: 经济专性企业有很多侵占河道这种现象，河道木水了就势必造成河退人进。在九十年代，这种小作坊、小浴堂、小工厂遍地都是，这条河变脏变臭，生态恶化，防洪标准越来越低，文化缺失，基本上九十年代初期就断流了。
0: 在历史地理学者陈龙文当中，加入河的断洪乃至断流关联的经济社会的变迁。历史上，加入河是中央天气与东南沿河的重要水上通道，水路超出了加入河流域双流上升的繁荣。之后，河套南下移点，类似治理有类似天洪，整个人生电费的沿河天气一边陷入沉降。中央水源的衰落与气候密切相关，但加入河成为储水沟，早期的没气候量的是可以开关。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称之加入河作为常州市委的主要河流，南充分量问题一直不能得到解答。也从今年起，常州绿色投入还有200亿元，用于加入河常州段96公里河套综合整治。网易拆迁是最早提上议程的工作之一，拆迁对象包括利润很高的附近的养猪场。无论何爱所尝试申请拆迁，政府部门都要充分考虑可能遇到的指令，以后加入河畔长沙国也在监管的应用的损失并发动中的计划，上下同用杂生。
1: 在这3个月的拆迁过程当中，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老百姓都知道，挖这条河、搞这个生态建设都是为自己好，都是家门口的事儿。老百姓对这件事儿比较拥护，这项工作进展也是比较顺利的。
0: 加入前线河套清淤土房量将近4000万方，古时候王怀通其一生之事，每一团人的经营，天量土房用来处理，托考量一团人的资费。长生规划，给了土房一共累成4米宽。6米高的磁线能够从常州一直流到北京，最终因官家报复的方案被采纳了。
1: 利用这些土房，在加入河两边打造景观，这样就形成了六山、六湖、六岛、九岭、12院这样一个新的加入河的山水格局。实际上，对于整个大地也是一种保护，然后景观布局实际上更加丰富多彩。
0: 200亿元的庞林。加真正百年的持续努力，到2013年，继承常州人向加入河的身体文化有很美好的结冲。河套同的湖泊，丝袜、插拔丹山、沿岸切无次无，水然营业，生态治理，景观绿化。常州市加入河综合森林工程丹山管理处综合副部长潘雪峰说是每一项、每个年的进展。上班的时候，因为这项工程的顺利完成而骄傲。下班以后，给孩子再多看一下加入河。
2: 有时候我带着孩子去加入河去玩哈，有一次带着牛，俺牛来个，妈妈，加入河是你们干的？我说是呀。呀，当时你不知道孩子说话那种表情哈，呀，他就特别的骄傲自豪那样，特别的就开心，就是无法语言表达出来那种洋溢在。脸上的那种，所以感觉这一路走来这么多辛苦呀，感觉特别值。
0: 因为不同的课题，郑龙文也很好一转转的走过加入河畔，他看到的是水产流畅、租行无碍的可能。
3: 恢复原来了那些旧有的航道以后，你多方便呢，交通成本非常的低啊。加入河经过了那些重要的流域，主要都是乡村的富航的，就是要解决这些区域发展和其他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水平的差别给它尽量的缩小。
0: 研究加入河同行同常州广丹山并下进河南水源实现规划，2014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给同加入河同行同常州广项目前期工作是今年重点工作之一。河南省交通事业发展中心 光行海事处副处长王继峰话，漳州将由此变成光口省市。
4: 嘉陆河通航啊，它可以沟通黄河水系、淮河水系，然后长江水系、三大水系相贯通，是郑州市有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中原出海线道。
0: 嘉陆次王号沿道演绎到北南建造后，人才人小马，让他从神嘉陆次号的故事讲了几百年。再看眼前的河路啊，有碧水、真琴，给给一台藏族人自家吃河的故事。嘉陆河边，李云亭有新的做法，手机相册图案是其拍到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批天鹅。
5: 这个天鹅它是来的时候，它脚上戴的脚环全部是英文嘛，它这个有可能是从欧洲某个国家然后飞过来的，从这样的候鸟在这边又变成了留鸟，每年在这边都会下的有下一代，原来就两只，到现在至少十几只了。
0: 研究的是过年中年水源是该成龙文，也给他一次重逢。徐道上面向啊嘉陆河风景一看，给我两位心情啊，大概老师错过了这一幕，应该将好好记下。
3: 我们的老师叫史年海先生，1957年的时候提出来一个问题，河南地区的都城的兴起和中原地区的这个水运发达和中原地区的河流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人和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要好好的研究。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从这儿来了。
6: 您当时知道这个嘉陆河可能它要复航，当然是个啥心情啊？
3: 这是个必然，发展到这种程度，这个河流的作用和人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是个必然。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今年清明假期烽火热烈，民俗文化同丧花踏青街道引领出游潮流，多地景区人气火爆。根据公司智慧文旅平台监测，2024年清明节期间，公司全省揽入监测的634家 A 级旅游景区同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总接待游客1623.87万人次，游客消费总量达到72亿元左右。一个清明小长假度的太平醉花茶走出家门，在火炫春风中享受春神。为了春日天中，江丝各地春花天物天神纷纷打造出赏花加露营、赏花加运动、赏花加边港游的了多种游玩方式，扩展赏花经济。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油菜花在乡村的房前屋后，喜欢的天然景点就能够看到其自由生长等金黄摇曳，装饰了春天的黄金海。在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在田野绵延，就像叶太提被送为金山镇的体站，居民游客们漫步其中打卡拍照。
1: 我们是奔着赏油菜花来的，看见满片的油菜花，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是一种美的享受。
0: 在四处天平山景区，油菜花号称金色花展铺满田野，花田中一条条田间小路蜿蜒转转，游客行走其中，充分感受人菜花中走、油菜花中游的美好意境。更有意思的是，正江丹阳高新区太前村种出的一片七彩油菜花田，油菜花强势开放，包括紫金粉粉黄白绿各种各种颜色，整齐斗艳，好像调色板一样五彩斑斓，展现的迷你村头。
2: 一路上风景都很漂亮，看这个七彩的油菜花，觉得还是蛮震撼的。自己的家乡嘛，都有这样美好的景色，还是蛮自豪的。
0: 太前村七彩油菜花田占地大约10亩，建设面积从江丝绳结贴实田园乡村的新名片。紧紧的油菜花的铺放，是处作春日热闹的地方，浪漫的紫藤花也按捺不住，盛放啊，人脸拍上当铺，为排队入园的游客增添一份浪漫氛围。作春日内，2000多盆。土丹花同木小桥、小丝竹通通绽放，装扮的人脸春色，色景全盛，何为不到人脸，怎知春色已逝？
3: 是万物复苏的这种季节，就让人感觉心情很愉悦。
0: 公园内、山村内景区成为假期出游热门目的地。实际上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南京玄武湖、四座金鸡湖、扬州小西湖、七座月亮湖、无锡南头座，这条风景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都超过100万人次。四座昆山的朱庄古镇，桃风柳绿，草长莺飞，游客们慢行啊，石板路行，坐啊，舒摇船行，漫游水乡，沉醉啊，秀明的江南发展中。李林古镇正在梨花盛开的时间推出的江南春雨赏心、南盛梨园游园会，这条苏国行春意盎然的系列活动。溧阳市天目湖山水园景区内春风斗艳，除了欣赏美景，还能够体验 采茶马顺给了春日寒天落雪。河南花海三千过万株玉金香已经到了盛花期。今年新推出的花田里的博物馆，游客们在花海之中就能够感知岩上文化的魅力。在秀前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500亩梨花几近盛放，万枝梨花直拍一线，清新淡雅。你说下，漫天炎日难遥遥生枝，就是呢色彩鲜明、生机盎然的春日花灯，吸引大量游客慕名而来。
4: 在这个地方拍拍照片啊，然后跳跳舞啊，然后拍点视频啊，这个心情啊，瞬间就是不一样了。
3: 今天天气非常好，然后花也开了，非常明艳，然后大家都非常开心。
0: 春日里，江团、螺丝、龙虾，跟到江丝普天地方文化同天生的迷信，自然不能够错过。东莞人士，江丝城市中的神奇迷信，一人文旅消费十几期，一人客流量超过280万人次，游客消费总额9.6亿元。日元同比分别增长139%同173.9%。等下清明节同日，美国公司杨长福半岛土家建的杨长福千岁湾美食节行，抢团的也消除异常火爆，单点单日能够消除超万张。美食节审判方负责人庄强吧，
5: 那个时令的青团呀，然后什么梅花糕啊、糖海棠糕啊，这些就是我们能代表我们苏州特色的美食作为主体，借助这个美食的力量，然后吸引这个游客能够纷至沓来。
0: 海沙高平的行，国风传达新中神，汉风壮草给了身边上百用的热门关键词。实际上是清明假期，国风上花热土同比提升近3倍。唔少热门上花景点附近嘅壮草门店都排起嘅长队，借助世界多嘅景点路诶，游客们身着国风风式沉浸式体验汉家烧瓷风云之变嘅诸多事件，别有意境。正是来持住明修博物馆打卡嘅双足游客陶三金、韩铁师、万松汉风。
6: 我本人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徐州它正好就是汉文化的发祥地，就一直都是非常的好奇，来了之后就是发现确实很有魅力，它的那些文化都非常的吸引我。徐州在汉文化方面的话，我感觉它的创新传承做得非常好，人家来徐州的时候都会穿着汉服啊这些来打卡。
0: 金明加起的外中国博物馆搜索热度环比上涨108%。博物馆是承载历史、难得记忆的文化场所。市民游客就以身边的博物馆、纪念馆，感知历史脉搏，涵养文化资讯。比方丝竹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就有吴兆发徽派玉雕展、鸟瞰人心文物展、清明肖像花铁展。朱炳银融通艺术展给了观众历史欣赏，观展之后连连称赞，
7: 可以满足我对那个历史人物的想象，因为他挂了这些画，然后做了一些介绍，有些人有可能我原来是只知道名字，但我不了解他们生平，通过这些补全了我的信息，然后那边的多媒体展厅又进行了一个更全面的自我介绍，这些就让我对这些历史人物有更深刻的印象。
0: 此外，南京莫非人杨柱中国太原河博物馆嘅度热门文博闯关医药泡沫，做埋展览，还增加沙沟广场非微体验地方戏剧演出嘅度特色活动，深受观众好评。一道近期还推出春日寒天版安法，南京江南唐山温泉旅游度假区，预列本命又成为南京开往春天嘅引发火车。从外滩花谷延伸到东南门，形成了长约4公里的烟花大道。无锡不单止推出双云专线，开通烟花寒天版双层巴士，还打造了烟花茶厂、巴士、咖啡屋这条加热跑款，刷屏沙沟名落。泰族东烟前同飞船接航，500多条各式各样的船呢，同双湾闸。非常鲜熟非高走将弄潮激浪 人烟练叫迷线嘅面上花旦，阳光唔稳健气吞顺，自腰接不通，繁繁难压事情。连良好卡灯叉，非为铁花烧嘅了剪裁双春山不通。在以诗意化嘅春月圣境中，游客自驾出游，踏墙、上坡、路阳，享受美好佳人。
8: 花都开了，和同学到这里玩得很开心，
9: 带着家人出来游玩，心情很愉快，景色也特别美，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假期。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爱来讲中国》节目到此就结束啦，感谢各位嘅收听。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台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本期音乐节目，我的来宾是一位古典中音音乐家代表莫扎特。相信中艺堂古典音乐堂中一定会对其不陌生。这位音乐作品在上次上了国内外的国泰钢琴演奏会现场，每当旋律一响，便能够快速从音乐风格辨识出来。音乐节奏对比强烈，旋律充满了孩童般童真的浪漫个性。同时又表现出复杂多变的戏剧性特征。

我将我海顺利中生活，也将我海顺利中死去。音乐是民谣的生命，莫扎特对于音乐有点突铁见解。今年为自家一生就应该无条件奉献了音乐的事业行。莫扎特一生虽然短暂，但充满绚烂和色彩。莫扎特出生在一个宫廷乐师的家庭，三岁便开始展露出极高音乐天赋，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钢琴，后是专业作曲。六岁父母离开，维也纳。普雷斯堡等地进行的实验性的巡回演出表演，非常成功。

李航黑最容易激发人们自身潜在的创造灵感和艺术想象力。因为我感觉早期通过自身的实践证明本事呢。1963年到1773年，距离今年10年的李航演出之旅，苏菲丰富的演出经验，接触到的欧洲当时最先进的音乐艺术，意大利歌剧、法国歌剧、德国戏剧。又得是多位优秀的音乐作曲家，包括马提尼、萨马提尼等人，并跟随其等好些的作曲技巧，给使得莫扎特能够成为当时可以创作风格上最广泛的一位作曲家。

1777年到1779年间，看似不同的三年度，莫扎特和思想上有点明显的不同。成年的莫扎特对自家出身卑微感到不满，先后前往的慕尼黑和曼海梅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对不平等制度的体会。在曼海梅时，他得到一些知名音乐家的帮助和同情，并接触到当时欧洲重要的曼海梅乐派，谈到一流观赏乐队演奏。1778年5月，他转到巴黎，由于母亲病逝，加上未能够谋到职位，不得不在1779年1月转到为萨尼斯堡。期间，莫扎特和曼海梅创作两首长笛协奏曲和一首双簧管协奏曲。七首钢琴小提琴协奏曲，三首钢琴奏鸣曲，这些作品反映了曼海梅乐派的影响。莫扎特同一古典主义音乐时期。

代表的海顿是严岳峰的后伙伴，他们互相赏识在下的春秋友谊。海顿虽然比莫扎特年长24岁，但和严岳峰丝毫无退缩。莫扎特曾为甜食的向海顿投稿后是创作四重奏和交响曲的创作经验，并写为六首四重奏赠本海顿。今天介绍以下演奏作品交流心得。

节目最后来感受莫扎特创作的经典歌曲《费加罗的婚礼》作为音乐片段，通过一通的音符提笔音乐家当时所描写人物事情节和人物内心细腻的情感，感受音乐和戏剧带来的完美碰撞。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前传》第三集，欢迎收听。
6: 我的学生官宝已经被你描绘了，

个来的爱塞的满年彩虹做纸门哦，娘伴老大公。

低调，欺负俺妈老公哎，欺负俺老公更是的哎，就像那廖安给多不让啊，都说你这样搬出来吵俺们。哦，俺以前大门不进牛来，连俺来的事你敢都说就让俺来塞啊，老子也快来告你妈！搬家刚来吵俺们。本阿来的乱看之弄，你为了达到你目的啊，秋岗昂塞阿日行，

老师是堂弟讲你喏，真正个恶人性个错啊，真个恶就先恶你喏，真些个日子你。

三年如戏太安静，公的家己人，韩国的哦。

看到俺好笑，老师家转到旁听，心想管饱人难事呐。搿老师，本期是挖俺两句啊，想对你把时间了，就我种，还该理会一副人家没娘去。看那老师的酒，其实啊，就用点这来教我。不怕你干着文化毛中啊，干的是两句话写实你就不识讲。这个老师转到好同行，再帮我你要给干理会一位的，像是人啊，还看到没跟好搞的。

0: 爱爱水母双重美浓，官报半夜人去世啊，半拉个死鬼神灵神，老欺负老死是人爱神呐。老求个老师之人爱心，亲妈老师唐风母呢，嘿你亲求个对爱公啊，若去个啊为干泪塞爱心，你为同爱把人是闹。
1: 个老师去现在面的毛死掉了，这没说说一么双重的，他说一道班长，文官报给人分，发作日程太疯，说是我老师给门洞吹一回，老师给劈吹一回，就到个前面从头面前现吹铃声，
2: 老师老师你马上睡着，你总在公共里那我也得干三个，你把你们都爱报仇，那万一要公两句话给几万人就睡不了。老师老师你这你什么，你们都爱报仇。

喏，看到干部的林干生，给天家同的是把人生，

下从高起赛日时人滚架从之西困之弄爱的赛是青山子啊是干秋毛此时起弄可负先生你翁高你弄高叔先生连日下了通知日天宫送到任阿都里任管假到日快啊个先生高个其实赛是一个亲情一来的是该干毛个呢哼肯定要高叔先生容问题可负先生你翁高宁老师亏哈共分门喽人工王爱就羡慕高爱金刚年年出岗亭店里慢慢是茶青喽人工老张如果你宁愿还下个通知你说是如果你相信你可是先次到海你该干老多的问念来你是调查到来现如感应该是你再来封城也是如果我去母告您家无中伤入我前面被你判刑

求您下窗到宫廷，告给老师谬赛你呐。其实啊，他那里狄拉老师是该人管该告的错，既然马上求您个下到通知，是告该老师。高级老师是谬赛您，人管家从知谁看之呢？两家的从知都家日嚷嚷，都冒碰您做真门啊！唔敌满高的从长之呢？地满高的村长之人管推理此案情，申请两家的村支开弄，我的三个日子不听清弄，看来个里的老师就不老实弄。人管两家的村支款，哼，我也得在自家亲戚来的，不太可能。该厉害的老师呀，像是料理的富人家，要富人家五险。该些老师为了报复，所以给来的是给他读书，将把呀王冠包塞呀，各种可能。所以老师先不知道问你下来。看来个老师不老实，人管两军入宫平喽，即刻心中丧日记呀，假作流民的算命人喽，暗中调查此案情喽。恭贺你老爷人管公正良门清官，今人望日的好人，但是让我们放过日的坏人，日替我调查清楚。六门的调查冲六门干，人管嘎着六门孙面哈，暗中调查此案情，首先是到合同厅查清咖喱的老师就黑的老师吧哦。

人管首先是到合同哈，那个主委认真调查，调查的清清楚楚。叶老师，你身体良善，你在身体良善，一下是的老实巴的，穷少穷多都不少，呀，从里头女性拉拉叉叉。

官堂分门喽，数人是到莲花庙啊，府中秀门安身，就不应该人管之谁管之呢？调查的老师要调查骑士，忙是骑师傅卡先是莲花庙探听该的佛窗，可人看到该的佛窗啊是该寺庙的，行度的冒风冒事闷闷不乐，行事匆匆，是该的行凶行哈。人管告人一块，你要佛窗如问题，

好听喽，宽胸脯，嘎拍拍死啊，若爱嘎脯，嘎爱个灵啊，兄弟夫妇多的情啊。这个人管，个寺庙门下，就太上敬拜。来啊，宽胸拍拍四铺嘎嘎啊！来啊，拍拍四宽胸铺嘎！呀，阿哥，冬天只要俺短呐！呀，我宽胸，我拍拍四，求求俺，把饭把粥把门把脸。

0: 府中行顿孙娘你侬，老你同爱铺中嘎娃，同爱铺嘎么风是侬，是看你嘎灵的呐。可府中汤阿道，
1: 喂，孙苗先生，准来。先生，哎，老李同爱铺中嘎子。
2: 哦，你爱铺嘎啦？嘎是你把四包到来，嘎你要谈好吧，我谈真吧。
1: 哎，先生，我要谈真吧，如该你就供该你的。
2: 嘎就是你把四包上来啦。
1: 哎，先生，哎。哎，嗯，那头板吹谁的？哎，嗯，那头板，哎，毛谁？
2: 嗯，那头板毛谁？自出人毛，心思不比，心如水海，宁心无心，嘎自刚身，自门父如其骨，父门子如其死。刚刚嘎嘎两童年变变点点外国风，富日行贵帮富套哈富嘎嘎天地哈皮点你你哈皮兄弟奉天无私在强主公孔子人梦三条贵骨先师傲傲如真嘎嘎如林傲莫乱通嘎莫乱离如傲傲上天荣贵双嘎体分双嘎拜拜六十四嘎单

0: 就是个360哦，单球人哦。
1: 哎呀，芙蓉师傅，芙蓉师傅，俺应收你钱了，俺走丢了。哎，先生，就给你算账，你慢点，就给你算账，你慢点，你忘了记了，俺讲多少钱不你了。
0: 芙蓉师傅，俺算到你去如是哦。

佛成师傅，来找你干什么？风是弄，天神地鬼爱都发痛呐，路

佛陀师傅，礼拜你呀、如关心哦，感情不但关心哦，而且问题太哟，佛陀师傅。佛堂的礼拜呀，嘎是早关心。佛堂求娃算命你弄。金娃先生你如是算呐。贵故先师都冇干你弄。爱金秋也只如事情哦。先生。你是真的说明准哦，先生，俺要求黑如大的师弟。

干秋万事在你侬，你今如是爱对爱公啊，爱如盼法来救你身，小灾小难冒死情呐、我说师傅，俺如本是算出你的问题，俺就如本是同你改个问题，想不想来同你改个问题？先生，求之不得哟、先生，俺是求阿弟你的。哎，佛堂师傅，我也想同俺，我也想求俺同你改个问题，你必须老老实实同俺讲，你究竟嘛个问题？做过嘛个事啊，日大地动的变共享本来汤，来到如果能救了你道，

鬼嘎盖哈入森林喽、哦。看到个佛窗就唔先讲，前到佛窗挑多人，纷纷匆匆都是进呐。个佛窗就先挑唔先讲，个王官报的，个荣人马上就伸出一阵荣风，佛窗挑了蛋糕个日久日久哎，佛窗盖下就纷纷我我。这个就来带公阿爹啊，前铺公不见管他，

天官做事可精明咯，姜维个胡同酒啊的哦，写条判法。

佛生师父，俺高了判罚你，保证你消灾脱难，回地脚下，亏以了两斤，三破门都没出，且对被人事救出你个寺庙门，日高日退你个寺庙门，你马上去入寺，呀，两到三年，回地脚下领着两斤两杠三年来，保证你消灾脱难，日且死都没。呀，前期几年爱都没事。

吉侬是吉如到王家屋啊，家做今天的莫求情，家穷太子岂是您呐？是你连发庙之秀，任官是吧？入室到骑士不卡，骑士这个是任阿都的舅妈都给了。室到了骑士不卡，嘎到骑士的阿哥，室到给卡。嘎穷太极呀，骑士您今天买的手风机呢？你汉莫亲戚太极呀，两轮秋黑个莫求情，亲汉阿 Q 转家庭呐、是要骑士嘎多的，跟到那给莫的。亲妈阿 Q 转家庭，人工秋娃几日你弄？礼拜你我爱唔转呐。

为啥嗯啊？阿 Q 啊，你不卡就唔转了。阿 Q 是狗屎，提起来门牙的你是啃屎。你要老大老实把阿 Q 的，是是个嗯的是真真。阿给太子，你莫去弄。上如官宝，莫上帝呀、啊！听说你为啥寄生？

0: 么的说风景呢爱不记得你看是啊我的使命啊母亲共万秋香就太是那个听不虽然那说是你说您更进步个虽然吧啊求车那就把你跟过面的你共去共给老太去死动画行动弄长啊的阿舅赶紧死啊俺你爹你问问什么阿妈共玩秋香九台神人管有啊几日你呢你老是个同爱公啊日个太小为毛命紧共吹阿 Q 救你日嘎你喏兄弟们你有弟弟呀你有这个大官司的不呀阿 Q 爱都到处说你救给你们是匪事你供阿 Q 汤阿的阿 Q 张手拍法来救你的干没吃那汤公把双球啊这塞你我的大鸟塞球吧你供还供轻松还汤阿的阿 Q 向左拍法来救你共去救你的日嘎宁今天阿妹我做知弄十年秋对燕关公啊共去外地嘎唔别你弄塞西老太子一段子呢再是老太一段子
1: 下个好堂节目同大家介绍下王柏的两官所王柏一天头松江时节农民都十分忙碌国王是头顶太师头位国配之后还马上爱打鼓晒干然后交到正统的两官所交本国家修成万两每日五一分左右，农民都会收到一张储粮证，上辈亲身下地爱搞几多斤粮，这个很披上一计发，完成粮食收购任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万粮有时间上的规定，所以农民不能够拖延，总是先把粮搞别的，再有时间转来木替他多一些。万粮一般可以八日中旬左右。正式完粮时节，感染人先打开土野检查，用一条玻璃管呢，抽到头骨度去，切出一把，放在嘴度敲几下。如果骨度差不多贴到，唔干净，非得要只草，就会要求将头骨倒往西床烘泡晒，并且现场细处擦拭。死亡人称量之后，还能将头骨一推推扛到仓库再倒出来。农民人夫一人种田完粮，为生活而忙碌。二零零四年，仲有热口援亲出台之后，国家取消的粮食收购任务，农民从此唔使再还粮。二零零六年二月一号开始，农业税批废止，中国延续为几千人的高房粮的历史，终于结束。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3: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座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见用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让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阿妹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王冠宝前传》第四集。欢迎收听。
3: 公子，叫你的日家人，今天阿妹我做主奴，是人朝对应官公啊。公子，我的家不陪你奴。塞西老太子黑端真哦，塞西老太黑端真，人管家日妈妈的哦，高代今天你莫再讲哦，公文家叫叫转飞身。转身转到人工天呐、啊！刚说你说的没的，跟着真正去家求的，就去干那个多，结果就全部就赖在公安的，是吧？公不认管他，认管他闹的秀，高代工程没。你想我也想保命，以后被论你骂你骂你，你都没讲，只有阿求没你让讲。啊，你为了这些问题你要没讲啊，然后没法见到的阿秋买面前都没讲啊。
4: 嗯，阿秋我低了。
3: 转身转到啊滚堂庭，人滚犯林秋子你弄派你就是到连发庙啊。公差马上就通身，直到府城大宫廷呐。任官马上派着公差，直到莲花庙，首先就把府城知道来。

眼干草堂送安金哦，先子佛窗来送门呐，抒情心法扎心，几几读完几情呐。在眼干送安的过程当中，在佛窗的真的还安过。马给娃的给都把毛玩意思给马给门给都把给你的。给给个都把给亲人管太上马马的弄。佛陀是把你的爱的求你给算命好。请求对给是公是金准你退休个来看真呐，佛陀，听你的，你同算命先生讲的计划，还记得吗？本官认识你，当时听他夸我的，该错人也很满意。对你个退休就来看真。佛庄啊当时挑那日宽之上上准呢。人管独来做个嘎嘎算命好。佛少盖毛之毛救星礼拜求我之数命金呐。人吧盖不算给算命先生来做人管吧妈给死啊我也不给算下去的。礼拜九月之数命金佛窗无奈共事情是人就对人管共啊四人啊同机之如感情风流难改修丧命啊至于佛窗王法的只有老大老师送任官高退秦从。

金冠如雕气势势浓，铁骨泥作好宝贝呀，来的你。

喏，今把太妮妮我的门菜啊，我给来的我的个情，何如我雄狮赛鸡心呐？这其实韩老师高段，韩兄用老盘法来不？哎，燕乖，你们搞啥的吧？哎，俺辛辛苦苦制造了个来的，俺要买现晒啦。何如个哦，现晒吉神，人管如瓦岂是你弄？你不是宁咋做的啊？还如今天做真门弄？传行金听到公听呐、啊，哼，其实不是个第三万条，不是你。好，公差，传令军令，金听莫上堂。

那今天凌霄金辉炮，共同红开的是上上军，马给杜万的情呐。那今天末日就让数日你说，就把共同红就看到更多别人滚你的，哎哟哈到上上吊，马给门阿的去，俺的哦，俺的哦。马给多万的情

求情，准你抬头来看真啊！兄弟们，不是假，哎呀，就该你的呀，同你见面呀，同你公开的阿求。如果阿求是干，还会救你，还会为你做主。不是假，你当时听他快的快些呀，下面阿求。准你家抬头起来看真，今天抬头看坟墓呢，看大墓求之些人中啊，爱君对你共是君，你爱大舅爱日你呢，阿秋，我告你他。你就会救我给我哈。

公推阿妈没你侬，晒得老太翁长的侬，爱喊天书公推门侬。总裁修人的法人体呢？阿舅，你莫咋个着？俺公给全部都给军发，该不啥的，俺公荣是中大事，俺大概让刘公主喊张大弟弟是搞给着。你相信，俺带你去俺该不让不会困难的。

0: 就买二十盖书给我还。风采身袖别发人情，
1: 即刻
0: 调师看风门喏，尸体且快如其开哟。哎，我跳那都还安静静。

0: 시점 팀 외디 白人人管，洗澡衣服不应该桂发手下，外腿盖着缝，人把这困啊的，管把他手缩一些在的，不应该多到日开完开，跳那娃俺住的都还能少，
1: 很安静静的哟。
0: 说夫人吧，他娘您。真真买您看到都通气呢，买您看到都为留母住，官保汉章书随您哦，求神书教气哈。

请管家派安州金官门咯，直到六年到里派那，到里二十几两人哦，先不批。

如今没人忘记两年了，等到五十三开到啊，开开西凉国际生，跪跳个火烧酒。

那一狗的同等告诉你哦，如果个人敢来打胜哦，打胜三把两把轮哦，马上风机吹钢铁呐，师兄，马上就把个老师请刚老多的风吹来，老师十分做的。给个人管打上三把两把冷兵器，马上个风一直吹钢铁，老师个救救是非村喽，给老婆家到就进房事哟，来的个家到追亲亲。风风事事日干你呐，干老师，不你干老多的啊，错的是大声你了。日风啊吹，哗，马上转不开。干老婆啊，早都是该路上点你了。老婆家到风下死，老公转来没事去做的。呀，给来的家到，哗呀阿爸，阿爸死过等，还转个红心情。

孙准儿到美景酒，人怪马上就派了公差来到了老师傅看。老师，给人管查证，你是咋来的？是上司说给的。呀，要警惕莫的，但相貌好，要聪明伶俐。人管呢，给听讲吧，你的警惕莫的，视频不你个来的。呀，给你两张的太了太的日休，给上分。问你个来的是情，被告今天撞上你呢，夫妻佛是丧妻子，本转家日咋往家庭，身子家太疯子是哪？公众事件，你那日说。不知被告给他警惕没的手把救出来的，结果呢同老师给来的给上分日休天天的连容死了来的警惕没的面到家吧呀，总把给来的过去的事给没给的

今日李本团本自己长心呐、啊，俺的哥的从来从是个总结日记哇哦，深入深把之爱分满呐，哦您起。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7: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滔滔》，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酒家滔滔，带你出去看中国。
3: 在今天的新酒行头头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到台湾去，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去，一定都是务实布局未来风口的坚定选择。盛夏时阵，一场跨越千里的粤港澳之行为务实启程。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千里南下对话台湾区。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面，中国运动员对梦想的不懈的追求，向全世界传承了奥运精神。在节目最后，咱到底加入出战巴黎奥运会江西运动员加裁判，听因讲述自己的奥运故事。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新酒家滔滔》节目。在浩瀚的中国经济版图当中，地处长三角中心的太湖湾加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台湾区，仅仅两粒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光彩夺目。到台湾区去，到改革开放的

0: 疫情工作省内第一条 EVTOL 隔空航线，伫个太湖广场进行飞行演习。当时翱翔天际 EVTOL 航空器正是这款 EH216。今年以来，目前大力发展隔空经济未来产业，展现出了非凡的魄力甲谋略。一行地灵胡总裁蒋武德连连赞叹的详细，也重点强调。那想要把空气资源为自然资源转化，成为最新的生产要素，一辈子时就创在城市空中交通当中。今年三月份，一行地灵加龙溪区龙溪科技城开启合作，共同打造隔空经济产业基地加运营总部项目。那个一行加无锡携手打造的省内首一条 EVTOL 隔空航线正式启用，为无锡抢跑隔空经济未来产业赛道助力新的动力。
1: 无锡古运和这个文旅集团也已经规划了1+3+3的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布局。一呢是我们将有一个运行基地，然后呢三呢我们是在今年和明年将建设完成三个运营中心，还有三个在古运河的临时起降点，把这无锡的地空经济和城市空中交通业态高质量的发展，然后打造成这个全国领先的地空经济高地。
0: 发力隔空经济，增进人工地灵。在未来产业的赛道加紧培育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征途当中，无锡和台湾区方向一致，重点融合优势互补。去年六月，落地无锡经开区的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无锡创新中心，在大数据相关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领域，加经开区开展广泛合作和交流，探索各建新学研用创新融合模式，推动经开区乃至全市助力经济产业发展。深圳半导体行业协会会长周兴明讲：“
2: 在半导体领域，还是国家最卡脖子、最继续发展的行业。我们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合作，从前端的 EDA 设计应用，到我们无锡特长的制造、封装测试，以及呢产业链等等的这方面协同起来。”
0: 这阵国家所属台湾区所向加无锡所中的高会点，近年来无锡经开区主动融入相关科技加产业融合大潮流，用更加广阔视野、更加开放的胸怀，在产业、科技、人才、文化等领域，全方位加台湾区对接合作，以共赢的姿态拥抱机遇，以战略眼光布局未来。无锡经开区招商中心主任倪慧钦讲：“
3: 长三角粤港澳的一个融合呢，一方面呢是把更多的先进的技术能够引入到我们这边，同时呢也是依托我们本土的强有力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支撑，来帮助和快速的助力这些企业能够产业化的发展。”
0: 在深圳前海科创一座核心区，有一个1200平方米的新奇空间，为去年12月份开始。这位每一日拢上演着无锡和台湾区双向互联的亲密的对话，伊就是无锡江阴临港伫个深圳设立的创新中心，江阴临港前海国际联合创新中心。短短半个月来，创新中心便以伊独特的基金加国际朋友圈加专程服务模式，吸引了11家外港澳乃至全球的优质科创企业分地踏来。有7家已经直通1500公里外的江阴临港。爱创科技是一家主营劳动创新教育服务的革新技术企业。在江丰区，媒体记者纷纷的上手，体验用切割机教具打磨一块茶板。操作过程当中，大家条件发现讲，无需要佩戴任何的保护设备，也无需要真细腻，只要用手抓着茶板就会当，一点也拢无阻碍，一点也拢无受伤，完成切割、转向等动作，并且自主研发了高精度环向拉回固定技术的专利。爱创科技以高安全性、高趣味性的各类的劳动教具，以及丰富的课程体系，徛稳了劳动教育的赛道。去年年底立足创新中心了后，今年六月份便在江阴临港落地注册子公司，4家就迎来了首段合作。爱创科技创始人刘明军讲：“
4: 我们首先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这个专利设备，切割、打磨和钻孔， 我们都是

0: 可以直接上手去摸的。那这样是极大的提高了学生在创新创造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办公场地。然后我们把研发把那个运营都搬过来了，他们也很好的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服务，把我们引进到了无锡。
1: 疫对就地就对制造创新中心拍出了一个技术人才等优质资源个别互换样板间，为工研之引进投资2500万美金。下个月中心也将举办产业对接活动，助力企业用棒出海。第一寸土寸金的香港，无锡也设立了无锡香港科创中心即个建造站，正做连接无锡甲台湾区纽带顶面的一粒明珠。自去年二月分级牌到达，中心已经甲超过100个拍算，或者是已经申报香港三学研一家计划的项目接洽，并且签约孵化了23个具备技术创新性甲前瞻引领性的企业甲团队。西九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皮彦波讲：
2: 继续办好产业主题、高校闭门和加速培育等创新活动，深入推进各高校共建的产学研合作基地的务实成效，为西港两地发展共赢保质提亮。
1: 一段就达香港的高等院校，一边接连无锡各班地，最为所无最关注到互联动的国际化会对科创中心的科创项目，初从企业最关注的融资和成长顶面，团队的鼓励更加低，会当较紧的拍通企业资源的渠道。科创会对既是推动技术攻关的重要点缀，相信也是展示无锡城市形象的关键窗口。透过这一窗口，愈来愈多台湾区企业对无锡的产业优势和营商环境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并且跟这座历史工商名城结合了深厚缘分。无锡市科技局对外合作处副处长陶嘉怡家己则讲，目前全市已经在考评建成投营科创会对达到60家，其中18家位在台湾区。
3: 近年来，我们借梯登高，借船出海，主动走出去，在海内外科创资源富集的地区布局了一批科创飞地，实现资源要素的双向开发和产业科技的双向融合。
1: 那第四对一路行一路看，采访调研团见证了台湾区企业向新发展的蓬勃的生机。三学研合作会对模式对产业的互利效应，以及社会团体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当中的独特作用。这是一次经济合作增进友谊之行，也是一次对标先进学习处境之行。目之所见，思之所及，学之所以。无锡将融合好三本的精经，书写更加恢宏的双湾融合新篇章。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6: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面，中国运动员对网上的不害追求，向全世界传承了奥运精神。在这部最后，咱到底加入出征巴黎奥运会江西运动员和裁判，让因讲述自己的奥运故事。
0: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6: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面，中国运动员在赛场顶面全力以赴，永不言弃，用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向全世界传承了奥运精神。在接下来的节目内面，咱头顶加入出征巴黎奥运会江西运动员甲裁判，听讲述家己的奥运故事。8月9号，在巴黎奥运会皮划艇竞技项目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当中，齐时晓加队友孙梦雅几乎是以领先一条艇身的绝对优势，率先划过终点，创造了该项目奥运会最好成绩1分52秒81。这是江西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上面获得的首枚金牌。在千里之外，齐时晓的家乡亲友团加热心的观众为这道顶观看赛事，隔空为齐时晓甲队友加油呐喊。齐时晓的老母周世莲讲：“
7: 越来越骄傲了，感到自豪了。他终于把这块沉甸甸的金牌带回国了。”
6: 齐时晓的老爸齐良顺讲：“
8: 看了这么多人在那比，你看都心里都蹦跳。”
6: 齐时晓的开屏教练朱家明讲：“
9: 让我热泪盈眶，太不容易了，因为是小的，太不容易了，为祖国争光，为江西添彩。”
6: 观看比赛的观众：“
10: 齐时晓冠军。”
6: 32岁江西姑娘齐时晓，14岁进入江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开始进行皮划艇专项训练。2007年就获得了全国冠军。但是因为当时奥运会无设置划艇项目，齐时晓在2013年选择退役。2017年知影讲东京奥运会设置划艇项目，在教练的鼓励面，伊决定付出训练。江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张炳贵讲：“
8: 因为很久没练了，手上全是血泡。教练考虑的不是他有没有完成任务，是有没有超过了他的计划。作为我们就是教练啊，很多人看到了都有点心疼。”
6: 为了恢复到比赛状态，齐时晓每一年刻苦训练，并靠着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力，齐时晓和队友孙梦雅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冠军。2024年，因搁再一摆出征巴黎。其实要知影，在这项目顶面，女运动员30岁了后，想要长期保持伫个世界顶尖的水平，真无容易。伊就靠较辛苦的训练，不断的挑战自我。在伫个今年的备战当中，其实要因为高强度训练，体能向后阶段出现了呼吸困难。中国女子划艇队运动员其实要讲：“
11: 想去突破吧，自己就一直在逼自己往上嘛，然后到最后就可能整个人就是已经没有知觉了。我的最大心率可能在192，那天的话可能都已经到了194、195了，对，已经是突破了我的最大极限了。”
6: 通过全力以赴的准备，齐时晓和队友孙梦雅在巴黎奥运会顶面又搁拿到了金牌。因目前已经完成了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和亚运会大满贯。
11: 跟着国歌唱响那一刻，就觉得中国皮划艇书写了很辉煌的一页吧。
6: 在巴黎奥运会赛场顶面，32岁老将齐思晓甲队友成功卫冕，18岁小将丁玉杰甲队友是实现了江西历史性的突破。在女子4x1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当中，中国队为第三道出发，第二棒出战的丁玉杰稳定发挥，以52秒之力刷新了自己最好的分段成绩。保持掉了中国队的领先的优势，最终伊甲队友以3分30秒30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也伫铜牌，丁玉杰的老母就来讲：“
12: 好高兴哦，好高兴！到现在心都还在蹦蹦跳的。他这是为了祖国而战，真正就是拼了。我就说你真棒，爸爸妈妈对你感到骄傲。”
6: 丁玉杰的启禀教练老子培讲。
13: 他就是一步一个脚印，一个目标一个目标，脚踏实地的去完成，真的很棒，点赞！希望陈玉杰以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6: 这是丁玉杰第二摆参加奥运会，第一摆获得奥运会奖牌，这也是江西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顶面获得的第一枚奖牌，也是江西在奥运会历史顶面获得的第一枚的游泳项目的奖牌，实现了江西游泳项目的历史性的突破。甲即摆相比，拄拄啊顺利江西省游泳队的丁玉杰，也是一个爱哭的查埔囡仔。当时伊家一个人来到南昌训练，丁玉杰的老母就来讲：“
14: 他开始刚去的那一两年，他反而他还会有时候想妈妈了会哭了，想家了也会哭了。”
6: 在教练的帮助下面，丁玉杰去靠训练，不断的拍打。
14: 他反而后面懂事了，他自己不在我面前说好累了好累，有一次看他教练发的朋友圈，两个手中全是血泡，那一下我就好好

0: 舍不得。
1: 巴黎奥运会比赛进行，音乐剧的朋友圈写稿，用烟花呼唤，色管拢成真。伊用漫天璀璨的烟花配图，渴望着在奥运会顶面绽放心愿。这摆征战巴黎奥运会，十八岁丁玉杰用实力证明了自己。中国国家游泳队运动员丁玉杰讲：“
2: 家是培养了我，国家培养了我，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是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分内的事情。”
1: 甲其实遐好，听玉杰报上是19岁英大小将万乐天是第一摆参加奥运会，伫巴黎奥运会女子4×100米混合泳的接力决赛当中，江西运动员万乐天甲队友以3分53秒23的成绩，为中国队夺得一枚铜牌。中国国家游泳队运动员万乐天讲。
3: 自己是属于这个团队的，要为这个团队去出一份力，就希望下一步站上更高的领奖。
1: 其实万乐天自细汉就比较瘦，为了强身健体，爸母家六岁伊送去学游泳，发现万乐天的水性特别好，甲伊斗阵学游泳的小伙伴渐渐拢毋是伊的对手。万乐天的老爸万斌讲：“
4: 有时候我们看他训练，比如说上体能的时候啊，手啊、脚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这个也是心疼的，好在他不叫我们也是一直跟他后面了。
5: 凭着对游泳的喜爱，
1: 凭着对游泳的喜爱，万乐天一路克服困难，突破自我。在2024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的后，万乐天的腰受伤了。中国国家游泳队教练吴超讲：“
6: 最严重的时候啊，他可能那个腰以下、下半肢啊，可能都是会没有持股。”所以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也很艰辛，但是我们也一直都是没有放弃。
1: 面对困难，万乐天积极应对，调整心态，靠着14年的努力，在巴黎奥运会赛场顶面，以一枚具有非凡价值的铜牌，为家己即将到来20岁生日献上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在赛场顶面，除了江西运动员，也有一位江西姑娘，即台奥运乒乓备受关注。8月3日。在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的女单的决赛现场，朱玲作为主裁判，都坐在赛场当中。朱玲是中国乒坛历史顶面第一位，也是国内乒坛唯一长期具备国际级裁判长、甲国际金牌裁判资格裁判。来自新吴的朱玲，自细汉就甲桌球结缘。朱玲的老母王志平讲。
7: 我这些东西都是我家女儿小时候的光荣的见证。这个是省运会打的，都是第一名，团体第一名，单打第一名。
1: 大汉了后，朱玲将在上海体育大学中国桌球学院硕士研究生得书，伊发现出版的册定定落后比赛规则的更新速度。为了尽快的将国际最新的竞赛规则传授给学生，决定要努力的争取了一名桌球裁判。巴黎奥运会桌球项目裁判朱玲讲：“
8: 那么每一次的晋升考试都有实操考试和理论考试，是一个很漫长、很辛苦的过程。从最底层到现在已经有24年了。”
1: 通过不断提升，朱玲2014年考出了国际级的裁判，2023年5月份成功晋升成为国际金牌裁判，成为全球今年有的20名金牌裁判之一。
8: 非常的荣幸，非常的骄傲，我现在还难以置信我能参加这个奥运会，在奥运会这个盛世里面能感觉到中国的强大。
1: 这次来自江西的齐心孝、丁玉杰、万乐天、李刚彦和朱玲参加巴黎奥运会，因怀揣着为国争光的信念和对奥运梦想的追求，拥有拼搏挑战自我，为遥不可及到遥遥领先，为对我他人到挑战自我，应用一摆一摆突破，体现了中华儿女的风采，进行了更加紧、更加悬、更加强、更加团结的奥林匹克的结缘。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所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外国作为广东代表性的戏曲之一，有南国红豆之称。外剧是通过使用粤语演唱的中国传统剧种，流行于中国广东、广西、江河等粤方言地区，啊，搁东南亚国家。本期音乐强强棍，斗阵来了解广东地方戏曲、粤剧。

为挖掘数一切加挖掘新闻报告册当中会用了解到，挖掘发展到即阵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2009年10月2日，由广东、香港加澳门联合申报。挖掘和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乐曲的听弦离不开乐队的伴奏。乐曲的伴奏乐队是一个会用呈现出中西文化相融合的结合。如果有去个演出后台参观，会发现既有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也有袂少西洋乐器的加入。好，基地合作的时阵，音响的效果啊，佫较为丰富饱满，曲调好听悠扬。好，你伫听乐曲的时阵，美丽的同时，不得不感慨广东人的智慧加包容并调的广东精神。

我叫个金调歌空去讲复古变化，和听者真容易沉浸到优美的音乐曲调当中，瞬间忽然听袂响越久的境界，也会和舞台顶后的演员戏剧舞姿所吸引。伫越剧舞台的舞拍动作，有意识地吸收了地方武术、红拳、咏春拳、跨立不拳等专精的招式套路，让越剧在武功戏方面更加凸显勇武刚烈、气势如虹。

我叫戏剧鲜明的特色，在乎其光秀的技艺，都敢生动、真实性强、光彩夺目。加越剧舞台所用的个热烈明快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相互协调，我叫戏剧通过这间京剧的戏剧加装扮，和戏剧更加好的成为表演形式加技艺的寄托。为了和演员会用更加好的电视追求功夫加踏板带技巧。引进了追求加摇杂板带，和戏剧加表演艺术紧密结合做一

经过百多年的时间，我叫印度特的古言，将千古忠孝节日用入唱念做拍，将灵蛇多景铺入救生树条，唱不了的岭南风情，唱不尽的人生笔笔，世界一代搁一代的岭南人继续传承守护，将这个艺术的瑰宝延续落去。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

0: 盐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把你做客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

0: 有华
1: 裔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2: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4: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伊是应春军的宗师，更加是国际古星李小龙的授业恩师。因之间到底是什么款的渊源？伊未啥样查人证，李小龙向师傅叶问提一个要求，无想到说服师傅断联拒绝啊。故有查某军之称的应春军，走踮伊的大领下面，风军世界，大家拢知。应春军一直无设立将军之类的职位，也无像其他门派的严密管理制度，伊袂风险，也袂四界宣传。两官秘密档案为你揭秘，一代宗师应春叶问，敬请期待。

近几年来，随着电影叶问的上演，叶问的知名度愈来愈高，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人对咏春拳的关注。对李小龙的师傅，到大家拢知的咏春一代宗师，真侪人对叶问的真实人生经历开始感兴趣。叶问的功夫是对倒一位而来的？咏春拳的起源阁是怎样的呢？咏春拳是中国传统武术之一，已经有超过200年的历史，是中国著名的南方拳种。咏春

0: 手。伊这将当事人的损害加到最低，永春群是以中山理论顶理论基础为内容，真有特色的南滚滚术，强调使用正确的观念、意识以及思维方式来得出机体的灵活应用。主要练习方式是双人对练的挑手、挑脚等，辅助器材有大枪沙包、三千针等，训练器械有叉人针、刀棍等。咏春拳进前是非常的低调，甲其他武术门派有真大的分别。咏春拳一直无设掌门之类的职位，也无那像其他门派的严密管理制度。伊袂风险，也袂四界宣传。真长一段时间来，伫武术界，欠赛根本就无算一个流派，只是民间少数人掌握的一种绝密武学。安尼。这个当今大家拢知的拳术是怎样突然施行起来的？而咏春拳发扬人叶问，佫是怎样接触到咏春拳的呢？叶问生在1893年10月1日，不过这个生年其实是以香港身份证的互补年龄。叶问实际生年为1899年，原名叫叶继文，生在广东佛山松横大街叶家庄。佛山是广东著名古镇岭南的武术之乡，高手汇聚。叶家算得上是当地的大户，家境优越。叶家庄岛边有一间大食堂，造福了咏春拳高手陈华顺开办武馆。陈华顺儿不进前，以钱银找华业为生，人家合作是找钱华。后来在南海君王牛赞学习武功，叶问七岁时阵，伫要老爸安排面拜陈华顺为师。当时陈华顺年岁已悬，甲叶问年龄相差40岁正侪。因为安尼，叶问叫伊是华公，而陈华顺对这位少岁弟子非常疼爱。对手叶问做生以后，就无阁接受任何人士的拜门学艺，叶问才做陈华顺的关门弟子。其实叶问还阁有另外一个师傅，而且因的小赌的过程还阁真巧合。1917年，佛法战争爆发，叶问的老爸担心政局未稳定，想要叫叶问暂时离开佛山。因为叶问有一个阿姊嫁予一个香港商人，徛在香港，而当时那边的情况相对稳定，叶问的老爸就决定将叶问送到香港读书。当年18岁的叶问到香港圣淑提凡书院，甲大个表兄弟做伙读书。就读期间，叶问兼任学堂的武术指导，安尼来赚淡薄生活费用。当时迄去香港的叶问，竟然拄到品行无好的澳洲学生抢书的时阵，就出面以武力主持公道。
1: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2: I heard you say Chinese pigs.
1: Oh no no, I'm sorry, I don't mean Chinese pigs.
3: I mean 东亚病夫。
0: 当时身高只有1.63米的叶问，一摆拍到一寡大个粗勇的澳洲人的时阵，心内自然会产生一种快感，对家己的武艺非常得意。啊！就是踮这个时阵，叶问卡拄到伊的第二个师傅，西贡牛赞的后生牛伯，啊，就是叶问的师姐。伊是怎样相遇的呢？踮个电影《叶问争端》内面扮演牛伯的，其实是叶问的大汉后生叶准，拍的时阵已经是86岁高龄啊。
4: 老板。
5: 我不是老板，我是这儿的管事。你想要什么呀？
4: 要帮朋友买些药。
5: 来药店当然是买药了，孩子。
4: 驱瘀散、驱瘀膏那种见效快一点。
5: 干嘛？他受伤。
0: 一摆叶问五年去一间药店买药啊，药店的头家听讲伊是叶问，就提出要甲伊比试一个咏春拳。叶问见老人年岁大了，唔肯甲伊比，几摆都是对方煞坚持要比试。无奈下面，叶问甲老人动起手来， 一闭的面，才发现对方是咏春拳的高手。请教之下，才知影原来老人

0: 是日本的苏公牛赞的后生牛彪。李牛赞当时传授给陈华顺和牛彪的咏春拳是各有所长的。日本在香港大概站了五年左右，期间一直带牛彪学习咏春，让他的功夫更上一层楼。所以日本的功夫是接不了陈华顺、牛彪两人之所长，这也为可以成为咏春宗师奠定了基础。
1: 你没事吧？
2: 啊，没事，
1: 没事，就再来吧。
0: 离开香港了后，日本不去过日本一段时间，等到中国的政局稳定啊，才我倒来佛山甲太太张永成结婚。不过这摆也问倒来佛山，看到一个坏习惯，吸鸦片。在迄个年代，鸦片一直伫咧毒害着中国人，街路顶有着专门提供鸦片的分馆。日本结婚了后，家清面露，除了练习咏春拳，无旁代志通做。25岁，伊常常甲李叔兄吴中素斗阵研究军术。伫两个人三约见面的所在，就伫个一间鸦片分馆。即地还佫有真侪好家人斗的兄弟，慢慢的叶文甲因熟悉起来。伫个一间分馆内面，叶文甚至还佮别人动过手。当时有一个乐团到佛山表演，其中有一个跳脚。常常去分馆去过一个分宴，这个跳脚进拜到分馆，一定要点一个家己的壁炉，把一个洞，就把分馆的壁弄出一空。当叶文踮在分馆见到一个人，对方呛声讲要甲叶文决斗，叶文真讨厌这款代志，方逼到无法度，第二年出手黑拳，只一个就把这个人拍昏去倒伫个眠床顶。经过这项代志，叶文踮在佛山的名气愈来愈悬。安尼，叶文的功夫到底有偌悬？冲击日本武术，就是上真实的叶文到底有甲日本人比武无？不过叶文其实甲日本人比过武，不过不是军官，只是宪兵一类的士兵，而且还是甲几个日本人比过。抗日的叶文已经成做英雄的化身。尽管电影中有虚构的成分，不过也是比较真实的反映出叶文抗日精神。一代宗师咏春叶文，两岸比比动案，正力激烈。在电影叶文当中，甄子丹扮演的叶文把空手挥洒的底情。李坤古叶文中主叶准的回忆，叶文则是把空手拟拍过底唱，电影中的再现是真实的。大家拢知影，叶文拍的是咏春拳，今仔开拍拢得讲咏春叶文。啊，咏春拳到底是啥物咧？咱大先得了解一个咏春拳的起源。关于咏春拳的起源，有真侪传说甲历史版本。即阵有真侪种讲法，虽然有真侪人认为咏春拳源自川滇边区流行店的福建，而扬名伫个广东佛山。不过因为文字资料真少，所以有关咏春拳的起源一直是讲法真侪，无一个统一的讲法。第一种讲法，甲清廷火烧少林寺有关。当时福建破产南少林因为暗中反清复明去拄着围剿，少林古庙也和清廷官兵一炮火烧了了，只有五个绝顶的高手走出来，其中一个是五梅师太。伊在南少林河群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套各档机卡的军术，并且传入严厉严永春白阿囝。严永春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军术，后来号做咏春拳。第二种讲法，福建泉州严永春看纸鹤烧刀去悟到融合永春这个时的军术和少林搏击技法而自创。第三种，永春拳的前身是清初反清组织天地会一种斗争武器，是河南嵩山少林弟子一丁庵主所创，后来登临店的红船中人黄宝

华牛里地顶人二乡这群，又搁再团伙在佛山开中药店兼兴义的牛站，最后牛站将永春群发扬光大。不过对叶文来讲，伊认为永春群是峨眉师太所创，在这份叶文宗师手写的永春群源流当中提到，南少林五老的峨眉师太，自对少林寺奉火烧以后，稳固在咧大凉山，也叫西下山顶面的白鹤观，收拔了严厉甲严永春白阿囝。峨眉师太传群予严永春，严永春后来教予伊的红师牛团条，牛团条再个传予牛兰桂。牛团条因为纪念因母，就将这套群号名做永春群。踮永春群谱上也写明了永春群源自少林，永春绝技源自少林，招无好合，法无五行。开篇第一句就说明了永春群源自少林。而且在叶文写的《永春群源流》当中，也讲了永春群中第一著名的六点半群法的由来。当严永春把群法传给红师牛团条以后，牛团条传给了牛兰桂，牛兰桂再个传给黄花宝，黄花宝是红尊中的人。所谓红尊，是广东地区是指越剧戏班所坐的尊，也就是讲黄花宝是戏班内面的人。伊有一个好朋友叫做牛二弟，刚好甲峨眉师太相识，走离少林的智贤仙师，就秘伫个红尊顶，化妆做一个独子。智贤仙师甲绝技六点半棍法传予牛二弟，而黄花宝甲牛二弟因为踮个红尊顶共事，所以每日相处，互相传习，宝地一堂混做一体。就这样，永春群学了六点半棍法这门功夫。后来，牛二弟甲永春群甲六点半棍法拢传予牛赞，牛赞再个传予陈华顺，陈华顺阁传予了叶文，这就是永春群的传承。所以叶文认为永春群源自峨眉师太。这段影片中演示永春群的，就是叶文本人保留落来的叶文。亲自示范永春群的影片非常珍贵，是叶文的弟子刘汉林，踮在1972年十月下旬，踮在叶文因家，叫伊的两个后生甲刘汉林斗阵帮忙拍摄的。画面中的叶文当时还佫着喉炎，伊以顽强意志甲病魔做斗争，而且心甲永春群的将来。这部视频也应该讲是一部正宗的永春军术教学片。

永春军的长处在埋心搏击，出军紧，而防守紧密，马步灵活，甲上路紧，攻守兼备，以及手工上齐，注重硬韧修打，气力消耗量少，上会当毅力性强。永春军用一种叫做寸劲的发力方法来攻击甲防守，以短短距离甲时间去进攻甲防守，而且常常是攻击对方地面或者暴力的部位。当个敌人永远是一招见效，一分钟解决战斗，并不像电影当中需要拍遐尼久。永春军有小念头、孙桥、甲标志顶三套军。这种插人装是永春军训练的重要方法。还有挑手练习，会当训练甲敌方挑手相接以后的感觉甲反应。电影中的叶问。在出庭的时阵，家境袂歹，那是唔免工作。安尼现实中的叶问是有工作的，不过也只是一个轻盈的工作。伊踮咧民国政府的花官局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是向妓院收取花官税。迄个时阵，叶问已经是37岁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有一种讲法是，叶问参加了国民政府举办的情报训练班。不在1940年去贵州省中部的消防军官训练学堂受训，毕业以后回到伊沦陷的家乡佛山做情报工作，含头是佛山政治大队的书记。

然后，郑光焕任耿秋宏务稽查长，不过叶准踮咧杜作叶文永春当中表示全部将代志，纯粹是乱做捏的。1938年，日本军队占领佛山、桂正县南海县长兼警务长李德显，将此松横叶家庄作为官邸。叶文全家被迫最歹的搬家，迄个时阵的叶文经济真困难。 难道是咪听到咧？根据叶准的回忆，家内房产拢变卖啊。不过到1943年年底的时阵，叶文的两个细汉查某囝竟然还是被枵死啊！抗日战争爆发进前，叶文的生活是有钱阁来用的，就连落到枵死查某囝地步，伊这个对岁毋捌吃过苦的人，怎会适应呢？ 这个时阵，伊的好朋友佛山富商周武京甲周清泉阿伯仔囝向伊提出嫁军，叶文勉强答应啊。伫踮咧进前，叶文虽然功夫真悬，名气真大，毋过一直毋肯嫁军，因为伊无需要这份收入，何必吃苦去嫁军呢？不过最终因为战争的大环境，靠伫咧生活现实，伊开始嫁军咯。这是叶文个人的不幸。 不过，欠差队伍永春军的团部来讲，算是幸运的。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纵观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惊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主心真相。

在电影《叶问》中有一段高调情节，是叶问甲一名日本将军比武，这样代志阁是真实的嘿。实际情况是，叶问店的佛山名气本来就真大，功夫也予日本宪兵队知影，找去担任宪兵队的武术教练。不过，予叶问断连骨折了。不过，叶问确实甲日本人比过武。不过不是军官，只是宪兵一类的士兵，而且也是跟几个日本人比较。尽管电影中有虚构的成分，不过也是比较真实的反映出了叶问的抗日精神。

0: 日本甲日本宪兵的比武，拢是踮咧日军的枪口下骹进行的。真侪人拢劝日本认输算了，不过日本将生死放伫脑后，甲几个日本宪兵拍到歪哥起喘。面对枪口，面对散车的压力，日本无向日本侵略者压头，反倒转勇敢地甲因进行抗争。这足足说明日本是有骨气的中国人，具有侠义精神。在电影中，比武胜利以后，日本就请倒在涂骹，这是虚构的部分，为着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实际上，当时日本是听讲日军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就暂时离开了釜山，稳固起来。抗战胜利以后，日本停止了教军的工作，进入了警察行业，升任釜山市警察局刑警队队长，后来升任督察长。这个升任代理局长，伊最高的职位是1949年出任广州市卫戍司令部南区巡逻队上校队长。这个时阵，日本已经是50岁了。1949年，因为去香港投挖表大姐，日本留了太太加三姑，搁少岁囝儿，日本利用通行证加大汉查某囝先到澳门，再个到香港。日本生前从来唔捌讲进前踮咧大陆嘅代志，甚至连囝儿拢唔知影。来港以后换取身份证嘅时阵，伊改名做叶玉，而且虎报生伫个1893年。日本到香港以后，永春军踮咧手内慢慢开始发扬光大，传遍世界。日本到港之初，得到好朋友港口饭店浙江总会秘书李天博的引荐，先安顿踮咧深水埗大南街港口饭店浙江总会教军。日本这摆教军，根据叶俊的回忆，也是出踮咧解决经济问题的考虑。其实在本无团军的拍算，不过伊阁袂晓别项，年岁阁大咯，第一拿手就是永春军，所以教军是伊第一好的选择。叶俊回忆，自对叶文教军以后，伊甲妈妈踮咧租家，就当经常收到叶文甲地主寄来的生活费。叶文开军馆收徒，教授的方法甲别个传统军馆有寡无相款的所在。
1: 啊，叶文啊，啊，别个他啊，当时啊，当时的科学啊，历史啊，几何学啊。啊，加以运用到运用到这个方面来教徒弟，所以啊，遐个徒弟啊，而且就精明卡卡，无像以前所讲的五行八卦啊，遐尼啊高工啊。
0: 比较求稳啊，打好最基本的基础，这个会慢慢的教你啊，所以伊教徒弟过程啊，比一般的师傅较慢啊。到香港几年以后，叶文的生活好转起来，徒弟也愈来愈多。不过，伊煞突然消沉起来，并且佫开始输鸦片，这当然会影响伊教军的状态。徒弟也开始有所不满。佮这相时，叶文佮一个上海来的查某好起来。一个查某也有输鸦片的习惯，但个徒弟拢无爱这个上海查某。不管是踮咧倒一个电影版本当中，叶文拢以孤家好男人的形象出现。实际上，踮咧现实，叶文翁某两个人嫁甲也不那像电影体甜蜜。太太张永成是晚清重臣之后，祖上张永成是京城为数无多捌出洋并且精通洋务的外交官员。因为安尼，张永成家境富裕，贤淑得体，尤其是甲叶文感情非常好。根据叶俊回忆，父母两个人相敬如宾，从来就唔捌冤家一摆。因为叶文功夫伤悬，张永成一直烦恼伊甲别人比武。若是有人客上门比武，只要张永成一个目色，叶文就乖啊，敢那杨妹妹相款，规日甲人甲约。自对日本人占据釜山以后，叶家大体和日本人强占，叶文一家也对家情面露变做大项都无，甚至一阵轮流到要靠朋友来炸开。后来叶文当年去了香港开馆教徒，脚徛在了，已经急着将某囝接啊到香港。不过1950年尾，张永成带囝儿回到祖家无久。1951年元旦，香港边境突然关闭， 对这以后叶文阁也无见到过爱妻。这个时阵，年过半百的叶文独居香港，无家人陪伴，心中的滋味想来只有伊家己知影。伊开始感觉孤独，并且搁再四处鸦片。啊，就是踮咧这个时阵，一个上海查某走入了伊的生活。踮咧电影中，这个查某方号做姜丽，毋过踮咧现实，这个查某和叶文的西亚看起无该号做上海宝。阿平甲上海宝正做陪叶文第一句的伴侣，甚至一站占据了伊等咧武馆甲受毒的时间。后来，大哥西亚联名写批，希望师傅过杀阿平离开上海宝。不过，56岁叶文却一番上台表示，甘愿放弃武馆，也要甲伊斗阵。甚至叶文未讲闲话，直接搬到上海宝的徛处，并且讲新冠就住遮，要来就来，唔来就退。做你独孤的叶文，是不是真正会影响咱家美人观？大哥西亚见师傅这样坚决，也着唔好阁讲什么。这当过过到啊叶文的新徛所在，表示愿意继续跟师傅学习功夫。英俊俊汉的侵略到底点到就位，造侵略愈来愈多的人对伊的喜爱。英俊俊的影响力会当愈来愈大。首先，也是因为英俊俊本身具有嫉妒心，加强心健体的效果。在练习过程当中，会当慢慢感受到自身攻击能力的变化。这一点，真受学习者的喜爱。一代宗师英俊叶文，两花并不动眼，正力结密。这一个大哥西亚见师傅这样坚决，啊，唔好讲什么啊！这当过过到叶文的新徛的所在，表示愿意继续甲师傅学习功夫。叶文也就无去讲什么，继续教众人习武。不过新的练武地点所在较小，无通客差人装加其他的设备，所以这时期的学生真少会当接触差人装。阿婆都学长棍法，而著名的功夫古星李小龙，就是踮咧这个时期开始对叶文学习咏春拳的，所以伊无啥会用的差人装。时隔全年以后，李小龙向师傅叶文提了一个要求，无想到煞予师傅断连骨折了。叶文弟子当中第一出色的，当然是和中国武术闻名世界武大古星李小龙了。李小龙出世在美国，不过伊的童年甲少年时光拢是踮咧香港度过。细汉时的李小龙身体非常软正甲瘦，老爸为着敬重后生的体魄，就教伊拍太极拳。对这以后，伊就迷上了武术。1956年。16岁李小龙拜入叶文门下，当时李小龙已经是真有名气的小明星啊！伊到武馆的时阵，穿插甲一般人无相，穿西装、挂墨镜、头毛抹甲金闪闪。李小龙到入永春门下，是因为踮咧街路甲人相拍拍输，以及受到好朋友张德庆的影响。踮咧张德庆的介绍下面，伊也正式拜入了叶文的门下，开始系统学习永春拳。最初，叶文对这个小徒弟也无什么过多的关心，叫徒弟黄春良来指导李小龙。李小龙学拳非常用功，当日放荡以后，就派条册包去武馆练拳，从来不走课，甚至达到痴迷的地步。在街路咧行路时阵，也是哪行哪拍拳，经常给人咧看。叶文注意到李小龙的用功，非常喜爱这个聪明的小徒弟。因为安尼，传落伊真侪咏春要诀，这让李小龙迅速个成长做一位咏春高手，为日后创立伊家己个一拳道，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当时叶文身手甲武德，也让手下李小龙非常敬佩，非常尊重。

这位咏春拳大师。李小龙踮咧叶问的门下学习了六年咏春拳，最后因为移民美国，只好暂停学习咏春，未当连续学完所有的拳法。但讲李小龙甲叶问的关系确实非常好，李小龙也是以咏春拳为基础，发展了伊家己的武术。不过，就伫李小龙出名以后，伊搁一摆回香港拍电影时阵，两个人之间少淡薄啊客气。李小龙回香港拍电影之前，已经到美国创立了截拳道。对创截拳道以后，真侪人拢看的是咏春拳道，认为叶问宗师搁也袂去认伊这个地主啊。就连李小龙本人也拢有这种感觉。不过李小龙却向师傅叶问提出了一个有关无平常的要求，伊希望会当学到咏春拳的叉浪掌法，请叶问亲自示范全部咏春叉浪掌法，由李小龙拍了做影片，再回美国家己学习。交换的条件是予叶问一位帮手，不过这个提议遭叶问拒绝了。叶问为什么不肯接受呢？根据伊家己讲，伊绝对毋是把功夫当作商品伫咧出卖，功夫毋是会当用有价物件换来。更重要的是，伊感觉若是给了李小龙一份肉香，安尼就应该给每一个徒弟一份，袂用因为李小龙是大明星，就看人大细目，这番话语让达个地主更加爱戴叶问咯。李小龙去美国发展以后，继续钻研功夫，有甚物医学，就拍外洋电话倒来向叶问请教，并且把这心就全部拢融会贯通，踮咧伊后来创立的截拳道当中。1970年12月，李小龙甲授业师兄黄春龙写的批当中，开篇写了一段李小龙踮咧美国的生活状态，甲练拳的心得体会，然后佫讲。就对66年开始认真练习以后，感觉以前的偏见是错的，因为安尼该叫我的心得练出的叫做是截拳道，截拳道只是名称尔的。回来阿哥写讲，我是感谢你甲师傅在港时多多指教我咏春门径，其实是多得你，予我加去行现实路。对回来会当看出李小龙对咏春门的感激之情。就此后来，李小龙独创一门拳法，而成为一代创派宗师。不过，伊的截拳道照样无脱离咏春的影。截拳道当中一挂核心技术，照样甲咏春基本要相。只是李小龙踮咧咏春的技术上，佮进行了升华佮改革了尔。所以有人安尼讲，截拳道源自咏春拳，李小龙得益于咏春拳。黄春龙作为李小龙的授业师兄，李小龙的大多数的咏春技术都是予伊所教。李小龙后来踮世界舞坛上的辉煌成功，也为咏春拳的世界性传播做出了虽然是间接，却是实际极大的贡献。1960年，叶问的太太张永成踮佛山破病过身，两年以后，叶问的两个后生叶准佮叶静到香港定居。叶问知影后生要来到身边，感受一阵地主的关怀佮三劝，将有决心改杀阿片人。这以后毋捌佮输过。啊，毋过叶问佮后生分开12年，佮前两个后生不满上海堡的代志，所以爸仔三个人之间的相处也毋是真和睦。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叶问过身。上海堡是1968年过身的，佮叶问留了一个后生。其实叶问是关心伊的后生的，这对于为后生改杀阿片就当感受到。晚年的叶问兴趣甲一个普通人相款，伫茶楼饮茶，甲徒弟化仙，拍一个麻雀，加一个啊戏术。无想的就是伊还佫坚持练拳教拳。70岁叶问功力照样袂差，迄个时阵踮香港出现大量黑社会抢劫的代志。因为安尼，叶问常常踮咧夜间四界巡视，依附地区的治安。一旦看到路盲劫匪出刀肖像抢劫人，永远只看到乌影一出，叶问就那扫风相款的出脚滥向路盲，一时间劫匪已经被滥出几十尺以外，趴伫个涂骹顶。叶问巡视的街路啊，因为安尼成做香港为安宁的所在，也侪摆受到香港政府的表彰，啊得到优秀市民的称号。

也问晚年这段心愿，就是结合同盟，组织成立一个联会，发扬永春拳。这世纪六十年代末，踮咧香港弥敦道成立永春体育会，1974年正式注册成立。也问晚年最后所收的地主牛挺，经过多年努力，在顶世纪70年代时阵，将永春拳推广到欧美各国，成为世界知名拳术。为什么永春会当这么大面积的普及呢？咱听一下叶准先生的看法。啊，这个学生出国读册的时阵啊，临要行的时阵啊，拢会去问叶问啊。我去去以后呢，要怎样继续学呢？无人帮我挑手安尼啊。啊，叶问就安尼讲啊，你去去以后啊，在么你同学当中。甲一寡有一寡有兴趣功夫的人啊，等伊学响的时阵啊，啊将面加伊啊，将面的家己阁会提高。不过这种代志就会牵到年轻人的兴趣。最初啊，就是三几个啊，后来就愈来愈多咯。所以啊，永春用这个媒介的推广啊，就实际上呢，促进永春有这么啊多人来学。踮咧世界上呢，发展啊遮尔好。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什么别项原因推动永春拳的普及呢？永春拳的影响力会当愈来愈大。首先，还是因为永春拳本身具有的格斗性加强身健体的效果。在么练习过程当中，会当慢慢感受到家己攻击能力的变化，这一点真受学习者喜爱。基础还是要感谢叶文所教的规划地主的大力推广。在叶文回到香港的20年当中，培养出众多出色的地主。第一出名的当然是李小龙。当初叶文踮咧教李小龙咏春拳的时阵，肯定想不到这个徒弟竟然成做了后的国际巨星，把中国武术杀向世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李小龙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咏春拳的知名度也伫咧日日增加。虽然李小龙踮咧家己的电影当中，踮咧电视采访中提到的只是家己的一拳道。不过，伊也公开承认家己捌学过6年的咏春拳，是叶文的徒弟。通过李小龙的影响力，真侪外国人知影了咏春拳慕名而来，还是咏春，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咏春拳的知名度。叶文的后生叶准、叶静不讲，踮李小龙的电影风靡的迄个年代学习，还是咏春拳的人数大量增加。李小龙对咏春拳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不过绝对是巨大的。甚至在电影《叶问》上演的时阵呢，宣传口号也主打的是李小龙文书传奇，这才引得真多观众走入了电影院，让影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人讲，咏春拳成就了李小龙，而李小龙也成就了咏春拳，成就了叶问。李叶文的地主和团人真侪拢在香港的影视圈当中工作，对第一部直接讲述永春拳的电影《詹先生》甲《车钱花》开始，永春门人就已经想到通过电影这种手段宣传永春。在几部叶文电影当中，叶文的团人拢参加了创作，真侪明星也拢是叶文的团人，比如王家卫、周星驰、牛条伟、狄龙等。在咧众人的努力下面，永春的政治慢慢赢落在咧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根据叶准讲，全球合适永春拳的人已经超过了200万。永春拳在咧几十年间急速发展，对佛山发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成做国际间享有盛名的中国武术。不得不讲，这是一个奇迹。永春拳的起源和发展一直被认定做起源于永春。言有牛赞，行有叶问，
可见叶文都永春的贡献是世人公认的，也是古代的。1972年12月1日，叶文因为喉癌过身，享年73岁。被后人公认是永春郡一代宗师。不幸的是，8个月以后，叶文心爱的徒弟李小龙也跟伊离去。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的出产，美类玉酒，疼玉酒的盛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徐娘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横子火酒
1: 你是阿仁
0: 自己为上公众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湖南的王大葵女儿葵长的火币咋能累啊一岁给你要一只特别的寂寞要一只自卫国大姑娘过个故事阿仁咋给你国大姑娘管你故事啊
1: 永康
0: 啊永康啊一句
1: 我你再来玩一玩一永康
0: 啊啊啊啊啊
1: 啊用过康健我你这个遇见的女狮子
0: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把狮子吸着然后你到腾腾永康
0: 喂呀喂呀接下来路每一趟都给你奥运这次扩大功能管你是
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四月第五
3: 宇宙男由五公布七月第五
2: 宇宙男宇宙男恭喜一月第五
3: 奥运之子我宇宙男

0: 中国康桥啊，是我们人家以前的最古老的对话世界的样式，但人家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吧。石桥家人一直是由八世之祖是南师，南师过来才宇宙这个国货。永康做南师研究的吴虎人张江啊，人杰一日，啊张江呢雷江错说。本人于此，当家在中改康桥正向工程和对火政府的大力起脚和保护之物，预就永固康桥呢，着手设置，长征啊外界门家，在南次国的比赛呢，给拥有南师吴勇和奥运红人，将要一代一代的变一些，强扬集气，自有了一处处啊，把小的降低。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听永固的康桥600年雇佣的年本可当飞。一讲了中国五一的宇宙抗战队永固抗战队呢，正是在湖北主统节目录沙子。这个在重温几十年往年永康都得的年月红光。时代烈士的江黑来在这个阶段中呢是把伊乐当给讲一挂。永康毕业呢，国教的是左啊本角，七七年参科以豫剧，各谱张气，日都七弦，即奏行老气。整个董柱子家呢，一气一烈，富江能够啊，交易600年之一的孟家雇佣，王家能够继续去，行西湖的自得吃水。
1: 一个是唱腔比较明快，一个是我们的表演，主要是表演吧，我觉得表演很贴近生活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念白，你看我念起来其实有点像我们这边的那种风格，跟正规的小生的那种韵白讲起来有点不一样。你看我们鞋子呀耶耶念呀，这样子就很多，还是比较土一点。
0: 巴黎腾多种，不是是个改